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7点，跌2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54美元，卖出4,12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44,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51,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同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龙蟠苑。全岭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2: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3: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让我们看远一点，
1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7: 演员 ready， 导演
1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9: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9点半，港台電視31。
20: 佢 very good 噶，
21: 佢都 good 噶。
2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24: 早晚都陪住你。
2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 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0,000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8:11。嗱，今年咧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咧就即将展开啦。咁由于咧同中秋假期好近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内地居民咧会额外咧就请多3日嘅假期，就形成咗咧1年13日嘅长假。嗱，咁啊香港方面啦，入境处咧就估计喺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129万名嘅内地旅客访港噶，咁啊旅监局咧同埋业界咧就估计咧会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入境香港。嗱，呢一批嚟港嘅旅客啊，会为香港嘅零售餐饮市道带嚟几大嘅刺激力度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嘅情况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早晨。
2: 早晨，徐小姐。
1: 早晨。嗱，咁啊，中秋嘅假期咧刚刚过去啦，我想问咧，过去呢几日嘅假期啦，由于已经有唔少嘅旅客咧，都已经系嚟咗香港噶啦。你哋睇翻啦，暂时呢几日嗰个嘅零售市道有冇啲乜嘢嘅变化？
2: 啲人嘅话咧，都开始有啲多咧入嚟香港嘅。咁而我琴日经过维园咧，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嗰啲嘅擺設咧，其實佢會繼續延續。我琴晚夜晚經過嘅時候咧，都仲係見到有啲人龍咧喺度排緊隊嘅。咁我相信佢應該唔少，應該係旅客啦。咁至於啲唔同行業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有唔同程度嘅話咧嘅受惠嘅。咁而去到11號之後咧，我相信咧都會越嚟越多唔同嘅旅客過嚟香港啦。我相信各行各業咧，其實都會。會受到好大嘅幫助啊！咁而餐飲嘅話咧，喺同往年一樣啦，咁11嘅話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咁唔單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話咧，其實都係會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場咧，我知道佢都係會推出啲11月1號即係國慶嘅話嘅優惠。咁我相信咧都會吸引。一樣吸引唔少嘅旅客過嚟香港，同埋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銷售咧，會比去年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
1: 你預計咧，由於今次即係內地嘅居民咧請多3日假就可以形成13日嘅長假期啦。咁當然未必會係全部人咧都會咁多日咧都會留喺香港啊。咁但係呢一個比較長嘅假期咧，對於零售市道嘅影響咧，你預計會係點樣啊？
2: 一定會第一會比去年好啦。咁其實啱啱今年嘅香港回歸啦、七啦，咁其實都個氣氛其實都好好嘅。但係一過去我哋嘅經驗話咧，十一黃金週咧，一定係會比七一咧嘅嗰個銷售嘅情況都係會更加好啲嘅。因為七一嘅話，香港雖然有假期啦，但係其實內地唔係一個長假期。咁而十一嘅話，正如頭先你所講，如果佢攞多3日假期嘅話，個新年嘅話成13日添，咁會唔會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1: 咁但係有冇預計邊啲區域嘅零售嘅店鋪咧會比較受惠啦？
2: 過去十一黃金週嘅情況話咧，嘅時間話咧，咁一啲旅遊旺點嚟尖沙咀旺角同埋銅鑼灣呢啲特別嘅旅遊旺區嘅話咧，其實都係會特別受惠嘅。尤其是呢一兩年，我哋見到咧尖沙咀嗰個嘅情況咧，人頭湧湧，好多香港好多市民，我相信都親眼其實見到啦，因為嗰邊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景點喺度啦。咁亦都希望今年嘅話咧，我哋可以能夠將 嗰啲唔同嘅旅客咧，可以伸延到18區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令到咧本地嘅經濟話咧，其他區份嘅經濟話咧都可以受惠。
1: 嗱，人多啦，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佢哋愿意消费咧，呢个先至会对于香港嘅经济有一个实质嘅利益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较早之前咧，零售管理协会都话系佢哋嘅会员咧就话喺今年暑假咧留意到咧，内地嘅旅客数量咧就系稳定，但系平均嘅消费力咧就系较弱嘅，整体嘅零售业咧仍然系面临挑战。咁今次呢个国庆嘅长假期，人就多啦。丁就多啦，咁但系会唔会旺财咧？你自己预计又会系点咧？
2: 嗱，其实从数据上见到喺2018年同埋而家嘅话咧，嗰啲过夜旅客同埋唔过夜旅客咧，事实上佢哋嗰个嘅消费嗰个嘅数字嘅银码嘅话咧，其实系减少咗嘅。咁我相信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喺其中可能内地本身嗰个经济嘅环境啦，佢旅客自己本身嘅经济嘅情况啦。同埋嗰個嘅匯率嘅嗰個嘅問題啦，等等都會有影響嘅。同埋喺跨境網購咧，其實而家其實咁盛行咧，同埋以前去比較，好多旅客過嚟香港其實都係不停去購物啊，去買嘢。咁但係跨境網購同埋內地嘅產品其實好多，其實而家都幾高質量嘅。咁所以喺嗰啲旅客過嚟買嘅話咧，其實同以前其實係有所嘅分別嘅。咁不過，我哋香港都係其實有啲嘅產品其實繼續係會好有優勢啦，例如啲珠寶黃金，因為黃金嘅價格同埋內地係有少少，我哋有少少優勢嘅，所以特別啲朋友又會喜歡過嚟買啦。而嗰啲化妝品類別咧，同埋啲藥類別嘅話咧，咁其實啲遊客過嚟咧，其實都係特別喜歡追捧嘅。同埋啲奢侈品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啲新款都特別過嚟，咁呢啲都係遊客過嚟喜歡嘅嘢啦。不過我想借少少時間講講關於好似海味咧，其實海味過去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受內地嘅遊客歡迎嘅產品，同埋海味嘅價格咧有啲其實都幾高嘅，所以令到嗰個消費金額其實即係香港嘅消費高嘅。不過其實如果有啲人留意啫，話咧其實2012年起咧，其實因為國家咧海關總局嗰度咧，將呢一個嘅內地嘅香港嘅海味咧，其實就有段時間唔俾入去內地嘅。但係去到2021年開始咧，其實啲海味嘅產品，除咗非係啲瀕危嘅係瀕危嘅物種，如果唔係，其實已經可以帶翻合適嘅自用量翻去內地。不過其實呢個信息咧，即係據我哋業界知道咧，其實好多遊客呢個試過帶唔到過去咧，咁其實啲經驗就唔敢帶，甚至乎啲香港市民咧，有陣時翻鄉下探親都喜歡帶下燒海味啊、乾魚翅啊等等海參咁樣，咁都其實卻步咗。咁所以我哋近個人兩個禮拜咧，我哋好多業界咧都一齊即係希望將呢個信息講翻俾啲遊客知道，其實合適自用量嘅海味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帶翻上去內地。咁希望呢一個嘅信息嘅話，俾香港市民咧同埋遊客知道，因為當佢哋如果過嚟去買開啲產品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有機會咧喺信度買多啲嘅，因為海味喺香港嚟講話咧，亦都喺我哋嘅朋友嚟講話咧，其實我哋質量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希望今次佢哋過嚟嘅時候，可以將呢個信息帶到俾佢哋，都為我哋海味行業嘅話咧，可以帶嚟多啲生意。因為除咗海味鋪之外嘅話咧，而家好多中藥材鋪甚至乎醫藥房咧，其實都有海味賣。
1: 你特別提到海味啦，咁但係咧，業界除咗係話即係加強一啲嘅宣傳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嘅譬如促銷啊，或者係唔同嘅手法咧，去到吸引多啲嘅內地嘅旅客嚟到買海味啦？
2: 其實海味佢本身因為嗰、那個其實海味有唔少，其實都喺內地嚟，當然喺世界各地過嚟都有啦。點解落過去咁多內地嘅朋友都喜歡過嚟香港買海味？因為香港食品我哋嘅標準咧，其實係非常之高嘅。除咗飲食安中心同埋消委會之外嘅話咧，即係我哋對於一啲好香港不嬲都係揀啲最高質量嘅產品過嚟香港，所以啲人過嚟見到可能同一樣嘅海味，話好明顯我哋啲質量係高，亦都係食品安全同埋啲質量高，話吸引到啲朋友專登過嚟香港，其實都會買。咁縱使個價格其實幾高都好啦， 咁但係價格嘅意思唔係因為我哋貴過人哋，只不過嗰個產品其實你都知道乾條柱同埋鮑魚可能或者魚翅等等嗰個價格其實都幾高，但係啲人都願意買。再加上其實我哋內地嘅朋友由5000蚊嘅額度其實已經提升到去到12000同埋15000啦嘛。咁我其實呢一個優勢本來應該係可以令到啲朋友買多啲嘅，不過只不過嗰個信息嘅話，有唔少人就係停留咗，要喺2012年嘅時候唔俾大海俾翻去內地咁解嘅。所以我哋不斷而家其實將呢個信息咧，希望俾啲內地嘅朋友知道，希望今次過嚟都可以幫襯買多啲啦。
1: 嗱，咁你头先都有讲到啦，就係内地旅客呢可能都会对于譬如珠宝啊、黄金啊、奢侈品啊、化妆品啊呢啲呢，你觉得都仲会係有一个吸引力啦。咁但係整体而言呢，其实香港嘅商品呢对于内地旅客，佢会唔会係因为嗰个嘅价格优势呢係嘅问题啊，而导致到可能内地旅客喺香港买嘢係冇咁多呢？因为有一啲嘅旅客都话，即係譬如佢打算買一啲即應即有嘅菲林咁樣啦，咁都發覺其實內地係平過香港嘅喎，咁所以佢哋都未必真係會喺香港買。
2: 其實我相信係某啲產品，正如頭先之前我提到啦，其實即好似有跨境網購之後，咁大家喺內地嘅產品市場個質量，其實嗰個高質，其實嗰個就嘅高質量發展，其實呢幾年嘅話，其實做得好好嘅，同埋都有唔少產品咧，可能有機會係直接就去到去國內嘅，咁所以有啲產品其實我哋會有優勢，正如頭先所講，好似黃金喺我哋有個差額，我哋咪優勢咯。一啲食品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優勢，佢對我哋嘅食品其實好有信心，咁亦都係過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帶唔少一啲可以食得嘅照量，應該係可以俾你帶翻上面內地嘅。咁至於如果假設嗰個產品係同一個牌子嘅一模一樣嘅，如果因為內地嗰個嘅情況，佢哋個價格其實係會比你平少少話，咁當然其實呢一類產品我哋嘅優勢就會減低咗。
1: 最后其实都想理解一下，因为黄金周期间入境处预料有744万的人次进出香港。如果看回这个数字，似乎香港居民他们会是外游的机率其实都可能会有在这里。其实一来一回之下，其实你估计对于香港整体那个的消费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实质的进账呢？即是零售业来讲。
2: 國慶黃金周嗰十幾日假期話咧，其實香港應該其實就唔係嘅。據我了解，應該就係十一嗰日我哋放假啫。咁只不過可能搭住禮拜六日啊，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又北上咯。咁但係其實北上呢個熱潮咧，我相信唔係受咗黃金周，其實每個禮拜五日話咧，有啲朋友其實得閒可能其實都會上北上去玩啊，去食下嘢啊咁樣嘅。咁而呢個嘅方向對於大灣區融合嘅，我相信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啲市民自己好熱切咁走上去啊嘛。所以如何令到多啲其他嘅遊客過嚟香港去填補翻呢個數咧，都係過去我哋業界一路其實爭取緊嘅。咁十一黃金周咁啊，自然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啦，啲朋友過嚟啦。咁亦都希望其實特區政府繼續努力啦，就係縱使過咗十一黃金周，其實之後都好，希望佢哋繼續同中央爭取喺大灣區其他嗰八個城市咧，都可以俾佢哋嘅簽證一周行便利啲，因為嗰度有6000万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個一周行可以俾到佢哋嘅話咧，我相信5、6日，我哋縱使好多香港市民上去上邊咧，其實嗰啲朋友過嚟香港嘅人次話咧，一定可以填補我哋呢條數，都令到咧個飲食啊同埋零售話咧個市道話會即係變翻以前咁暢旺嘅。
1: 好啊，多謝曬你，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啊。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又睇下咧，有關於餐飲市道啊，咁啊過去嘅中秋假期啊表現係點樣咧？咁嚟緊嘅十一假期啦，餐飲業界咧都會推出唔同嘅優惠，參與嘅商户咧多達3800间嘅，咁預計咧又會帶嚟幾多嘅生意額咧？電話旁邊請嚟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梁俊，梁俊你好
3: ，Andy 你好，
1: 你好，不如先總結一下啦，過去嗰幾日咧中秋節假期嘅飲食市道表現係點啊？
3: 我哋睇翻由盈月啦，到即係正日啦，同埋到即係最遠呢幾天咧，其實個生意唔錯嘅，因為今年嘅表現其實都即係可以話比往年仲好少少。
1: 有冇話係集中喺邊一類嘅食肆啊？中式嘅食肆會唔會喺呢幾日佔優咧？
3: 咁中秋節一定係佔優少少噶啦，因為都會見到一啲訂台啊、一家人食飯啊嘅情況會多咗少少。
1: 咁但係嗰個消費力咧，有冇話係真係比起以往嚟講係食多一啲咧？個價錢上面？
3: 咁至於消費力嗰度咧，我哋都接受個新常態啦，都好多唔同食肆用咗好多優惠啊，咁咧希望即係吸引啲人嚟咧，咁所以其實價單咧呢幾年都唔會好高噶啦。
1: 嗱，咁啊嚟緊啦，即係國慶嘅長假期啦，你哋預計餐飲業界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咧？
3: 我哋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因為今年咧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但係畢竟個情況就係、好似中秋節為例啦，呢啲咁嘅假期日子咧，其實以本地消費為主。咁當然有旅客嚟到都有填補嘅作用啦。但係去到十一咧，我哋每年都擔心即係啲年假咧，即係自己創造嗰啲年假咧，會咧好即係有啲外遊咁影響咗咯。咁、但係有一個情況就係、十一當然內地係非常之多人啦。咁啊知道北上消費都唔會多啦，上隻即係上旬。咁我諗呢方面會好少少嘅，同埋都會好睇到即係我哋即係朋友冇北上消費啊，咁到底成個市道會係點啊？咁我哋都期望有個謹慎樂觀嘅情況。
1: 嗱，以呢啲嘅長假期嚟講啦，即係內地旅客嚟到香港咧，其實有冇話特別係邊一類嘅食肆咧比較受惠咧？因為有一啲就人士咧，可能係未必一定會光顧咧呢個中式嘅食肆嘅，會唔會係其他唔同嘅菜式會係比較多人幫襯啲啊？
3: 近年如果話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最吃香就一定係茶餐廳冰室嗰啲啦。咁呢個就係一個 trend 嚟嘅。咁但係其他嗰啲有啲佢哋叫嘅網紅店啦，咁樣唔同特色嘅餐廳啦，去到米芝蓮餐廳啦，都受歡迎。
1: 咁譬如即係如果以種類嚟到計算咧，譬如即係香港你頭先講到一啲嘅網紅店啦，咁但係有一啲嘅譬如你頭先提到嘅餐廳冰室啦，可能嗰個消費力咧又未必係真係咁高喎，會唔會都係形成咗一個嘅情況，就係人雖然多，但係可能實際嗰個收益未必係咁大咧？
3: 我覺得而家最顯著嘅發生嘅情況就係一啲經濟少少嘅食肆好長旺嚟到，即係有旅客嚟到。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嘅。咁我諗係成個經濟結構嘅轉型都有關係。
1: 咁今次國慶嘅長假期之國慶嘅長假啦，咁你哋咧亦都係餐飲業界推出咗唔少嘅優惠，有成3000多間去參加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你哋預計啊呢一個嘅優惠咧，會係為你哋嗰個餐飲業界嘅表現啊帶嚟啲咩幾大嘅影響啊？
3: 我哋第一年都開始咁講㗎啦，我哋就唔係為咗做多啲生意嘅，就最主要係即係慶祝國家即係國慶啦。咁但係當然啦。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嘅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咁但係至於幾多咧，我哋又成日都唔想講啦，就係因為我哋都最主要嘅目的都唔係為咗做多幾多生意。咁但係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1: 咁有冇預計即係譬如呢一類食肆入面呢，係咪都會係你頭先我所講，即係可能係中價嘅會比較實際嗰個嘅進帳會多啲呀？
3: 我哋呢類型嘅優惠呢，通常得出嚟效果又唔會係咁嘅。我哋呢類因為我哋始終涵蓋面好闊嘅，我哋即係差唔多地線間啦，我哋由酒店去到即係最基礎嘅食肆啦、冰室啦、特色餐廳啦，咁而家有埋 food court 都有，即係真係我諗係融入市民嘅生活每一個每一個層次面㗎啦。
1: 好多謝曬你，梁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说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和德克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和美国密切合作。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指，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变、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日经平均指数报65376点，跌5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3美元，卖出412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 咁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对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李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星月居。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都是近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近日社會對於護士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就有很多的關注。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表示，去年畢業的護士有大約是4000人，只有大約3500人就成為註冊護士及登記護士，認證醫管局職位的就大概是2500多人，即是說大概有40%左右的畢業生是沒有認證到醫管局的工作的。至於成功獲聘的比率就以註冊護士為例，大約是2100個的應徵者之中，獲醫管局聘用的大概是99%。因此就是盧寵茂就強調，畢業即失業這個說法是不成立，亦都是不存在的。至於非本地培訓護士，醫管局主席范鴻齡之前就說，現在醫管局聘請的30000名的護士當中，只有55人是非本地培訓的。咁究竟咧，護士畢業生佢哋而家嘅就業狀況係點樣㗎啦？咁啊，醫管局聘請嘅策略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博士嘅，唐華根博士你好，早晨。
10: 早晨，
9: 早晨。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一讲咧？其实医管局咧而家针对住新毕业嘅护士咧，大概嗰个嘅招聘嘅政策咧系点样嘅？譬如咧，如果以系今年啦，即系2026年啱毕业呢一届嘅护士毕业生为例啦，大概嗰个嘅招聘状况又系点样咧？
10: 好，我哋其實每一年咧嗰、那個招聘嘅程序咧，都係先係會係照顧咗當年嘅畢業生先嘅。咁就我哋啱啱好喺六月嘅時候咧，就處理曬今年新畢業生嘅申請。咁就我哋今年咧就暫時嚟到講咧，就收到大概3000份嘅申請嘅。咁我哋而家我哋處理咗嘅批出嘅聘書咧，就係、是、大概係有2200份到。
9: 嗯，係2200份係已經發出咗噶啦，係咪
10: 啊？咁但係咧要有一個位留意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係呢個招聘嘅工作咧就完成第一階段啦。咁但我哋亦都隨即咧，而家係第二階段，就再出我哋個招聘嘅通告啦。咁我舉例啦，如果有第一輪嚟面試嘅應屆畢業生咧，佢哋表現唔好咧，可能係未必會我哋會俾到個聘約佢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第二輪嘅招聘咧，其實咧佢哋亦都係有機會咧，就係、是、再嚟申請啦，不過咧，我哋第二輪嘅招聘咧，就不單止開放俾應屆嘅畢業生嘅啦，咁其他係有工作經驗嘅護士嘅同事咧，佢哋都係我哋都會受理嘅。
9: 我想問咧，即係依2200份嘅獲得即係聘請嘅招聘當中啦，咁其實咧入邊有冇一啲大概嗰個嘅分布啊？譬如就係話嗰個嘅唔同嘅科室，譬如係精神科啊，或者係普通科啊，或者係其他可能係科室咧，嗰、那個分布點係點樣嘅？有冇一啲資料啊？
10: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我哋嘅需求咧去分配啲同事嘅精神科同普通科就係一個大嘅分類嚟㗎啦。精神科嘅同事咧，我哋就唔會分配佢去普通科，普通科嘅亦都唔會分配精神科。咁至於一個詳細嗰啲數據嘅分布咧，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剛剛六月先至完成咗個招聘嘅工作咧。咁呢啲數據咧，我哋要稍後咧就處理咗咧。就先至有一個詳細嘅分類嚇。
9: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你頭先就話，即係今年嚟講，大概收到3000份嘅申請啦，咁就有2200份你哋已經係處理咗啦。其實每年咧，如果針對住新畢業生咧，醫管局大概可以提供到嗰個嘅職位咧係有幾多啊？即係譬如依幾年嗰個趨勢係點樣啦？
10: 其實我哋就一路咧都係因為嗰、那個人口老化啦，同埋嗰個慢性病嘅呢、這個疾病嘅一個負擔咧，我哋睇住個服務咧係要去增加增強嘅時候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呢、這個即係職位嘅機會同埋需求。咁我去俾一個數字大家參考啦。喺2015-16年度個財政年度尾嘅時候咧，我哋嘅全職人數咧，當時咧就大概係23000多，挨近24000嘅啫。咁但係去到呢個2016年嘅財政年度，即係啱啱開始，即係2015嘅財政年度尾咧，我哋嘅人數咧都係增長到28000多，而且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咧。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會睇住個服務嘅需要咧一路增長嘅，而且啱啱尋日都有一個發布啦，知道咧呢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咁隨住啟德醫院啊、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十年計劃呢啲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是很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即係嘅職位嘅需求嘅嚇。
9: 你剛才所引述嘅係2015-16年嘅數據係咪啊？
10: 起初即係我 係個起點，我俾你個參考係2015至16，就係挨近24,000度。咁而家咧，我哋而家最比較近我哋嘅數據咧，已經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嗰、那個增長咧，喺呢個大概十年嘅區間咧，已經係增多咗，即係有成5,000個額度噶啦。
9: 不過呢亦都有一啲嘅意見會咁講啦，就係、是、每年嗰個護士畢業生呢而家大概呢係5,000人左右啦。咁不過如果睇返呢醫管局大概每年能夠即係招聘到嘅護士嘅人數呢，就大概係即係3,000名左右。咁即係話即係當然啦，佢哋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啦，未必一定會係應聘呢醫管局嘅崗位啦。咁但係似乎呢就係、是、醫管局佢嗰個吸納量咧就不及每年嗰个新毕业生嗰个嘅数量，同埋都有一啲嘅落差。你哋点睇呢一啲嘅评论或者说法啦？
10: 从来咧，医管局嗰个需求咧就唔系去收晒所有全港嗰个毕业嘅人数嘅。嗰个毕业人数咧系供应全港医疗嘅服务嘅需求嘅。咁包括有私家医院啦、安老院舍啦。咁同埋咧，其實以往都唔係所有嘅畢業同學咧嚟即係應徵我哋嘅工嘅。咁我相信，因為咧，其實社會上高有好多其他機會啦，譬如一啲非政府嘅機構啊，一啲嘅醫療儀器啊，或者科技產品嘅公司啊，一啲康復服務啊等等各個領域咧，佢哋有選擇，甚至乎我哋係得悉咧有一啲嘅情況咧，佢哋畢咗業之後咧，未必真正入行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即係都解釋一下咧，就我諗要分清楚啦。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收到嘅申請表，咁可能其實係都係好似我先咁講啦，我哋就算2016年，我哋喺呢個第一輪嘅招聘咧，係收到3,000筆啫。咁你全港咧有成接近5,000個畢業同學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唔會所有人都係嚟去考我哋醫管局嘅工。
9: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較早之前咧，盧寵茂局長就話啦，而家醫管局咧大概有3,200個嘅護士空缺。咁如果按照你頭先嘅說法咧，就係、是、有第一階段嘅招聘新畢業生咧，就係2,200左右啦。咁係咪即係話咧，去到第二階段咧，大概都仲有1,000左右嘅職位咧，係會開放俾新畢業生同埋一啲係有年資嘅護士咧？
10: 你可以咁講嘅，我哋一路都會係睇住呢啲嘅供應啦，同埋嗰個佢適合程度啦，咁我哋就會繼續招聘嘅。
9: 咁我想問，即係一般每年嘅招聘嚟到講咧，有冇話大概係新畢業生大概係佔你哋總崗位嘅幾多成，而一啲有年資嘅護士大概係佔崗位嘅幾多成？有冇一個招聘目標嘅你哋？
10: 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定立一個招聘目標嘅，咁呢個招聘目標咧，通常喺一年之前咧就已經要做分析噶啦。咁我哋持之以恆，一路都係咁做嘅。咁包括咧就係、是、服務嘅需求啦，同埋咧就替補流失方面。咁其實以往咧就我哋咧會預計咧因為頭先我所講啦，唔係所有嘅畢業生咧都會嚟考我哋嘅職位嘅。咁我哋去預算呢、這、一個。即係市場可以俾我哋招聘嘅人數嘅時候咧，喺畢業生嗰度咧，我哋大概咧都係會喺佢哋嘅真正嘅畢業人數咧係打一個折扣。咁但係呢個折扣咧，可能即係一個百分比咧，都會睇翻最近嗰個數據做一個根據嘅。譬如有陣時我哋會攞高啲啦，攞到90%以上啦，有陣時咧就發覺啲畢業生咧就嗰、那個嚟考我哋個工嘅情況。是比較冷淡啲，咁我哋就會攞一個低啲嘅百分比啦，譬如可能係80到尾啊，或者85啊，呢、這個百分比啊，咁呢個係第一個部分嘅估算。第二個部分嘅估算咧，就係、是、我哋要去猜測或者亦都係根據一啲最近嘅數據咧，去估計我哋咧就係、是可以喺市場上高招聘到有經驗嘅護士咧，大概。那個 人力資源嗰、那個number 咧，譬如係究竟係500啊定係600啊？咁我哋咧就要去睇，因為供應同我哋嗰個需要咧兩樣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就會係靠呢方面嘅一啲嘅數據咧作出去分析。一年之前咧，我哋已經係要做定呢一個部署啦。咁當然咧，有一個項目咧，除咗提保流失咧，就仲有一個好大嘅部分，就係我頭先所講，我哋因為會知道來年嘅一啲嘅服務發展嘅路徑噶嘛，或者計劃噶嘛，咁我哋咧就會向住呢啲服務嘅需求咧，亦都要訂立一啲即係人手嘅需要嘅一個指標啦。咁當我哋招聘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咧就要達標咯。
9: 可唔可以講一講咧？而家就係護士嗰個嘅流失率嘅狀況咧，係點樣咧？係大概係5.4%啦。咁其實咧，你睇即係嗰個護士嘅流失率係下降咗咧。其實個主要你哋過去做咗一啲嘅改善措施，係佔咗幾大嘅一個嘅原因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大概是每年5000的畢業生左右，大概有成3000左右，譬如以今年來說是申請醫管局的崗位的。怎樣看醫管局崗位對於新畢業生的吸引力呢？
10: 不如分開來回答先。至於那個流失率呢下降呢，其實都是我們想見到的現象來的。其實剛才說由 10.9 高峰降到下來5.幾啦，其實一個高的流失率咧就非常之唔健康嘅，咁當然即係前線好多考慮啦嚇。咁因為咧，其實我哋每就一個人咧，唔係去替補一個人咁簡單啊。佢嘅經驗嘅流失啦，或者我去再招聘一個新人，無論佢有經驗冇經驗，我哋都要有即係大嘅功夫咧，要培訓翻佢啊，或者係幫佢適應。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覺得咧一個低嘅流失率咧係一個其實係一個我哋想見到嘅現象。咁至於咧我哋嘅挽留措施有幾多成咧，我諗都唔係咁容易估計嘅。咁我哋最近見到我哋嘅挽留措施係有成效啦。這個答咗你第一部分問題啦。第二個部分可唔可以嚟？
9: 第二個部分就係對於醫管局嘅崗位，對於新畢業生嗰個吸引力，你哋點樣去分析咧？因為5000個畢業生大概係3000個左右去申請。
10: 我會咁睇嘅。咁以往咧，我哋高流失率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調查啊，去了解點解佢哋唔留低啊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個成個醫療服務或者人力市場係互動嘅。咁譬如我舉例下新吸引力啦，譬如私家醫院嗰、那個服務好興盛嘅時候，咁譬如即係疫情前，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內地嘅人好多落嚟即係睇病啦，甚至乎即係再早啲時候有即係雙非產婦咁樣咧，咁好興盛嘅時候咧，其實私家醫院咧佢對市場個觸覺好快咧，佢哋係會高薪挖角嘅。咁喺呢啲情況咧，我哋係處於一個被動嘅，就我諗啲畢業嘅同事可能都會多咗去考慮去私家市場。另外咧，都唔可以忽略嘅一個位就係、是。公立醫院咧，其實真係會係着重咧係處理危急痛嘅病例，咁真係辛苦啲嘅嚇，咁仲要輪班啦。咁其實當啲畢業同學咧，就譬如佢哋選個工作嘅時候，咁譬如安老院啊嗰啲係咪會比較即係冇咁大壓力啊，或者私家醫院佢哋覺得？一來是個待遇可能會比較吸引，另外都是可能其實在那個工作環境的壓力呢，比起公立醫院呢他們都懂比較，可能都是會沒有那麼激烈，所以呢我們都很難去即是左右他們最終的決定咯。以往我們看到呢我們看到即是這個情況是主因嚟嘅嚇，咁有就頭先我講即係當夜班輪班呢啲咧嚇，咁呢啲嘅譬如如果面 都有其他嘅工作咧，其實係唔需要輪班咧，好往往咧有陣時都會令到啲咩卻步。
9: 即係有不同考慮啦。多謝曬你，唐華根博士，休息一陣。
0: 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全城掀起太空熱。本地具備咩條件喺星際競賽中突圍呢？從課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樣逐步將航天夢化為現實呢？電視節目《鏗鏘集之我們與太空的距離》，星期四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11: 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9: 跟住同大家講一下咧，就係香港出口貿。

0: 所以我哋將呢個全年嘅商品出口嘅增長咧係上調到42%-47% 嘅呢個週期嘅。
1: 但是 AI 企業咧，佢哋而家呼籲緊咧，將 AI 嘅發展咧係放緩嘅。呢一樣嘢咧，會對於香港嘅出口帶嚟啲乜嘢嘅潛在影響啊？
0: 可以咁樣講啦，佢哋建議放緩咧，其實係一個綜合考慮咗合規啦、風險防範啦，同埋增長發展之間嘅關係嘅。咁但係如果去到睇呢一行入邊嘅行家啊，佢哋企業啊，其實佢哋好多訂單咧，其實已經確認咗啦，同埋已經鎖定咗啦，即係未來嘅一段時間，譬如話12個月。所以可以話喺呢個區間嚟講咧，佢哋嘅對 AI 產品啊、電子產品嘅呢個需求咧，其實已經鎖定咗啦。相關嘅呢個出口貨值啊，亦都大概已經確定咗，所以我哋認為呢、這個佢哋嘅放緩嘅呢個步伐咧，其實係影響唔係好大嘅。
1: 但係業界亦都有憂慮啦，即係 AI 呢個熱潮可能來得快，亦都去得快啊。咁你哋個估計又會係點樣咧？
0: 我亦都睇過，就話AI 相關嘅產品咧，其實佢係一個對基礎設施啦、民主運算啦、數據中心啦，仲有新一代數碼科技嘅投資咧，係一個好廣闊範圍一個提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話其實唔單止係對香港嘅提升啦，對全球啦主要嘅一個市場啦，包括你話中國內地啊、東盟啊等等，佢哋嘅出口亦都係受到呢個熱潮嘅影響嘅。我舉個例子咧，中國內地係香港電子產品最大嘅出口市場啦。咁咧，我哋而家睇佢嘅 PMI 當中高科技嘅製造業啦、設備製造業啊、商業指數咧，係連續幾個月咧都係一個係好高嘅一個擴張嘅區間嘅。咁佢哋對於我哋嘅電子產品啊、設備嘅需求咧，可以話係極具韌性嘅。
1: 嗱，你估計咧，中美之間嗰個嘅關稅戰啊嘅影響會係點咧？而家大概雙方就係個協議就係休戰到去出年1月嘅。咁尋日都公布咗啦，300億美元嘅對等降税嘅大概嗰個嘅產品狀況啦。咁特別咧就係美方將對於玩具、家電、嬰兒產品、餵廚用品、節日禮物等咧約300億美元至華進口嘅商品咧降低關稅，對於香港嘅出口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0: 我覺得咁樣講啦，首先兩個元首會面，佢嘅經貿磋商係比較正面嘅一個積極嘅一個結果啦，可以話對香港影響整體係一個正面嘅，係減輕咗呢個短期嘅不確定性啦。咁尤其係對地緣政治帶嚟嘅前景憂慮啊、資金流嘅波動啊，大家企業佈局嗰陣時一啲不安心啊，而家都可以暫時可以消除嘅。咁貿易嘅優戰咧係延長到1月份啦，其實佢尋日中國商務部同埋美國商務部提出嚟啦，這個唯一俾大家更加多嘅一個空間時間去討論點樣建立一個長期嘅長效嘅對話機制。咁呢個咧亦都係相對於機制建立起身，只要保持咗傾有咁嘅溝通渠道咧，咁對市場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你講到呢、這個降税產品嘅種類啦，香港出口商咧佢唔係直接包括喺入邊嘅，但係因為咧美方啲合資格嘅產品嘅名單咧，佢係以原產地為中國內地作為劃線嘅。咁如果合資格又選擇從香港轉運嘅部分貨品咧，係會喺香港嘅呢個轉運貿易啦，有一定嘅流量。另外咧就係如果睇入邊嘅呢個產品嘅呢個名單啦，你都講到有一部分係節日嘅裝飾嘅產品。咁需求咧係有時間嘅緊迫性嘅，咁如果係部分廠家嘅產能啊，可能佢哋想急於去優先滿足啊，咁嘅佢嘅船期啊，佢嘅貨期啊，咁嘅生產能力。
1: 好，多謝曬你，龐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

0: 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根本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8点，跌539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9美元，卖出41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8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看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十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大约80%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到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已经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是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部都会区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本月16号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至到 42%-47%， 主要反映人工智能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比预期更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头八个月本港出口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和中国内地以及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是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剩低时间的出口表现。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2: 文汇报社评，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深刻理解国家在“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三是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西贡破边州，港府自九月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访客甩底的比率超过五成，暴露出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是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是为了增加库房收入，而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在真正想到访的人身上。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近日受到科技巨头高度重视。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为 AI 设限，但是20个联合国成员发表声明呼吁加强规管。评论说，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这样不妨借着这个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则制定者。信报社评。
3: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龙翔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上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而虎山道回旋处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仍然是慢车少少。而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加烈医院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是啱啱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钦州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慢车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狮子会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1: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2: 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000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7: 声音更立体，
1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14: 繼續翻返嚟咧，千禧年代啊！咁剛才咧亦都同大家講過啦，香港嘅經貿出口嘅預測嘅情況啊，咁究竟咧業界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啦？特別就係咧，尋日啦，就係睇到商務部啦同埋美國啦，都各自公布咗咧300亿美元，即係總共600亿美元嘅降税嘅名單啊！咁對於香港嘅出口嘅影響又會係點樣？係咪可以從中受惠咧？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咧就係香港。港富货人委员会的主席许彼得嘅，许彼得你好，早晨。
15: 早晨，你好。
14: 早晨，你好。嗱，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有关于贸发局嘅预测啦。佢哋咧就上调今年嘅商品嘅预测啦，去到增长咧42%到到47%嘅。你点睇咧？佢哋呢一个嘅预测情况啊？
15: 這個預測嗰個數字咧，其實都幾接 近現實，同埋亦都係因為上個星期國家主席喺美國同美國總統佢嗰個會面都叫做個氣氛良好啦。咁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因為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個出入口數字咧，其實都可以支持到呢一個預測，所以我覺得係唔係一個好意外嘅預測。
14: 咁但係呢由上次嘅 20% 啦，而家係大幅調升到 42%-47% 啦。咁佢哋個主要分析呢就係因為對於人工智能相關科技嘅需求呢較預期強勁。其實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解讀一下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況㗎啦，即係香港嗰個優勢嘅喺邊一度呢？
15: 其實這個人工智能的硬件那個利用香港做轉口呢，其實都不是這一兩個月發生的事。其實我們在過去真的五六個月其實一路見到那個數字上升得很緊要，主要都會是在那個人工智能的硬件的需求那裡。那我想香港主要那個優勢呢就真係會係一個自由港啦，咁我哋始終免税啦，咁同埋係變咗我哋喺即係中美有個嗰、那個關係相對性有少少緊張嘅時候呢，咁其實好多嘢可以經過香港做一個緩衝做轉口。
14: 咁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好受啦，即係呢個人工智能行業佢嗰個嘅投資速度啦嘅影響啦，因為亦都會有機會呢個投資嘅速度呢可能會放緩咗嘅。咁呢個對於香港嘅出口會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呀？
15: 呢、這個其實你頭先講呢個觀點呢同我自己早兩個月都會有一個睇法，都不謀而合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嗱，其實個熱潮係有好熾熱嘅時間，就一定會有一啲冷卻咗嘅時間喺未來嗰一方面。咁但係我諗，如果真係嗰個估計咧，唔會喺未來嘅可能3至6個月會發生呢一樣嘢咯，因為其實真係我哋睇到過去嗰幾個月嘅數字咧係。一路都維持到，咁我諗其實最好嘅真係就係一路睇住啲數字嚟去估計後面咯。我諗如果以暫時我哋睇到咧，其實個勢頭咧就仲未有變嘅。當然啦，就要留意翻真係，譬如喺個資本市場，咁我哋見到可能早段時間喺6、7月份嘅時間可能。有啲半導體嘅韓國嘅股份啊，或者美國嘅股份都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咁嗰度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硬件投資呢？但係暫時見到啲出入口數字呢，我哋仲未見到呢個情況囉。
14: 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貿發局佢嗰、那個出口信心指數呢，又睇到呢嗰、那個指數呢係高於呢係50嘅好淡分界線嘅。咁但係又以服裝業呢最為樂觀，其次先至係電子業㗎咗喎。咁跟住玩具業同鐘錶業呢就有較大嘅挑戰。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但係點解會係服裝業最為樂觀㗎呢？
15: 我諗其實服裝業嗰個樂觀情況呢，可能係喺我哋香港本身做服裝行業嘅一班同業呢，其實主要係我哋係做緊一個供應鏈管理嘅角色。其實我諗喺 Donald Trump 1.0 嘅時間呢，其實我哋已經因為關税，因為我自己本身本業都係做服裝咁啊。咁其實喺 1.0 嘅時間呢，就已經開始我哋有好多如果要做美國水生意嘅出口商呢，其實已經將好多個生產線呢可能搬咗去中國以外嘅地方。我哋即係用緊一個所謂中國加 N 嘅生產基地嘅模式，就是可能會在東南亞會設立幾條生線，咁睇下邊度嘅關税會有相對性嘅優惠，甚至無可能遠到去到埃及，甚至無非洲咁都會有。 咁所以嗰、那個其實個樂觀情況，我諗可能係對比到個原因係我哋嗰個從業喺服裝業嗰度咧，嗰、那個生產彈性我哋自己已經製造咗。調翻轉，其實睇翻如果今次嗰個降税清單咧，所謂嗰、那個每天300亿嘅降税清單咧，其實服裝業係冇受惠嘅。
14: 嗯，
15: 係啦，我哋見到反而係可能係玩具業啊呢、這個家電啊，嗰一類型嘅電子產品啊，有啲嬰兒用品啊，嗰啲會好啲。咁但係當然啦，都要睇翻未來幾個月，大家所謂中美兩邊嗰個貿易委員會會唔會有啲其他嘅進展可以睇到？同埋我諗而家叫做係仲有兩日就十月啦。咁、其實嚟緊，我諗最主要要睇翻係11月初究竟美國個中期選舉。會有啲乜嘢嘅變化，咁先至去推測後面呢，我諗會相對好啲啦。
14: 嗱，頭先呢我哋你亦都有提到啦，就係嗰個嘅降税清單啦，咁當中呢就包含咗呢，即係美方係對玩具啦、家電啦、嬰兒產品啦、衛廚用品啦、節日禮品啦，咁大概呢係約300亿美元自華進口嘅商品呢降低關税。其中喺家電嗰家電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節日禮品嗰方面啊，其實呢個呢對於香港嚟講呢又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特別係節日禮物啦。如果而家嚟降嘅時候咧，對於嚟緊嗰個嘅節日嘅產品嘅出口嘅影響會係點樣啊？
15: 我諗應該咁睇嘅。其實所謂嘅節日禮品咧，其實嚟緊叫做美國最大嘅節日有幾個啦。咁呢個萬聖節、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咁我諗萬聖節就而家似乎太過倉促㗎啦，應該可能啲貨都未必講得切。但當然呢，如果有貨做好咗，咁如果嗰個所謂個降税清單呢可以及時真係行得喐，因為我哋而家睇到究竟個降税清單喺度啫，但係實際上面究竟所謂幾時生效啊嗰樣嘢，我諗都要等返幾日去睇一睇嗰個實際情況。咁嚟緊所謂感恩節啦，同埋聖誕節咧，其實我諗如果我哋自己，譬如以服裝業為例先啦，即係其實一般嘅生產嘅產品，咁其實應該如果要以船運去到美國嘅咧，其實好多都會喺8、9月嘅時間，7、8、9月咧，其實已經出咗貨，但係未可能有啲都未到。咁但係如果你話做節日產品，可能有啲因為佢細件咧，可能利用翻呢、這個多式聯運啦，譬如海運加空運啦，或者甚至無直接空運，咁睇一睇嗰個可唔可以即係做到多啲生意，因為有好嘅稅務會降翻落嚟嘅時間，我自己咁睇啦。
14: 因為咧喺嗰個降税入邊咧，就包括咗咧係有玩具啦。咁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貿發局佢嗰個出口信心指數咧，本來就係話玩具業同埋鐘錶業咧，就睇嚟咧會面臨較大嘅挑戰啊嘛。咁降税名單入邊包括咗玩具，又會唔會影響咗未來嗰個嘅玩具業嘅出口會係好翻一啲咧？個信心上面？
15: 我諗絕對會，因為其實嗰個信心指數應該係喺個降税名單出台之前去做嗰個survey啦，應該。咁其實因為據我知道咧，其實玩具業咧好多喺真係舊年4月2日之前，即係所謂嗰個最等關税去實施前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嘅玩具同行都係喺中國製造。咁而呢嗰、那個美國呢可能係佢哋嗰個單一市場嘅出口市場，因為我聽返做玩具嘅朋友講呢，其實美國嘅玩具市場嗰個消費呢係比歐洲啊或者其他先進國家都大好多，咁所以變咗喺有咗關税嘅時候，佢哋其實真係會好辛苦。咁如果而家真係可以一下喺個降税清單嗰度可以落到去一個真係最優惠國待遇嘅時間，即係其實去翻之前啦嘅所謂舊年有實施關税之前嘅嗰一個稅收 嘅，咁喺佢哋嗰度，我諗應該係真係有個180度嘅轉變。
14: 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呢香港嘅多色联运啦，咁其实如果我哋睇返贸发局呢，佢哋都有一个嘅说法嘅，就係话随住呢半导体同埋奢侈品等高价值产品嘅重要性呢日益提升呢，对空运嘅依赖呢亦都系随之增加嘅。咁你都话香港而家处理嘅产品呢越嚟越多就系体积小巧啦，但系价值较高嘅货品。咁往往呢就系需要海外市场呢就系要结合一啲航空货运服务啊，同埋呢就系陆路运输。咁你睇呢未来香港嗰个嘅空运发展呢系咪会有进一步嘅优势呢？
15: 我諗香港嗰个空运发展就肯定有佢嘅优势喺度啦。咁如果唔系，其实嗰个香港个空运货运都唔会连续咁多年系排世界第一。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就系、是、首先会有嗰个所谓半导体呢啲细小体积，亦都需要，亦都系叫做嗰个时间性系好重要嘅货品啊，佢哋会用空运啦。咁同埋你头先讲嗰个所谓奢侈品啦，因为咁啱我自己琴晚先至喺北美嗰边翻嚟，咁我去咗呢十日，我都有少少体会，就系其实嗰真系。美國嘅同埋加拿大嘅消費咧係好都幾多個通脹真係幾犀利嘅，咁而我同翻真係見到個市面同埋同翻啲朋友傾咧，就係、是、其實嗰邊嘅高價奢侈品咧，其實個銷量咧都唔錯嘅，咁即係證明到一樣嘢，其實可能係佢嗰個。可能一般民生係會辛苦啲，但係可能因為個資本市場嘅上升啦，咁真係喺奢侈品嗰度，其實佢哋都可以 afford 得到啦。咁所以如果加配合翻香港嗰、那個個機場嘅客運優勢，即係我哋因為我哋比起如果鄰近城市譬如深圳、廣州，咁我哋嘅國際航線咧係多好多，同埋密好多，同埋咁如果喺嗰度即加埋可以幫到嗰個貨運走，所以我都對於香港嘅空運幾樂觀。
14: 好啊，多謝晒你許彼得啊，係同我哋講過咧香港嘅出口情況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16: 言不尽，风不息，
17: 自由风，自由风。
18: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19: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18: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20: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2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自由风，自由风。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4: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先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76%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系预计咧今日咧继续会系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嘅气温咧大概会去到33度嘅。咁啊都请大家咧要留意住啦，特别系咧酷热天气之下对大家嘅健康嘅影响咧。嗱，一阵间咧休息翻嚟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一个咧健康嘅问题嘅，就系咧系年轻人患上三高嘅情况啊！大家可能以为咧三高咧只系比较多咧就喺中年或以上嘅人士出现，但系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咦唔系，原来咧年轻人咧都有三高嘅问题，情况系点咧？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过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蚊，升9蚊；腾讯控股434蚊，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1.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蚊；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2，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55，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0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98 点，跌678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的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清一场噶啦。咁三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现在都是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很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5: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4: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 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人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咁刚才休息之前咧，就已经预告咗啦，今节咧会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其中咧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由香港大学护理学院同一个心脏病友互助组织所发表嘅，就系、是、关于咧三高系咪有年轻化嘅趋势。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副教授，亦都是其病友组织关心你的心的名誉顾问李慧慈博士的。李博士你好，早晨。
7: 早晨。
6: 你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这个研究究竟是怎样做法的？
7: 好啊，咁今次我哋响应9月29日嘅世界心脏日咧，咁我哋就系同关心你一心一齐喺九月整个月份咧，我哋就系喺呢个中环中心附近咧，就招募一啲自愿参加做呢一个三高检测嘅人士，介乎年龄系25到50岁嘅人士，咁就参与我哋今次嘅检测嘅。咁我哋就系透过佢哋嘅空腹血糖啦，同埋血脂，再加上我哋会检查佢哋嗰個嘅其他風險因素，包括就係有冇中央肥胖啊，同埋檢測佢哋嗰個嘅身高體重即係呢一啲嘅風險因素，咁進行呢一次嘅篩查嘅活動嘅。
6: 咁個篩查結果係點樣咧？
7: 好啊，咁我哋一共咧喺呢個九月份咧，其實我哋就有122名參加者，咁當中咧其實整體個報告反映咧，其實就係有超過80%嘅人士係出現少於一項需要關注嘅三高嘅，講緊嘅就係血壓啦、空腹血糖或者係壞膽固醇其中一項指標達到我哋定嘅風險提示界線，咁為之即係中咗一項三高嘅警示咁樣咯。咁而呢個數字其實反映咧，就係每5名參加者之中咧，其實有4个人咧，其實出現至少有一項嘅異常嘅。咁我哋都嘗試做嗰個年齡分層去睇一睇，後生少少會唔會嗰個數字有咩改變咁樣？咁我哋就發現咧，45歲以下嘅參加者其實個比率都係相當高嘅，都係超越咗80%。咁35歲或以下嘅參加者咧，我哋都見到接近係80%嘅人士，其實都有最少一項係三高嘅，即係超越咗我哋呢個界線嗰個嘅情況。咁喺呢啲數字入邊咧，我哋見到其實呢啲異常其實就唔淨止係喺年長人士有出現啦，喺我哋較為年輕嘅參加者之中，其實我哋都見到都相當常見。
6: 不如又先讲一讲啦，即係你哋头先呢就发现到呢啲嘅数字啦，咁但係以香港整个社会嚟到讲呢，其实嗰个三高嘅情况嘅普遍率呢系点样嘅？
7: 因為我哋今次本身用嗰個嘅招募嘅情況，同埋其他本港嗰啲嘅其他嘅統計咧，喺無論係即係整體所有嗰啲參加者佢嘅特徵啦，或者我哋用嗰個嘅量度嘅方法咧，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唔能夠直接做一個比較。咁我哋睇翻政府有一啲本身可能講緊15歲至80歲嘅人士，本身佢哋講緊三高嗰個以上嘅情況咧，佢哋係用緊即係嗰個受訪者佢自己 report 佢究竟有冇呢個三高嘅情況，同埋佢哋用嗰個包括係即係測試血糖，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做測試。咁所以如果直接將我哋今次個檢測嘅結果同嗰啲即係另外一啲嘅包括係文獻上或者係政府報告上邊做直接嘅比較咧，我覺得未必係太適合嘅。
8: 理解。嗱，咁但係如果翻去咧，你哋今次嗰個嘅研究啦，咁你剛才都提出了一些數據，但是有沒有一些再細項劃分呢？譬如就是說在三高之中他們是有這個壞膽固醇偏高的比率是怎樣呢，而這個血壓偏高的比率又是怎樣呢？
7: 好啊，咁喺三高當中咧，我哋見到壞膽固醇呢個情況咧，呢、這個指標係最為嚴重嘅。咁壞膽固醇入邊整體，我哋講緊全部參加者咧，其實佢嗰個比率係7.5%。咁45歲同埋35歲即係當中嗰啲參加者咧，其實都係接近呢個數字7.5%嘅。咁至於其他血壓偏高呢個情況咧，就略略好少少嘅，大概10%人士係屬於血壓偏高。血糖方面咧，其實就接近20%，係啦。咁其他嗰啲膽固醇嗰啲指標，包括係好膽固醇偏低咧，其實我哋都有30%嘅人士係屬於呢個偏低嘅狀況嘅。
8: 有咩嘅情况咧会造成坏胆固醇偏高啊？
7: 我哋今次除咗做呢啲檢測以外咧，我哋都收集咗呢一批參加者佢哋中間嗰啲生活嘅習慣係點樣嘅。咁因為呢啲即係比較我哋相對係認為唔係咁健康嘅飲食啦，或者佢哋嘅壓力嘅情況啦，佢哋體重啊、活動量啊各方面，其實或者甚至乎屋企遺傳啊，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啲已經係證明咗同呢個三高有直接關係嘅一啲嘅生活因素入邊咧。我哋會見到喺呢一群人入邊咧，其實當中佢哋有啲生活習慣，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值得關注嘅。包括咧就係、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含糖飲品啦。咁你會見到當中其實我哋啲參加者有80%以上，其實佢每星期會飲用最少一次嘅含糖飲品，包括珍珠奶茶呢啲。咁另外壓力偏高啦，咁超過80%嘅人士咧，其實佢自評自己嘅壓力咧，其實係中等或以上嘅。咁我覺得就係對應翻我哋呢個年齡層啦。咁可能佢哋都處於一個即係工作嘅搏殺期咧，屋企個壓力都相對大嘅，咁所以整體呢啲全部咧都喺文獻或者我哋一路咧都覺得同三高好直接有影響嘅生活嘅模式嘅因素咧，其實喺我哋今次嘅參加者入邊咧，都見到是非常即係普遍的。咁所以我哋希望就透過今次嘅檢測同埋今次嘅活動咧，喚醒呢一班其實處於青壯年嘅人士咧，其實要及早關注改善呢啲生活模式。咁希望將嗰個三高嘅情況係可以得到控制。
8: 另外咧，你哋個研究咧亦都話啦，有21.3%嘅參加者咧係符合代謝綜合症嘅判定標準啊。又可以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咧，代謝綜合症其實係啲乜嘢咧？咁如果係符合咗佢嗰個標準，會有啲乜嘢嘅風險咧？
7: 好啊，咁就頭先提嘅三高咧，其實就係一個單獨嘅數字。咁如果我哋想即係除咗呢個傳統嘅三高以外，我哋就係想睇一個比較綜合嘅一個情況咧，我哋好多時我哋就會用一個代謝綜合症一個判定嚟睇，其實佢整體其他即係身體嘅狀況出現有機會令到整體個心血管代謝嘅健康已經係咪進入一個我哋叫失衡嘅狀態咧，我哋要叫代謝綜合症嘅，或者可能公眾對代謝呢個名詞其實唔係太理解，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身體入邊咧，當我哋點樣處理同埋運用我哋食咗入去嗰啲能量咧嘅一套系統。咁喺呢個代謝綜合症入邊咧，其實咧就係有五項指標嘅，包括血壓偏高、血糖異常、三酸甘油脂偏高、好嘅膽固醇偏低同埋腰圍過高呢五項。如果五項入邊咧，其實有三項或以上嘅 異常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判定為呢個代謝綜合症噶啦。咁呢個重點咧，其實都係唔係淨係睇一個數字，而係多項風險一齊聚集出現。咁一齊出現咧，其實我哋覺得代謝出現失衡嘅情況咧，其實係有存在喺度。
8: 咁如果呢啲人已经系有代谢综合症嘅话，或者系要预防有代谢综合症同埋预防三高啦，其实喺个日常生活上面，你哋建议有啲乜嘢可以做呢？譬如头先你哋讲嘅，即系而家可能好多人每星期饮一次或者超过一次嘅有糖饮品，呢、這个系咪应该要戒呢？
7: 係嘅，咁當然啦，有時係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咧都有機會係因為即係有啲時間其實都真係會係即係有一個好想飲呢啲即係飲品嘅一個時間。不過我哋就建議要逐步減少，咁同埋盡量選擇相對較健康嘅一啲嘅飲品，包括可以用一啲我哋叫蘇打汽水，咁其實佢本身嗰個含糖量係可以係冇嘅，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加少少嘅生果，令到嗰、那個即係個飲品本身有少少嘅即係天然嘅甜味，咁嚟代替我哋覺得比較冇咁健康嘅珍珠奶茶啦。咁當然除此以外咧，其實咧喺我哋今次嘅青壯年嗰班嘅參加者入邊咧，其實佢哋久坐呢個情況其實咧都幾常見嘅。咁超過即係六成嘅人士，其實佢話平時佢大部分時間其實都係處於靜態坐咗喺度嘅咁樣嘅工作環境。咁所以我哋今次嘅發現咧，其實亦都會建議咁無論是青壯年或者是其他人士，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其實是大概30分鐘上下，其實我們要改變自己的這個久坐這個行為，那我們會建議起碼起一身走下去洗手間，或者有個短暫的休息，那都希望將這個久坐這個行為打斷。那其實未至於要去到做很劇烈的運動，因為始終可能上工都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那這些其實是我們平時聽慣的一些生活習慣的改善咧，其實咧都研究顯示，其實都係對我哋幫助預防呢個三高咧，其實係有用嘅。咁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提醒青壯年，其實要開始關注自己個生活習慣，希望早啲預防心血管疾病。
8: 好啊，多謝曬你李維慈博士嘅分享嘅，休息一陣。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
11: 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跟住同大家关注一下自然生态啊。嗱，环保团体绿色力量自从喺2009年开始啦，就展开越冬斑蝶嘅调查，即系统计每年嚟香港过冬嘅斑蝶嘅数目。嗱，寻日咧，我哋又公布咗喺上一个冬天啦，即系2025年嘅10月，去到2026年嘅1月咧嘅越冬斑蝶数据，4个嘅越冬斑蝶嘅越冬地点咧，总共咧系录得1693只嘅越冬斑蝶，比上次嘅调查咧345只咧系多咗成3.9倍，其中咧就以深水湾最多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啊请嚟咧绿色力量环境事务总经理单家华嘅，单家华你好，早晨。
14: 你好。
8: 吓，可唔可以先同听众介绍下啦？越冬斑蝶咧，其实包括咗边一啲嘅蝶种咧？
14: 好啊，其实咁嘅，香港咧目前咧有超过260种蝴蝶，当中咧有13种咧，我哋会叫佢做斑蝶，而咧好得意嘅就系咧呢13种斑蝶咧，佢再分开2个唔同嘅类别嘅，有一类咧我哋叫做乌鸦型，佢哋翅膀咧通常都系啡色或者系黑色嘅，另一类咧我哋叫做老虎型，咁佢哋嘅翅膀咧会有好 多一条条嘅条斑，可能系蓝色嘅条斑，可能系橙色嘅条斑。咁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咧，一般嘅蝴蝶嚟讲咧，其实佢哋嘅成虫嘅寿命咧唔系好长嘅，通常都系几星期啦，可能最多一两个月啦。咁但系咧，斑蝶嚟讲咧，佢哋如果就嚟到冬天嘅时候咧，佢哋嗰批嘅成虫嘅寿命系好长嘅，甚至乎最长可以有半年嘅。咁同埋佢哋咧系会知道自己咧系需要用成虫嘅形态过冬啦，所以咧就会将自己嘅寿命可以拖到咁长。
8: 佢哋其实点解会拣香港咧过冬嘅咧？咁同埋其实佢哋系边个地区嚟嘅？
14: 其实咧，好多時啦，我哋臨近秋冬啦，香港個斑蝶數目咧會突然間咧上升好多嘅。咁呢啲斑蝶咧好多時咧都會係喺華北同埋華中飛過嚟香港，相信咧亦都有少量咧係會喺日本嗰邊飛過嚟嘅。咁其實咧就因為呢啲地方啦，佢本身呢啲地方啦，喺冬天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凍，可能已經係去到即係十度樓下，甚至乎已經係去到零度啊。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就會去一啲比較偏南嘅地方去過冬，天氣會比較暖一啲啊嘛。咁而香港咧正正咧就係佢哋咧呢條路線嘅一個中途站啊。咁甚至乎有啲斑蝶咧，佢哋咧可能係會留喺香港度過冬添嘅。
8: 留意到咧，你哋個調查咧咁多年嚟都係喺四個地方，就係港島深水灣啦、屯門小欖。

0: 都要係飲水嘅。咁而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咧呢啲地方咧，就係、適合佢哋嘅，譬如一啲河谷啊。咁佢哋嘅林木咧就好茂密啦，有一啲嘅小溪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蜜源植物咧，就係、是、俾佢哋去補充翻一啲嘅能量啊。咁而咧就啱啱講嘅地方就係、是、譬如小冷水啊、分流啊、我哋深水灣啊，都好符合到呢啲咁樣嘅條件啦。
1: 是会不会话呢即是乌鸦型的斑蝶呢就主要去某一个地点而老虎型的斑蝶就主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冬了呢
0: 其实是的。咁呢睇返呢我哋呢喺去年即係冬天呢个嘅雨冬斑蝶调查啦我哋嘅数据显示就係话啊喺深水湾啦有超过1400隻蝴蝶啦咁而屯门小冷水呢都比较多嘅有182隻嘅。咁而呢去深水湾同埋小冷水呢啲嘅斑蝶呢主要都系乌鸦型斑蝶。相反啦大屿山两个地点呢最主要嘅呢就系、是、老虎型嘅斑蝶。咁其实呢我哋会发现呢乌鸦型嘅斑蝶呢佢哋呢对于譬如温度啊、气候啊、风向啊，系会特别敏感嘅。咁所以咧，估计咧，似乎就系旧年嘅冬天啦，可能系个气候啊、温度嘅问题啦，就会令到好多嘅乌鸦型斑蝶咧就嚟咗香港嗰度。咁所以咧，就我哋会见到咧啊，深水湾同埋即系小冷水啦，呢两个地方个斑蝶数目咧就特别多。而相反咧，老虎型斑蝶咧，即系占据嘅就系大屿山两个地方啦，佢哋嘅数目咧就会比较少一啲啦。
1: 咁但係呢深水灣係特別多得好犀利喎點解嘅呢
0: 其實咁嘅就始終呢烏鴉型斑蝶嚟講啦佢哋對於啱啱好似啱啱咁講啦對於溫度嚟講係比較敏感嘅。咁所以呢就佢哋好多時真係會係大上大落嘅。有時可能深水灣我哋一年呢只係搵到百幾隻但係呢舊年嚟講呢我哋就搵到1400幾隻。係呀咁證明咗呢就係舊年嚟講呢似乎真係呢有一大群嘅斑蝶啦可能佢喺華南啊華北啊呢啲地方呢就被趕咗落嚟。而佢哋呢又真係定定呢就覺得深水灣嗰年嘅環境可能係譬如是气温啊或者可能是日照啊比较适合他们他们集中了在那里落脚了。
1: 最后呢大概仲有半分钟左右啦。今年呢可能会出现嘅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啊会点样影响到斑蝶嚟香港过冬呢
0: 其实呢暂时嚟讲呢我諗我哋即係科学界啦对于即係厄尔尼诺啦尤其所谓叫超级厄尔尼诺啦所知嘅唔算真係好多。咁但係呢一般会知道佢哋呢就係、是、通常伴随住厄尔尼诺呢会有啲极端气候出现嘅。咁通常呢啲厄尔尼诺出现嘅时候呢就係、是、东南亚嘅位置啦会比较高温比较干旱。香港呢就反而又是除了高温之外会是多雨的但是怎样会影响到斑蝶呢香港如果出现这些气候的话可能会不会令到斑蝶就是他觉得来到香港已经很暖了所以再去其他地方
1: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天下午抵港。内地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

0: 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標誌著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當中吸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確切回應市民期望。李慧瓊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表示，以北都大學城為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布翌日，隨即展開洪水橋三幅共大約26公頃校園用地招標，將規劃即時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又指出，五年規劃提出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畏难、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瓊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和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元，跌6.8；康方生物103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18元，跌1.2；小米集团25.3元，跌5.6；阿里巴巴106.3元，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元，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仙4元，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系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失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今朝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港股咧而家系向下噶，至于寻晚外围股市方面咧都几波动，特别油价啦，十年期债息咧就继续升到去5.22以上，而金价咧就跌到去大约$4,100嘅情况啦。嘛，美股三大指数咧就跌超过0.4%，去到0.61%。港股今朝翻到嚟咧就期指结算日窄幅高开之后咧就掉头向下。恒指咧就低位咧，暂时系24,648，系跌咗超过160嘅，而家系做紧24,527，跌115，跌幅大约0.5%。期指24,527，跌185，跌幅近0.8%，高水几点嘅啫。大市成交开咗市啦，唔够一个钟头，唔够500亿啊。咁各分类指数方面嘅情况又点？其实就升跌幅度都不是很大的啫，不过科指表现就差少少，跌大约1%嘅，4,249。至于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些股份啦，或者是类别啦，是包括一些嘅汽车股啊，同埋汽车股啦，同埋一啲嘅。汽车股和科技相关股份，头三只表现最差的小米集团、百威亚太、吉利汽车，而逆市上升的是内房股，寻日内房股亦都见到表现相对好一点的。头三只包括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国海外发展，是升到近4%到4%以上。50大成交额一些移动的股份升跌幅到5%或以上，康方生物是升了11%的。另外罗博特科是新上市的股份，股份编号是3757，是跌了超过9%。同情新材亦都是今日新上市的股份，是跌超过10%的。XLE 南方三星是升近50%。至于区内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跌了0.3%，深证成分指数就变动不大。日韩台方面，日股是跌近1%，首尔综合指数和台湾加权平均指数都是微微偏软的。转头我们回来就找嘉宾。好啊，咁啊，星期二嘅嘉宾啦，我哋系揾嚟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早晨嘉嘉，系早晨嘉嘉。
5: 早晨啊 ，Cammy。
4: 系啊，你好啊。见到琴晚咧，外围市况都几波动下啦。港股咧今日就期结日噶啦，咁系咪都系呢啲水平收咧？
5: 是啊，你見港股嗰個波動性咧，其實都係持續嘅，比較受到外圍嘅一啲因素影響啦，當中就包括外圍嘅一啲油價急升啦，長債息率亦都突破咗一啲關鍵嘅水平。咁反映到咧，其實目前無論係外圍嘅股市啦，同埋港股呢方面咧，投資者都係交易緊咧一個比較唔係太利好風險資產嘅一個組合，亦都將一個長債嘅息率維持喺相對高位嘅定價咧，計喺個市場嘅一個估值上邊。咁市場都會留意到啦，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隔晚琴晚咧都升急，曾經急升咗9.2个基点，去到5.279厘。咁呢個其實就反映到咧，市場咧係將嗰個長端嘅通脹啦，同埋期限日價拉升，令到債市咧有一個沽壓，又扯高咗。個 債息。我哋見到30年期債息咧都升到去 5.581 厘嘅，咁呢個就反映到市場對於美國嘅一啲財政供給啊、通脹啊，甚至乎長期利率嘅風險咧有一個重新嘅定價。咁所以而家目前咧就喺對整個股票市場嚟講啦，屬於一個典型嘅自然率同埋盈利風險相重打擊嘅一個情況啊。咁所以短線對港股嗰個走勢咧就會顯得比較波動一啲，咁投資者咧都要留意住咧呢兩個變動嘅因素啦，包括油價同埋美國嘅長債息率走勢啦。
4: 嗯，頭先講到長債息率咧，就暫時睇啦，都仲係五厘二以上啦。其實市場而家預示咗會加息幾多次咧？
5: 嗯，我哋見到咧，如果根據翻最新嘅利率期貨顯示啦，其實今年裡面咧，仲美國咧會有兩次嘅議息會議嘅，咁分別喺10月同埋12月。咁如果根據利率期貨顯示啦，10月嗰個加息機會率咧都仲超過70%光外嘅，12月咧都有一半嘅機率咧去加息嘅。咁我諗其實大家個市場都會睇住中東嗰個局勢啦，因為嗰個問題咧未解決咧，令到個油價好難喺高位落翻落嚟。個通脹嘅黏性度，尤其是個核心通脹黏性度都仲係高啊。咁所以咧就令到聯儲局10月啦，甚至乎12月加息咧都仲係存有一定嘅機會率。咁我諗市場普遍預計年內再有一次嘅加息機會。
4: 嗯，明白。嗱，債息咁高嘅話咧，啲企業盈利，美國嘅企業盈利就唔差啦。即係估計普遍嚟講，係咪可以抵消到呢個情況咧？
5: 係啊，咁但係其實長線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融資成本啊，因為債息高咧，即係代表啲企業如果要做一啲融資嘅話咧，佢哋相對要用一個比較高嘅借貸利率咧去做融資，亦都會令到佢哋嘅融資成本上升。咁我哋見到譬如油價咁高啦，拉埋個債息上去啦，其實對個別嘅行業又唔係話太過樂觀嘅，好似啲航空業啊、運輸啊、零售啊、消費等等，佢哋受到油價嗰個壓抑咧，令到個利潤率咧係有下壓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即係對全部行業都係屬於有利咯。咁反而係對個經濟長遠嗰個下行嘅壓力會有啲較大。
4: 嗯，明白啦。睇翻港股今朝嘅情況啦，表現特別差嘅咧，見到係零零舍舍啲車股啦，包括吉利汽車啦、小米集團啦，咁佢都係汽車嘅，理想汽車啦。其實佢哋嘅跌幅咧就近2%去到近7%啊，仲有一隻比亞迪啊，特別係吉利汽車咧係跌近7%啦，有冇話係受到咩因素影響？
5: 我諗成個內地嗰個汽車行業佢哋面對嘅就係而家即係討論度比較高嘅就少少去零得化啦，因為好多內地嘅汽車行業嘅電池都係由嚟自零得時代啦。咁而家目前見到整個新能源汽車其實嗰個佔比咧，即係佔市場嗰個新能源汽車比例都係不斷提升嘅。咁但係個價格同埋個盈利啦，競爭嗰個分化咧係不斷加劇嘅，即係我哋講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啊！尤其是啲定價啦，咁可能又要靠出海嘅海外市場咧去抵消翻國內嗰個市場個競爭情況。不過海外嘅市場又會牽涉好多嗰啲海外啲監管啊、税項嘅因素，好多貿易保護啊、關税，咁所以成個行業咧都係受到嗰個需求同埋一啲原材料，包括剛才講嘅通脹、原材料、晶片供應鏈、關税成本等等嘅困擾，咁令到成個板塊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弱勢啦，同埋競爭比較激烈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呢個汽車行業嘅板塊個評論咧，都係比較中性一啲，即係唔係單純睇個新能源汽車銷量高咧，就全部車股係好嘅，反而我哋要留意翻個成本曲線啦、產品周期等等。
4: 即係未必話係專賣新能源嘅汽車就可以跑出嘅咯。
5: 係啊，絕對係啊，我哋都要睇埋個別嘅企業佢哋嘅現金流啦，成個產品嘅周期同埋海外嘅發展能力，先至可以定斷佢究竟未來嗰個增長前景。
4: 嗯，明白。講下新股啦，今日咧四隻新股上市，頭先有兩隻咧就已經係上到50大嘅成交榜啦，包括同程新材啦、羅博特科啦，咁佢哋咧其實都係跌超過9%去到。 接近一成啊。另外两只本末科技同埋景旺电子咧，就系升大约4%嘅。咁啊，见到两升两跌啦。
5: 嗯，
4: 其实嗰个波幅咧都唔系话好大嘅。而家市场对于新股个取态咧，系咪都相对审慎少少啊？
5: 系啊，对投资者嚟讲，而家现阶段就唔系真系盲目去参与认购新股嘅，反而系要去分辨翻咧，基本嘅一啲即系基本面啦，啲新股基本面。投资者比较睇嘅就系个供求啊、估值啊、市场嘅气氛啊，甚至乎可能睇埋佢哋嘅盈利、解禁、基石投资者嘅因素。咁所以近排嗰个新股市场大部分首日嘅表现咧，都系冇之前咁强嘅，即系比较有啲即系转咗弱咯。咁所以我谂目前呢个分化喺新股市场咧，都会继续持续市啦。咁短线去认购就唔单止要睇埋嗰啲孖展倍数嘅，咁我哋觉得咧都要睇埋佢哋嗰啲基本嘅盈利表现啦，或者一啲公司如果佢哋比较太高嘅估值啊，未有盈利啊，流通本都比较少嗰啲咧，就应该比较谨慎啲啦。
4: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格格你分析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5: 冇持有。
4: 好，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佢系证监会持牌人嚟噶。同大家讲下港股而家情况啦，系24,504点，跌13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听礼物的声音，
9: 礼物有奖品啊！
10: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9: 未、
10: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精拎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1: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2: 吴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1: 朱曼子，
13: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
1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特别报告，特别报告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一个特别报告咧，就系、是、话喂，我哋嘅一台听者有上咧，即将开始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又有得上喎、
3: 啊！天，
0: 做乜嘢啊？
3: 的生日。
0: 剛才唱歌是不是你來的？
1: 是我啊。
0: 都是你來的。
1: 我剛才不是 exactly
0: 你做什麼特登要扮聲呢？我不是很明白、
1: 啊。又不是。
2: 他沒有啊，他將共鳴再推前一點。
1: 不是因為呢我其實。
0: 你都懂一些東西，共鳴你都懂。
2: 當然啦。
1: 我其實錄了不止一個 tick，
2: 怎麼都學少少。
0: 你那八個 tick 嘛。
1: 是啦。但是
0: 呢個都是難聽。
1: 我錄完之後呢發覺我即是 map 回去原本首歌那裡。个 key 争得太远，所以就少少揿低咗把声。
0: 系好啦，我哋唔俾你再唱啦，即刻听下我哋咧，究竟今日问咩问题先？
4: 有嘢听、
1: 哦，有嘢听、哦，
4: 听真啲，
1: 听真啲，
4: 听真啲，
1: 听下
4: 嚟听啦！
5: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 讲咗今日嘅呢个礼物先啦，我哋有一份嘅大奖，两份嘅特别嘅礼物咁样嘅。
2: 喂，我想要呢、啊這个，
1: 系啊。同我哋之前嗰個獎品係啦，就係、是、呢個香港電台戶外廣播車模型呢、這個
0: 我哋又送車啦，之前送過一次噶，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然之後咧，仲有呢個環保袋兩份嘅，係啦。咁啊，點樣攞呢一個禮物咧？就當然係聽住我陣間問嘅問題啦。咁最快打嚟1872311，答啱問題嘅聽眾咧，就有機會得到呢個精美禮物噶啦。
0: 不如咪係攞三樓出嚟送啊？
2: 三樓
0: 咁啊，變咗我哋有車送。
2: 其實我腦裏面諗住呢件事嘅，但係我諗住講出好早炸咁。
0: 唔會米哈粒樓喎、
1: 啊。粒樓啊。
0: 米哈送一粒樓出嚟喎、啊。喺佢身上面三蚊粒樓出嚟喎、
2: 啊。不如送一搭啊。
1: 搭樓啊。
0: 樓都咪一搭嘅呢。
2: 搭起搭。
1: 幾好。
2: 下次先啦，今次冇，今次係環保大
0: 戰，
2: 今次同埋講
0: 嘅問題啊。
1: 係啦，咁今次嘅問題呢關於我哋生日快樂嘅。請問啊，我哋有一個環節呢，就係逢星期二陣間就會做嘅一個嘅環節啦。我哋有個環節呢，會帶大家呢返去唔同嘅年份嗰度呢講下當年發生嘅事嘅。請問呢個環節叫咩名呢？
2: 冇俾選擇，咁易。
0: 俾啦。
2: 俾呀。俾呀。好易化為。
1: 我哋送樓嗰次先唔俾啦。
0: 係好好好。
1: A， 係閃電時光機。
0: 嗰個唔係閃電傳真機咩？
2: 所以唔係囉。
0: 要問返係 Gary 個
1: 時光機。我哋嘅笑。呢個係 A 啦。Boy 係穿越啦唔該。
2: 穿越啊。
1: 唔好意思。穿越啊唔該。
2: 你自己都講錯人哋點解。
1: 穿越啊。
2: 啲聽眾打你兩個都錯喎，但係
1: 小
2: 唐。
0: 咁我咪答啱囉聽眾。
2: 係啊，
0: 如果識得講兩個都錯嘅話。
1: 千祈唔好俾我陰到。
0: 嗱，再講一次啊。A 呢就係閃電時光機， B 係穿越啊唔該。咁啊，究竟係邊個答案呢？ 1872311,1872311, 快啲電話嚟呢即係攞獎囉。
2: 係啦，咁我哋轉一轉啦，即係如果知道答案嘅都入去呢我哋嗰個 outhk.hongkong 呢度呢，
1: 咁一撳
2: 重溫，
1: 撳一撳
2: 同埋五星星
1: 循例撳一撳重溫㗎。係
2: 啦，
0: 好，
2: 就算識都要撳喎。
1: 係呀，
2: 記得。
0: 好煩。
1: 如果你真係唔記得，你聽返上個星期二11點之後嘅嗰個時段，
0: 係係，
1: 咁我哋就會出嗰一句嘅。
0: 唔係一定記得㗎啦，你而家講兩講完即係聽完囉，可能
2: 算啦，得㗎。
1: 唔係，但係有啲又會
2: 希望得到獎品，
1: 因為我聽過其他節目問返我哋生日快樂嘅一啲嘅冷知識呢，咁譬如問我哋主題曲係邊個唱呢，有好多人竟然係答杜汶蔚啊。
2: 咁呢個又離譜少少，
0: 佢歌手嗰個形象啊，深入民心，
2: 係冇聽一首歌都覺得係你
0: 唱，冇錯，係啊，
2: 講下好嘢嘛，
0: 寫我其
2: 實定係覺得你
0: 係男人嚟嘅，
2: 可以唱男聲咧，
0: 哦，
2: 好羞辱嗰個感覺，
0: 冇邊有羞辱啊，
2: 唔係高斯又講嘅，
1: 咁係。
0: 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
2: 真係啊咁樣
1: 嘅。所以唔肯定都聽一聽重溫先答啦。
2: 係啦，估我唱已經好離譜。
1: 係啊，
2: 最估杜汶蔚
0: 啊，都幾好笑喎！要好好好，
2: 冇辦法，我哋最出名就係杜汶。
0: 冇辦法，
2: 係啊，佢見到就認到呢個名。
0: 冇辦法，
1: 唱歌嚟講。
2: 香港電台第一台係咩 DJ？ 杜汶蔚
0: 又唔係
2: 咁樣咯，即係第一個大出嚟，好事嚟嘅。
0: 又唔係，
2: 起碼我哋節目裏邊三個主持，
0: 總
2: 有一個仲係認得。咁就夠㗎啦，掂曬㗎啦。
0: 係冇啊，咁啊呢一個好容易估，1872311，快啲打電話嚟啦。
1: 係啦，好，我相信大家，你使唔使錄一個 tick 啊？我頭先嗰個田里烏的聲音，
0: 真係冇囉。
2: 冇啦，
1: 搵你出山
2: 唔得。杜汶蔚已經轉咗型，
0: 你係走搞笑路線㗎。
2: 各位聽眾，
1: 我唔係特登嘅。
2: 杜汶蔚而家已經係一個運動員，
0: 係
2: 佢唔係一個音樂歌唱嘅，即係嗰個已經係咧要即係唔知幾多年咧先會出嚟一次。
0: 是嗎？真是。
2: 十年一遇，
0: 是嗎？
2: 等大家期待一下。
0: 真是。
2: 運動就不同了。 每日都运动，你今日有运动系咪？
0: 系啊，我今日打波啦，都系
2: 打波。
0: 系啊，
2: 下昼
0: 打四点，我谂都相当晒。
2: 有冇计过你学咗网球几耐咧？
0: 我冇计过，几个月啦，我谂
2: 几个月系嘛？
0: 我谂有两个月嘅。
2: 有冇谂过呢个动力喺边度嚟？
0: 个动力系喺好玩嗰度咯。
2: 好玩。
0: 其实冇嘢，即系能够推动自己继续打，因为你觉得打波好玩，你就继续打咯。
2: 但你讲咗一个几重点，因为咧，我点解问你呢个问题咧？就话说咧，我呢几日咧睇完一本书，咁本书咧叫做《天生不爱动》。咁樣，咁咧係一個哈佛大學嘅人類進化生物學嘅教授寫嘅。咁咧佢咧有一個叫卓浩，佢中意跑長跑嘅。咁但佢跑得嚟咧，中意赤腳長跑。所以佢有個卓浩叫赤腳教授咁樣啦。咁咧佢因為係科學家嚟噶嘛，咁研究人類嘅演化咁樣啦。咁咧就觀察好多人類啦，好多嘅族群啦，去好多唔同嘅州份去睇一啲傳統部落啊等等啦咁。咁佢就見到一個咧幾得意嘅現象，佢就係話咧啊，其實人咧，當你問佢哋係咪中意運動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話。其實唔中意運動，即係例如我哋話鼓勵即係阿 Bill 咁樣，喂運動多啲啊咁樣，咁阿 Bill 可能就
1: 你傻嘅，
2: 唔太舒服，唔太盛咁樣啦，咁又唔運動啦。通常我哋個理由就係話，你唔好咁懶啊，勤力啲啦咁樣。咁但係呢個赤腳教授就話咧，其實嗰樣嘢係唔係人嘅懶啊，而係人嘅本能咧，本身係唔想運動嘅。嗱呢個有啲反我哋個常識嘅，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人類咁，你即係係嘛係一個即係例如狩獵者咁先算啦。我哋好多運動噶嘛，
0: 有啲人唔喐唔舒服添。
2: 係啦，咁樣。但係佢話咧，原來其實人類嘅演化上邊咧，我哋個基因保留落嚟嗰個本能咧，其實係要儲能量嘅。即係如果可以唔喐就唔喐啦。所以咧，你同啲老人家講話，你做多啲運動啊，老人家會答你，我日都行噶，我要去買餸噶。
1: 係啊，
2: 其實佢嘅答法係好合理嘅，就係人類會將勞動當做運動噶啦。所以唔會額外咧去做運動嘅。咁而呢一個咧就推翻咗佢一個即係一個迷思啦，對於運動。咁然後就開始就着手寫一本書，就係去拆解好多關於運動嘅迷思啦，點樣去鼓勵人做運動先可以做到啦，等等等等。咁但係呢個時間咧，
0: 聽完新聞翻嚟
2: 再
0: 詳細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2.2，跌7.6，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4.9，升12.9，阿里巴巴106元，跌8， 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3.9升8.4，建滔积层板48.5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6.2，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6.95，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1.418，加元系1.418，瑞士法郎系0.83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系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近住联昌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跟住联昌中心。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是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9: 我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清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試日快樂。

0: 剛才在新聞前呢即係講到運動嗰樣嘢啦，即係我睇到條片講關於打 tennis， 唔知係咪即係近排嗰啲 Wilson 鍾意 fit 啲片俾我睇。
1: 應該係啦，你運動員
0: 嚟㗎。咁呢
1: 你買咁多產品佢知
0: 㗎。有條片啦就係即係講一個男仔咁啊，咁佢咧就行到辛苦，好攰咁樣啦。咁跟住咧，Lini嘅電話響我位咁樣，有人叫佢出去打波，喂，即刻打啦！咁然後再成副武裝，然後就拎個棒出去就打。咁啊，一個 tennis player 就係咁樣，即係你幾攰都好啦。當你知道嗰一日你有波打嘅時候咧，你件事就係唔同咗，即係你會覺得唔忘記咗嗰個疲倦啊。
1: 啱咗九成。你這個說你這段片和你觀察到的那個現象呢幾合乎即是天生不愛動這本書裡面作者提到的。他就說呢人類是其實天生真的不想動的。可以不動都不動。他觀察例如長毛猩猩即是我們比較近親的物種上面他們都是全日長時間坐在這裡的。他們是保留很多因為人類那個能量呢是應該留返俾喺即係繁殖嗰度。
2: 喔繁殖。
1: 繁殖。即係你夠能量繁殖。有下一代。
2: 係。
1: 其實 OK 啦。但係佢就發現到就係但係人類呢又好得意喎就係佢雖然對於其他物種呢大部分喺繁殖之後呢都差唔多要死嘅。但係人類唔係嘅繁殖之後呢仲要捱好耐嘅。咁嗰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好啦但個重點就係總之佢已經拆解咗就係人類天生係唔鍾意做運動嘅。咁呢個大家唔好畀一個負擔自己覺得係咪自己懶呀或者點樣呢個係本能嚟嘅。好啦但係點解會鍾意做運動呢剛才 Ada 嗰個片所得到嘅啟示其實係咩就係、是、有朋友。朋友打嚟揾佢。即係如果你只係自己安排即係你要呢個時間落去跑步自己落去做 gym。
0: 咁大動力。
1: 係啦人呢個動力好細嘅。佢話呢佢睇好多嘅即係研究做好多實驗都發現咗呢其實嗰種群體之間同伴之間無論係鼓勵就係懲罰啦都能夠幫助到你去做運動。咁佢有個極端例子佢話呢有一個案例啦就係、是、呢有個人咁佢好唔鍾意做運動嘅。咁佢點樣做呢就係、是首先儲一嚿錢然後呢將嚿錢呢擺咗喺網上邊一個呢叫做嗰啲叫 donation 嘅基金裏面捐款嘅一個係啦。咁佢呢但係佢可以截數嘅即係總之佢會可以撳掣截到佢數。咁佢就安排自己嚿錢呢就捐俾一個自己好唔鍾意嘅組織。
2: okay.
1: 跟住呢如果佢冇做到運動呢佢就唔可以撳嗰個節數、
2: 哦。
1: 如果做咗運動呢就可以撳嗰個節數個個掣。咁、哦、你就用呢個咁樣嘅懲罰自己。嗱如果你唔做運動你就會捐咗啲錢俾啲好唔鍾意你好唔鍾意嘅組織㗎啦咁樣。咁你令自己去做運動咁樣。即係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咁其實去幫助自己囉。咁書裏面有十幾個即係解決咗嘅一啲叫運動嘅迷思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
0: 阿 Bill 你使唔使原諒自顧啊唔係你將錢俾曬我先。
2: 啊俾曬你。
0: 跟住
2: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0: 我幫你我幫你儲錢
1: 但我覺得這個說法又啱喎即係講到呢一句我都忍住講就係佢話呢運動或者咪成日都講話運動會帶俾你快樂㗎嘛自己佢話呢一個概念都係有一半係唔好啱㗎佢話呢係同你所講嘅就係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佢話因為運動帶嚟嘅喜悅呢你起碼要過咗20分鐘一個中高強度的運動之後才會有喜悅、
2: 哦、
1: 所以你本身運動開的人呢、你再運動呢是容易啲有喜悅的同埋你已經激活了個腦裏面去感受過喜悅、但你本身就不運動的人呢首先你的運動的力量就捱不到20分鐘、所以你只是感覺到痛苦你是不會感到快樂第二就是你都未激活那個會有獎賞機制呢所以你只是得痛苦的感覺所以他就是說不要騙大家就是呢其實運動呢冇咁容易咁快俾你有嗰個快樂嘅。調返轉就係、是、如果你運動嘅時候冇得到快樂感覺呢亦都唔好覺得有問題因為你未捱過嗰20分鐘同埋激活腦袋、你要一段長時間去到某種程度起碼你可以持續運動20分鐘之後你先會慢慢會有個喜悅感覺咁但係之後呢你激活咗呢就真係會有啦。
2: 係你要撐過頭嗰20分
1: 鐘。所以呢真係越有錢嘅越有錢。運動量越窮的就越窮。
2: 是啊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呢有一個都可以攞到嗰個喜悅感未做運動先有個喜悅、就係你 book 到場。即係譬如啲羽毛球場我啲朋友嘩我終於 book 到場啦嗰下你都未打你開心。
1: 咪跟住然後咁難嘅時候你就唔會唔去。
2: 係啊
1: 一定會去。準時。
2: 即係嗰個稀缺性。
1: 係啊正㗎。
0: 好咁啊講到呢度呢又係講我哋事日標題黨嗰條題啦。我條題係咁㗎乜嘢係救場歌手呢
1: 你囉。
0: 我估連佢自己都估唔到要救咁耐。
2: 我都有立到呢一身問題。陣間聽你講。
0: Fashion Mark。
1: 我題目係咁嘅大家係咪索 B 狂徒呢 知咩索 B 狂徒？
2: 索 B 狂徒
1: 即系成日闻咗 B B， 哎好香啊！
0: 哦，
2: 有冇闻过个 B 想唔想？
1: 究竟点解 B B 咁香嘅咧？
2: 可能我个标题系咁嘅，腰背痛解决唔到，科学家成功研发啊，自动按摩背包。
1: 啊诶，又咁啱喎！头先嗰本书都有解释腰背痛，但系帮我补充下先。
0: 好，
1: 差人
0: 好，
1: 嗱，
2: 青春磨
1: 得
2: 多包啊！诶，你最尾嘅今次 Nita 姐，
1: 好开心啊！佢又喜悦咁，
2: 我剪，
1: 我第二，
2: 又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要舒缓腰背痛咧，喺未来可能会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咁最近咧喺内地嘅呢个武汉工程大学，佢哋成功研发咗咧一个可以孭喺背后面可穿戴式嘅智慧医疗机械人啊！
1: 好长
2: 嗱，你就咁睇张相咧，其实佢而家嗰个嘅状态咧系麻麻地靓嘅。系啦，一个白色嘅
1: 背囊咁咯，
0: 系啦，背包咁，
2: 背包或者似系佢有少少似吉他嗰个 shape 嘅，但系冇咗嗰个柄咁样，即系就咁孭住一嚿嘅按摩机械人。咁你话呢个按摩机械人有啲咩嘅特色同功用咧？咁佢哋相关嘅研究团队就解释，我哋嗰啲劳损旧患系点样嚟？好多时候我哋会不自觉地用紧、重复用紧某一组嘅肌肉，我哋唔知道啦。咁用得耐，而你冇即时舒缓翻嗰嚿肌肉。嘅嗰啲嘅積聚嘅一啲嘅疲勞嘅話咧，佢就會慢慢演變成一個慢性疲勞。而既有我哋一啲譬如按摩椅啊，或者唔同嘅按摩工具咧，佢通常都係一個固定嘅 program 嚟嘅啫嘛，即係佢 set 死咗，或者有唔幾套俾你揀咁樣。咁但係佢呢個新嘅智能嘅按摩背包咧，佢係用一個嗰啲電貼咧會。detect 住你某啲特定嘅肌肉，佢就會 detect 住，譬如你哦，你呢一嚿肩胛嘅某個肌肉，佢個疲勞程度喺邊度，咁佢就會即時 sensor 到邊一嚿攰啲，然之後咧嗰個按摩嘅位咧就會即時將佢移去攰嗰個肌肉，去針對性咁樣按住佢。咁佢咧就研究團隊都揾，當然係揾咗一啲真係實測啦，叫做有唔同嘅，就話你一係孭住我哋呢個智能背包。一系咧就做熱敷啊，或者就咁休息，即系跟住咧，佢要求嗰啲嘅測試者咧坐喺度，拎住個啞鈴喺度做一啲嘅運動啦。咁你做完啞鈴嘅時候咧，佢就你背部嘅肌肉咧就會實時有一個嘅疲勞感啦。咁佢嗰個機器咧就會真係 detect 到，你用緊呢一嚿肌肉，等我過去幫你按一按先咁樣。咁佢暫時嗰個嘅研究成果咧，都係幾值得驚喜嘅。佢就話而家嗰個嘅比起傳統嘅按摩方法咧，係有效 2.6 倍。比起熱敷咧，有效 1.9 倍。
1: 佢有效嘅意思係嗰個被試者嘅主觀感覺定係點㗎？
2: 真係舒緩嗰個肌肉嘅嗰個情況，
1: 即係佢量度到個肌肉。
2: 佢會隨時去 detect 住嗰嚿肌肉嘅一啲嘅活動嘅情況，嗰個恢復嘅情況。咁所以佢今次係一個叫做針對性嘅一個按摩機器啦，咁樣。咁未來咧，期望啦，如果可以再成功啲咧，就會推出市場，就有一個智能按摩機械人啦，到時就有。即系唔使靠你话，你边一度攰啊？就你
0: 唔使讲啊，
2: 你 feel 唔使讲，
0: 你边一度攰啊？
2: 唔使讲，你讲都唔使讲，佢自动帮你 detect 边一个肌肉攰啲咁。
1: 咪以前啲前辈咧，成日都话即系。中意按摩啲前輩咧，成日都講話有啲即係按摩嘅師傅咧，佢唔係用死力同你按摩噶嘛，即係佢係會摸到你邊啲筋脹啲啊、浮啲啊，幫你點樣揞翻落去一啲叫做一啲啱嘅位置啊等等，即係嗰種係都的確係嘅，即係用機器去按嘅時候就其實佢一個 program 係嘛，死力持續地去按咁，咁佢就有啲人性化咯，即係佢會知道你邊啲攰啲係嘛，識得去判斷咁樣，咁都幾好，但係做咗運動嘅時候按就有啲奇怪咯，即係你。 咪用唔到嚿力咯。
2: 唔系佢
1: 按嘅时候，
2: 因为佢嗰个逻辑就系话，如果你唔即时舒缓到嗰嚿肌肉嘅一啲嘅疲倦感咧，佢有机会慢慢持续地经年经月咧，会变成一个慢性疼痛。咁所以佢今次研究嘅成果个重点就系一个即时性嘅舒缓。咁呢个就要靠我哋智能而家嘅一啲比较智能嘅按摩嘅工具，即刻 detect 即刻舒缓咁样嘅。
1: 我就系想询问嗰个即时咯，即系个即时系五秒内即时。系啊，即系运动员嗰啲，系咯，
0: 同埋我一喐嗰个肌肉，佢就按落嚟。
1: 系咯，即系
0: 有啲古怪，因为我一喐嗰个肌肉咧，你按落嚟，你其实影响咗我的动作噶嘛。
1: 系咯，
0: 有机会，咁唔知点解原理系点。
1: 不过佢我谂实验阶段啦，
2: 系啦，实验阶段
1: 得到更多嘅即系嗰个支持。但系咧，刚才咪讲我本书都有讲到腰背痛嘅，咁佢话咧，即系都市人咧好多腰背痛问题噶嘛，咁成日都归咎一样嘢噶嘛，就系、是、
2: 坐姿。
1: 通常是坐太多，
2: 系
1: 成日都话即系可能喺办公室啊、揸车啊咁样，全日都坐好多咁。咁、但系佢又咁讲啦，即系阿赤脚教授就系话，其实佢睇好多嘅即系部落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坐十几个钟嘅一日，即系唔系净系城市人先系坐，就算喺一个原始森林里边要去打猎啊、狩猎啊嘅人咧，都系坐十几个钟嘅。但个分别系咩？就系佢系坐喺地下。坐在地下同埋坐冇 pan 嘅一啲椅子，
0: 佢要伸直自己条腰，自己 support 自己。
1: 佢要系啦，佢 support 自己啦。重点系个次序系咁嘅逻辑，就系、是、当你冇靠椅啦，然后你要坐地下啦，你个坐姿本身咧，其实系动用到肌肉嘅，即系你唔可以 hea 同埋撇喺度。咁所以咧，并唔系你坐得好直，所以咧个人就冇腰背痛。调翻转系，因为你需要去训练肌肉，你个腰背肌肉够咧，其实本身就会坐到好直。同埋就會冇腰背痛嘅問題，咁所以坐唔係一個最大嘅即係禍害，而係點樣坐法，同埋有冇意識地即係保持嗰個運動量咁樣。
2: 好攰㗎，我最有印象嘅就係小學咧，佢哋嗰陣時集會，因為全部都係坐喺個禮堂嘅地下，咁你要坐個幾鐘。
1: 系啊，
2: 我记得嗰阵时系好痛苦，
1: 我坐到 pat pat 痛，一铺都冇乜肉，
2: 系啊，
1: 硬住，
2: 摄对手
0: 冇剪，
1: 冇剪呀，边有咁高级啊？
2: 自己大块剪咁样，
1: 系啊。
0: 好，喂，提醒大家咧，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现正生效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好，咁到我啦，关于呢个索 B 狂吐啊，B B 点解咁香嘅咧？喂 ，B B 真系好香，
2: 我麻麻地。
1: B B 喎，
2: 我唔知 B B 同我个印象就系、是、幼稚园嘅嗰啲味道，
1: 唔系你自己嘅 B B 喎，
2: 唔系
1: 婴儿喎，讲紧
2: 系啊，因为我好有印象就系我经细个经过一间嘅幼稚园咧，佢哋有一个好浓烈嘅奶香味。是、会传出来的。
0: 但幼稚园又不是 BB 了嘛。
2: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
0: 那种。你讲的那个 BB 是婴儿。
1: 婴儿、
0: 啊。
2: 会不会都是那阵类似的味道呢，因为
1: 幼稚园对外国都是普遍都是香的。
2: 是吗？
1: 你的奶香其实都你都说了奶香是叫香的嘛、应该。
2: 我麻麻地。
0: 哇、你麻麻地是吗？其实可能不是那个奶香，而是他本身 BB 就是佢唔係即係個汗腺或者咩都未發達啊嘛，所以基本上佢係有一種咧最冇味嘅一種嘅咩，咁變係啦冇錯，變咗你喺啲咁 fresh 嘅情況底下，同埋咧以前我係細個咧好興用一啲粉狀嘅嘢咧去滲噶嘛，你記唔記得啊？咁變咗咧嗰陣味咧就永遠都係所有 B B 都係嗰陣味啊！
1: 你中唔中意呢種喪身粉味嘅香水有一隻香水係呢味道，
0: 啲、女仔有陣時
1: 都幾好嘅，係有一種想。亲近嘅系啦 ，baby 嘅感觉，
0: 感
1: 覺就系触发到嗰种感觉。
0: 真系 B B 啊嗰啲
1: 啊，唔系咁的确系嘅，就算 B B 咧，啲便便咧都唔臭噶。
0: 系啊，的确系、啊。
2: 我冇换片嘅经验，所以
1: 你冇接触 B B 咁，
0: 所以
1: 冇办法，系啊，唔紧要，未去到个阶段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正如呢头所讲啦，即系 B B 个香咧系有啲即系好多方面嘅解释嘅。第一个解释就系、是，的确因为未有汗腺，根本就即系所以嗰、那个。即係我哋去到青春期啊，即係嗰種臭味啊、汗味根本就未有啦，咁所以佢自然都冇咁多即係會細菌嘅分解產生嗰種刺鼻嘅味道啦。咁但係本身嗰個真係體香，你會知道有種體香係真係小朋友先有嘅、你聞嘅時候係好想去即係抱佢啊咁樣。咁嗰樣嘢咧係有幾個原因造成嘅，原來就係話咧嬰兒咧個皮膚表面咧其實生完出嚟之後咧，仲有好多一啲叫做保護佢嘅油脂，同埋咧羊水嘅殘留物。即係嗰樣嘢係未咁快會甩曬嘅，就算沖涼咧，佢都會係好微量咁揮發嘅。咁所以嗰個反而咧，嗰一種嘅即係有機化合物咧，就成為咗一種好 天然嘅體香嚇。咁、尤其是當你去即係繼續去即係睇佢啦，長大啦，你會發覺到咧，原來呢種體香咧係一種小朋友同大人之間嘅連結嚟嘅。2013年咧有個研究咧就發表啦，就話咧當女性啊，尤其女性，無論有冇生個小朋友，好得意呢個，無論有冇生個小朋友，只要聞到出世幾日內嘅小朋友嬰兒啦嘅氣味嘅時候咧，大腦裏面嘅神經獎勵中心啦，即係總之嗰個令你開心嗰個地方啦，都會激活咗嘅，即係佢會釋放好多嘅多巴胺俾你嘅，嗰、那個感。

0: 唔系净系话即系嗰种奶酥，
1: 系啊，
0: 酥虾嗰种
1: 味道，
0: 系啦。好，咁啊讲到话即系暖场诶，救场歌手啊，救场歌手即系咩咧？即系话即系有啲突发事情咁样，咁啊，喂，搵你嚟救一救场啦，
1: 哦，
0: 系嘛？
1: 有冇试过？
0: 彪哥，冇，
1: 哦，
0: 吓，咁暖场同救场都未试过，
1: 哦，
0: 咁话说咧，即
1: 系主角，
0: 啱啱发生啦，前几日咧发生呢件事咧，就系即系红咗一个歌手出嚟，嗰个歌手咧系34岁嘅喉浪。哦、大家未听过，咁而家咧，我哋知道，哇！呢、這、一个喉浪犀利啦，咁样。咁、哦、啊，话说咧，就系即系阿李克勤先生啦，咁佢就即系去内蒙古一笪地方嗰度啦。原来内蒙古有地方叫包头，
1: 嗯，
0: 好得意个名。
1: 系啊系啊。
0: 咁咧，嗰度就开一个即系音乐会啦。咁就唔系净系得 Hacken Lee 嘅，就有好多其他歌手。
1: 我都好想嗌佢
0: Hacken Lee， 系啊。咁咧 Hacken Lee 咧就
2: 琴行嘅名。
0: 咁咧好啦，啲歌手表演完啦，咁样，咁然后就。即系到黑勤啦，咁黑勤咦？点解迟迟都未到嘅咁样？咁话说咧，佢就即系首先系坐飞机啦，咁咧就去到咧，即系某处啦吓，咁就发生咗咧，即系个冰雹嘅即系天气影响到个航班。咁、哦、于是咧，佢搭嗰班机咧就被逼咧就系降落喺太原。咁、哦、去到太原咁点咧？我赶住要去做 show 咁样，咁冇办法啦。咁后来咧就唯有咧就转坐一架电车啦，即系电动车啦。咁你坐架电动车咧？咁中途咧就嘅电动车就冇电喎，
2: 哎呀！
0: 咁于是咧就
2: 有车
0: 反即系辗转咁样又
1: 咁好
0: 搞咗好耐，咁都未去到个现场，咁啊当地嘅即系工作人员梗系好紧张啦，咁于是就咧就突然之间就俾佢搵到喉浪咧，就其实喉浪买张飞就入嚟睇下啫，佢入嚟睇我入嚟睇 show，
1: 仲要唔系和声嗰、那个，
0: 唔系咯，
1: 睇 show 嗰、那个，
0: 快嚟帮手救场啊咁样，啊喉浪一个人。冇夾過地咧，唱咗20多首歌。
2: 佢當唱 K，
0: 佢基本上係自己開咗個演唱會咁嚟。佢同埋佢冇夾過啦，諗起咩就唱咩，有譜就唱咁樣咯。咁、哦、於是咧就順利咧就唱到阿黑勤嚟到。
1: 你知唔知點解咁遲先嚟啊？因為前嗰幾日仲月圓啊嘛，要等到月半先開月半小夜曲噶。
0: 好，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

0: 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之後並非做護士。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說，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船尾隧道情况，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爽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行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嘅控制同防癌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佢哋嘅血糖控制良好，佢哋嗰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咧系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转弯有攞，唔该。
10: 乜唔系下个站先到公司咩？
9: 趁有时间做啲简单嘅体能运动，例如下一段路先翻公司，仲可以放松心情啊！我先行啦，公司见啦。
10: 司机大佬，等埋，我都落车啊！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咁啊继续讲翻多少少啦，关于
1: 判史系错，
0: 原判史系
2: 因为好笑咩？
0: 好笑。
1: 留翻禮拜再講。
0: 慢慢答喎，而家答下覺得好笑。答咗一個新聞嘅時候，
1: 係
0: 啦，好笑啊，
1: 勁啊，
0: 好笑係咪啊？好啦，咁啊講翻阿黑勤啦，咁啊，咁啊佢就即係經歷咗咧咁多個鐘頭，咁在場啲觀眾就因為好多都係特登去睇佢啦，咁所以咧係堅持唔走嘅觀眾咧有八成嘅，據報道啊。咁啊呢一位即係救場歌手講多少少啦，阿侯浪啊，咁啊34歲咧，係即係來自廣東嘅汕頭，佢都係特登買張飛去睇呢個 show， 佢講咧佢係黑勤嘅，即係
2: 歌迷會。咁黑勤應該要即係問下佢搭邊班機喎？
1: 嚇，
2: 佢廣佢喺廣州上去，
0: 人哋
2: 順利過，順利過你話。
0: 唔係，據講報道咧，阿黑勤喺深圳出發嘅。
2: 哦，
0: 咁我唔知道即係當中啦，你知天氣嘅嘢，
2: 意外嚟啦，
0: 講唔埋。可能人哋阿侯浪係第前兩日去到觀光㗎嘛，可能
2: 係
0: 咪先？好啦，咁啊冇彩排。唔知道唱咩歌嘅情況底下，佢唱足咗兩個鐘頭。
2: 你會唔會呢？俾著你，
0: 我都會嘅。如果你
2: 要嚟現場，
0: 我都會嘅。
3: 你一路話唔好，一路上台咁樣，
2: 一路行上，
0: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我都會，
3: 幫我搞一搞個耳
0: 麥，忍唔住都係會嘅。嚇，咁咪好啦，咁啊唱完之後啦，咁啊即係大家關注就話，即係喂，咁究竟會唔會都俾翻少少人工啊？咁樣，即係呢個好重要。哇，佢唱咗兩個鐘喎，咁樣，咁咧就據講咧，佢今次咧真係純粹啊義務幫手，係冇收取過任何嘅費用嘅。咁
2: 你收唔收？都係嗰句。
0: 都冇得收噶啦，你
2: 冇啦冇啦，
0: 人哋
2: 冇啦冇啦，冇咁多冇咁多。
0: 但系嗱，如果我系黑勤，唔系如果我系黑勤咧，就都会即系搏仇啦，系咪？即系人哋咁辛苦帮咗你，系咪？唔系咁诶，据讲佢唯一得到嘅一个回报咧，就系能够拥抱到阿黑勤咯，即系同佢揽咗一下咁样，
2: 开心。
0: 咁佢都有台上面即系再次多谢阿侯浪嘅，咁啊侯浪就喺呢一刻就大家认识咗佢啦。
2: 你作为粉丝系嘛，帮偶像系咪一把？
0: 是啊，救場喎，
2: 係
3: 啊，
2: 笑啊，
0: 開心嘅。
2: 好多時候想去做暖場都做唔到，唔好去救場，
3: 唔好多謝咁耐。
0: 奉勸大家睇 show 咧，自己 prepare 定自己。我點知突然之間會唔會走去做救場歌手啊？
3: 我啊。
0: 自己覺得
3: 依陣遲到啊，咁樣即係如果係咁，等我嚟啊咁。
0: 誒，話說咧有一次咧，即係Lisa Long 咧，即係一位菲律賓籍嘅，即係一位女歌手，好唱好多音樂劇，好聽佢唱歌真係。咁有一次嚟香港演出啊嘛，咁佢就佢嘅首本名曲其中之一首咧就係 A Whole New World。係。咁佢喺文化中心有一年咧就開一個音樂會嘅時候咧就佢就話：，現場觀眾，即係有冇一個人可以即係同我一齊合唱呢一首歌啊？《A Whole New World》咁樣，咁哇！你睇到個個即係基本上夠膽舉手嘅唔係多嘅咁樣，咁突然之間咧，你見到一個身形矮小嘅人咧衝出去，咁啊衝出去嗰刻咧，哇！咁有即係咁有係咯膽色之餘咧，你見到台下邊啲觀眾全部喺度拍手掌，
2: 哦 ，OK，
0: 咁於是阿 Lee 咧就覺得呢個一定是大家認識的人，即如果唔係，大家不會咁熱烈。
2: 明啊明啊。
0: 咁話説嗰位就係黃祖藍先生，咁佢就衝上去嗰陣時咧，就大家係好開心啦。咁啊Lea 咧就即係話：喂，你都應該係出名嘅喎，即係嚇，所以佢可能唔係好認識佢。咁啊，兩個咧又係喺一啲冇預警情況底下又唱咗《Whole New
2: World》。哦，祖藍有冇 send 翻 invoice 過去？
0: 系啦，嗱呢一位亦都系唔会收钱，
2: 哦，就
0: 系开心到
3: 就算，开心啦，开心啦，
2: 艺术嘅交流，音乐嘅交流，
0: 冇错啦，
2: 大爱，
0: 喂，成日谂我钱嘅咩？
2: 咁就系咯，
3: 但居马费都要，
2: 嗱，又系你啦，污染晒我哋，
0: 又系你污染晒我哋，真系，唉，算啦算啦，我哋穿越啦。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5: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乱讲，太空。亂講，在太空哪度有氣流啊？
4: 艦長，不如放棄任務啦，再咁落去我哋返唔到地球㗎。
5: 定啲嚟，唔好忘記試入快樂嘅任務，鎖定年份，準備穿越。
6: 穿越啦唔該。
7: 今次時空穿越抵達嘅年份係
8: 1990年。
0: 今日咧，我哋穿越啊，唔該咧，就係即係講咗答案出嚟。穿越啊，
2: 我唔知道，原來我哋有拍檔係唔知個正名係咩。
0: 唔係佢個 讲错，即系个名佢作嘅，冇理佢唔知。
1: 佢成日嗌错自己个仔个名噶。
0: run down 都系咁大，系佢公司嘅。好，朱月啊，唔该咧，我哋即系翻翻去1990年。
3: 哇，系啦，我哋翻翻1990年。
1: 你出世未啊？
3: 我系呢个日期未。因为咧陪大家咧穿越翻去1990年嘅5月20日啊，
1: 系
3: 啦、okay. ，距离我出世咧仲有大概11度，
1: 我哋唔想知。
3: 咁但系咧，去到呢个美国嘅马里兰州一个嘅太空嘅科学研究所啊，咁佢哋咧成班科学家咧就好紧张咁望住个望，当然就唔系关心紧啊，彪爷系应该就嚟出世，佢就唔系关心紧呢样嘢，而系咧当时啊，佢哋其中一个20世纪最重要嘅科学嘅 project 啊，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实嗰阵时咧就升空咗1个月左右嘅时间咁样，咁呢个都系被誉为即系20世纪最重要嘅其中一个嘅科学嘅工具之一啦。大家都好期望，耗费咗40几年，无数嘅人力、物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即系嗰个当然系钱方面啦，数以亿计嘅美金嘅投入，呢个时候射咗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去，射就射到啦。但是佢过咗咁耐，终于 send 咗第一批嘅影像翻嚟咁样。因为其实哈勃太空望远镜佢本身都系为咗要大气层咧，其实会阻住我哋去睇星星嘅。即系虽然佢有阵时睇到啲星星一闪一闪咁，其实都系一啲阻隔住。今次系希望即系我哋人类一个好重大嘅一步啦，就系我哋有个太空望远镜，唔使绕过咗大气层，我哋喺大气层出面去睇星星。咁当时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project， 其中咧最紧张嘅嗰位科学家咧叫阿韦勒啊，咁佢就现年41岁，佢就系当时哈勃太空望远镜嘅首席科学家。其实呢坛嘢就系佢跟开嘅，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咁有冇跳嗰、那个？
3: 佢
0: 嗰个冇，即系呢单嘢唔系我跟开，系咪射博啊？
3: 就冇嘅，就系佢呢个大家都系盯住，即系睇住个 mon send 过嚟最新第一批嘅哈勃太空望远镜嘅影像。
0: 系仲鬼咁开心谂住，哇！呢次仲唔搞掂咁样？
3: 佢哋嗰阵时系话咧，其实发射嗰一刻，佢哋觉得自己系即系 top of the world，
0: 系
3: 呢个珠穆朗玛峰。但系当佢哋收到第一批嘅影像嘅时候咧，佢哋发现一个问题，就系、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咧，竟然系对焦唔到，即系翻嚟嘅第一批影像咧，系有啲模糊、朦胧，好似近乎散光，即系嘅嗰个嘅情况，就是、有啲光咧，硬系有啲朦胧嘅感觉。咁当时咧，所有嘅科学家背脊咧都凉一凉嘅。其实，因为一个耗费咁多嘅望远镜，你仲要写上去，虽然系预咗可以维修，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事件啦。
1: 咩散光咧？
3: 点解会咁？点解会咁？佢哋当时成班科学家咧，第一件事就系要谂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好多时咧，佢哋都会喺地球咧会预备咗啲后备嘅零件啦，会有一啲嘅以前嘅模型咁样。咁大家究竟咩事咩事？咁当时咧嗰个嘅揣测其实都系嗰个太空嘅主镜啊，一块2.4米直径嘅一块嘅巨型嘅玻璃镜片咧，应该系出现咗一啲嘅误差。嗰、那个嘅磨嘅误差咧，其实系只系得我哋人类一条头发嘅1/50度，系一个好细好细嘅误差。但系点解会出现呢一个嘅咁微弱嘅一个误差，但系影响到即系死啦哈勃太空望远镜有一个嘅模糊嘅状态咧？其实系当时嘅精密嘅檢測工具出現咗問題，佢哋就信當時嘅一個檢測工具，一路 check 住，一路磨少少，一路 check， 一路磨少少，你要確保嗰個曲面咧係完全係準確咁樣。其實當時都有用唔同嘅檢測工具去反覆驗證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嘅嗰個嘅曲面啊，嗰、那個球面嘅嗰個準確度。不過咧，當時有兩個工具咧都係話唔準，你磨錯咗。但係因為最精確嗰個工具咧，一直都話啱啊。我哋磨得啱，咁大家其實科學嘅精神係應該要互相交叉去檢測嘅，即係你有三套檢測工具，兩套話唔得，一套話得，咁但係當時礙於咧，因為嗰個筆值嘅所限啦，同埋嗰個延期啊。
1: 不值啊，
3: 系啊，不值。加上因为其实已经推迟咗嗰个嘅发射时间。咁
1: 有
3: 阵时
1: 好多呢啲咧，你呢啲咁大嘅事件咧，你已经即系公关又出晒，
3: 系啊，
1: 即系
3: 打落
1: 新闻稿，
3: 打落
1: 日子又定晒啦。 咁唔知邊啲即係係嘛，即係一啲尊貴人士啲旗又約曬啦，
3: 係啊，
1: 你唔喐得噶嘛，即係好多套我哋睇嗰啲紀錄片啊，或者叫做即係改編電影都係咁樣噶啦，即係其實臨尾都仲未講到一啲技術性嘅突破嘅，係唔知點解，總之最尾揀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就揀都揀唔掂，
3: 係啊，就係、是、因為嗰、那個製作嘅時間所限咧，咁所以大家就唯有信最精確嗰部，點知？其實係有誤差咁樣，即係個零件上嗰部機器有啲嘅誤差，咁導致有呢、這、一個有即係、上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嘅媒體咧已經係笑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真係哈碌事件嚟，因為當時佢哋話咧頭先話偉勒啦，即係嗰位首席嘅工程師，其實佢嗰幾年咧。佢啲鄰居係出嚟關心佢，哎呀，你真係可憐咯、你要跟住哈勃呢個 project， 即係你要食呢一隻即係死貓咁樣嘅意思。
1: 哦、好彩當年你未開咪啫，如果咪以你嘅食字傾向，你會幫佢改名啦。
3: 真係真係哈碌
1: 望遠鏡，
3: 哈碌望遠鏡。同埋當時啲科學家咧，佢哋話去幼稚園同小朋友講哈勃呢個字，啲、小朋友笑，
0: 即係變咗個笑話，
3: 變咗個笑話。哈勃係一個笑話嘅代名詞，而且咧當時係大家係會將佢同鐵達尼啦，即係並排係一啲好巨型嘅即係問題災難嘅事件。你可以想象喺一個咁高期望嘅事件，但係當時變咗一個笑柄。阿偉勒本身佢作為一個首席科學家，佢嘅心情係點樣？咁啊過咗兩個月到啦，即係俾啲時間嗰啲科學家去調查究竟發生咩事咧。佢哋即係醜婦終須見家用，佢哋咧就喺一個6月27號當年嘅時間下晝一點
0: 出咗世咯。
3: 诶，系啦，出咗世，已经出咗世啦。咁但系佢哋要开一个记招，
0: 哦，
3: 要同全世界嘅记者
0: 个问题喺边度？
3: 系啦，究竟我哋
1: 出咗世啦，
3: 我哋望远镜
0: 好大嘅问题。
1: 所以咧，
3: 系咁当时阿韦勒咧嗰一朝早其实都好忙嘅，佢首先就要同其他组别嘅科学家去讲。傾下，喂，你呢個零件而家嘅情況底下，我哋仲可以做到啲咩？有啲做，有啲咩做得，有啲咩唔做得？咁喺臨開呢個記招嘅時候，佢哋都有一位其中一個科學家就同佢哋講，其實有得掹嘅呢件事件
1: ，send 緊上去
3: 就
1: 搞搞佢。
3: 係啦，佢就話三年之後，
0: 哇，
3: 三年之後我哋其實係可以整一為哈勃望遠鏡整一個眼鏡。
0: 哦，
3: 即係佢
0: 蒙啊嘛，戴個眼鏡，
3: 係啦，佢有散光問題，唔緊要，我哋三年之後，我哋可以 send 一個嘅喂整個眼鏡俾佢，糾正翻佢嗰個視覺嘅偏差，因為佢嗰個磨佢本身嗰、那個。鏡面咧，佢錯得好規律啊！呢個就係嗰個好壞消息中嘅好消息。
1: 嗯，
3: 錯得規律咧，你有呢個修正嘅可能。於是佢哋就三年之後，你跟住阿偉勒就好緊張。喂，你肯唔肯定嘅啫？
0: 係咪三年㗎？
3: 同啲係
0: 講大少少咯，
3: 得唔得？
0: 三年內
3: 得唔得？因為我陣間就要出去同啲記者講，其實我哋有得掹嘅，即係各位記者朋友，係即係當時。我谂啲科学家都系唔太肯定，不过我哋相信可以解决到三年之后，
0: 系即系浪漫大风暴嗰啲啦。你觉得会唔会落雨？
3: 唔肯定，唔肯定咁样。
1: 又唔系嘅，其实佢都好准确，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嗰个磨咧，刚才讲话个偏差值咧，其实大家唔好以为系。肉眼會見到佢嗰個係兩微米喎，
3: 係啊，
0: 即係頭髮直徑嘅五十分之一，
1: 係啊，即係好幼好幼嘅啫。咁所以，但係亦都因為咁，所以佢能夠預計到佢點樣去即係糾正翻嗰個誤差嘅咁樣。
3: 據說嗰陣時嗰個其中 NASA 嘅一位主要官員啦，佢喺講出嗰、那個我哋哈勃太空望遠鏡有呢個球像嘅偏差，
0: 佢口窒窒啊，
3: 口窒窒，
0: 真係啊，
3: 佢講個問題嘅啫。
0: 要笑佢呢個真係
1: 驚驚地，
0: 驚驚地，
3: 即係面對所有記者嘅質疑，即係25亿美金，你哋就影啲咁嘅嘢出嚟。咁當時咧，其實你仲要想象代替翻啊，代入翻阿偉勒本身咧，其實佢從小佢13岁就立志要入 NASA 做呢個天文嘅科學家，即係呢個係佢由細嘅一個志願，亦都努力讀書由一路讀上去讀到博士，跟住當時 NASA 嘅其中一位首席嘅科學家就揾佢。你嚟接我班啦，咁樣，即係一個咁對佢嚟講一個咁大嘅傳承，
0: 本來真係 perfect 嘅，
1: 係呢個崗位，
3: 你孭到一個人類史上最緊要嘅一個科學嘅 project， 但係呢一刻 你作為一個科學家，你要出去面答，面對一啲記者嘅一個嘅提問咁樣。咁嗰一刻咧，其實大家都當然係好緊張啦，但係唔緊，即係冇計啦。你總之就係話三年之後，我有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咁樣。咁不過好在咧，佢哋之後三年咧，佢哋都真係用咗好大嘅心力去籌備啦呢件事，就係都亦都成功，真係喺三年之後咧，係叫做為 NASA 咧挽回一啲嘅。聲望咁樣，咁不過咧係有個嘅比較戲劇啲嘅場面，就係救完啦，救完場啦，四年之後佢哋再開一個嘅記招，咁當時咧話我哋終於搞掂搞掂呢個哈勃望遠鏡，當時咧台下面有一位女士咧。是坐在这个下面就在织紧一件的冷衫织紧一件的衣服。这一位呢就是罗曼。罗曼呢其实就是韦勒的上一手的那个首席科学家。
1: 哦、
3: 亦都是他带他入行的、即是他拉韦勒入行。
1: 为什么他要织冷衫呢
3: 是唔知啊，其實係可能即
1: 係
3: 即係佢自己嘅一個嘅故仔，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戲劇嘅場面。即係當年拉你入行，其實呢一位嘅羅曼咧，佢係被稱為呢個哈勃之母啊，因為其實佢係第一任嘅NASA 佢嗰個負責哈勃望遠鏡嘅嗰位首席科學家，佢以佢嗰個年代一位女性。入 NASA 做女性嘅天文科學家咧，嗰、那個其實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現況。而當時佢係說服國會啦，同工程界同科學家嘅互相溝通，所以好多人話佢促成咗呢個哈勃望遠鏡。然之後最後十年嘅呢個關鍵咧，佢就交咗手，接咗棒俾俾阿羅勒去做。而呢個咁有傳承嘅畫面咧，就是、當時好彩，我都救得翻個場，即係哈勃望遠鏡最終都能夠順利咁執行到呢個任務。
0: 即係影咗相出嚟又好靚啊，有幾幅好經典嘅相啊，咁又做咗好多即係畫時代嘅一啲
1: 嘅，
0: 即係幫到手。
1: 不過好多都係後期嘅，講真
0: 係好後期。
1: 因為佢影啲相落嚟咧，其實 NASA 就算今時今日用韋伯望遠鏡拍咧，好多我哋見到好靚嗰啲顏色嗰啲相咧，其實都係加色嘅。即係 NASA 係有加工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哈勃係慘嘅，哈勃本身好慘，即係呢個望遠鏡啊。即係當年咧人類就 send 咗上去啦，咁你就幫我哋服務啦，係咪？係。服務到咁上下咧，你即係壽終正寢嘅時候咧，我又會接翻你落地球㗎。
3: 係。
1: 但係點知？
3: 係。
1: 因為原本係估算係用穿梭機去接佢㗎嘛。但係咧，美國已經取消咗穿梭機呢個計劃啦。
3: 係。
1: 所以而家預計咧，佢應該2030-40年之間咧，就應該做完曬佢任務噶啦。嗰陣時咧，係冇人會接佢噶。
0: 哦，
1: 佢將會，應該會跌落嚟咯，跟住就會喺大氣層度，應該就會消毀咁樣。
0: 但佢都好大喎，即係
3: 一架巴士，
0: 成架巴士咁大。
1: OK， 大氣層應該係可以
0: 消毀。喂，你知唔知點樣去喺度織冷衫？我諗到啦，我仲不斷咁喺度諗。可能咧，件事出咗事之後咧，啲人咧即係。揶揄佢啊！你翻去织冷衫啦，你咁样，即系可能类似系咁，你明唔明啊？
3: 你估计
0: 系，我估计系咁。跟住佢开记者会，咪特登我啲冷衫嚟织啦。我就系话俾你知，我而家又冇事啦，成功翻啦咁样。
1: 有阵时啲科学家嘅行为咧，即系个人生活咧，你真系
0: 估计
3: 唔
0: 到。
3: 唔好揣测，
0: 可能你真系赶住织件冷衫。
1: 咪就
3: 系。不过讲翻阿罗曼咧，佢就喺2018年93岁嘅高龄咧系逝世，但系咧有一个嘅传承嘅意义咧，就系即系今年嘅及较早嘅年期就系。以阿羅曼命名嘅另一個天文望遠鏡就星空，即係有一個咁有意義嘅一個傳承。當年嘅哈勃之母咧，有一個新嘅羅曼嘅天文望遠鏡咧，已經係將來會執行任務。
1: 冇錯啊，而且1990年阿彪出世啦，
3: 係啊，呢個最緊要。
0: 對於呢一個地球，
1: 聽咗咁大件事哦。
0: 是零啊
1: 你咁講我哋節目好需要佢嘅。
0: 好時間到11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几十万，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的单位，无需担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自2024年生效，至今有大约230名司机被记分，涉及滥收车资、拒载、兜路等。在记分制下，的士司机如在任何2年内被记15分或以上，可被裁判官下令取消驾驶的士资格，首次为期3个月，其后每次为期6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125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3.4跌6.4，阿里巴巴105.8跌9，康方生物104.8升12.8， 恒生中国企业83.76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66.4升10.9，小米集团25.2毫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8毫跌3.6，建滔积层板49.24升2.2毫，药明生物53元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5,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20 点，跌了757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79美元，卖出4,1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繁忙。转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他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今天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下，读得好少少。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Okay. Solemnly 呢，雖然有個 M 有個 N 在，但我只是讀 M 的隻數， Solemnly Solemn Solemn So I 是誰誰誰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這個沒問題啦。 Bu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這個字是一個比較舊式的字， Hearken H-E-A-R-K-E-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And a true verdict give。 例如呢度个字呢个词序系调咗嘅。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係个 cynic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呢 ,a true verdict give。听落去呢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Without fear,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這裡有3個 F 音在這裡，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 favor 這個就是 F-A-V-O-U-R， 第一個 F 是 F 音，第二個有個 V 是個 V， 雖然我們兩個音譜相似，但有個 voice 有個 voic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我翻翻嚟节日快乐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一台听者有上计划啦。咁啊，得奖者已经诞生咗咯。
1: 冇错啦。咁啊，今日考考大家，我哋呢一个逢星期二讲啊穿越嘅年份嘅呢一个嘅环节，究竟叫咩名咧？答案就当然系穿越啊！唔該，
0: 好嘢好嘢，
2: 猜到啱啦，
1: 好嘢，
2: 恭喜你啊！
1: 我都啱啦。咁啊，先講咧兩位得到環保袋嘅朋友啊，分別係陳美賢同埋杜佩英嘅，而得到我哋嘅戶外廣播車模型嘅咧係陳志芬嘅，恭喜曬！
0: 希望有車牌啦，
1: 唔使車牌都
2: 做咩？
1: 你做咩邀約我啊？
3: 擺喺車度啫，
0: 哦係係，
3: 唔使車牌嘅。
0: 好，咁啊，接住落嚟咧，繼續聽我哋穿越。啊，唔該，係嘛？
4: 報告艦長，我哋即將進入蟲洞。
5: 好，將飛船調整為時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哎呀，弊啦，艦長，我哋遇到氣流啊！
6: 哎呀，亂講喺太空，亂講喺太空邊度有氣流啊？
4: 艦長，不如放棄任務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6: 定啲嚟，唔好忘記是日快樂嘅任務，鎖定年份，準備穿越。
7: 穿越啦，唔該。
8: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9: 1990年。
0: 好啦，我哋咧穿越嘅年份咧吓，讲紧1990年啦。咁啊，呢一个年份咧就我哋有一段时间咧，即系睇一啲嘅港产片啦。咁啊，嗰啲岛字头嘅戏咧，就喺嗰几年咧就好多走出嚟。
3: 我哋叫岛神宇宙。即係如果係超級英雄宇宙嘅話，佢係由賭神開始嘅一個賭神宇宙。
0: 係啦，咁賭神就 kick off 咗呢一個賭字頭嘅一啲嘅電影啦。咁去到1990年咧，就上映咗一部電影咧，叫《賭聖》。
3: 哦，嗱呢套又得意喎，
0: 呢套得意啊，
3: 係
0: 嚇嗱賭神咧，即係當然嗰陣時候睇到哇發哥啊，
1: 係啊，
0: 哇真係好好睇啊，咁
1: 華仔啊，
0: 真
1: 係
0: 真係啊，係啊，咁但係咧，你話去到講到票，
1: 你停唔到嘅，停唔到嘅，停唔到嘅，
0: 得得得。咁但系咧，当年咧，其实发哥呢部赌神咧系收即系3600多万啦。咁啊，但系去到即系赌圣咧，好多人就话喂，即系你都系食住条水，谂住即系再整一铺咁样慢慢搏一搏，低成本地去拍一套戏啊嘛，拍咗即系几十日就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個風格上咧，同即係賭神咧係好唔同嘅，
3: 因為導演都唔同，
0: 導演都唔同。即係雖然大家都係賭字頭，但係咧，即係個風格好唔同。咁誒當時咧，即係阿星爺咧，佢仲喺即係電視嗰方面咧，就係即係啱啱叫做好多人認識啦，方世豪俠啊咁樣啦。咁就覺得佢咧就係即係哇呢、這個。即係犀利呢個演員咁樣，咁啊當其時咧就揾佢嚟即係擔綱演出呢一套賭聖啦，咁大家咧都唔係話真係好睇好嘅，最初咧屬意揾邊個做啊？你知唔知？
3: 唔知喎、
0: 啊、角色。
1: 唔知喎、
0: 啊，佢最初屬意咧，即係電影公司咧，係屬意揾阿偉仔做嘅，
1: 梁
0: 朝偉。
1: 竟然係咁。
0: 咁但係後來咧，偉仔睇咗劇本啦，就覺得唔係好啱
3: 啱
0: 做喎。咁、而兩位導演咧，當時係袁輝同埋阿劉振偉。劉振偉啦，咁、佢就即係都係覺得咧，偉仔唔係咁啱做，咁、不如。揾翻星爺做啦，揾周星馳。咁當時咧，啲人就反對就話：喂，佢唔係咁夠紅喎、你可以擔正演出咁，即係好似有風險喺度喎。咁兩位導演咧，當年咧，即係後屘講翻啲即係口述，即係訪問啦。咁就話其實佢哋當年都係拍心口就話：我情願我哋個即係。導演費我哋就收少啲，我哋就分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肯俾即係阿星爺咧，係去即係擔綱演出咁樣。咁當其時嘅監製咧就吳思源導演啦。咁佢都講嗰句説話咧，佢就話同阿星仔講，佢話呢一套戲上嘅時候咧，
3: 你紅緊啊！
0: 你唔單止係一個一線嘅演員，你會成為一個。超級巨星
3: 係，
0: 係啦，咁究竟呢一句説話係咪真係當其時咁講？好多即
3: 係
0: 資料都話係咁啦嚇。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就係即係真係咁樣發生啦，就係即係阿星爺做完呢套戲之後咧，真係果然係無厘頭電影就更加即係推上咗去一級咯。
3: 因為劉振偉導演同埋周星馳即係呢一個咁嘅組合，之後就去咗例如《西遊記》啊等等，你都再見翻啦。就係佢哋係將嗰個無厘頭嘅。玩法咧，佢哋加埋個化妝係特別強嘅，
0: 冇錯冇錯。
3: 即係演繹上面然後個底韻個故事上面即係劉振偉導演講故真係方法又可以去即係配合到即係阿星爺嘅嗰一啲嘅演出啊，嗰一啲一兩句嘅好絕韻嘅表演啊，咁係好好睇嘅。但係我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係呢一個宇宙咧。 嘅都係一個追隨者嚟嘅。我睇好多嘅。我睇好多嘅。咁賭聖呢的確並唔係呢一個系統裏面一啲叫做主流拍法嘅。就算你而家睇呢，你都會覺得佢嗰個笑嘅節奏啦，佢相對慢啲同埋佢 off 啲嘅，佢唔係最準確嘅周星馳電影嚟嘅。我會話。咁同埋你見到即係吳君如啊，即係吳孟達啊，達哥嘅幫手呢，都係都幾著跡嘅，其實喺賭聖裏面。但係呢佢就因為佢貢獻咗個宇宙觀啊，所以你之後睇返賭俠，賭俠就劉德華同周星馳嘛。咁然後阿三叔角色啦，即系阿吴孟达嘅角色啦，同埋即系呢个耳梦，呢个好重要嘅角色咧，一路贯穿紧几套嘅赌侠啊，哪怕去到即系赌侠之上海滩赌圣咁上下啦，
0: 系有两套，
3: 系啦，都系用呢、這、一个即系佢角色本身咧就。即係成就咗個宇宙觀咯，咁啊可以持續到落去。
0: 係咁即係講翻個票房咧，就係1990年之前咧，係冇一套港產片咧係收過4000萬嘅。咁佢就即係超過咗呢個數咧，就即係收成4130幾萬咁樣，咁就成為咧即係香港史上第一部咧突破咗4000萬票房嘅一部電影咁樣咯。咁我尋日自己咧都因為今日講我都睇咗，
2: 再睇翻，
3: 你揾到啊？
0: 揾到我喺啲平台度，
3: 呢個相對難啲㗎，
0: 相對難啲。
3: 是啊，因為呢另外那些即是宇宙呢、這個賭神宇宙裏面其他電影呢即是所屬公司是比較完整的。咁一次過你會容易找到。賭聖是突然間甩咗出嚟咁樣嘅，
0: 係咁我睇翻，我都真係覺得好好笑，係啊，即係
3: 由買飲開始好笑，
0: 係啦，由買飲開始啦，咁同埋即係阿星爺咧，佢係嗰陣時你睇到佢係好自戀咁，都好後生，
3: 係
0: 後生我買得了，咁
2: 真係後生，
0: 係即係因為佢真係好後生，咁當年你睇佢啲戲咧，你見到嘅就係即係佢嘅好多嘢都係自己設計嘅，即係佢自己嘅create 一啲。啲 gag 出嚟啊，或者佢嘅表情點解會咁樣做？你俾第二個做，佢又可能唔係咁樣做咁樣，所以真係好睇。
3: 但係係好得意嘅，因為咧呢幾套戲咧個開場咧係會混亂嘅，即係星爺拍咗好多套咧由鄉下出嚟嘅，
2: 冇錯，
3: 小朋友，然後喺個唔係火車站啊碼頭啊，
0: 即係類似即係冇
3: 門，係啦，幾場都係嘅，一係就上船，一係就落火車，全部都係搞唔掂嘅咁樣，即
0: 係係
2: 跟住又好成日食即食面喎。我唔知點解佢哋成日都煮個面啦，
0: 係冇錯冇錯，
2: 攞個面
0: 咁裏面有好多即係而家講翻起咧，都大家都仲會記得嘅一啲gag啦，咁都
3: 好
0: 好睇嘅。
3: 係啦，好咁到我啦噃，1990年我去邊咧？我就唔去探自己，
2: 出世啦，
3: 出世啦，係啦，我咧就去即係一個德高望重嘅即係演藝界嘅即係大師級前輩啊，嘅85歲壽神嘅現場。是就是關德興師傅
2: 啊！哇 ，OK，
3: 你有冇睇過關德興師傅嘅一啲演出啊片段咁啊？
2: 我諗我應該係睇人哋扮佢，
3: so
2: 係即係嗰啲咧，
3: 咪搞鬼
2: 係啊，
3: 即係嗰啲
2: 係咯，好似係睇人哋扮佢。
3: 係啊，因為我哋就我都係睇翻好多片段，即係我都因為黃飛鴻咁大家知啦，即係過百部咁樣啦，咁然後嗰種深入民心啦咁。咁話說咧，點解我要去呢、這、一個即係想去睇下咧？有好多人我都會想睇嘅。咁首先就真係想一睹係嘛，關德興師傅當時嘅嗰個即係風采啦。咁話說1990年嘅6月17號啊。咁啊，農曆就係5月25日啦，咁樣。咁當時關德興師傅咧就扮呢個85歲嘅壽神咁樣。咁就有好多即係一啲叫做演藝界嘅人啦，即係無論即係佢屋企人啦，咁或者徒弟啦，係咪即係整個呢一個黃飛鴻系列個派系嘅即係弟子啦，奸角都喺度㗎即係咁啊，
2: 奸角一台。
3: 咁然後即係啲粵劇界啦，同埋即係關德興師傅其實都係粵劇界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咁然後就圈內朋友啦，咁就做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走跡咁樣，咁當中咧好多即係影視啊、粵劇啊、歌壇啊，即係政商界名流都好多啦，大家可以想象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我想去睇下就係、是，其實關東師傅咧，除咗係一個即係娛樂圈啦，我哋話係嘛，或者粵劇裏邊嘅人士咧，就係、是、其實咧原來佢同呢個參拜呢個金花娘娘咧。都很有淵源喎，你知唔知啊？
2: 好似有聽過，但唔知係
3: 係啦。咁話說咧，原來咧，就算喺嗰、那個即係壽宴上面咧，大家去即係雖然好即係為咗關德興師傅而嚟啦，咁但係都係要先去咧，即係參拜一下，即係嗰個喺個壽宴裏面咧，供奉咗一個即係金花聖母像嘅。即係要先拜神。再祝壽嘅一個咁樣嘅方式，因為咧去到即係 原來咧，關燈師傅自呢個80年代起咧，就同呢、這個即係金花娘娘嘅呢個信仰咧，就產生咗一個好強烈嘅一個淵源啊。
0: 哦，
3: 咁就好多古仔嘅，咁但係最厲害嘅古仔就係話，即係報夢啊嘛，托夢古仔、
0: 哦，
3: 就係話有一次啊關燈師傅咧就去遠遊咁樣啦，咁突然間發夢就話金花娘娘話托佢咧要即係幫手係嘛個寺廟係嘛，同埋嗰個即係個信仰本身咁、樣。咁另一邊廂咧。另外喺即係呢個平洲嗰邊咧，金花娘娘嗰個廟裏邊咧，即係個負責人咧又去發夢，夢到啊金花娘娘同佢講話，關燈師傅會嚟幫手。
2: 哦，
3: 轉眼間關燈師傅真係嚟幫手咁樣，咁所以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一時佳話，就係話即係一個托夢嘅故事啦咁樣。
0: 嗯，
3: 咁所以咧去到就算即係有少少翻大啦，去到1996年咧、到啊即係關師傅仙遊之後啊，其實平洲嘅金花廟咧。是追封了關德興師傅做護法大將軍的、即是你現在去到廟裏面、其實你們是見到金花娘娘的像旁邊呢是會有個關德興師傅的金身神像是供善信參拜的、所以很少有一個我們即認識的人物呢 是仙遊之後呢是真的成為了一個法即是一個護法大將軍、一個信仰是是去被參拜咁樣。咁所以返轉頭就是90年嘅時候呢其實呢喺嗰、那個即係宴會上面係啦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先去拜神
0: 拜拜
3: 然後再去即係同佢祝壽嘅一個儀式咁樣。
2: 有個流程咁樣。
3: 係呀
2: 係。咁當時有冇啲係喺個宴會上仲有冇啲咩朋友或者趣事發生
3: 咩而家個事情就係呢諗下啦咁大嘅宴會。如果假設我係三個劉羅，唔知點解
2: 出面拍
0: 有份去，
3: 有份去，
0: 係
3: 其實當刻會點咧？啊嗱，即
0: 係
3: 嗰個咁，但去到之後，你嗰啲全部都係啲咁大嘅人物啊，你講自處係點嘅咧？
0: 其實我都試過類似咁嘅場面啦。咁去到嘅時候咧，首先望一望有冇一啲咧係你比較會熟嘅，你認為你。佢會願意同你一齊坐或者咩嘅咁樣，咁你一納入，一納到有幾個都熟熟地，咁咪就係、即係黐埋先咯，即係有一個依傍先啊，甚至即係唔好自己喺屋企喺度，咁然後就即係同人傾下偈啊咁樣咯，咁然後當自己一個後輩身份，咪周圍去同啲前輩打招呼咯。
3: 係啊，你去揾到新人咧，即係揾到識嘅人咧咁講，
0: 揾到識嘅人
3: 已經叫做唔係新人㗎啦，即係話你已經唔係我同阿彪啲流落，我哋啲流落嘅意思係咩？就係去到真係唔識任何人，即係只能夠觀察。我都去過一啲咁嘅場合咧，就係、你係覺得我要轉換自己的心態啊。个心态就系、等我觉得我系一个嚟观察啦，嚟学习啦，嚟睇下见下世面啦，见下世面，
0: 见下世面。
3: 以前有个说法叫见下世面咁样。咁阿彪话有冇咩趣事同埋呢一个即系有咩特别人咧？咁、有个即系一个叫做唔知系传说定系真啦，即系要问翻即系当事人先知。就系话说咧，当年咧其实 Beyond 系被邀请去咗呢一个即系出席呢、一个壽宴
0: 係
3: 咁，但係嗰陣時即係當然 Beyond 都好紅啦，已經即係當時人氣好紅啦。咁所以可能公司上面想曝光啦，同埋即係人物啦，同埋一個咁重要嘅師傅嘅一個壽宴就去啦。咁但係確實呢個粵劇界咧，同埋呢個搖滾樂壇界，
2: 有一個
0: 嗰、那個
2: 紅溝
0: 紅溝啊，
3: 嗰比較大比較大
0: 係。
3: 咁所以咧，據說啊，就係話咧，即係出席完呢、這、一個即係宴會之後咧。咁Beyond 佢哋即係幾個咧，就覺得好攰啊，
2: 要 social 啊，
3: 好似我都可以想像嘅，其實
0: 可以想
3: 像，即係因為我諗佢哋私底下又未必真係識啊關燈師傅啦，咁又去到咁可能又唔係見好多，即係喺佢嗰邊，即係例如樂隊啊、樂壇啊，起碼佢見唔到 Joey 聽先啦，我估
0: 都唔見唔到應該。
3: 如果見到就有得傾下。
0: 唔係，同埋因為當年佢哋咧，即係係趕緊好多工作嘅、即係自己可能錄音啊，又可能有啲電影啊咁樣。其實本身咧。音樂以外嘅嘢，佢哋都已經覺得好辛苦。
3: 都係，都相對係即係做，即係綜藝可能少少。
0: 係係。
3: 但係你話仲要社交呢啲咧，但係當年我諗唱片公司係幾強勢嘅。
0: 係
3: 即係佢有好多啲
0: 即係叫你去做，咪要去做咯。
3: 係啦，
0: 當宣傳啦咁樣。
3: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去一個叫做社交應酬嘅場合啦。
0: 冇錯。
3: 咁話說翻嚟之後就覺得唔得，即係講情緒，即係 band 生就係咁，即係講情緒，
0: 抒發咗個情緒。
3: 作首歌，
0: 作首歌，
3: 咁就身邊就寫一首歌啦。
0: 應運而生就呢首歌，俾面派對。
3: 係啊，咁、樣，咁我覺得啊，呢、這個古仔，我真係想求證嘅呢件事。
2: Okay.
3: 但係我覺得個古仔好聽，
0: 係，
3: 即係有陣時音樂嘅嘢就係現實裏面有咩唔同嘅情緒，係咪寫成一首歌？
0: 係，
3: 係嘛？
0: 你想求證乜嘢啊？
3: 求證係咪真係因為
0: 真係呢件事？
3: 係啊，你係唔可以幫到手啊？問阿嘉強，
0: 問阿婆，問阿婆，問阿婆，問阿婆。
2: 電話是1873的人，
3: 阿波打過來，
2: 阿波可以打來，
0: 阿波自己找我們行不行？好了，結束今天節目了，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话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两成三，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表示，期望新闻界做好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
4: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

0: 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众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1: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 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及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潘洁平报道。
3: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且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话，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 10.9% 回落至 5.4%， 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 23%。 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4: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嘅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随住威尔斯医院啊、广华啊、联合医院呢啲我哋第一个十年计划扩展嘅项目咧完成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有信心咧，其实会制造更多职位嘅需求嘅。
3: 佢又话，医管局从来都唔会吸纳晒所有嘅护士毕业生，因为除咗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都唔系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话，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5: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6: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十一个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不单止给旅客，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他都是会推出一些国庆的话的优惠，我相信呢一样吸引不少的旅客过来香港，还有每年国庆的话呢，我们的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情况咧，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5: 邵家辉又话，近年内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产品优质，能够吸引佢哋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喺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啱啱过去嘅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佢希望中秋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市道审慎乐观。
7: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 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5: 梁俊入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在北京同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就说，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报道岩屋毅访华和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同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亦都陷入停滞。岩屋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屋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报道。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 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达赫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李俊杰报道。
10: 亚运直击。
11: 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双方在首局比数接近，并且互有领先。印尼组合最多领先过五分，其后被国家队反先，最终蒋振邦和魏雅欣首局以21-19仅胜。站稳阵脚之后，国家队在第二局分数上一直领先，以21-8再赢一局，局数2-0胜出，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的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由李嘉怡打头阵，以直落三局11-1大胜对手，随后陈善玉和何子乐亦都分别以局数3-0轻胜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晋级，八强赛事将会在明日展开。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四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仅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中申请者，其他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的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回十几万。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的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8: 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的意大利，在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的是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五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的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波，但皮奥艾斯普涉图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两战两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 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两战全胜，六分排第一，波克一胜一和，四分排次席，波兰一分排第三位。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说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说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偏软，恒生指数中午是报24486点，半日跌了155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909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科技指数跌大约1.4%，报4237点 ，ATMXJ 跌1.5%至到近3%，小米嘅沽压较大，汽车股受压，吉利汽车跌超过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蔚来亦都跌咗超过半成，内房股逆市做好，华润置地、龙湖同埋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是表现最好三只蓝筹股，另外有4只新股首日挂牌，半日个别发展，本末科技和景旺电子分别是升近50%和超过9%，罗伯特科和同情新材就跌了5.5%和近9%。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14: 欢迎 Carrie， 好，大家好。
13: 港股咧今日咧有个回落啦，但系其实个跌幅咧半日嚟讲100多点啦。你要预计翻咧，即系随住听日系月结日啊，短线嚟讲，港股系咪都维持住一个比较低成交同埋嗰个波幅唔算话非常之大嘅格局咧？
14: 其实近住呢个国庆日子嘅时候咧，低成交就一定噶啦。咁但系喺整体嚟讲，个港股咧嘅走势咧，其实都系偏软少少嘅。咁雖然我又唔可以講話佢大跌嘅，即係去到而家24000几点嘅水平嘅時候咧，向下嘅空間又唔會算係太多嘅。咁所以整體個格局嚟講話都係一個上落市，相信都要等過埋呢一個嘅國慶假期之後啦，咁啊重新睇有冇啲好嘅消息入市嘅時候咧，先能夠帶動到佢咧係重新向上。咁所以短期咧都係一個比較悶局嘅上落市，比較橫行咯。
13: 但是有没有说围绕住个中轴在哪个水平度做波动呢，同埋那个幅度估计是会有是几多呢？
14: 短期的支持位的时候其实就是24000点，最多都落到23800。咁啊，上面個阻力位咧，其實就喺去到25000点嘅水平嘅，或者25200，佢就比較窄幅少少嘅。咁當然咧，如果係整體個形態上面嘅時候咧，就係偏軟嘅。 始終而家係炒加息嘅時間裏面嘅時候咧，令到嗰個嘅即係個港股咧出現一啲嘅壓力都好正常。特別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亦都美國嗰邊係公布非農就業數據啦，都係大家想睇下啊，究竟其實美國嗰邊仲有冇一個嘅即係加息嘅空間咧，同埋嚟緊嘅話係咪真係開始個加息周期？咁所以逢係加息嘅話咧，股市都會偏軟噶嘛。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暫時講都係比較弱啲咯。
13: 但如果话咧，即系今个礼拜除咗咧美国嘅非农就业数据之外啦，亦都会有通胀嘅数字啦。喺呢个国庆长假期开展之后啊，会唔会话市场啊港股嗰个焦点咧，都会摆多咗喺外围嘅方面咧？即系尤其是而家你睇咧，即系可能譬如油价或者甚至乎啊美元美债嗰啲嘅反映到咧，系咪市场都喺度 price in 紧咧？联储局有个可能性系会密集咁加息咧？
14: 我覺得其實係咪能夠即係密集地加息嘅話咧，都要睇翻美國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佢咁樣做啦。當然通脹明顯地係存在嘅，特別就中東嘅局勢啦。之前大家都知道咧，就上個星期咧，伊朗拋出一個方案出嚟出邊，咁美國總統就已經係明顯地係已經 reject 咗，已經拒絕咗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咧，就話會唔會長仗咧又重新再即係激發呢個嘅戰火咧，咁呢個係會令到個油價向上，而且亦都見到油價咧係穩步地向上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咧，個通脹明顯嚟緊嘅話咧，一定會係上升，咁變咗加息係有呢個壓力，但係都要睇翻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除咗睇啲數據，即係睇呢啲嘅通脹數據之外嘅話咧，都要睇下就話究竟美國嗰個嘅經濟係咪容許到呢一樣嘢？如果萬一就係經濟唔容許，但係個通脹係上升，需要加息或者是两难的局面的时候，整体整个股市的下跌的幅度会更加快咯。
13: 但如果加息的阴霾呢，会是令到那个大市下调的压力是会可能去到哪呢？因为其实如果说看由这个六月底年中的时候那个低位呢回到来这里，现在的恒指的水平都还是有累积一定的升幅，会不会去回即年中那些水平呢？即那时候都低见成22,500点那些附近的水平。
14: 嗱，我覺得要睇下究竟會唔會咧係有一啲更加大嘅負面消息。嗱，短期咧係會向即係比較差少少嘅。頭先譬如講就話啊，佢落到23,800都有支持嘅。咁但係問題地方就係，如果係加入咗一啲嘅比較負面嘅消息嘅時候咧，相信真係個跌幅就會加快，到時係有機會去翻今年嗰個嘅低位，咁同埋仲要唔排除會突破可能到22,000点嘅水平。咁所以就話，在这段时间已经是偏远的了，如果再加插一些坏的消息的时候，整体的跌势就会加快。所以短期来说，我觉得第一大家就只可以做短线，第二地方就说反而好像高沽货的感觉是安全过你走去揸货咯。
13: 同埋好快问多个，就是内房股逆市做好，会不会说都可能憧憬金九银十啊，同埋近一轮的内房政策都比较配合到，所以令到相关板块向好呢？
14: 金九銀十嘅時候咧，以往係好成功嘅，但係今年嚟講話咧，其實係見到個氣氛係好翻少少，因為整個整體嘅內房或者係內地嘅地產市道實咧，已經跌得好差啦。開始有啲嘅住一線嘅城市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樓價係開始回升翻，當然唔係話大升啦，即係叫企翻穩好翻少少咁樣。咁所以大家有啲憧憬啦，就話係啊，會唔會就係整體嗰個樓市氣氛開始叫做係平穩翻啊？咁啊多咗人入市，咁咧呢個係會令到內房咧有一個嘅支撐作用喺度，再加埋內地亦都公布咗一系列嘅政策出嚟出邊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嗰個嘅內房啦，或者整體內地嗰個經濟狀況喺呢段时间里边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信心，同埋会企翻稳咯。
13: 好啊，唔该晒 Stella 你嘅分析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嘅板块类股份啊？
14: 哦，冇嘅。
13: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恒生指数中午报24,486点，跌咗155点，跌幅0.63%。主板成交额90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501点，跌咗21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盈富基金25.1跌了2毫，腾讯控股433元跌6.8，阿里巴巴105.3跌2.4。 康方生物105.3升咗13.3，恒生中国企业83.5录跌咗8，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咗9.2，小米集团25.14跌咗7.2，南方恒生科技4.15跌咗5.2，建滔积层板48.56升1.54，友邦保险73.95跌咗1。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云晶数字、浙江联合投资、慕尚集团控股、科轩动力控股同埋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系旭荣集团、亚太金融投资、自由黄金、XIE 南英伟同埋关之 Medical。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99，加元5.53。新西兰元4.44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7。港金系报38,625，比上日收市跌咗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9.07，卖出价4,129.58。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连续两日企稳三厘以上，最新系报大约3.0161厘，比寻日创下嘅年内高位微跌0.1点子。各期限拆息近日大多向上，今日就个别发展，短息同埋长息普遍上升，隔夜拆息升到去接近2.85厘，升大约15点子，一星期拆息升到去大约3.28厘。至于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拆息升到去3.242厘，升大约1点子，12个月拆息就逼近4厘关口。另外，港汇偏软，今朝曾经是跌到去7.845的水平。英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就相信，近日拆息走强和临近季结以及是企业派息有关。他认为当前银行总结余保持平稳，季结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回落去到2.7厘水平。他又预计如果联储局在年底之前再加息，香港银行将会上调最优惠利率0.125厘。
15: 而家始終係九月尾啦，咁跟住亦都有企業係近日派息啦，我諗都有一定嘅影響嘅。相信喺季結完咗之後咧，都應該係有出現呢個拆息，即係稍微回落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咧，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咧，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咧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咧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今年啦，通常咧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2.5厘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啦，應該都係2.5厘樓上，我諗 around 2.7厘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16: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15: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会加息嘅，可能系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于你话啊，加咗息之后会唔会个 prime rate 有机会上调咧？咁我哋的确有咁嘅一个预期嘅，即系当喺第四个 quarter， 联储局系真系加咗息之后嘅话咧，咁我哋都觉得 prime rate 有机会上调0.125，咁就去到5.125厘嘅一啲水平。
13: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发表企业管治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人工智能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能力缺口，不够1%的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公司的董事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是网络安全专业背景。报告又说59%的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将 AI 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 点，但是就管治架构方面跟不上，只是得一成一的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志同说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但是企业仍需要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在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欢迎大家收听一同今。港股昨日上升之后，今日期指结算日是窄幅波动，恒指半日来讲是跌155点，报24486点，跌幅超过 0.6%。恒指情况我们转后就找嘉宾分析下。今日的投资多面题就会讲一下 AI 的漏洞。近期都有不少的相关的新闻，甚至乎咧系话到 AI 嘅 agent 就入侵政府网站嘅问题啊，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呢？减慢 AI 发展系咪方法之一呢？我哋咧系揾嚟易方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啦，同大家分享噶。转头记得留意收听啦。好啦，而家讲讲咧恒指嘅情况。今朝早咧最多系跌近180点嘅，低位咧去到24464点啦。中午头先讲咗啦，系跌155点，而期指方面是24501点，跌超过200点嘅，跌幅近0.9%嘅。至于大市成交半日嚟讲咧，就唔够1000亿啦。呢几日咧，由于咧系假期气氛嘅影响啊，个成交咧都普遍比较淡静少少啊。半日嚟讲系909亿啦。各分类指数方面望望先，科指的表現比較差一點，是跌超過 1%， 報4237點。至於地產分類指數就反而是升到超過 0.8%。恒指成分股入面望一望呢一啲啦，表現比較差同埋表現比較好嘅股份啦。嗱，暫時睇落啦，一啲科技股啦同埋汽車股嘅表現就比較差啲啦。排到頭三位跌幅最大嘅包括比亚迪啦、百威亚太同埋吉利汽車，係跌近4%啦，到超過7%嘅。吉利汽車表現係最差嘅。至於逆市上升頭三隻表現最好嘅恒指成分股，華潤置地、 龙湖集团中海外发展，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嘅移动股份有只康方生物啊，系升到啦超过一成四嘅。另外新上市嘅景旺电子啦，系升到超过9%。吉利汽车头先讲咗啦，系跌超过7%啦。区内股市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系靠稳啦，深证成分指数啦升大约0.4%嘅。日韩台方面，日股同埋首尔综合指数都跌大约1%或以上。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复市啦，今日系跌咗超过0.6%嘅。大市表现，我哋转头就揾嘉宾倾下。
12: 听清楚，不用坐车。
13: 错失错失啲咩啊？
14: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啊？
13: 冇听过、啊。
14: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4: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星期二嘉宾我哋揾嚟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 Sir， 张 Sir 你好，
15: 系你好。
11: 咁啊，见到今朝早咧个成交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同埋恒指咧都系一个窄幅波动，大家系咪都想等埋个期结同埋季结之后咧，先至有个明显嘅方向啊？
15: 因为个大市咧就冇乜太多嘅消息咧，咁喺嗰个美国啲长期嗰个孳息率又升，咁同时咧就系、是、下星期国内又放几日假咧，就变咗咧即系啲投资者咧就大家都比较上观望，所以成交就会淡定啲嘅。
11: 估计即系结算啦，或者第三季尾嗰、那个即系收市价咧，大约喺咩水位度咧？
15: 其实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比较上系难少少，因为守住呢啲位咧，就已经算系唔错嘅。因为美股咧就日升日跌，咁美股跌嗰日咧，就港股就会跌啲；咁美股升嗰日咧，就港股又跌啲。咁所以变咗咧，就期望话扯高啲咧，就比较上难啲。咁现水平已经系几好噶啦。
11: 睇翻今朝早咧，一啲表現比較好同埋表現比較差嘅成分股入邊咧，見到啲汽車股咧都幾明顯受壓嘅，包括比亞迪股份啦跌近4%啦，吉利汽車咧就更加係跌超過7%啊，係中午嚟講啦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啦，理想汽車亦都跌超過2%嘅，有冇話今朝早呢啲股份咧係受到咩因素在影響呢？
15: 咁喺嗰個汽車股方面咧，就第一本身咧就係話國內嘅內需咧就比較上弱咧，咁汽車個銷售咧，咁其實都喺度係嗰個跌緊嘅。咁近期嘅消息咧，咁主要都係歐盟咧就反補貼啦。咁本來咧就內需短缺咧，就係、是、個就會令到咧就係、是、出海嘅股份咧就本來就有憧憬嘅，咁但係而家歐盟又反補貼咧，就變咗咧就出海個出海嘅啲呢類嘅汽車嘅企業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整體都比較上弱啲。隨住嘅消息咧，就好消息就冇，咁但係負面消息咧就慢慢咁樣再出嚟咧，咁所以變咗汽車股短期都比較上弱啲嘅。
11: 咁但係第四季咧，會唔會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旺季即係傳統嘅旺季咧？呢個點樣睇咧？
15: 就比較上難啲，因為咧就係、是、個銷售就下跌啦，但係成本又上升咧，咁啲電池啊、銅鋁啊、芯片啊，咁嗰啲咧就係、是、都依然咧就價格升緊嘅，咁所以變咗銷售不前，就利潤下跌，再加上咧就係啲嗰個其他咧嗰、那個啲出海嘅其他嘅國家咧，又喺度講緊個係嗰個反呢、這個、那個補貼制裁。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又覺得，就算到年尾咧，就都唔好睇邊度嘅。
11: 明白，即係始終係受到好多種唔同嘅因素所影響嘅。嗱、今朝咧逆市向上嘅，其實呢兩日咧都係表現比較好嘅，就係、是、一啲內房股啦。睇翻成分股入邊啦，同埋一啲即係譬如华润万象生活啦、华润置地啦、龙湖集团啦、中海外发展等等咧，其实个升幅咧都接近1%啦，去到接近半成噶啦。系咪大家憧憬住咧，会唔会系即系十一国庆前后咧，有一啲政策推出咧？
15: 咁國內咧就成日都講緊咧，就係研究啊，做穩定房地產嗰個市場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政策就成日都咧就係、是、出少少，又睇下個情況點，就好多嘢又落實唔到啦。咁同時咧就再傳緊咧全國性嘅按揭嘅補貼咧就又高啲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呢類嘅消息咧，就自然間咧就對國內嘅房地產咧就有啲衝有啲刺激嘅，咁但係始終都仲係咧就國企類嘅房地產咧就比較上好啲，因為佢哋都仲係受惠咧。咁而咧就係、是、啲民企類嘅話咧，就個資金鏈咧就其實都未恢復嘅，比較上難啲。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一至八月嘅房地產銷售咧就都仲係跌嘅，咁九月就好翻少少，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博政策咧就兜下底博下反彈嘅。
11: 嗯，明白。头先张 Sir 你一开始就讲咗一啲嘅债息嘅问题啦，见到十年期债咧就上到去五厘二啊，估计啦嚟紧系咪都仲有啲上升空间？同埋对于嗰个金融市场啦、股市啦或者一个经济嘅冲击咧，你又点样睇咧？
15: 因為現時咧就係、是、個中東嘅情況咧，都仲係咧就不斷咁樣傳消息啦。咁油價有陣時話升，有陣時話跌。咁但係咧就係、是、已經係個搞咗咁多個月咧，咁其實漸漸咧就係、是、個油價嘅上升就反映咗喺物價方面嘅。咁所以變咗咧，美國啲詳細知識率咧咁樣升法咧，就證明係就擔心嗰個通脹咧就係、是、嗰個多過係去控制。咁情嗰個現時咧，就下個月就係十月尾開會咧，就太近嗰個係嗰個聯儲局議息咧。咁呢度咧就有啲變數嘅。咁當然就希望佢唔升咧，就係、是、等嗰個唔好影響個大選咧。咁但係十二月咧就再加息嘅機會就好高嘅咧。
11: 嗯，即係你意思可能美國十月聯儲局有機會就唔加息，即係可能因為係嗰個中期選舉嘅問題。咁啊，十二月加息機會就大少少，
15: 系啊，因为咧就十月廿九号议息咧，就十一月三号大选咧，咁、万一就系、是、个呢、這个变咗多咗个藉口话联主局就走去歪曲或者影响嗰个选举咁，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个通胀率咧就会唔会系惊人？如果通胀率真系控制唔到咧，咁其实加息咧就都唔奇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系、是、个一家政治咧就有啲变数，但系方向性嘅话咧就都系要加嘅。
11: 嗯，明白。嗱，債息咧呢期啱啱升嘅時候咧，其實市場就唔係話真係好大嘅即係反應啦。呢兩日就開始比較大啲嘅反應啦。你估計啲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覺得企業嘅盈利啦，可能係可以蓋到呢一個嘅即係債息高企嗰個成本問題啦。你又點樣睇咧？
15: 咁其實呢個始終都係信心嘅問題嚟嘅咧，咁因為咧就係、是、皇上話係要減息咁樣，咁皇上仲推一個人上去做，咁以為咧就個大家都覺得點都控制住啲聲音㗎啦，咁但係嗰個加減息係啲嗰個委員投票㗎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喺嗰個通脹率嗰度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有升冇跌，咁只不過快到咩地步咁解。
11: 嗯，張 Sir 頭先講嘅皇上係咪即係你形容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啊？
15: 咁個市場就係咁樣形容。
11: 嗯，明白明白。咁聯儲局自己都話自己係一個獨立行事啦，就唔受呢個政治干預嘅，即係佢通常講法就係、是。嗱、嗯，講少少 AI 股啦，近期咧就非常之波動啦。一嚟咧就有一啲嘅 AI 流動嘅問題，即係大家有啲隱憂啦、不過 Meta 嗰個 AI 助手推出嚟咧，市場又覺得似乎有啲新嘅增長點啦，其實而家要點樣去看待呢啲 AI 股咧？
15: 咁其實個個啲 AI 咧，就基本上咧就唔會停嘅，咁只不過嘅話行嘅個步伐嘅話咧就會點樣？因為咧就係、是、個內外因素都有嘅，咁個對外嘅因素咧就係、是、咧就佢個啲 AI 叫做越勁咧，就變咗啲黑客咧就攞到嘅時候咧，能夠喺個影響啲金融服嘅情況，或者其他係不受影響嘅情況咧就好高嘅。咁向內咧就係、是、話 AI 自己已經訓練到咧，你就越俾權佢咧，佢就越做得多嘢，咁所以变 變咗好多時候咧，就俾曬權俾 AI 咧，就你自己搞啦咁樣。咁但係搞出嚟嘅話咧，就唔同人咁樣咧，就會諗下應唔應該咁樣做 AI 咧，就係話佢就照佢入面嗰啲程式咧，就照做。咁所以變咗係點樣去控制風險咧，就有一個大方向嘅。咁但 AI 嘅應用咧，就始終就個步伐就唔會停嘅。
11: 咁但係揀 AI 股嘅時候要點樣睇咧？而家？
15: 咁其實咧就係話，喺而家市場嘅 AI 股咧就都唔平噶啦。咁其實由佢哋上市上嚟咧，就算而家跌咗好多咧，就相對上面咧就都係叫到咧就升咗幾倍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個建造業或者係叫做工業用咧，就係嗰個 AI 嘅相關嘅股份咧就比較上安全啲啦，因為始終都係需要用呢方面，咁同時就有實質個生產同埋盈利咧。咁如果用咧，就係話你前面嗰三四個過嘅話咧，就先至係個有得炒嘅。
11: 明白，好啊。咁啊，同阿張Sir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5: 冇嘅。
11: 唔該曬你，拜拜。
16: 投資多面睇。
1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揾嚟易方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啦，同我哋讲下咧近排啲 AI 漏洞嘅问题啊。你好，傲云。
17: Tammy 你好，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近日咧有唔少嘅 AI 安全漏洞嘅问题啦，就包括 OpenAI 咧就话咧，即系佢哋个 AI 代理咧由呢一个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等咧攞咗啲公开资料，咁佢就即系发布咗去另外一个网站啦，同埋前几日嚟其实澳洲方面咧都提到 OpenAI 个代理咧今年六月就入侵咗一啲医疗保险统计报告服务嘅网站，喺一个未经授权之下咧就攞咗嗰啲即系相关文件啦。嗱，当然而家 OpenAI 就话佢即系暂停咗相关 AI 嗰训练啦，近期即系接二连三出现呢啲问题咧，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呢？
17: 我谂其实呢个就系一个经典嘅螺丝钵论啦。咁呢个螺丝钵论系讲紧啲咩呢？就系话当你例如你同个 AI agent 就讲话，其实我想你帮我揾晒全世界所有嘅螺丝出嚟，本身系一个无害嘅指令嚟噶嘛，所以佢就唔会俾个 AI filter 走咗呢条指令嘅。咁但系随住时间嘅变增之后，你发现你将啲容易拎嘅螺丝攞晒出嚟之后，你下一步系咩啊？就系、是、例如拆晒啲现有嘅电子零件嗰啲嘅螺丝啊，例如拆晒嗰啲楼入边嗰啲螺丝啊，咁就变相会变成一个重大嘅 AI 嘅安全问题。其实成个嘅网络安全板块的影响都是这样，就是你给一个看似无害的请求的 AI， 包括 AI 的 lab 其实都做了很多的措施，例如他将它隔离了，即是例如OpenAI 这样，他之前 hack Hugging Face 之前其实个 model 是没有接住互联网的，所以理论上他是不应该 hack 到个 Hugging Face 的，但是因为个 model 够聪明，劲得大了现在是，所以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 model 之间，一来就是好像留言板一样互相倾偈，那就令到他们一个 agent 做不到那么多东西，那就给100个 agent 一起去做这件事。第二就是因为螺丝的悖论，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些资料可能是你要入侵某一个 dataset 才可以拿到的，所以变成他们就去通过一条 happy path， 就是一条快的捷径，但是未必啱人的心水的，那就去拿到那些资料。所以我觉得对于网络安全来说绝对是一个比较大的隐忧。
11: 明白，你刚才讲到呢，即是 AI agent 呢者之间呢会倾偈啦，周不时会听到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原理呢？
17: 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个 AI agent 呢，咁佢处理同一个 task 啦，咁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之后，大家发现就是因为你人同 AI 倾偈，咁你同个主的 agent 一问一答咁样倾偈，个瓶颈其实是你个人，因为 agent 做嘢其实好快嘅，同埋佢可以即是大家成日讲 GPU 就是做并行嘅运算㗎嘛，后面大家就发现如果想效率更加高嘅话呢，因为人系个瓶颈，咁所以你就將人個角色整走啦，咁就變成一個主嘅 agent， 例如一個最勁嘅 model， 例如 GPT 同 Astra 先算，跟住下面就跟一堆 sub agent 就係去做 implement 上面嘅 main agent 俾嘅任務咯。咁其實有啲似個公司嘅架構咁樣咯，就係你有一堆嘅工程師，咁然後上面有個可能 CTO 或者有個 CEO 咁樣，咁然後個 CEO 或者 CTO 就做真係嗰個 main agent 啦。依個情況就係、是、嗰、那個 main agent 就取代咗個 CEO 嘅角色，就派啲任務俾下面嘅 sub agent， 即係啲渣啲嘅模型去做執行。咁呢一個嘅 workflow 就係一個增加 efficiency 嘅工作流咯。
11: 我哋暫時睇咧就係、是、即係似乎係幾宗繞過一啲保護機制去入侵一啲系統或者公司啦。但其實會唔會背後係好多未披露嘅咧？
17: 我覺得絕對係噶，事實上係好難去 check 翻呢一啲嘅我哋個 log 啦，即係嗰啲。 系统入资啦。一来就系你个 agent 依家如果 OpenAI 唔自己披露嘅话咧，其他咧系好难去披露到 OpenAI 会 hack 人哋个 server 嘅，即系除非系边人入侵嗰间公司啦，即系例如 OpenAI 入侵 Hugging Face。咁如果两间公司都冇出嚟话佢间公司边人入侵，第三间公司系好难去知道呢一样嘢嘅。依家啲 AI 嘅厂商都会将自己个思维链，佢点样一步一步谂到最尾个答案咧，嗰、那个过程省略咗嘅。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啱啱个罗斯嗰个悖论啦，你会见到嘅就系、是、第一就系你问个 agent 可唔可以帮我揾晒全世界所有嘅罗斯出嚟啊？结论就系、是、好啦，我揾到可能唔知30亿粒罗斯咁样，你见唔到中间嘅过程咯。咁所以变相系 OpenAI 嗰边就系佢想自啊嘛，咁所以佢唔想披露咁多资料啦，可能系而俾人 hack 嗰间公司就系、是、俾人 hack 嗰间公司。个资料出咗嚟之后，其实你会对佢股价造成一定嘅影响，同埋个网络安全，即系啲投资人嘅信心都会减少。所以当两公司都唔披露嘅时候，其实第三方系好难去做呢个监察咯。所以我觉得系，其实系有好多未披露嘅资料。
11: 嗯，明白，即系直接只系有结果，但系过程佢点样攞到就大家都未必知啦。嗱，如果呢个情况之下咧，即系会唔会都担心真系 AI 失控个情况系加剧紧咧？
17: 我觉得会嘅。咁所以就变相你见其实唔同嘅厂商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呢个嘅 AI 嘅安全嘅 guardware。OpenAI 嗰邊就係、是、即係 Sam Altman 比較激進嘅，比較樂觀嘅，佢就覺得任何科技進展咧，只要即係我哋叫 effective accelerism 啦，有效加速主義。簡單啲講就係佢覺得科技如果進化得夠快嘅話咧，嗰啲立法啊、法律啊就會跟上嘅。Anthropic 嗰邊就係覺得我哋係要幫啲 AI 加啲佢哋叫 AI 憲法，咁就會有啲法律去框住個 AI。咁而 Elon Musk 嗰邊嘅做法就係覺得呢兩嘢都唔得嘅，因為 model 咧會聰明過人類好多，所以咧你要一個蠢過 AI 好多嘅人。去俾佢整個法律框架咧，呢一樣嘢係唔現實嘅。反而 Elon Musk 就覺得就係你未來個 model 夠聰明嘅時候，佢就會不屑於殺住人類咯。因為人類喺成個宇宙入邊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生物。咁但係我嘅諗法係覺得三者都係比較樂觀咯。我覺得
11: 嗱，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放慢一個 AI 發展咧，係咪都真係需要咧？
17: 我覺得就反而未必係放慢 AI 咁樣嘅發展，因為好難做到啦。現實上就係因為 AI 目前已經變咗個國防嘅問題，咁所以你見各國都開始做主權嘅 AI， 即係包括除咗中美之外。其实沙特啊，或者系中东嗰啲国家都开始去起自己嘅主权嘅数据中心，所以当佢变成一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与其话去禁止 agent 继续去发展，我觉得另一个做法就系、是，因为你都好难去直接禁止佢啊嘛，所以我觉得就系应该由 agent 去监察翻啲 agent 咯，透过一啲嘅框架，即系例如我觉得系可以共同去写呢本宪法嘅，等 agent 去写，但系即系 Anthropic 就觉得系人写，我觉得其实未来系应该系几个 agent 一齐去合力写一本嘅基本法，即系好似人咁样，人系唔同嘅人。出嚟唔同嘅執政 party 出嚟去寫一本嘅憲法，咁而我覺得未來 AI 都應該係咁樣啦，就係、是、由 agent 同 sub agent 之間去互相去寫一本嘅憲法，然後佢哋就互相監督咯，就係、是、當一個 agent 開始出現一啲嘅唔好嘅行為，即係例如可能佢想或者 hack 咗邊個政府嘅 server 嘅時候，另一個 agent 因為佢大家都睇同一本憲法，但係唔同人會有唔同嘅理解，咁所以另一個 agent 就可能會去制止個主 agent 去做呢一樣嘢，咁就可以避免咗人類，因為人類嘅力量有限啊嘛，所以如果我覺得 agent 会聪明过人类嘅话，咁应该都系由 agent 去监察翻另一个 agent 咯。我觉得，
11: 嗯，咁但系要写出嚟或者即系我哋人类觉得系可以嘅，咁系咪都几难下咧？
17: 未必会好难嘅，个原因系如果用即系用人去写本宪法出嚟去制止个 AI 嘅话，个难点系大好多嘅。我觉得如果你 agent 同 agent 互相监察，个好处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依家个漏洞就系、是、当你一间头部嘅厂商，例如你 Anthropic 整一个举世无双嘅模型出嚟之后，咁你 OpenAI 嘅模型就未必可以制止到 Anthropic 嘅模型。咁但系如果你系用 agent 去做监察咧，那个好处就系、是、因为例如同一个嘅 Anthropic 嘅模型，例如Fable 5.1 咁样，咁你可以有100个 Fable 5.1 嘅模型都睇。同一本嘅憲法，咁而當 Fable 5.1 嘅模型 A 開始做啲唔啱嘅行為嗰陣，其他一樣聰明嘅模型可以出嚟去制止佢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你會防止咗係當一間廠商有個 super 人工智能出嚟之後，冇人制止到佢嘅呢個情況，就因為佢可以幫好多個一樣咁聰明嘅模型出嚟去互相監察。咁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諗法咯，係咯。
11: 嗯嗯，除咗AI 準自己整一個規範出嚟咧，其實係咪即係國際間啊，或者政府間都要做一啲相關嘅法規或者規範咧？
17: 我覺得絕對係啊，所以我見今年其實係香港開始話要請 AI 專員啊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苗頭嚟嘅，因為各國隨住就係第一就係 AI 變咗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就算唔係國家，地區安全嘅問題都係啦。咁二來就是 是你起一个数据中心其实是需时的，即是大概起码都要三至五年的。所以你其实是要提前规划，第一就是提前规划你究竟应该怎样起和几时应该开始起啲数据中心。第二就是相关的法规应该怎样做。我觉得就是如果当你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开始用 AI， 你见网上面都有很多是拆解了他们的模型，跟住之后就令到他变到即是可以做乜都得的。所以是整个的 AI 可能在未来造成的破坏力会很大，因为你是 local 的 model， 所以你是不联网的。你可以在自己的 device 问一个 AI model 的时候，那个危害性就很大很多了，因为你有一个不被监察的方法去做一些有机会

0: 好用 OpenAI 嘅 ChatGPT 又好，用 Claude 又好，呢啲就叫 server side 嘅 AI，就係佢個計算係喺佢個 server 度做嘅。咁所以變相係你個請求咧係會經過 OpenAI 或者經過 Anthropic 嘅 server 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嘅 agent 嘅應用開始興起之後，佢哋係開始可以做到好多嘅 agent 嘅應用，即係例如你想落杯珍珠奶茶，咁其實你最好就係你要俾埋啲敏感嘅資料佢，例如信用卡啊，例如你俾埋你嘅個人嘅身份證咁樣都俾埋佢，咁佢幫你去申請簽證咁樣。咁呢一啲嘅請求敏感嘅，我就觉得系应该用翻啲 local 嘅 model，即系等啲数据留翻喺你本地嘅设备度去做咯。咁所以系，即系我觉得系两类咧，就系、一类系闭源，一类系开源嘅模型嗰个应用方法。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多谢晒啦，易方资本嘅黄浩然啦，今日同我哋咧分享咗咧 AI 漏洞嘅问题，同埋即系佢觉得嚟紧可以即系点样处理啦，多谢晒你。
0: 好，唔该晒。
1: 拜拜，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多。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

0: 层会为已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较早时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2跌7.4。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9: 未、
8: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拎一点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8: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喺9月29号星期二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啊。为大家主持呢，今日有我郑顺文同埋好朋友潘慧琳啊。Hello， 节目。
15: 是啊，好耐冇夹你了。
14: 是啊，同埋第一次系星期二夹你啦。咁今日呢实在系会好丰富嘅内容啦，大家都敬请期待。不过首先呢同大家呢去讲讲今日嘅天气状况，哇又升咗一度啊，而家室外气温有33度啊。天文台呢已经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嘅，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啦，即系出外啦，都要饮多啲水啦，同埋注意防晒啦。
15: 嗯，冇错。
14: 好，咁啊，同大家咧预告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内容啦。逢星期二咧，我哋都会有咧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啦。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个话题咧，叫做心悸。其实咧个心咧 keep 住都跳噶嘛，咁啊几时会系叫做心悸咧？心悸嘅原因系啲乜嘢嘢咧？
15: 系啊，因为即系身边有时偶然都有啲朋友话，诶、我自己心悸啊咁样，咁特别系女士啦。咁就特別多嘅，咁但係當你問佢究竟發夠具體係究竟有咩唔舒服嘅時候，好多時候講唔到喎，總之係翳住啦，有時話跳快咗啦，咁但係具體係咩成因咧？咁當然睇醫生啦，但係相信好多嚇。
14: 都係啊，同埋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大家直線就諗係咪我心有事咧咁，咁但係又不必然嘅噃，係啦、可能係同精神健康啊、情緒壓力啊，或者甚至乎生活習慣可能都有關係嘅。
15: 冇錯。
14: 咁究竟係咩成因啦？同埋其實點樣去面對佢、處理佢咧？咁我哋咧呢一、這個嘅環節咧，當然由中醫同西醫咧同大家一齊咧去拆解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嚇。好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會為大家帶嚟社處系列主題咧，就係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嘅。如果各位有相關嘅疑問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會為大家解答問題嘅。好，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闻问切，
16: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拎一点，糅合中西，望闻问切。
14: 直播室呢度已经邀请到我哋嘅两位嘉宾啊，佢哋咧分别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临床副教授，亦都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邵荣山医生，以及系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医组委员注册中医师李永恩李医师嘅，欢迎两位啊！
15: 两位好，
10: 你哋好。
14: 嗯，系啊，我哋一开始就讲到咧，即系心跳咧就系正常啦，咁但系喺咩情况底下咧会心悸咧？乜嘢系心悸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嘅听众知咧？
10: 嗱，心悸咧喺西醫嚟講其實係一個症狀嚟嘅，可以有好多成因。咁一般病人就會同我哋講話，覺得個心一係就跳得好快啦，一係就跳得好重啦，一係就跳得好亂啦。咁其實咧，心跳本身可以係正常嘅，例如你做運動啊，或者你緊張。咁但係記得咧，就係如果心跳伴隨一啲頭暈啦、啊、心口好悶啊，甚至乎真係頭暈嘅情況咧，咁就要即刻睇醫生啦。
15: 嗯，喺中醫嘅角度啊，李醫師點樣？我哋點樣去了解心悸呢件事？
17: 心悸喺中醫嚟講咧，既係一個症狀，亦都係一個病嚟嘅，係啦。咁我哋有時咧，佢純粹係單症狀咁出現嘅。有時好多時候啲病人嚟到咧，佢可能分唔清嘅時候，佢就會形容啊個人覺得好慌啊，覺得個心跳得好大聲啊，或者有時甚至形容瞓喺度嘅時候，覺得跳到好似連張床都震埋啊。嗱，呢個係個人自主嘅嚇。咁所以其實喺我哋中醫嚟睇咧，心悸其實有兩個部分，第一個係個病人自主自己覺得嘅嗰種嘅感覺，另外都伴隨一啲全身客觀睇到嘅症狀，譬如除咗佢覺得好慌啊，好心跳加速啊，好覺得個心喺度跳緊啊，呢啲嘅情況之外咧，就好似頭先阿史醫生都有提到啦，譬如飆冷汗啊，覺得頭暈啊，個胸口有啲痛啊，等等等等呢啲症狀，甚至有時會覺得個人個情緒上面令到佢無故覺得自己好驚慌啊，嗰啲都會嘅。咁所以其實喺中醫嚟講，佢既係一個症狀，亦都係一個病。
14: 但我感覺上咧，兩位喺臨床咧見病人嘅時候咧，都會成日遇到啲病人會講自己呢一個症狀出嚟啦。咁有冇話通常喺即係面對嘅時候咧，會係咩年紀嘅人會比較多咧？真係
10: 其實真係個年齡層，我諗一般都係即係以大人居多嘅，成年人居多嘅。不過我哋考慮嘅嘢可能都會唔一樣嘅。例如如果患者比較年輕一啲咧，我哋可能諗個成因咧會進即係可能會諗一啲可能係精神健康啊，或者是生活習慣引致，但是年紀大的老人家如果過來講心跳，我們就會很小心，因為我們會擔心會不會心臟出現了問題。
15: 中醫呢？中醫
17: 都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需要考慮到即確實個病人他的舊病史，他本身的身體狀況首先就是小孩的話他未必懂得說，有時我們都會可能在物像上面或者個小朋友有些體徵 回來見到咦，可能都似乎會有些需要進一步問咧，都會問下佢呢啲嘅感覺，不過多小朋友都係答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喺我哋臨床上面計咧，大人一定係比較多一啲嘅。年齡大啲嘅會再多一啲，因為本身身體狀況比較差，好多都伴隨住需要長期服用一啲藥物啊，或者有啲長期病患啊。咁所以如果喺個人數比例咧，就大人會比較多，年紀大嘅比較多。
15: 喺性別上面有冇分別㗎？因為我自己憑感覺就覺得身邊一啲女士覺得自己心悸嘅機會大啲，實際上冇嘅，男女都係一樣咁。
10: 確實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女士比較對自己嘅健康情況咧，就個警覺性高啲嘅，咁所以佢哋會容易啲感覺到心跳，可能佢覺得唔對路，佢會早啲去睇醫生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如果真係一個我哋叫做有一啲主要病因嘅心跳咧，其實都冇話特別分男士或者女士咯。
14: 但我其實覺得咧，心悸呢一個情況咧係好難去拆解嘅，因為即係好多例如生活習慣啊，例如我自己咧，我下晝四點過後飲咖啡咧就唔得㗎啦。即係唔知點解就會覺得心跳，但係朝早係冇事過，四點前都冇事過，唔知點解四點後就會啦咁。咁其實去即係可能問症或者你見病人同你講話，我覺得個心有啲唔舒服，嗰下見你嘅時候未必有嘅喎，好難捉嘅喎。點樣去一路去要問佢好多嘢咯？咁咪要。
10: 冇錯啊，咁所以如果我哋逢係見到一個病入嚟係心悸，其實我哋都預咗都要花相當長嘅時間去問一個病嚟嘅，因為其實個成因都有好多啦。就正如頭先你講，可能純粹係飲咖啡，或者係因為最近有個壓力大，所以或者即將我可能 要做某一樣嘢，我再訪問就係出街啦，咁個心跳得快少少，係啦，咁可能就會緊張啲嘅，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個病歷就要問得好清楚，會唔會有其他嘅可能性啦？咁、尤其是我哋見甲狀腺啦，頭先講啊，年青女士其實甲狀腺亢奮其實係會容易令到心跳覺得快嘅。咁、另外如果女士又係啦，貧血亦都係容易感覺到心跳嘅。
14: 哦，係咩？貧血會感覺到心跳？
10: 係啊，因為你個人咧，如果你成日都貧血咧，即係話你其實哦，你每一次想做一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個心就要比其他人咧
14: 泵血多啲，
10: 係啦，但係呢啲同快啲。如果唔係咧，你個身體嘅細胞就缺氧啦、就做唔到嗰件事啦。咁所以如果當你長期貧血，自己係唔知嘅話咧，咁你確實咧，你個心跳咧會比一個即係冇貧血嘅人咧係會快嘅。
15: 嗯，中醫係點理解唔同嘅症狀出現啊？有佢心唔舒服嘅感覺，點樣問佢咧？
17: 其實首先就係嚟到佢有冇講啦。咁其次就因為我哋咧多少少我哋有脈象，有脈象同埋視象。咁有時咧，佢當佢譬如同埋都要睇下佢離體，因為咧好多時候，譬如離體，舉例佢係產後嘅婦人離體嘅話咧，佢本身已經處於一個大虛嘅症狀，即係氣血兩邊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主動問一問，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個人會唔會有時覺得驚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其他呢啲胸口嗌啊之類似咧，個人唔舒服啊嗰啲咁樣，即係本身佢個體質嘅狀態，你覺得佢已經係一個氣血虛弱嘅話，你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鼓勵醫師主動再問一問嘅。
15: 咁喺西醫嚟講啦，問完大概知道佢嘅感覺啦，之後會唔會喺咩時間你會決定做一啲某啲嘅檢測，譬如話睇下佢嘅心率，或者睇下驗下血，去到咩情況你哋會決定做啲乜嘢嘅檢查咧？
10: 一般我哋都會係睇病歷嘅，因為如果一個病歷咧問得詳盡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即係七至八成你都大概知道佢點解會心跳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睇翻患者嚟到嘅時候，佢心跳係咪真係快啦？佢哋有啲病人好得意，佢哋覺得自己成日心跳好快，但係嚟到心跳其實六十幾七十。咁如果係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即係可能會做翻張心電圖啦。又或者咧，如果一嚟到其實真係跳得好快，咁我哋都會做張心電圖。咁一般我哋如果病人嚟係心悸嘅話咧，一張可能即係即時做咗心電圖咧就唔少得㗎啦。
14: 係，咁幾得意喎！我反而喺度諗咧，中醫咪會把脈嘅，點都要把兩隻手㗎嘛咁。咁如果係有心悸嘅朋友，可能佢嚟緊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我而家係啦咁，脈象會唔會感覺到佢真係磅得大力啲定係點㗎？
17: 應該咁講嘅。首先咧，一般我哋咧以防係因為行得太快嘅話咧，一般個病人都會。即係你望一望佢係衝緊，死啦已經遲到啦咁衝入嚟個診室咧，一般都會叫坐低，可能同佢先問診啊，或者講下啲唔等使嘅嘢。即係我意思，即係可能其他嘅情況啊，問翻上次個藥食成點啊，今次嚟睇乜嘢啊，等佢慢慢個人係冷靜翻先，先至把脈嘅。咁把脈咧，我哋咧其實都會有幾個見到某幾種脈咧都要小心嘅。第一個咧就係個節奏上面唔規律，結脈、代脈、束脈呢一啲咧，佢突然間成個節奏係有啲亂嘅。咁呢啲我哋都會馬上就會跟手問你會唔會覺得佢平時個覺得心跳啊、心慌啊諸如此類呢啲嘅症狀，呢、這個你要諗一諗，因為心悸好多時候都會伴隨住呢個脈象啦。但係咧有呢啲脈象唔等同心律不正啊，加一句先，
14: 唔等同。係咪西醫都會見到係嗰、那個即係心跳嗰個關係同嗰、那個？
10: 其實我哋又唔去到中醫話真係打脈咁樣嘅，不過我哋都真係會摸下病人個脈搏嘅，因為有時我哋會數嘅，因為我哋會用即係十五秒嚟數，然後就睇下究竟佢嗰個跳法係真係規律啦，定係真係好亂嘅？因為有啲譬如真係我心臟嘅心律不正啦，你其實摸嘅時候都可以即係感覺得到，其實係好亂嘅。
14: 係好翻翻去中醫嗰度，
17: 唔等同啫，但係有呢個機會係啦。咁喺我哋嘅責任咧，尤其是我哋新嘅條例呢、這個。更新咗之後咧，我哋有責任咧係建議病人咧做去揾西醫咧做一個基礎嘅相關檢查嘅。咁當然啦，喺同一時間咧，亦都要問埋其他佢，譬如舊病史啊，佢本身會唔會有心臟病嘅問題啊？或者會唔會有食緊某啲藥物啊？譬如情緒有啲佢可能伴隨住有情緒病嘅，咁有時佢都會出現呢類型嘅狀態。咁所以就。我哋都要溝通
14: 下。但係咧，我有個疑問啦。你頭先都有講到個字眼咧，就係話睇下嗰個人本身望落都係覺得佢係虛㗎啦咁樣。咁虛係唔係應該個脈象係弱定係唔係嘅？即係佢貴啊嘛，覺得自己係好大力泵緊。咁究竟係
17: 嗱，可以講一講嘅，可以講下嘅，可以
14: 你又出嚟定大力咧咁。
17: 嗱，首先我哋定義下虛嘅定義先。虛咧其實就係解不足，即係一定有啲嘢不足。咁我哋身體嘅元素不外乎就係氣啦。血啦、津液啦，甚至我哋可以有時就講個神精嗰個精嘅，一啲好 深層嘅先天嘅一啲嘅我哋嘅身體需要嘅物質。咁咧，基本上如果氣虛嘅人咧，嗰、那個你可以想象你唔夠動能，那個脈一定係偏慢，摸落去好細嘅。系啦，血虛一樣，佢因為你個你可以想象個脈管裏面流動嘅嘢比較少咧，咁你一定係摸落去比較細啦，甚至摸唔到啦，可能要摸到好大力啦。我哋有浮中沉滯三個唔同嘅程度去摸嗰個脈管，感應到個脈搏嘅跳動。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個節奏啦，個節奏咧就係、其實你有時你有嘢塞住佢，佢咪會行得好似好唔順咁。我哋所謂嘅息脈啊嗰啲，咁呢啲就好多時候會反映係啲譬如血瘀啊嗰類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虛過咧，首先就係你摸落去一定唔會好有力，哇！即係完全係鼓動有力，一定唔會啊！你一定會覺得軟綿綿啦，好幼啊個脈管，流動得好慢啊！咁呢啲咧一般都係我哋虛嘅物象。
15: 我又想問翻阿史醫生啊，頭先你講到咧，病人去到你度咧，講佢個心有啲唔舒服，叫得好快咧，你有機會同佢照個心電圖嘅。心電圖咧，可能大家照過咧，都有個 copy 啦，俾你拎翻屋企望來望去，甚至咩係可以醒曬我哋同。大家科普一下啦，順道就心電圖可以睇到啲乜嘢，憑乜嘢知道有啲咩問題？
10: 我諗心電圖最第一樣嘢，我哋即刻望嘅就係究竟睇下佢個跳動係咪真係好快先，因為其實係數得到嘅。咁另外咧，除咗睇佢嗰個跳動好唔好，我哋會睇下會唔會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啦，好似一啲早搏啦，因為早搏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另外有啲心律不正咧，就係話啊，佢個心跳咧就唔係源於佢本身應該發出心跳信號嘅地方。咁呢啲都可以喺心電圖度睇到出嚟嘅。咁更多嘢睇到就係、如果一個人本身我哋會唔會去隱藏有啲心臟病咧？咁其實一張心電圖都睇到嘅，例如佢本身有一個好難控制嘅血壓高，佢自己唔知道。咁我哋會喺個心電圖度咧睇到有一個心臟嘅肥厚啦，又或者如果佢曾經自己試過心臟病，佢自己唔知嘅，可能真係純粹心口痛完過咗去，第二日覺得好翻，佢覺得冇乜嘢。咁但係呢張心電圖咧都可以反映到佢之前有冇一個曾經心臟病嘅跡象嘅。咁其實咧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個心電圖。
14: 嗱，心電圖有好多即係資訊啦，俾到醫生去做一啲嘅判斷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嘅情況係心電圖望落正常，但係嗰個病人又感覺我真係跳喎、會唔會咁嘅咧？
10: 會㗎，一埋。不過我諗最緊要就係有時咧，如果病人真係覺得呢個心跳成日都喺度，但係佢嚟嘅時候咧，佢確實冇心跳咧，你嗰張嘅心電圖，即時嘅心電圖咧，確實係冇嘢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高度懷疑病人咧係有一啲心臟引發嘅心律不正咧，其實我哋會建議病人咧做一個24小時嘅孭機，咁就追蹤佢呢四24小時嘅心跳。咁更加譬如有一啲真係一日都話俾你聽，其實咧佢好少出現嘅。咁但係咧佢一出現咧我就好辛苦㗎啦。咁有時我哋甚至乎會安排佢孭足7日嘅。
14: 如果有生理性嘅或者系一啲嘅结构性嘅原因啦，我觉得反而对病人嚟讲安心啲，我揾到个原因咁咪知道点做。但如果系冇嘅话，就更加系咁即系点啊？会更加担心噶喎，其实系。
10: 其实我唔相信揾唔到原因嘅心跳，我觉得一定有嘅，系啊，一定系会揾得到嘅。咁、如果喺即系生理上面，我哋。做咗心電圖啦，孭咗機啦，抽埋血啦，都冇嘢揾到咧。其實我哋另一個方向會諗咧，其實會唔會病人可能係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而引發咗呢個心跳啦？
15: 可唔可以講下精神健康同嗰個心跳跳得快或者心率有啲唔正常嗰、那個關聯性喺邊度？不如先從西醫角度講下先。
10: 好啊，一般咧，其實我哋點解會有心跳快先？咁心跳快其實係人嘅一個防衞嘅模式嚟嘅，即係話我預備要打仗啦，我預備要處理一啲好緊張嘅嘢，咁、個心就會跳得快，希望供血去一啲細胞嗰度，即係叫做嘢啦。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咧，當人咧處於一個長期非常緊張嘅狀態，尤其是好似有焦慮症嘅病人啦，佢長期都好繃緊，咁其實佢個心率咧就會跟住佢緊張嘅狀態咧，係會跳得特別快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都見到唔少就係一啲本身其實係一啲有焦慮症嘅病人。咁成日感覺到自己心跳，但係咧做極心電圖啊、抽極血都揾唔到原因。咁如果咧冇辦法正視呢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其實病人咧可能會係花好長時間睇唔同嘅醫生，做好多嘅檢查咧，都未必揾到個成因出嚟。
15: 好啦，簡單問，長期心跳快有啲咩惡果或者唔好嘅地方？即係成日都焦慮嘅，成日都心跳快啊，最拉尾會導致啲咩病
10: 咧？嗱，我相信咧，如果都要睇個成因啦。如果我就住你所問嘅就係一個精神健康啦、焦慮啦，咁首先就係個人會成日好難作息，因為你諗下你成個人都好緊張，咁你就會覺得。瞓覺好難瞓啊，或者瞓嘅睡眠好淺層啦，咁正正因為個人休息得唔好咧，就會出現好多唔同嘅問題啦，例如肌肉崩緊啦，又或者個人出現一個好焦慮啊，或者好暴躁嘅情況，咁呢啲咧都會好。 好影響咧病人整體嗰個社交嘅。
14: 嗯，其實網絡都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咁都會令到佢嗰個焦慮更加犀利啦。咁又問下中醫個角度啦，其實即係如果話啊撇除咗啊佢嗰個虛嗰個情況，生理唔係唔係應該話心理嘅狀態係啦，精神上面嘅健康狀態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啲心肝脾肺腎而出現呢個？
17: 絕對會嘅，絕對會嘅。或者咁樣講先啦，喺我哋嘅角度咧，我哋亦都係同你講，如果佢有一個即係主因就更好啦。即係如果佢做完西醫嘅檢查已經揾到個病因咧，其實我哋最安樂嘅，我哋係相對我哋處理佢嘅身體狀態。咁但係有多時候咧，又真係未必會揾到一個即係明確嘅病因。咁喺我哋嚟講咧，咁我哋嘅診斷上面咧，首先就要睇下佢係咩原因啦。因為其實心悸喺我哋中醫嚟講咧，其實係有兩方面，一邊咧就真係所謂虛，就係本虛。一邊咧係一啲實嘅，實嘅意思就係你身體多咗一啲嘢，當然係多咗啲唔想要嘅嘢，所以就係所謂嘅標實。標嘅意思即係佢唔係主因，佢係由於其他嘅原因引致出現嘅一啲嘅症狀，咁或者嘅狀態你唔想要嘅，咁就叫標啦。咁所以咧，除咗虛之外咧，肝鬱咧就係其中一個最常見啦。嗱，咁喺我哋嘅中醫角度嚟講咧，你譬如如果係嗰個情緒好崩緊嘅話咧，佢會影響到嗰個氣嘅流動，
14: 明白？
17: 同埋咧會影響到嗰、那個成個人嘅嗰個狀態係啊。
14: 好啊。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兩位詳細啲講下咧，有心悸嘅情況要點樣去處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医管局至今仍有約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同喺维园举行嘅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可以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過80萬人次出入境。澳門警方說，為了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關暢順，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與澳門海關、珠海及香港出入境部門實時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車流動態，做好客流預測和應變策劃。在新馬路、大三巴和路氹連貫公路等旅遊景點會加強部署警力，視乎現場人流情況，有機會採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員在氹仔舊城區和關前後街的臨時行人專用區，維持安全和各項臨時交通措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及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10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2866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8。腾讯控股433.4，跌6.4。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阿里巴巴105.9，跌0.8。康方生物106.9，升14.9。小米集团25.1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148，跌5.6。长飞光纤光缆163.3，升7.8。建滔积层板48.4，升1.36。友邦保险74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06，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64749點，跌1128點。港金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00美元，卖出4125.2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 石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由中西醫嘅角度去拆解心悸呢一個問題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邵榮山醫生同埋李榮欣醫師嘅，歡迎兩位。
1: 好啦，
0: 系啊，我哋咧啱啱喺新聞之前咧，就啱啱先講到喺中醫嘅角度咧，點樣睇心悸咧，仲有分虛實之分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睇落咧，原來呢個都係再好籠統嘅分類喎。再細分啲，其實都有好多嘅症型嘅噃。
1: 或者講翻個故事啦，我哋咧好講究嗰個病因病機啦。我哋每個病都要求我哋一個故事去解釋佢嘅出現嘅。咁或者係我哋講翻喺中醫睇法咧，我哋心悸其實有兩大部分嘅，佢一部分就是本身身體上面一啲效率低咗啦，你整體嗰個臟腑嘅功能低下啦，你嘅要求嘅基礎物質低下啦嘅水平，咁就係虛啦，不足。咁虛裡面可以係氣虛啦、血虛啦、陰虛啦。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因為你啲臟腑嘅運作失常之後咧，你就會多咗好多啲你唔想要嘅嘢，例如痰啦、濕啦、瘀啦、氣滯啦，你行得唔順就有氣滯啦。咁佢就會出現咗我哋所謂嘅飆，飆咧就係多咗，咁就飆實。所以成個病機我哋有四個字概括，就係本虛飆實。出現嘅效果點解會引起心悸呢個狀況咧？本虛會引致我哋嘅心脈失養。我哋中醫有一句說話，心咧就為我哋君主之官。你可以想象一個國家個君主唔安寧咧，你就弊啦。咁所以咧，當你個君主去唔能夠有足夠嘅精神去打理個國家咧，你就會出現啲心慌啊，個運作出現咗失常，咁所以咧心脈失養就係本虛引起嘅第一個結果。飆實咧就會出現個心脈塞咗，係啦，咁佢阻塞咗之後咧，你成個運作就會，你個效率就降低啦，你可以阻住咗啦，咁即係你有啲黨爭啊，有各類嘅阻住個朝廷嘅運作啊咁樣，咁你呢個基本上就我哋嘅病機嘅整體嘅故事發生啦。咁而係呢個角度之下咧，咁好啦，我哋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症型出嚟啦。症型其實都係好睇我哋嘅症狀嘅歸類。你譬如氣虛嘅話咧，咁佢心氣虛嘅話，佢會出現你譬如咪覺得個人容易凍啊，冇乜氣啊，講嘢我哋所謂嘅氣短啊，怕凍啊，咁呢啲咪會出現啲心氣虛嘅症狀。咁喺氣虛嘅程度上面加一啲寒嘅症狀咧，譬如佢個寒型就容易可能有啲痛症啦，或者係佢個人覺得好凍，手腳麻啊、冰冷啊，呢啲咧我哋就會叫上升一個尺度，就變成陽虛啦，咁就心陽虛嘅症型啦。咁好啦，呢個係氣虛嘅，動能唔夠嘅。咁好啦，你另一邊咧就係你啲陰氣唔夠啦。我哋所謂嘅第一個嘅血虛症狀，譬如你好簡單嘅一啲簡單嘅貧血症睇到嘅，譬如你啲指甲已經好白啊，面青口唇白啊，個下眼睑好蒼白啊，呢啲就好典型嘅血虛症狀。頭先都提過啦，貧血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出現嘅一個嘅基礎，好適合呢個症狀出現嘅。咁我哋就個心血虛嘅症型啦。咁好啦，除咗呢啲氣血虛之外咧，咁我哋譬如頭先講緊，仲有啲阻住你嘅嘢嘅，咁佢譬如佢頭先講話有啲痰啊、濕咧，呢啲我哋有樣嘢叫水飲靈心，即係話呢種水液，水同痰咧有少少唔同嘅，結啲啲形象少少嘅就係痰，稀少少嘅嗰種未必有咁形象嘅咧，我哋就叫水飲靈心，即係水啊飲啊呢種咁嘅概念係有啲難嘅，大家盡量努力一下啦。咁呢啲佢可能會覺得喘氣啊，覺得唞氣唔順啊，呢啲咁樣好多時候咧就係水飲靈心啦。另外痰咧就好中意，有時咧個人可能緊張啊，佢塞得嚟咧，又會開始有啲熱化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火嘅熱象嘅出現。頭先講緊開陰虛，亦都可以出現一種熱象嘅。咁嗰種係假嘅熱象，咁就係陰虛火旺啦。咁如果係痰火兩樣嘢，呢兩樣唔想要嘅元素黐埋一齊咧，影響嗰個我哋心嘅運作嘅話咧，就係呢個痰火擾心嘅呢個症型啦。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頭先講到啦，當你嗰個氣血流動塞嘅話咧，咁佢可以引起氣滯啦，可以血瘀啦，咁瘀咗嘅話咧，就會影響咗我哋心脈，咁你就會出現嗰啲脈息啊，嗰啲斷斷續續嗰啲結代脈啊。咁氣滯另一個同我哋好大關聯咧，就是、我哋所謂嘅肝。肝嗱，我強調一下係中醫講嘅肝，除咗正常肝臟之外咧，仲有一個疏泄功能嘅。咁咧好多時候出現咧，就阿媽應該會體會得特別多噶啦，即係嗰啲突然間好嬲啊，係嗰啲
2: 爆炸嗰啲，
1: 好緊張啊，又或者啲 OL 睇你對面嗰個人唔順眼啊，點解成日都唔交功課啊嚇啲嘢，點解成日都 delay 啊咁樣？咁佢猛症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咗肝鬱呢個症狀，跟住再令到你嘅氣咧就有啲塞。 咁就肝火氣滯啦。咁就係呢啲我哋常見嘅所謂嘅症型啦。
2: 嗯，聽完李醫師講咗咁多嘅症型啦，我哋又轉個角度啦，聽下西醫嘅講法啦。史醫生頭先咧講過話，如果有病人咧，你可能見到有啲症狀係要去啊詳細啲睇下嘅，我哋會照心電圖啦。另外我哋係咪可以會係抽血去驗下血，睇下佢發生咩事？
3: 係啊，冇錯啊。頭先講咗，其實有啲症狀咧，好似甲狀腺亢奮啊，或者係貧血啦，咁其實都可以透過抽血檢驗咧，係揾到出嚟嘅。咁另外一個即係要小心嘅就係一啲電解質啦，例如鈉啦，即係唔係甲狀腺，係鈉本身咧，太高或者太低咧，都係會容易導致心跳嘅。咁呢啲咧就多數會係一啲即係有長期腎病嘅病人出現嘅。
0: 係，哦，咁啊，仲有就係其實咧，可能見病人嘅時候咧，個病人未必係即係我哋年輕力壯噶嘛，可能係本身已經有啲嘅長期病患者，長期要服藥嘅話，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有機會有呢個所謂心悸嘅情況出現。
3: 其實真的有很多藥物咧係會影響心跳的，我哋見得最多，譬如哮喘的病人啦，或者有慢性支氣管炎的病人，他哋食緊一些氣管的舒張劑，咁呢啲藥物咧本身都很容易導致心跳嘅。咁某類型的血壓藥咧，佢原本的原意是放鬆啲血管，咁但因為佢會有一個反射咧，就會令到心跳加快。咁佢唔會個個病人都發生，但有些病人咧特別敏感咧都會出現呢些情況。不過咧，我哋講緊咧，其實而家我哋反而更加小心咧，就是很多年輕的女士啦，佢哋中意上網咧買減肥藥啊。咁其實呢啲減肥藥入面可能都撈了一些好像甲狀腺藥咁樣，咁好似我哋都會見到一些後生嘅女仔嚟話佢心跳，問佢食咩藥，佢有乜都即係佢根本佢都想象唔到，覺得係一個
0: 或者佢唔覺得自己係食緊藥，
3: 冇錯啦。咁呢啲都要好小心啦。
2: 如果係即係一啲譬如減肥藥又好，其他嘅藥呢啲係咪令到心跳啦？會唔會歸類為係副作用，同埋係咪一啲唔好嘅嘢嚟嘅？
3: 你可以咁樣理解係一個副作用咯，咁你唔可以話佢唔好，因為本身個藥物開嘅時候係有一個目的喺度，咁但係只不過可能同你個體質或者你嗰個健康唔係好夾，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就記得要同自己嘅醫生講啦，就希望可以轉藥啦。
2: 中醫嚟講啊，我哋睇下又有啲食咗啲咩落口咧，係會令到導致中醫嘅角度係心悸咧。
1: 首先呢個程度就應該係你唔想去出現嘅程度，即係本身冇嘅或者加重咗啦。咁首先就第一個要戴頭盔先，首先要排除咗佢。本身西藥嘅嗰邊嘅問題，同埋中藥同西藥中間嘅一個嘅
0: 聯
1: 繫，係啦，會唔會有時會影響咗西藥嘅那個嘅功效啊，或者出現一個相沖嘅症狀，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首先你要了解個病人食緊啲咩西藥。另一個就係頭先啊醫生都講過啦，就係佢食緊一啲咩補充劑。好多時候你問佢食咩藥咧，佢話冇嘅，但有時有啲補充劑同我哋中藥，尤其是有啲所謂本草成分嗰啲嘅。嘅補充劑咧，有時可能會同中藥有相沖嘅，咁嗰啲你要了解啦。咁假設我哋撇除咗呢啲嘅干擾元素咧，咁都有兩種情況嘅。第一種咧係真副作用咧，就係你可能個藥嘅份量開得太重，或者你開嘅藥本身唔適合佢個體質或者係症型。舉例，佢可能你覺得佢陰虛火旺喎，咁啊有啲熱喎，咁樣你就開好大量嘅寒涼嘅一啲嘅解呢個熱象嘅藥嘅處方或者係藥物，咁個病人本身個身體本身佢因為出現得陰虛，都係肯定唔係好啦。咁你個藥開得太重咧，佢可能就會加重呢個心悸嘅症狀，甚至伴隨住其他頭暈啊、嘔啊等等等等。咁呢啲你就要個醫師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嘅對象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或者佢出現呢個症狀已經係有若干長嘅時間咧，我會建議喺個藥量上面要考慮咧，就係循序漸進，唔好一開得太大啊，同埋唔好過咗我哋法例要求嘅份量，係會俾人告嘅。咁另一個咧就係可能症型上面咧係有時佢可能咧。你個藥冇問題，但係佢個病人咧，佢個體質唔適合。譬如我都試過有遇到一個病人咧，喺香港咧，基本上食薑係好常見嘅，好適合嘅。我哋呢個咁濕，但係個別又真係有遇到個病人咧，佢對薑呢樣嘢咧，佢係有一啲比較強烈嘅反應。我開咗個好簡單嘅乾薑啫，佢就覺得個人覺得唔舒服，有啲驚。佢本身唔係嚟睇心悸，咁譬如好似遇到啲情況，你一定話到個病人聽如果你食完個處方之後有任何你唔期待會出現嘅症狀咧，馬上要打翻電話俾個中醫師，係啦，跟住問翻中醫師會唔會需要改個處方啦，或者即刻馬上停用嗰個藥物嘅。
0: 其實我諗作為病人咧，佢食緊啲藥咧，佢都要無論中醫好西醫好，其實都要好留意自己食完之後有冇啲咩反應。其實藥物係需要調教噶嘛，有時要按翻個人嗰個情況。好啦，咁我。 藥物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咁好，我哋翻翻去原本我哋講嘅話題咧，就係頭先都有話好多生理性嘅原因，或者係心臟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內分泌嘅問題咧，而引致有心悸嘅情況啦。喺西醫角度，咁去治療嘅時候，其實即係會好明確噶咯。如果見到係可能某一個原因嘅話，咁啊去揾翻專科醫生去睇啦咁樣。
3: 其實是的，大部分的心跳的原因呢，我們如果它是一個生理性的有原因找到出來呢，其實很多時候都能夠對症下藥的。例如剛才所說的某些藥你停了它啦，或者甲狀腺和亢奮的，那我們就給相對的治療啦，貧血我們補貼，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幫得到手的。但是當然呢，我們更加需要花時間呢，很多時候就是看看為病人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評估啦，因為其實這個病歷都花很多時間去問的。是的，那我想大致上是咁樣咯。
2: 中醫剛才我哋講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症型啦，我呢度大致粗略數有九種喎。咁我咪應對唔同嘅症型，當然就係有唔同嘅，即係啲嘅執唔同嘅藥係咪？
1: 有唔同嘅病機，固然之我哋辨證論治嘛，有唔同嘅治法同埋一個處方嘅。咁呢度就唔細說啦。但係咧，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我哋處理呢個病除咗處方之外咧，有時我哋都可能會用針灸啦，尤其是灸。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尤其是佢出現心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無論係佢真係氣虛或者係有嘢塞都好啦，佢最後個結果都係佢呢度個心臟正常運作需要嘅能量係唔夠嘅。咁好多時候馬上如果作為一個即係急速舒緩嘅話咧，艾灸我覺得係會非常之好用。例如咧就係、是、最多中意艾灸就係個膻中穴啦。就啱啱兩個乳頭，兩個乳頭
2: 中
1: 中呢度係啦，膻中穴係啦。其次另外一個咧就係背脊嘅背肌，唔好俾佢緊張。有好多時候咧，運動員其實都出現唔少㗎，佢個操練啊太犀利啊，或者係有啲運動，譬如我試過做沙排嘅隊醫啦，咁啊下沙排隊隊醫，佢可能佢夜晚打波嘅時候個地下比較凍，佢呢個寒嘅元素上咗去，再加埋咧佢可能做完運動之後啲肌肉比較緊張嘅時候咧，佢令到佢短暫性你嗰個循環出現咗一啲阻滯，尤其是我哋講嘅氣血啦，咁佢有時就會突然間出現呢種咁嘅症狀。呢啲時候咧，你可能要用熱嘅呢個元素，可能熱敷啊，或者係馬上做翻啲手法嘅放鬆啊，等佢肌肉唔好再咁揦得咁緊啦。呢一啲咧都會係一啲即係可以處理嘅。另外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有時都會可以考慮建議啲病人咧，除咗要做啲咩就唔好做啲乜嘢啦。係譬如頭先咁講啦，譬如做完運動之後啊。馬上呢其實睇啲國家級運動員都係嘅，第一件事佢返埋位做咩着衫。係啦，佢係著返件褸嘅，因為佢毛孔打開曬出曬汗，你一靜止落嚟你冇馬上保暖嘅話呢，好多時候肌肉就會馬上崩緊嘅。尤其是如果你唔係國家級運動員或者專業運動員嘅時候呢，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就熱身運動做唔夠啊，跟住突然間飆啊，跟住突然間無故嘅激進同埋進取呢，咁時候呢肌肉可能會處一個即係異常緊張嘅狀態，呢啲嘅盡量避免。其次就係、是、中醫一定不能少嘅嗰句就係、是、千祈唔好過食生冷、生同埋凍嘅嘢，係啦，立法炸咗嘅雪糕都係凍㗎，係啦，係一定有病人走去挑戰一下生同冷嘅定義嘅。咁咧嚇，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尤其是咧，因為頭先都講啦，牽涉到你身體個能源嘅問題，所以咧基本上咧，中醫都會建議，如果你本身個體質都唔係比較好嘅，或者試過出現過嘅呢啲類似心跳嘅症狀咧，超早個人未完全嚇、你個肌腱未完全運作得好順暢之前咧，最好朝早唔好飲啲凍嘅嘢，譬如凍檸茶啊、凍啡啊、加冰呢啲咧，即係馬上就令到你本身未預熱嘅肌腱咧就凍咗落嚟，有啲人咧會馬上就出現覺得揦住個心口啊呢啲嘅症狀係有的。其次就係可能都了解嘅補肺啊，或者係其他日式料理啊，咁咧大家睇住自己嘅狀況啦，最好咧都係有啲熱食食咗先，個胃暖咗先，同埋咧都唔可以過食嘅，即係我哋中庸之道啊嚇，即係過猶不及，即係要留意一下咧，即係唔可以食太多，一次過食太多嘅一啲嘅海鮮啊或者凍嘅嘢。
2: 好啊。
0: 嗱，即係係咯，我都見到就係中醫有好多禁忌或者唔好做啲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同西醫都係一樣，我成日啲人咧覺得西醫唔使戒口，但其實又不必然㗎喎。
3: 我哋冇咁嚴格嘅，不過我哋會覺得第一就係、是、譬如你本身容易心跳嘅、就真係唔好飲咁多咖啡啦。煙同酒呢啲都唔好啦，即係其實飲酒確實係容易令到心跳，亦都會增加咗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㗎。咁、最後就係壓力處理啦，即係我哋都現代都市人香港人個個都好大壓力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患者可以 要注意多啲呢方面嘅健康咯。
2: 嗱、嗯，一般人咧即係覺得個心翳住啊、心悸啊、個心唔舒服咧，佢哋未必覺得係好緊急情況，嗯、可能聽日放工想去睇醫生啦，或者可能側邊啲人叫你去先去睇醫生啦，就想問醫生啦，究竟有啲咩情況係一定我哋要盡快，甚至乎睇急症嘅、
3: 嗯，
2: 覺得個心有啲咩唔妥，誒唔好等啦，一秒都冇得即刻去啊，要揾人幫手嘅。
3: 例如可能因為你出現心臟病發嘅出現心律不正嘅情況啦，咁你會可能覺得個胸口好悶啦，想作嘔啊，飆冷汗啦，又或者心跳嘅時候咧伴隨一個頭暈啦，嚇、啊，亦都係如果你心跳嘅時候你都伴隨可能作嘔啊呢啲咧都要特別小心啊。
0: 嗯。中醫咧有冇啲即係
1: 都係頭先如果講嘅症狀嘅話咧、嗯，門診我高度建議咧就唔好再繼續去接。你可以同一時間打999、嗯、或者係要求佢即係個病人盡快去急症室處理。咁、
0: 嗯、
1: 如果你中間等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做翻頭先我講嗌救啊、嗯，或者係一啲嘅放鬆嘅手法，等佢肌肉盡量放鬆先。但係咧、嗯，我會高度建議，如果頭先是醫生講到嗰啲症狀咧，就門診處理係有高風險嘅，所以即係馬上就要轉介啦，
0: 同、
3: 埋我都想最後補充就係，如果你真係出現長期心律不正咧，其實一定要求醫，因為我哋最擔心就係，當你個心跳成日都唔正常嘅時候咧，如果佢真係唔正常咧，其實佢會令到一個血球喺個心入邊就形成咗嘅，咁呢個血球係會彈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咁、嚴重咧可以導致中風
0: 嘅。明白啊，咁呢啲都係緊急嘅狀況，大家要留意咧。但我又好想問咧，其實兩位咁啱都上到嚟咧，中西醫協作咧喺好多唔同嘅病症，其實都有好多即係互相嘅介入。咁樣樣啦，我諗好多病人本身佢自己都有啲心臟嘅問題，咁又會去睇下中醫，或者中醫發現其實你心臟問題要睇西醫。你哋通常例如喺心悸呢一個嘅層面上面，大家嘅合作方向或者個模式會係點樣樣嘅咧？
3: 我自己咧就一定係會即係排除曬一啲即係病因先啦、因為我覺得咁樣都可以幫到中醫佢哋去處理即係疾病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例如有啲病人，頭先我哋即係中間都有討論過如果更年期嘅女士，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揾唔到咩原因嘅。咁但係又成日覺得心跳唔舒服喎，咁呢啲病人可能係因為啲荷爾蒙喺身體入邊嘅一個高低嘅轉變啊。係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咧同病人講，其實都可以咧尋求中醫嘅治療嘅。
1: 中醫方面就首先就係要靠西醫幫我哋排除咗一啲嘅即係結構性嘅問題啦，或者係一啲藥物上面嘅影響啦。咁我哋基本上好多時候就會真係擔當處理嗰個狀態同埋嗰個症狀嘅情況，即係喺排除曬一啲我哋門診處理唔到嘅問題之外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調理個體質啦。因為好多時候個體質一調整翻一上翻嚟嘅時候，其實個症狀就消失㗎啦。咁同埋就喺我哋嘅診斷同埋治療嘅期間，要糾正病人一啲起居嘅一啲錯誤嘅想法，有多時候佢哋好多穿著附會嘅自己去營造嘅一啲概念，或者喺網上某啲媒體嘅一啲嘅宣傳，咁所以可能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可能做翻一啲嘅教育啊，或者幫佢哋修正翻啲嘅起居嘅習慣咯。
2: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問多一條問題就係、是，嗱，依家好多人都注重自己健康啦，屋企甚至乎自己量血壓啦，咁、有好多穿戴嘅電子裝置咧都會幫你睇啲心跳啊、心率嗰啲嘅，有冇用嘅咧？我哋平時點樣記錄啊？方便日後如果萬一有事嘅時候睇醫生，俾醫生睇睇，咦，佢會更加清楚你嘅身體狀況。
3: 其實我哋而家都係贊成病人咧戴一啲即係電子手錶啊，有時咧佢都可以咧，即係感應得到你個心跳係咪正常嘅。咁同埋咧，最好就係佢哋，因為好多都擺咗上雲端，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哦，佢個心跳係咪真係特定某個時間係特別快咧，咁都會有助我哋西醫嘅治療。
0: 明白。咁啊，多咧，真係好多謝啦，阿薛醫生同埋李醫師咧，同我哋分析啊咁多有關心悸嘅狀況啊。咁啊，好多謝你哋啦。咁另外啦，各位嘅觀眾朋友咧，我哋都要留意咧，陣間嘅電台嘅精靈一點咧，會繼續同大家嘅拆解其他問題嘅，仲有咧一個一台聽仔有獎計劃可以同大家玩嘅，所以大家要記得留意，有獎品噶。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政府说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日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作为拥核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金先景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韩国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说美国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持首尔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

0: 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12,895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跌1.4；腾讯控股433蚊，跌6.8；恒生中国企业83.88，跌4.8；阿里巴巴106.6，跌1；康方生物107.3，升15.3；小米集团25.2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长飞光纤光缆166.2，升10.7；建滔积层板48.42，升4；友邦保险74.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23，澳元5.48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3，日经平均指数65,066点，跌810点。港金报38,735蚊，比上日收市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8美元，卖出4,14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返你一個擠塞的位置啦，元朗的博愛交匯處入面有一宗的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主要影響到去屯門方向車多擠塞，龍尾是經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範鄉。咁就係元朗博愛交匯處入面有一宗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去屯門方向車多擠塞，龍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範鄉。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暢順，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比較車多，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花園道。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演藝學院。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都車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在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提返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有渠务工程㗎，即使下午嘅4点钟，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啊，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返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如果得到家属和医院的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8: 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一定好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妈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6: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9: 健康
10: 无价，
9: 健康无可取代。
10: 取代
9: 精明一点，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系啦，大家下午好吓，欢迎大家咧继续翻嚟咧精灵一点电台嘅环节，继续有我潘慧琳啦，同埋郑瑞文同大家主持节目嘅。
12: Hello， 小潘。
11: 喺我哋继续下半节嘅话题之前咧，不如先交俾咧 Karen 咧讲下今日嘅职安精灵学堂啦吓。好，古仔啊，今日个主题就系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系讲紧咧驾驶安全嘅，系咩咧？
12: 冇错，今日嘅故事咧就系话收工嘅时候就咁啱落大雨，阿生同阿东坐的士收工翻屋企啦，阿生就提阿东要戴好安全带之余，的士司机咧亦都分享喺恶劣天气嘅时候，驾驶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啊。
9: 职安精灵学堂，
13: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驾驶安全二。
14: 好彩今日收工撞到你咋，阿生。平时我都会行路去地铁站搭车嘅，但系今日落大雨，全靠你，我先唔使淋雨去搭车咋。
15: 客咩气啊，东，顺路啫。咁一阵啊，喺地铁站放低你啊。不过唔好挂住讲，记得带翻好条安全带先啊。
14: 咁就梗系啦，搞掂。
15: 系话东，听讲你都考咗车牌噶，有冇谂住买车啊？
14: 是就是考了牌，不过我想都不是那么适合揸车了，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啊，怕不知道怎样应对那么多路面突发情况啊。
16: 后生仔轻松一点啊，我揸的士好多年的啦，有少少经验分享下啦。嗱，万一真的出现突发情况，首先呢是要保持冷静，将架车驶离行车路，停在路肩或者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开住危险警告灯，再打电话找人帮手，譬如通知拖车公司协助。记住啊，一定要确保自己和乘客都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去安全地方等救援的情况下先就好落车啊。
14: 知道啦，司机大哥。是啦，今日落咁大雨，你在呢啲恶劣天气下揸车，通常有咩会特别注意㗎？
16: 在这样的天气呢，一定就要保持警觉性，好似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就应该收慢车速，着返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容易睇到自己咯。
15: 同埋我知道呢，如果遇到强风，司机更加要双手揸实踏盘，确保车辆平稳咁行，仲要提防路上面有被吹跌嘅树或者障碍物。我讲得啱唔啱啊？
16: 嘿，啱晒啊！ 嗱，仲有样咧，你哋都做得好好噶，就系、是、正確咁戴好安全带。只要司机同乘客都戴好安全带，就算出现意外，都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嘅机会大大减低。系咧，喂，话时话啦，等完呢盏灯，转埋个弯就到港铁站噶啦。
14: 好啊，唔该晒。
13: 职业司机假如遇到路面突发状况，首先应该保持冷静，将车辆驶离行车路，停在路肩或者安全位置，再开危险警告灯和找人求助，例如通知拖车公司协助。
1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不盡，風不息，
1: 自由風，自由風。
2: 文書支援人員、青年畢業生都面對就業的壓力。立法會議員李廣宇
3: ，IT 技術行業的熟悉度培訓咧，文書人才轉型方面咧，會有一定的幫助。
2: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印費，
4: 大學嗰四年啦，做多啲實習，參加好多比賽，我哋都會好建議咧，大學生做一啲微創業。
5: 星期一至五，下週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6: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7: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8: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9: 是啦，回来精拎一点，我们这节有社署系列，今天的主题就讲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的服务的。在我们直播室已经请来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在社联社的中心主任黄乐恩 Wing 的 Wing 你好 ,Iris 你好。
10: Hello.
9: 另外也有新生精神康复会的起道行中心主任卢永仪。Wing 的 Wing 你好。
10: Hello.
9: 不如先请 Iris 讲一下先，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计划是帮他们由什么情况过渡到什么情况？
10: 哦，好啊。咁其實咧，我哋個服務咧就係幫咗一啲輪候緊中途宿舍嘅人士啦。佢由等候嘅時候，好多時喺醫院啦，或者有啲喺社區啦，咁去到過渡去到中途宿舍個服務裏面嗰個適應咁樣咯。
11: 嗯，係。但係見到你哋兩位咧係嚟自唔同嘅中心，其實依家香港喺呢一個服務入面，即係嗰個嘅係點樣提供服務啦？服務嘅範疇點樣分工咧？大家？
12: 嗯，咁我哋咧其实而家全港咧就有三队嘅精神复原人士过渡支援服务啦，咁其实覆盖全港嘅，咁就有浸会爱群就系喺港岛同埋九龙东啦，系啦，咁善道会咧就系负责九龙西，咁我哋新生会咧就系负责新界区嘅。
11: 哦，系，咁喺即系嗱唔同嘅即系机构提供服务啦，咁但系呢个服务头先都大概讲就系一个中间嗰个过渡嘅安排，提供一啲嘅支援，咁但系喺支援一班有需要嘅朋友嘅时候，佢需要啲乜嘢嘅团队嘅人员成员去组成，去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去完成呢一个过渡嘅咧？其实，
12: 嗯，咁我哋咧三队里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专业嘅，
11: 嗯，
12: 咁我哋团队成员就有包括注册社工啦，系啦，精神科护士啦，朋辈支援员啦，咁我哋其实都有唔同嘅职位去组成，咁希望就系透过一啲唔同嘅专业，我哋可以去唔同嘅范畴里面咧，就支援我哋嘅个案咁。
9: 嗯可唔可以讲下咧？接受支援嘅朋友啦，佢哋通常系咩背景啦？吓，同埋佢哋面对紧啲咩挑战啦？点解需要系一个即系为特别为佢哋专系而设嘅一个过渡支援嘅？
10: 哦，咁我哋服務嘅對象咧，都係啲精神復原人士啦。咁其實佢哋需要過渡去中途宿舍嗰個服務咧，好多時就係、是、佢喺社區裏面可能即係面對緊好多唔同嘅挑戰。
11: 嗯，
10: 可能佢本身對佢自己嘅病唔係好理解，以至可能即係嗰個服藥嘅情況唔係好穩定啊，或者甚至唔復診啊。咁、或者有啲可能其實佢本身同住嘅屋企人同佢嘅關係其實都好多衝突啊，以至即係成為即係佢可能都受到影響的時候，其實咁即係醫生很多時就係見到佢哋都有好多即係不斷復發的情況，或者即係復原不理想的情況，咁所以咧都建議即係佢哋去到中途宿舍的服務。咁但係咧，其實我諗即係轉換一個全新嘅居住環境咧，其實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咯。
11: 係
10: 咁過往其實未有我哋個計劃之前咧，其實即係。真係入住中途宿舍嗰個比例咧，都係得41%。係咁，所以其實即係社署好好啦，就即係資助呢個服務，就做咗一個試驗計劃，喺2022年嘅五月嘅時候開始。咁其實去到2025年嘅10月尾咧，其實我哋即係接觸嘅服務對象裏面咧，其實經過我哋服務，其實都即係有75% 嘅人係入住到個中途宿舍。
11: 係
9: 頭先咧，同兩位傾嘅時候都知道啦，即係嗰個支援服務咧，就係由一係咧醫院過渡到去中途宿舍啦，或者社區就過渡去到中途宿舍啊。即係話我哋即係你哋提供服務嘅時候，先係喺醫院或者社區先，然之後再喺中途宿舍入面再幫佢適應翻中途宿舍嘅一個生活新生活咁啦。可唔可以先講下前階段啊？即係未入中途宿舍之前，喺醫院或者社區嗰度，你點樣幫佢適應咧？
11: 係，同埋幾時開始介入啊？我想問就係咯。
12: 我哋就其實我哋都同醫院咧有個緊密嘅合作嘅，咁主要都係由醫院嘅醫務社工去轉介俾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一收到個案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即刻就會相約一個時間咧，就去病房裏面做探訪嘅。係啦，咁我哋主要都係了解翻佢哋嘅一啲嘅需要啦，係啦，或者了解一下一啲去到中途宿舍佢哋有冇一啲嘅擔心，或者我哋都會協助佢哋咧去理解中途宿舍究竟有啲咩規矩佢哋要守。係啦，又或者係其實遇到嘅環境，佢哋要面對嘅嚟緊嘅狀況會係點咧？咁樣，咁我諗我哋做好多啲前期嘅準備咧，係希望透過增加佢哋對於中途宿舍嘅認識咧，而去俾佢哋有一個更加好嘅適應嘅一個嘅新嘅一個方向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探訪之外咧，亦都希望透過增加一啲嘅譬如我哋有朋輩嘅支援員啦，咁我哋透過朋輩支援員咧，就都可以提供一個情緒嘅支援啊，甚至乎透過佢哋嘅一啲嘅過來人嘅一啲分享啦，係啦，咁希望透過呢個分享咧，去鼓勵到佢哋，或者係俾一啲信心佢哋，可以透過一啲嘅嚟到更加增強到佢哋嗰個適應啊，或者佢哋個信心咁樣樣。
9: 頭先咧就講到話係醫生轉介去俾你哋啦嚇，可唔可以講下去到咩情況？即係嗰個朋友啦、患者啦，佢個病情去到咩階段嘅時候，就可以去考慮去轉去中途宿舍啦嚇。
11: 即係咪一定係醫生或者醫務社工轉介？佢自己可唔可以？佢有個即係意願想去即係去中途宿舍入住，會唔會可以自己申請咧？又？
10: 其實我哋嘅服務咧，通常都會係由醫務社工轉介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啊，見到佢嗰個需要，佢排緊中途宿舍，其實都可以揾我哋服務嘅。咁不過頭先講就係因為大部分可能輪候中途宿舍嘅朋友咧，多數會喺醫院裏邊啦。因為佢喺社區就有困難啊嘛。所以就會醫務社工幫佢輪候個中途宿舍。只要佢一開始輪候咧，其實就可以用我哋嘅服務。
11: 咁但係呢我又想問啦，即係你都話啦，以前未有呢個服務之前呢，其實入住中途宿舍嘅朋友可能係得四成咁樣啦，咁係佢哋本身呢即係有六成嘅人都冇入到喎，即係佢哋應該係好多嘅擔心喺度，所以先有你哋出現幫手去做一個過渡。通常會擔心啲乜嘢嘢呢其實？
10: 咁我諗即喺醫院裏面又聽到好多即可能受限制啊，或者好多管束啊，或者可能過去可能有一啲人去有啲即適應得唔係咁理想嘅經驗，可能又聽到啊嘅時候，咁都成為咗佢哋一啲擔心嘅情況咯。因為中途宿舍始終即佢唔係單純就係入咗去住，其實喺裏面咧都會提供唔同配套啊嘅訓練俾佢，包括即定時食藥啊，一個穩定嘅作息啊。咁佢即係亦都會有一啲訓練，可能即係處理一啲好似家務咁樣啦，我哋叫做係啦。咁同埋佢即係個人自理啊，時間嘅編配啊，譬如日間會唔會即係去計劃去翻工，或者去讀書，或者至少都有啲有意義嘅日間活動咧。咁其實都相對規律啲嘅，係啊。咁所以有時聽到嘅時候又要同人共住喎、
11: 共住嗰個模式係點樣共住法㗎？
10: 係咯。
12: 共住嘅模式咧，就我諗而家好多嘅宿舍咧，都係大概係六至八人一個房間，係啦。咁咧，其實個別宿舍咧就會有啲上下架床啦，係啦。咁有啲宿舍咧就其實係單人床為主嘅。咁我諗成個環境裡面咧都係一個真係群體嘅生活，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嘅擔心，就係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啊，係啦。或者其實佢哋都會考慮到唔同嘅舍友，其實都會有個別自己個病嗰個情況要處理，咁變咗原來我見到其他可能佢哋嘅自己嘅狀況，可能大家精神狀況，大家都各異，或者大家性格各異嘅時候，都會引起佢哋一啲好多嘅唔同嘅焦慮同擔心。
9: 你哋點樣去疏解佢哋啲焦慮咧？我見到咧，你哋嘅團隊頭先講過啊，註冊社工啦、精神科護士啦，仲有朋輩支援嘅工作員啊，佢哋點樣分工去令到佢哋冇咁擔心？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點可以冇咁擔心咧？
10: 咁我諗即係首先我哋都即係用即係好叫做即係好坦誠咁話俾佢知，其實中途宿舍即確實真係有佢適應即係需要適應嘅地方啦，即係一個群居生活啊，有佢嘅訓練配套啊，咁同時我哋亦都會讓佢知道即係有冇啲嘢佢係最擔心嘅。 系啦，可能唔同嘅人担心嘅唔同。咁我哋又會釐清返啊，即係佢而家個中途宿舍係咪真係好似佢擔心，譬如死啦要同人同房喎、啊嗯、會唔會好難相處㗎，係啊，或者哇啲社務要做，或者啲家務啲係咪好難㗎，咁我哋其實都會好即係清晰話返俾佢知啦。咁、二來其實即係都因為其實香港都有37間租屋宿舍，係啊，其實即係雖然個訓練都係相若，咁但係其實都各具特色啦。頭先講可能有啲係上下架床，有啲單人床，有啲可能係全女宿，有啲可能男女混宿咁樣。咁其實啊，即係唔同嘅特色底下，其實有冇啲嘢其實佢容易啲適應啲啊？咁、我諗即係咁開放坦誠，亦都我哋好熟悉租屋宿舍嘅服務嘅時候，讓佢哋第一都安心咗先。
11: 咁然之後係唔係其實即係你同佢傾完之後？大概知道佢嘅担心或者佢意愿系啲乜嘢嘢，其实可以帮佢手去物色可能比较适合佢嘅中途宿舍，会唔会系咁噶？
10: 都有嘅，系啦。咁另外我谂即系朋辈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喺个服务底下。
12: 我諗朋輩就其實我哋嘅朋輩支援員咧，其實都有一個嘅本身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分享一個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同埋點樣去克服即係面對即係住中途宿舍嘅困難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心得嘅，係啦，咁唔單止係啊唔係話講話真係自己好成功，而係真係佢哋行過呢條路咧，其實就會知道點樣去即係個困難喺邊度啊，同埋佢哋需要真係。注意的地方，或者其实在克服的过程里面有些什么资源，或者有些什么帮手是可以帮到他们。我想这个分享对于他们来讲其实都会是一个挺大的鼓励，还有我想都真的告诉他们其实有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可以康复得很好的。
11: 我想象到即其实不是搬个地方住那么简单，那其实中間例如你話有一啲嘅即係中心入面嗰服務佢哋要去履行啦，又或者甚至乎佢自己要讀書或者去揾工㗎喎，其實呢一方面係咪都係你哋要幫手去即係揾啲資源啦，或者幫佢或者甚至陪佢去做㗎啦咁。
10: 我唔知，其實香港很好嘅，即係都有唔同嘅服務配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譬如而家即係香港都有啲譬如輔助就業嘅服務啊，其他嘅服務都可以 support 得到。咁但係我諗即係一個人未必知道曬所有嘅資源。咁其實中途宿舍都會提供呢啲資源啦。我哋即跟進佢嘅時候，了解到亦都會同即係中途宿舍配合啊，即係我哋邊個發放呢個資訊俾佢啊，係會最好啊，或者點樣同佢傾啊，都會有呢啲嘅溝通咁樣咯。
9: 睇到資料咧，我見到有一個形容啊，好得意，你形容自己咧係一個膠水嘅角色嚇，可唔可以講下啲膠水喺呢個醫社協作入邊咧，係具體係點樣啊黐埋啲嘢咧嚇？
10: 好，咁我講少少睇下阿 wing 會唔會補充啦。咁因為其實呢未有我哋個服務之前呢，其實啲朋友都係會需要輪候中途宿舍，其實或者醫務社工啊，或者其他嘅社工都會轉介啦。咁佢但係呢，因為其實過往嘅服務就係、是、啊，佢去到中途宿舍就中途宿舍先認識佢，咁佢就進入去啦。咁醫務社工當然都有少少支援，但係未必可以好密集咁樣去陪佢呢個適應嘅階段。咁到佢可能真係譬如喺宿舍有一啲即係我哋當然希望佢能夠完成整個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可能最後佢都唔選擇去中途宿舍，或者係真係提早離開宿舍嘅。咁其實佢又即係到離社之後先至會被轉介去一啲叫做社區地區嘅服務，係啦。咁中間嗰個接駁咧，就是、個轉變係最大。
11: 係啊，
10: 係啊。咁有時就會喺中間就會即係其實。我又要進入一個新服務，我又要進入一個新環境，咁我就可能就棘住咗喺嗰度，我就覺得好適應唔到啦。咁我哋就其實就喺中間搏住咁樣咯。佢喺醫院或者喺社區等候中途宿舍，我哋已經認識佢，同佢建立一個叫做穩健啲嘅信任關係啦。咁啊陪佢去進入一個全新嘅環境，就係中途宿舍。係啦。咁如果佢咁叫做都安心啲啊。咁到即係佢真係不能夠適應到個宿舍嘅時候，佢再出翻去，我哋亦都仍然仲喺度啦。即係如果喺我哋跟進期。咁變咗佢又唔使照自己嘅面
11: 自己面對係
9: 通常咧進入中途宿舍之前咧，有幾耐時間俾你同佢認識或者做一個即係中間過渡嘅一個工作
11: 平均嚟講，
12: 我哋就其實呢個都幾視乎個轉介者係啦，即係我哋嘅合作夥伴，即係個個案幾時到我哋嘅即係中心啦，係啦。咁我諗我哋都有一個無論佢即係幾時轉介嚟我哋中心，我諗我哋都有一個嘅時間可以去同佢哋做一啲嘅簡介。
9: 好啊，好啊，我哋咧休息翻嚟咧，繼續同兩位咧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 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4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跌1毫，腾讯控股434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3.4，阿里巴巴107蚊跌7毫，康方生物106.7升14.7，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4，小米集团25.4跌4.6，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嘅，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嘅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上怡道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系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而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内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7: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6: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也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也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8: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些行政数据来简化问卷。
9: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8: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9: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有嘢听，
11: 有嘢听，
12: 听真啲，
13: 听真啲，
14: 听真啲，
15: 嚟听下，
16: 嚟听啦！
1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开始啦！
18: 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我对个计划嘅兴趣咧就唔知啊，但系个奖品好犀利啊！我知道，不如等下郑瑞文啊 Karen 讲下嗰个玩法先，同埋奖品啊，最紧要。
16: 好啊，好啊！今日咧，听众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有机会得到 精美嘅礼品嘅，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嘅嗰位咧，仲会有大奖添。佢有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架嘅，而跟住嗰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
18: 正啦，所以听清楚个问题啦今日会考大家咧有关我哋精拎一点嘅问题嘅吓。我哋港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啊，逢星期四有个环节咧，就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同医疗啦、健康同埋生命关怀有关经历同埋故事嘅。呢个环节叫咩名呢 ？A 系健康人物专访 ，B 系健康人生专访啊。咁啊，答案咧一阵开股啊，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 1872311啦。
16: 嗯，俾个 tips 大家啦，你哋咧可以去 rthk.hk 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个答案噶。
11: 听精拎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呢次咧，我哋會講啦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嘅。我哋喺我哋直播室咧，繼續有 Iris 同埋 Wing 兩位咧中心主任同我哋分享嘅。嗱，頭先我哋大概了解過呢個支援服務嘅背景啦，同埋服務對象啦嘅內容之外咧，我哋不如聽下具體嘅故事啦。不如 Iris 同阿 Wing 講下你哋分別講下啲難忘嘅個案同埋經歷得嘛？
1: 好啊，咁啊，我講先啦。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 case 啦。咁佢其實本身就喺社區住噶，係啊。咁但因為佢同屋企人個相處裏面咧，其實都好影響到佢情緒。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就選擇中途宿舍啦。咁
2: 即係佢自己想去中途宿舍。
1: 係啦，咁但係當中都有好多掙扎嘅啊，慣唔慣啊？啲人相唔相處到啊？咁同埋嗰間中途宿舍個嗰、那個規矩比較嚴格啲，係啦，特別喺開頭嘅時候，可能佢。未必好多自由出入嘅時間，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好記得佢我見佢都好密啊，見到嘅時候，佢都會同我講：，哎呀，我寧願翻醫院教藥啦，我唔得啦，我好辛苦啊。咁其實嗰陣時都每個禮拜會同佢出下去啊，或者佢睇醫生嘅時候都
2: 陪佢
1: 去啊，咁樣。咁其實一路都去睇翻啫啊，其實佢都一路有少少嘅進步，同埋即係佢都會分享翻即係。喺宿舍里面，其实有啲人都几好噶、哦，有啲职员都几好、哦，咁一路同佢累积住呢啲正面嘅经验咧。咁、其实而家其实佢喺宿舍都住超过咗一年咯，系啊。咁虽然服务已经完咗噶啦，之前咁，但系佢间唔时咧，佢都会即系搵一搵我啊，
2: send message 啊，
1: 系啊，同我 update 一下啊，即系佢之前翻可能一啲工厂嘅训练啦，咁而家就系辅助就业服务啊，咁其实都好开心嘅，
2: 系即系你自己都。都好有滿足感啦，應該咁講。
1: 係啊，係啊，
0: 會唔會咁講？即係如果呢位個案啦，冇同你接觸嘅話，佢可能會中途放棄，唔再申請呢個中途宿舍，係咪有咁嘅機會咧？
1: 都有嘅，因為其實真係佢初初喺宿舍真係就同我講我唔得啦，喊曬啊，又話要唔得啦，要翻醫院啊，要教藥啊，我都係翻屋企住啦咁樣，難頂啊難頂啦，同屋企人相處咁樣咯。
2: 係，即係反而其實寧願翻醫院，其實我諗佢。嗰下都幾唔開心喎、可能都真係。不過後尾就係、即係依家見到佢可以即係投入返喺社會度啦。咁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同宿友都係可以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繼續喺佢嗰度嘅生活呢，其實都係好鼓舞嘅咁。咁阿 Wing 呢，阿 Wing 你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3: 其實有一個都幾深刻嘅，係啦，咁就係一個復原人士，但係佢咧就有一個自閉症，有啲特殊需要啦，咁其實喺適應嗰個嘅新嘅環境咧，即係中途宿舍，其實帶俾佢好大嘅壓力啊。咁其實喺自閉症嘅個案裏面咧，其實適應新嘅環境或者係適應一啲新嘅習慣咧，其實都係非常困難嘅，係啦。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不論係一啲嘅環境上面啦，係啦，又或者係職員啦，甚至社友上面嘅適應咧，對佢嚟講咧都係好困難啊。咁但係咧就一路睇到我哋就再持續跟進啦。咁其實初期都花咗好大嘅好多嘅時間咧，去同佢建立嗰個關係，係啦。咁亦都慢慢咧，亦都再去解釋其實宿舍嘅規矩對佢嚟講有咩幫助啊？訓練對佢嚟講其實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個復原過程更加好啊？咁樣咁我哋咧其實亦都同家人同埋宿舍咧，亦都有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咁希望咧透過即係一啲特別為咗即係一啲可能有一啲自閉特色、有啲特殊需要嘅一啲嘅社友，去提供一啲嘅彈性，係啦，同埋有一啲生活上面嘅調整，咁慢慢咧個社友就開始融入到喺個宿舍裏面啦，係啦，咁然後再慢慢發展到可以參與唔同嘅康樂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其實花咗個好漫長嘅時間，即係佢亦都進進出出好多次醫院嘅，係啦，咁因為我諗都係各樣好多唔適應或者唔適應之下，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情。情绪嘅反应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亦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嘅时间或者方法，用咗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适应喺个宿舍生活里面。
2: 我谂一开头即系前期咧，你要去同佢建立关系咧，呢一个都已经本身都系一个难度嚟嘅，因为要佢即系愿意同你分享佢一啲嘅内心嘅谂法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啊，本身都係咪啊？
3: 係啊，冇錯。我哋都我諗喺一啲嘅個案裏面，真係除咗一啲嘅精神病患，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特殊需要嘅個案喺入面。咁變咗，我諗真係每一個個案都係。 特別去就住佢哋嘅情況，我哋做一啲調節咯。
2: 嗯，
0: 你哋通常見面嘅場景，如果係喺醫院嘅話，咁啊醫院啦；如果社區嘅話，你哋會喺中心嗰度同佢哋傾啊，定還是係喺咩地方會同佢哋即係一個交往或者接觸咧？
3: 嗯，我諗我哋都好多場景㗎，因為我哋嘅服務其實主要都係外展嘅形式為主，咁、所以呢我哋就唔單止係醫院嘅，我哋可能會去宿舍啦，係啦，或者係真係帶佢哋去宿舍附近嘅環境去睇下附近環境係會點，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譬如一啲餐廳啊，或者係公園啊，係啦，甚至乎一啲嘅其他嘅中心，係啦，如果就住佢嘅一啲個人嘅需要，可能去帶佢參觀啲中心，我哋都會。
0: 嗯，这个过渡服务有两部分我理解，一个就是他入去中途宿舍之前，刚才讲过怎么鼓励他，给信心他，让他不用担心那么多，当然最好就是可以入到中途宿舍，入了宿舍之后你们又会怎么帮他适应呢？这方面
2: 刚才都其实都有讲过一些啦，我即特别在适应期，因为呢都挺特别的，现在中途宿舍都会有一个适应期的，刚刚入去的时候可能大概四至八个星期这样，咁叫做宿舍都睇下佢跟唔跟到一啲規則啊、規矩啊咁樣。咁當然入去住嘅朋友亦都睇下佢自己慣唔慣呢一種群居生活啊，呢一種訓練嘅模式咁樣。咁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就係最困難嘅，係啦，因為可能即係啲生活作息嘅調整啊。係啊，跟住知道嚟緊就要去處理一啲社務家務咁樣，係啦，咁又唔熟嗰啲職員，又唔熟啲同房，又唔熟其他舍友嘅時候咧，係最難處理。
0: 佢哋面對嘅困難，通常最難處理嘅會係社交啊，定還是頭先講嘅一啲規矩？如果係有啲規矩，佢哋最唔中意嘅係啲咩嘢，或者最唔適應嘅？
2: 咁我諗各樣都有嘅，即係唔同嘅人，有啲即係其實即係佢本身可能真係要同人相处佢自己都好难啦、咁有啲可能佢本身即系譬如佢自己有啲生活习惯同中途宿舍嗰个生活习惯有少少唔同嘅，咁、可能就变咗系嗰个部分适应难啲咯。咁、有啲可能本身自己用钱就会理财唔系咁叻嘅时候，可能我乱咁使钱，咁喺宿舍见到呢个情况，可能都特别同佢即系订立一啲即系可能叫做理财嘅计划。
4: 即系原来连理财方面都会去帮佢哋去规划埋，
2: 系啦。咁但系可能即用惯钱嘅朋友，可能就诶好唔惯呢，我要俾人管呢啲咧，系啊。咁我哋当即系我哋做嘅嘢就系，其实好多时就会同佢倾，即系我有时就会同佢倾翻就系其实租宿舍都系过渡嘅啫。咁长远佢都系想自己生活，
4: 系啊，
2: 出翻社区
4: 啊。
2: 啊，咁个目标系点嘅咧？系啊，可能真系要储下钱啊，或者真系要自己打理到自己啲家庭细务啊，有一啲工作，就用呢个长远嘅目标同佢倾翻啊，即系而家嗰种好似有少少辛苦或者限制，其实系为咗佢想要嘅生活。
4: 系
2: 咁有就同埋冇翻去医院啦、复发啦，咁其实有时都帮到那个朋友咧，其实即系定翻个人。系啦，睇緊自己都係向前行緊，
4: 即係幫佢分析翻、解釋翻，可能好多即係可能規矩或者面對緊嘅情況背後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去梳理佢咁樣。咁但係我想問咧，嗱，即係去跟一個個案咧，咁其實係要跟幾耐咧？定係佢一日喺中途宿舍，其實都係一日都係你哋嘅 case 咧咁樣。
3: 咁我哋就其实入咗中途宿舍之后呢，我哋都有一个嘅时限嘅，係啦。咁我哋就会入宿后呢，我哋会跟进半年啦，係啦。咁如果佢成功即係可以好適应咁喺宿舍里面生活呢，咁我哋就大致就会结束个案啦。咁但係有一啲个案嘅情况呢，就係好唔適应宿舍生活。係啦，咁就提前離開咗中途宿舍。咁我哋呢就係其實都會做一個返去社區嗰個接駁啦。咁呢個接駁嘅過程呢，我哋都會跟進到佢真係喺社區裏面穩定咁生活，咁我哋先至會結束個案。
4: 係。
0: 嗱，頭先講到都提過，就係啲精神復原人士佢哋可能都要定時食藥嘅。有冇個情況你都幫佢，譬如話即係提佢啊，定還是佢哋一般會唔會真係記得食藥或者穩定地食藥嘅呢？
1: 如果去到中途宿舍的服務裏面，其實這個部分中途宿舍都很好的，即是它都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即是它、即是有職員看著它吃藥的、所以這個部分即其實很好啦，就是宿舍去做啦、樣當然剛才阿 Wing 都有提過、啊、有些個案可能真的它、不適應宿舍生活去回社區，或者它最後在輪候的過程裏面它選擇不入中途宿舍也都有的、它回社區的時候，我們其實都會、即可能同事去探佢嘅时候，都会留意一下，诶，佢啲药物系咪都即系好整理啊？或者其实啊，即系佢都其实都讲得到俾我哋知佢食药嘅情况，或者如果有屋企人，我哋都会 check with， 即系啊，即都我都真系咁、样，咁我哋即系都会希望做得到呢件事嘅。
4: 其实我谂你哋咧，即系咁贴心咁样去跟进佢哋啲状况，即使话叫做嗰个嘅个案期跟进期已经完结咧，其实佢哋都会可能间唔时都会同你 update 下，哦，我依家呢排过成点样样，都好多呢啲嘅情况系咪咧？
1: 有啲啦，系啊，我又唔系每一个都会，因为佢可能有啲喺中途宿舍都好顺利咁过到嘅，其实可能啊佢有咩 update，
4: 其实更好，
1: 咁更好，
4: 咁啊更好，
1: 系啦，咁但系有时我做即系我自己做服务都会讲、即系有时唔系要有问题先嚟搵社工噶，
4: 系
1: 啊，如果譬如佢即使完咗服务，佢自己啊有一啲喜讯，佢、有一啲进步咗嘅地方，佢唔介意让我哋知，虽然我哋未必跟进佢啦个服务上，咁、但系佢唔介意让我哋为去分享呢个我喜悦嘅时候，咁我哋都会
4: 好乐意，
1: 好乐意去接受，同埋都会为佢打气咯。
0: 两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喺你哋嘅工作嘅过程入边，最大成功感嘅来源喺边度咧？咁当然就希望佢哋好翻，系嘛？定还是咩过程入边令你带嚟最大嘅满足嘅咧？
3: 我谂对我哋嚟讲，其实即系我谂呢个服务过度支援啊嘛，咁我谂系其实最令我哋觉得好有满足感嘅地方，系真系睇到我哋嘅舍友慢慢系喺我哋嘅跟进之下，又真系可以适应到个宿舍生活咯。正如其实之前 Alice 讲，其实我谂成个过程里面咧，其实都好唔容易。由佢离开医院嗰一刻，其实佢选择入中途宿舍，我谂。嗰、那個過程其實都要有好多嘅適應，同埋我諗對住即係一個咁大嘅一個決定啦，咁咁大嘅轉變，我諗佢哋嗰個適應亦都係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咯。咁、我諗喺即係中途宿舍裏面，佢可以適應到，又或者受到一啲嘅規矩，慢慢真係可以做到復原，同埋可以獨立生活到。咁呢個係我諗我哋幾個 DSS 嘅同事都好樂意見到嘅一個情景咯。
4: 係，咁好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嘅願景都係希望咧，即係舍友們咁入完中途宿舍，跟住最後其實佢都係翻社區，能夠有自己的自理能力啦，可以自己生活到啦咁。咁佢始終都會翻去社區噶嘛。對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其實有冇啲乜嘢即係説話啊？我哋公眾人士都可以包容多啲咧。
1: 哦，咁我諗即係其實復原人士都係其實即係。一般嘅人啫，係啦。咁同埋好多時，而家中途宿舍咧，好多都係喺個公屋屋邨裏邊嘅。咁、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啊，即係見到面嘅時候，即係都係好似街坊咁樣，即係一齊啊相處啊，點個頭啊。咁同埋有啲宿舍咧，其實都會有一啲開放日啊，或者一啲地區活動咧，去讓佢哋聽到啊，即係復原人士嗰、那個即係嗰個正面嘅經驗。
4: 係
1: 係啊，咁呢種接觸都係好嘅。
4: 好啊，多謝你哋、
0: 多謝兩位啊，等我哋了解咧更加多關於過渡嘅服務、支援服務嘅，好咁啊！頭先啊，我哋一台聽者又想我哋要公布個答案啦。咁、先講問題先，就係我哋星期一點啊，星期四嗰個嚇有個環節啦，揾分享啲嘉賓唔同嘅經歷。嗰、那個環節叫咩名咧？個答案係 A 啊，健康人物專訪啊，得獎嘅聽眾咧就包括陳寶蓮、黃耀強同埋吳俊豪嘅。咁我哋工作人員咧會一個禮拜之內通知你哋噶啦。咁啊，一陣咧，仲要留意啊！我哋晏晝三點嘅港式生活館咧，會有下一輪嘅遊戲噶
4: 嚇。切實香港電台第一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是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回10万元。另一个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200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些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

0: 跌一毫二，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106.9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元升15元，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9美元，卖出4,1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系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是车多，龙尾过了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的左二线，以及是介乎鸭脷洲桥道和香华工业大厦之间的中线分别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衷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8: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按照时间三点十一分，冇错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个时间咧，就有梁礼勤同埋 Daniel Cheng。
4: 你头先出片出到系咪即系上晒人啊？
3: 冇，系啦，咁就喺而家呢个时间，本来咧我今日有好多嘢讲，
4: 但今日有更加重要嘅嘢比你讲嘅更加重要。
3: 冇错啦，呢件事真系大家嚟听住啦，听住啦，唔好走开，
5: 有嘢听，
6: 有嘢听，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听真啲，
10: 嚟听下，
11: 嚟听啦，
12: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是咪好重要
4: 啊？是啊，有黐住我哋嘅听众咧，都知道我哋逢礼拜二啊，即系呢个月啊，我哋都真系有啲嘢玩，系咪啊？
3: 系啊，应该玩埋今日，系咪？
4: 所以一定要把握咯。
3: 系啊，把握，一定要把握。
4: 不如又讲下玩法先啦。
3: 哦，好啊，好，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点想啊？
4: 嗱，我哋嘅听众咧，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物。精美礼物系咩先？
3: 哦，精美嘅礼物咧就系啊 Daniel Chan。好中意嘅，
4: 哇！我好真系好中意。上个礼拜我就已经喺度口噏噏话好想要，好想要。
3: 冇错啦，
4: 台长同监制听到会唔会俾一部我咧？
3: 我傻啦，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111，
4: 我唔知答
3: 中问题，有机会啊，系啦。咁啊，最快接通嘅嗰一位咧，先至有阿 Daniel Chan 好想要嗰份礼物，
4: 系咩咧？
3: 就系、是、大奖嚟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啊！
4: 哎呀，好想要啊！
3: 系啦，仲有两位听众咧都可以得到环保袋。
4: 姐姐好想要啊！呢个系咪？
3: 即系俾咗我啦。
4: 系啊。咁今日咧会问大家嘅问题咧，就系有关我哋港式生活馆噶。吓，
3: 有咩？
4: 系啊，准备好未啊？
3: 哦，系咩？系
4: 嗱，我唔知你同我识唔识啊？
3: 系喎，
4: 问题嚟啦。
3: 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唔系喺我哋星期一至三发生噶。
4: 系
3: 系啦，继续啦吓。
4: 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啊，就有个环节嘅，就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难嘅。
4: 嗯，
3: 咁呢一本手册叫做咩名咧？A， 你讲
4: A 咧就系家居有冇怕手册？
3: 唔系啊，家居冇有怕手册啊。
4: 好，我再嚟个 A 咧就系家居冇有怕手册。
3: B 咧
4: 就系家居防中伏手册。
3: 系啦，答案一阵间就会开估噶咯噃，喺呢个时间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啦。
4: 嗱，但系如果大家想攞 tips 嘅话咧，譬如好似我咁样，直情唔知道，咦，原来礼拜四有手册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去揾答案嘅。
3: 系啦，咁至于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揾一揾我哋今日个题究竟系点开啦。
4: 冇错啊，请佢出嚟。
13: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14: 旅行团。旅行团由领队揸住啲旗，佢行边我哋跟佢噶。领队讲古仔，讲完咧叫我哋买嘢啊。
3: 简直系讲出个重点来啊！讲完之后就叫佢哋买嘢。原来咧唔系净系外面嚟香港旅游嘅旅行团系会叫大家买嘢，即系譬如我自己 join tour 咧，我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导游啊领队讲完之后咧，都系要买嘢。
4: 都系啦，我谂呢个系行规嚟噶。
3: 冇错啦，原来姐姐 join 团都系要买嘢嘅。
4: 系嗱，导游咧，你有冇谂过从事呢个行业啊？
3: 真系讲，
4: 定还是你系做过啊？你讲到咁，
3: 我做过 part time。喂，但系嗰个 case 系好耐之前噶啦，其实即系咁啱咧，以前
4: 即系1995几年，
3: 六几，
4: 有导游未教我个世代。
3: 因为咧，即系有个朋友咁啱咧，佢间中啊，唔系，应该系话佢个 friend 咧就喺旅行社里面做嘢嘅，咁咧就会请一啲特别系啲短线团，可能系两日一夜咁样，之类或者三日两夜啦。咁因为嗰个年代咧好蓬勃噶嘛，你知道，即系跟团去旅行。以前细个嘅时候都系多数跟团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会好需要一啲 part time 嘅导游。咁嗰陣咧，我係真係試過帶過一團
4: 嘅，都唔使任何資歷嘅。
3: 以前唔使，以前好 hea， 但係而家當然唔得啦。而家係要考曬牌啊嗰啲噶嘛，因為即係你都需要係將所有嘢咧，即係規範化，要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嗰個認識啊。因為咧，你手上面執住一堆嘅遊客， 你帶住佢哋，其實你嘅責任係好大，
5: 好大
3: 嘅。所以你要知道曬所有嘢，即係嗰啲來龍去脈，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
5: 啊、
3: 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係、
5: 咁你嗰陣時帶嘅經驗係
3: 愉
5: 快嘅，
3: 係啊，我都攞到 tips 噶。
5: 哦，
3: 係啊，有 tips 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跟團去旅行咧，俾 tips 應該係必然噶嘛，係咪？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係咪必然。
5: 佢有導遊費嘅，即係我個係必然嘅，然之後 tips 就即係我諗係適時轉變同封建遊人咧。
3: 係、有啲人係俾多少少嘅，係
5: 啦，咁睇下你個服務
3: 係
5: 點樣啦。
3: 我有一啲咧就係俾翻佢要求嘅嗰個價錢，然後有啲咧就係俾多少少咁，我都有嘅。咁但係咧。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雖然我真的沒有正式做過一個叫導遊或者領隊這個工作、但是呢我試過有兩次跟團呢都是被、香港的那個叫領隊啦，即是在當地的叫導遊啦、
5: 就是、導遊是沒
3: 錯，我都被個領隊、拜託嗱，一陣間我要去做啲唔知乜嘢，你幫我帶住佢哋去邊度邊度等，講嘅嗰個叫領隊啦，即
5: 係
3: 喺當地嘅叫導遊啦，
5: 係冇錯，
3: 我都被個領隊拜托，嗱，一阵间我要去做啲唔知乜嘢，你帮我带住佢哋去边度边度等，咁样噶，我试过两次跟团都
5: 系。但
3: 系
5: 客人嚟，
3: 我游客嚟嘅咋，系啦，唔知点解会咁样，即系我。
5: 你
3: 系
5: 咪天生一个导游相啊？
3: 我又觉得唔系嘅，咁但系可能
5: 多嘢讲就梗啦。
3: 我会唔介意冲出，因为咧有少少职业病噶、即系譬如咧，当有人喺度 present 紧，即系譬如可能讲紧一啲嘢，其实嗱，讲真，我谂而家如果有导游或者有领队喺度听紧节目咧，可能佢哋都会身同感受嘅，就系、是、你喺个旅游巴里面，你必然系要介绍好多唔同嘅嘢，系咪、风景又好，当地嘅风土人情都好啦、你一定要讲好多嘢，咁但系咧。好多時大家都係會選擇，即係部分嘅團友會選擇瞓覺嘅，咁佢又未必會聽你講嘢。就算唔瞓覺嗰啲，可能我塞住隻耳仔聽歌，又或者而家可能負責打機，諸如此類，咩都可以做噶嘛。咁變咗阿導遊或者領隊，佢唔可以唔講嘅。咁但係佢有幾多聽眾咧？咁我覺得你講嘢冇人聽，又或者大家唔係好珍惜你講嘅嘢咧，其實又有啲。
5: 要心理好強大咯，我覺得個心臟要好強大。
3: 又或者可能你真係純粹係打份工啫，是但啦，係唔係都要噶啦，講啦，咁即可能你係抱住呢個心態，咁你就講完曬完算咁樣。
5: 咁啲旅客個心臟要好強大咯。
3: 係啦，冇錯，即大家心臟都好強大。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喺呢個位咧，我就會有一個咧，好似同行嘅反應會出咗嚟。就係我一定會聽嘅。
5: 哦，好好喎、
3: 啊。其實就算係啲，即係可能有啲活動咧，會有一啲好似阿陳生你啲阿 Daniel Chan 呢啲咁大粒嘅會出嚟 make speech 噶嘛，即係出嚟咧
5: 講。我又未試過喎、
3: 啊。講幾句説話咁嗰啲咧，我都係會聽嘅。
5: 嗯。
3: 即係哪怕佢講得好悶，我都係會聽嘅，因為。即工作關係啦，第一
5: 好好啊你，
3: 唔係咁你需要嘅，因為我講嘢其實都冇乜人聽。
5: 唔係啊，我每次都打足十二分精神嘅，我驚接你唔住啊喺節目度。
3: 所以可能係因為咁啊，佢哋會見到我，咦真係聽人講嘢嘅喎，咁有陣時候我又會問嘢嘅喎，因為令到。

0: 去，即係可以 wow 到佢咧，佢會更加覺得啊，我講嘢有人聽，我要更加落力啦，咁即係好似幫佢加油咁啊，咁所以可能。即係喺嗰幾日嘅相處咧，就發現咦呢、這個團友信得過
1: 喎，不得了，
0: 係啦。於是咧，即係喺一個咩狀況之下，會拜託團友，即係阿領隊或者導遊拜託團友幫佢哋去處理其他團友嘅嘢咧，就係當拉屎嗰日，因為兩次都係拉屎嗰日，臨翻香港有人即係嗱，翻香港之前俾你掃一轉買一轉嘢啦，咁樣三點鐘港式生活館開波嘅時候。三點鐘你就喺翻呢一個地方等，
1: 係啦，
0: 永遠有人遲到，
1: 係啦。
0: 咁如果你要趕飛機咧，咁其實咧，領隊啦，特別係領隊係會好
1: 即係
0: 好緊張嘅，
1: 係
0: 啦。咁所以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就係食雲吞麵嗰單嘢咯。
1: 哦，
0: 嗰次咁佢好趕啊，
1: 落入巴黎嗰次。
0: 係啦，咁好趕，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即係去到機場係極度趕急，跟住咧佢就落車前佢就同我講嗱。你幫我去嗰邊，帶住嗰堆人喺嗰邊，然之後我嗱嗱聲跑去唔知某一個地方做咗件唔知咩事，跟住佢就會攞裙拉褲甩，攞咗一堆嘢過嚟交曬俾啲團友，記得叫佢哋唔好走開，因為我哋已經好趕啦，咁樣咯。咁啦，咁另外有一次咧，都係因為喺泰國嘅，我記得都係遲到趕，咁而最好笑嘅地方咧就係、是大家都好趕啦，咁阿領隊仲離開咗架車啊，即係佢搭咗另外一架車先去機場，跟住阿導遊咧就喺架車裡面，佢咧就阿領隊就拜託咗佢，嗱你收啲小費啦咁樣，咁佢就好，因為佢係一個喺泰國住咗好多年嘅華人啦，佢就好尷尬，因為佢從來未試過收小費，佢就覺得好唔即好唔好意思咁樣咧？唔好意思，因為咧我要收小費咁樣咧，咁佢又做得幾好嘅，跟住咧。佢又唔敢行埋啲客嗰度攞，跟住啲客咧就衝咗過去，唔係放心啦，嗱呢個另外額外俾你嘅，即係好温馨嘅其實件事。
1: 好好喎。
0: 係啦，好啦，咁跟住去到機場啦，我哋架旅遊巴去到機場，點知咧好趕噶嘛，咁阿領隊就即係率先離開咗，佢就處理好曬所有嘢，佢就出嚟接我哋嘅旅遊巴，但喺呢個時候，我哋擺行李嘅嗰架，即係通常都係擺架車個肚嗰度啦，係啦。个锁烂咗，个锁坏咗，开唔到
1: ，
0: 好赶急，咁点算咧？
1: 叫开
0: 司机好犀利，真系叫开佢，跟住我就喺度负责去指挥交通啦。得，团友 OK 啦 ，OK 晒，快啲过嚟攞翻你啲行李，我就喺度做呢件事。
1: 小费你有冇份咧？到最屘
0: 冇，但系我哋仲俾多咗少少小费嗰位司机添，因为佢狠心地剥烂咗个锁。
1: 又食又拎就话啫，你又要俾小费，又要做。
0: 系啊，跟住我仲拍咗条片咧，记录大家攞咗行李咧，跟住咧，安全到步啦，我哋即刻入去机场啦。
1: 有冇影埋个合照？
0: 啊冇咁樣，
1: 真係領隊做嘅，影埋個合照就齊啦。
0: 我哋做咗啲咁樣嘅嘢，
1: 係啦，
0: 係啦，我覺得幾好玩嘅。
1: 嗱，導遊咧，到我咯，導遊對我嚟講，由細到大咧，都係一個好向往嘅工作。
0: 理想嘅。
1: 因為細個咧，我爹哋同媽咪就話俾我聽咧，喺本地你見到啲導遊咧，即係代表經濟蓬勃啊。譬如你即係以前咧，咪成日會逢禮拜六日都會見到
0: 一街都係
1: 我啲旗仔啊，係。譬如我啲麻麻地旅行團或者係美麗旅行團咁樣咧，好多
0: local 團啊
1: ，local 啊，咁即係代表你經濟好蓬勃。
0: 即係香港人去
1: 香港，或者外地人嚟香港啊，你好多旗仔喺度等噶嘛。
0: 跟住嗰支旗嗰啲。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指標啦。咁我小學第一次去啦，去泰國啦，咁細個唔識嘢，我就覺得呢個業都幾好嘅，係咁依講下，咁啊有得一齊玩，有得一齊食，然之後就收錢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行業，咁啊諗，我又中意講嘢，我中意玩，我中意食，其實都真係可以。咁啊，
0: 但你得罪人噶嘛？
1: 你得罪人你都講唔清，其實我冇啦，係咪先？就係得罪你啫嘛。係啦，咁然之後咧，
0: 你攞唔到小費。
1: 時光飛逝咧，就去到我差唔多中學畢業啦，我先第二次再去旅行。咁啊，當時就已經成咗年啦，真係有翻咁上下智慧同埋。知識啦咁樣，咁我再跟翻旅行團，就跟翻導遊，咁我真係細心觀察下。咁你知道到18歲就讀書，你諗下升學定係做嘢，你開始真係諗下
0: 人生分水嶺啦。
1: 你真係諗下呢個係咪真係一個第時工作嘅一個選擇？我發現咁我就觀察下佢啦。我首先俾佢嚇親，因為咧我去咗嗰個旅行團咧，咁嗰個導遊嗰個係去國內嘅，咁然之後咧佢就講自己嘅 一啲經歷啦，點樣考到個牌？哇！嗰、那個過五關斬六將，佢又話：，哎，我係全國十大，即係某某年嘅全國十大導遊啊。然之後我又有幾多級嘅歷史認證啊？然之後我又讀咗幾多書啊？因為咧，佢要有好多唔同嘅認證，佢先可以做到導遊呢個角色。
0: 哦，係、啊。
1: 因為你要介紹歷史啊嘛，咁所以你係要讀好多書。
0: 哦，你譬如去西安啊，咁嗰啲你講兵馬俑，你就係一個。
1: 你唔可以講，即係你唔可以講項少龍出嚟噶嘛，即係同歷史冇乜關係噶嘛。係啦係啦，你未必可以咁樣講噶嘛。咁所以咧，咁佢就咁樣講啦。但係我當時諗，咦，其實我想做導遊，其中一個原因我就想逃離讀書，想做嘢啫。但我做呢個嘢，你係帶翻我去讀書，咁好似。即係唔係幾啱我喎咁樣。咁好啦，咁呢件事我又放低咗一啲啦。咁然後就過咗兩三年呢，我就跟咗另一團。跟咗呢個團之後呢，我就正式將自己切割咗，就唔再諗做導遊呢個工作啦。咁、
0: 哦、
1: 就發生咩事呢？咁以前嘅旅行團呢，喺出發之前呢都仲有一樣嘢叫做茶會嘅。而家我諗應該未必有啦。
0: 茶會好開心㗎。
1: 同埋以前係有點心食㗎。係
0: 啊係啊，後嚟得返一包嗰啲紙包飲品。
1: 甚至有時都冇添啦，即係你都係可能網上。
0: 同埋攞旅行袋嘛。
1: 係啊係啊，我個旅行袋又係好好用㗎嘛。咁、
0: 哦、
1: 好啦，我哋就去即係大家都會去嗰、那個茶會，咁就攞資料啊，或者聽我哋要啲乜嘢。
0: 我呢啲真係未出發先興奮。
1: 係啊，好開心。仲有啲人特登會請假，因為通常茶會就係晏晝三點到五點閒日咁樣。咁當時咧，我哋喺團裏邊咧，咁啊，我嗰陣時我係二十一歲啦。當時喺團裏邊咧，有一對新婚嘅年輕夫婦。咁咧喺茶會裏邊咧，其實咧佢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就會話俾你聽，你最少要帶幾多錢？因為你要應付嗰個領隊嘅費用、導遊嘅費用，同埋佢會計其實你包咗幾多餐，但有啲又可能唔包而自費嘅喎，咁所以佢有個建議，你最少帶幾多錢，即係保障你嘅。咁點知咧？我對年輕嘅夫婦咧，可能即係食嗰個點心太開心啊！佢將最少建議應該帶幾多錢咧，聽為你最多。可以帶幾多錢，跟住變咗佢又冇帶超過嗰個額，但其實嗰個額呢係慢慢緊，你交曬你嘅領隊導遊嘅費用，是是都唔好話貼唔貼士，你係完全唔夠使，一件手信你都唔使之意買到。咁、
0: 哦、
1: 呢去到出發嘅第一日，咁、那個導遊就發現咗呢件事啦。因為當大家好興奮，個個落街買嘢嘅時候呢，咁然之後，我對夫婦就唔喐咯。咁導遊當然就嘘寒問暖咧，因為呢個都係佢嘅工作其中一部分啦。佢就問我對年輕夫婦：，咦，你哋唔想試下當地嘅特色咩？你又唔想試下呢啲嘢，或者有啲手信或者有啲紀念品，你唔想買下咩？
0: 我冇錢啊，咁樣。
1: 佢哋就真係同咗佢攞住我份茶會嗰份嘢出嚟。你有個建議嘅，我以為係建議最多，我驚帶多咗嚟會充公啊啲錢。
0: 哦，
1: 佢睇錯咗個最少係最多。咁所以佢帶完嘅錢，佢自己計完之後咧，其實我俾完導遊同埋領隊費之後咧，我基本上係冇得使嘅。
0: 咦？咁佢要喺機場行翻屋企嘅喎，好在有
1: 外幣啫，我唔知港紙佢有帶幾多啦。咁總之就係一個好陰公嘅情況。
0: 咁但
1: 係
0: 點啊？
1: 咁到最嬲尾咧，去到第二、第三日咧，咦？我哋啲團友第一日唔知啊嘛，就是、覺得佢哋好靜啦，匿咗喺旅遊巴嘅最後嗰排嘅最角落嗰兩個位
0: 置，以為佢哋卿卿我我啊嘛，新婚啊嘛，
1: 係啦。然之後我哋落新車，佢哋都上面可能佢唔中意食當地嘅嘢啦，或者佢唔中意自費項目咁樣啦。咁到我哋到第二日開始有團友咧，你知喺團旅行團裏邊咧講。gossip 啊，即係講是非咧，都係其中一個好精彩嘅環節。咁大家就會傳咗呢件事出嚟。哎呀，好慘喎，唔知點算喎。但係始終都係
0: 係咁實知道係個領隊搞事啦，係嘛？
1: 或者唔知邊個傳出嚟啦。但係因為大家都唔相識嘅，冇人會幫。
0: 好啦，
1: 到第三日，咦？對夫婦開始落車行動咯，開始買嘢，開始飲食。後屘我哋知道啊，原來個導遊好好，佢借咗錢俾佢哋，係啦。咁然之後就。即係佢信佢哋囉，咁當然啦，佢有曬佢嘅護照 number， 有曬佢嘅，因為佢有報團，佢有報名啦。咁個領隊就好啦，我借住一啲錢俾你應交，然之後你完咗先啦。咁但係呢件事覺得，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輕易相信人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啊，佢咁慷慨嘅性格真係好啦，但係我就真係唔係好適合呢份工啦，因為咧俾我真係會見死不救嘅。
0: 我會唔會咧？
1: 唔識嘅喎，第一次見嘅喎。
0: 其實咧，我覺得咧。 好兩難㗎，佢企喺中間，我覺得。
1: 係啊，佢又想個團開心啦。係
0: 啦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完全唔理嘅話呢，咁可能又即係印象係咪會冇咁好呢，我唔知啊。話呢個真係100万嘅問題啊，俾啲時間我返屋企諗下。
1: 所以呢，我就係一個好見死不救嘅人，所以我未必適合呢個工作啦。但跟住落嚟我哋個達人呢
0: 係啊，
1: 就見親人都救嘅。
0: 冇錯。
1: 因為佢就係我哋嘅救傷達人啊，林玉義醫生。
0: 你係咪特登咁踢㗎？
1: 講到咁丑，我覺得咦可以咁樣入喎，
0: 係喎幾好喎，係啦，啱啱好，係啦。咁阿林醫生咧就尋日已經講咗俾我哋聽咧，即係佢點樣行醫嘅過程啦。咁今日咧會講多啲少少咧，就係做義務工作嘅過程啦。
1: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令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6，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86，跌5毫；阿里巴巴106.5，跌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8.3，升12.6；康方生物106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28，跌5.8；友邦保险73.8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29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另外在数码港道和资讯道交界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啦，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太子道西。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稍为车多，龙尾喺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啦。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4: 各位家長請注意，
3: 以下是測驗通告。
4: 各位家長請注意，
3: 各位家長請注意，
4: 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五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时间3:38啊，我哋有得奖者出现啦，阿 Daniel Chan，
8: 紧张啦，嗱，咁而家公布答案啦，公布答案之前咧，我哋重温一次个问题先。
7: 好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即是本節目啊，港式生活館有個環節咧，會同大家拆解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難嘅。咁呢本手冊係叫咩名咧？你知唔知啊？
7: 答案係
8: B。家居防中伏手册
7: 系啦，有咗呢本手册咧，这陷阱这陷阱就唔会系你遇上啦吓。
8: 好啊，
7: okay， 好，得奖嘅听众咧有三位嘅，先讲大奖得主咧就系新路明嘅。咁至于另外两位得奖嘅听众咧，包括有吴世杰同埋毛佩琼，恭喜晒！
8: 恭喜晒三位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一个星期之内联络得奖者，即系你哋噶啦。一阵间留意今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流程，会有下一轮嘅游戏。
7: 哇，又系佢哋啊！
8: 唔鍾意咩？
7: 鍾意，留意啦。梁禮勤、
8: 陳浩源，
0: 港式生活館，
9: 港式達人，
7: 救傷達人林玉義醫生。
8: 阿勤啊，多唔多做義務工作？问咗一个唔应该问嘅问题啊！
7: 你嘉宾面前问我呢个问题，我点算好咧？
8: 我觉得你其实都做几多义务工作嘅，因为咧你见我即系做节目唔系好识啦，咁样
7: 咁
8: 然之
7: 后
8: 你喺
7: 侧
8: 边，你成日都会义务地嗱，我冇俾个钱你啦，仲要你请我食饭啦，
7: 系，
8: 但你都会义务地帮我噶。
7: 唉，讲呢啲真系。
8: 但系虽然你有做少少义务工作，
7: 嘉宾都少啊。
8: 系啦，点解嘉宾少？因为你讲起做义务工作，我哋嘉宾真系做多嚟，
7: 做好多，冇错。
8: 香港圣约翰救伤队高级助理总监行动林玉义医生啊，咁啊，林医生你好，
10: 你好。
8: 讲起做义务工作啦，林医生就好多好多经验啦。上一集啦，我哋就讲到你已经出咗嚟执业医生啦，咁医生好鬼忙噶嘛，夜晚你要俾自己心灵休息噶嘛，咁点解你仲会花咁多时间出嚟做义务工作嘅咧？
10: 唔怕同大家分享咧，做义工咧系会上瘾嘅，因为咧当你做到一样嘢，你帮到嗰个人。嗰種內心嗰種幸福感、快樂感係冇嘢可以取代得到嘅，所以你係會越做越多、越踩越深。
7: 係一個乜嘢嘅契機之下做義務工作啦？咁係因咩原因
10: 咧？其實做義務工作咧，我由中學開始已經有做噶啦。咁嗰陣時都喺啲青年中心嗰度幫手帶啲小朋友嘅。
7: 哦，即係帶佢哋去玩咁樣嗰啲。
10: 係啊，咁咧。到1996年尾啦，咁我轉咗一份工作啦，去咗另外一間醫院啦。咁當時有一位好資深嘅醫生咧，就邀請我啊，有冇興趣加入聖約翰救傷隊啊？咁我，咁我諗下啊，救傷隊歷史都好耐，咁亦都可以真係好有系統咁樣咧，用我嘅學識去幫到啲市民。咁所以我冇乜點詳細考慮啊，咁我就應承加入咗啦。
7: 你加入咗啫，咁但係你唔知道你要做幾多嘢噶嘛？
10: 其實當時真係冇問好多㗎，只、係知道誒、做義工好啊，咁就去啦、
7: 哦。用得着我就去啦，咁樣。
8: 最初林醫生你入救傷隊嘅時候咧，你對佢哋嘅印象或者概念，你識唔識佢呢個機構㗎？之前
10: 其實就只係喺傳媒啊，或者其他好似話喺啲活動裏面啊，
7: 睇波嘅時候見到啊，
8: 有架車喺度，
7: 係啊，睇 show 嗰陣見到啊，咁樣。
10: 咁啊，到我入咗隊咧，當時我入隊嘅時候，一位支隊嘅隊醫、醫生入隊嘅 level 啦，咁就真係親身接觸到呢一班救傷隊嘅義工咧，俾我好深啊、好深嘅感受，就係見到佢哋好開心咯，個個都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咁但係呢公餘時間呢就係去當更啦，去服務市民啦，唔單止喎，仲係會返隊啦，集隊做訓練。嗰種熱誠呢係完全感動到我。係因為當時我入隊嘅時候主要嘅工作呢就係同佢哋做訓練啦，用我醫學知識去教佢哋啦，幫佢哋做一啲急救嘅操練啦，同埋同佢哋一齊出去當值。
7: 哦、即係你都試過去啲活動嗰度當值。
10: 係啊係啊、
7: 哦、
10: 因為
7: 即係嗰三位裏面其中一位都係你嚟嘅。
10: 係啊因為當時係我入隊喺新界北區隊。就係上水啦。
7: 係啊，哦，我係啊，係
10: 啊，
7: 係因為咧，我哋開始
8: 咪後嘅時
7: 候，訪問之前都有同阿林醫生講過，我話：，喺北區我見過你哋啊，你哋有個基地噶嘛，咁樣係啊。
10: 係啊，咁因為新界特別多大型活動嘅，龍舟啦，大埔龍舟啦，天后巡遊啦，其實嗰個聚集嘅人群都好多，上千人，所以通常呢啲大型嘅活動咧，我哋就一定會有醫生駐場。
8: 頭先你話啊，要教佢哋啦，要出勤啦。咁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出勤嘅時候係你想象中嘅辛苦啊定還是咦原來係好似你頭先講其實係一個愉快嘅經驗嚟㗎喎。
10: 其實係愉快多過辛苦嘅，話唔辛苦就呃你嘅啫。
8: 係囉日曬雨淋㗎嘛。
10: 係囉因為又落雨啦，有時又熱啦，特別我記得第一次係出龍舟啦。
8: 哇
10: 五月。
7: 係
10: 囉。農曆五月真係龍舟水㗎嘛。個個真係落湯雞咁㗎。咁但係呢就係處理咗一啲輕傷嘅傷者啦，亦都有一啲比較上嚴重少少係由我處理咗跟住送咗去醫院嘅。咁但係見到大家平安呢係好開心嘅。
7: 其實一般嚟講你哋 on duty 即係多數會出現嘅可能係啲人跌親啊整損即係啲皮外傷咁樣嗰啲多嘅。
10: 大部分都係呢啲。係呀但係間中如果人群聚集嘅時候呢可能會有啲人暈倒啦、甚至心臟病發啦都有嘅、
8: 哦。林醫生我想問一下呢好多聽眾其實都想知呢大家對急救啊救傷嗰個概念呢都係蒙查查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啊。係咪有嘢就搵你睇啊無論乜嘢都好即係我刮損又係你我扭親又係你。咁到底你係救傷嗰個概念啊或者到底係一件咩嘅事呢
10: 其實我哋係處理任何現場嘅受傷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做人群管理嘅。咁其實我哋係歡迎任何人啦、任何市民啦，無論你個傷有幾大、有幾細，都嚟，因為俾我哋處理咗，我哋先知道，或者你先知道，哦，呢個傷原來好少嘢啫，處理咗就 OK 啦，大家安心。
8: 系，你头先话咧做人流管理，到底系你做嗰个人流系伤者嘅人流啊，定还是系每一个参加者嘅人流？
10: 其实现场我哋都会睇，因为咧我哋评估现场嘅风险咧，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要评估嘅情况。因为虽然话我哋系救伤队，其实我哋系要预防有伤队。我哋唔希望有人
8: 做教育为主，
7: 即系我宁愿系我完全唔使喐，咩都冇做过，总好过我好忙咁样去做嘢。
10: 冇错，我哋系都唔希望有人受伤嘅。

0: 接觸的一些醫護人員當中呢，有一個感覺很強烈的，其實很多醫護人員呢，在我覺得好像很趕急的情況之下呢，他們是很冷靜的，即係譬如啊，有個人可能唔舒服咁，然後我哋就打锣打鼓，弊啦弊啦弊啦，咁去搵啲醫護人員幫手啦。但係啲醫護人員過嚟幫手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咧，好騰曬雞咁樣咧就走埋嚟。
1: 好鬼冷靜啊！
0: 永遠都係好慢，放慢腳步去慢慢處理嘅。咁我最初接觸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哎呀，點解你哋咁唔著緊嘅咧？應該要快手啲啊嘛！你睇下佢咁辛苦咁。但係後屘咧接觸得多咗，我就發現，咦，應該有問題嗰係我喎。點解咁講咧？就因為我覺得当我哋见到医护人员系即系好冷静去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处理咗个伤者，佢仲处理埋我嘅情绪啊！因为本来我系癫紧噶嘛，然之后佢嚟到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觉得哦，冷静啲先，唔使心急，一步一步嚟咁样。我想问呢一个咧，系咪作为一个救护人员，佢哋必会有嘅一个表现嚟噶？
2: 冇错啊，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因为如果我同你一样咁慌张。咁只會個現場只會越嚟越亂。我哋救傷隊呢到場嘅時候，我哋訓練之中其實有一句口頭禪，唔使驚，我哋係聖約救傷隊，我哋嚟幫你嘅，係啦。咁、你呢一樣嘢就已經可以穩定咗個場面。
0: 啱啊，係啊。
2: 咁然之後，逢係醫護人員，其實我哋處理傷者嘅時候，本身會有一個節奏，係我哋保持住呢個節奏呢，就會可以有條理咁樣去處理每一個傷者，就唔會出亂子，亦都可以令到個傷者安心啦。現場的朋友安心，
1: 我們之前呢都做過不同的救傷，有些就是做調解，他救傷人家的心理啦，是是他都是有句口頭禪的，就是先解決心情後解決事情，剛才就是正正就是林醫生你說的，我來到呢找了你的情緒先，你們靜下來我才方便做事的，是不是都是這樣？
2: 沒錯啊，沒錯啊，其實作為一個急救員也好、我們的醫生也好，心裡面不多不少會有少少緊張的，但是呢句嘢我唔可以傳染俾你，我要控制我自己，好冷静，好有条理咁样处理呢个伤者。
0: 咁你当年啊，你读医嘅时候有冇学过？即系会唔会有其中一科就系、要教识你要点样去控制情绪啊咁之类？有冇呢一科读噶？
2: 其实嗰个年代咧就冇咁多讲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哋都会读心理学啦、会读社会学啦，咁嗰度唔多唔少都涉猎到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识。咁同埋咧，其实喺临床嗰几年啦，最尾临毕业嗰两三年临床学习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前辈啊，都系我哋一个好嘅学习对象。
1: 林醫生你講起想當年呢咁就好啦，就想想下當年，因為呢我哋喺咪後呢同林醫生嚟傾嘅，都知道你喺救傷隊呢，即係加入咗救傷隊都接近30年啦，係咪？
2: 係呀。
1: 咁你覺得30年前香港市民對於救傷呢個概念或者我個需要啊，到今日有啲乜嘢唔同或者有啲咩改變啊？
2: 其實個需要呢係冇改變過嘅。
1: 嗯。
2: 我哋救傷隊呢已經係今年110周年啦。
1: 係。
2: 所以可以存在咁耐百年老店呢，梗有佢嘅价值嘅。咁、但係今日个社会呢，人均嘅知识水平高咗，佢哋个要求会高咗，所以我哋个训练方面更加要专业，更加要令到队员出嚟嘅时候呢要提高个专业水平。
1: 係唔係呢，以前呢都係因为大家对于嗰个医学嗰个知识程度冇咁高，所以通常都係呢你叫佢哋做乜或者医护人员叫佢哋做乜佢哋就做乜啦。但因为而家即係
0: 会驳嘴而家。
1: 因为好多人读咗你哋嘅班啊，读咗圣约翰嘅班，好多人都有嗰啲知识啊。包扎唔系咁包嘅喎，唔系八字型嘅咩？唔系
0: 嗰啲市民系咪真系会举一反三嗰啲 friend 啊？而家
2: 有时都会嘅，或者市民会俾意见嘅，
0: 系系
2: 俾啲比较特别嘅意见，就反而多过呢一类嘅，因为我都好有信心，我哋啲队员咧做嘢全部都好标准嘅，
1: 专业。
0: 咁乜嘢系特别嘅意见啊？
2: 例如咧，有个病人晕咗咧，瞓喺咁，我哋通常会瞓平佢喺地下啦。咁通常如果特別喺新界地方呢，就會有人話唔得㗎，你扶佢起身啊，唔可以打地氣啊。
1: 有地氣啊，有地氣。
2: 咁呢啲同我哋處理傷者嘅程序係完全唔吻合
0: 的。哦，例如呢就係、有個小朋友流鼻血呢，你要搵啲水要乜泡落去個額頭嗰度㗎，你唔好攣住個鼻啊，咁你會有啲
1: 骨落嗰啲呢，即係要攞個碗去。係
0: 啦係啦，會作下個頭頂咁。
1: 咁你哋遇到呢啲點樣不失尷尬又專業地令到佢哋乖乖聽你哋講呢？
2: 其實呢就因為我哋處理傷者通常都是一個團隊咁樣去做啦、
1: 嗯、
2: 所以就一定會係有一至兩位隊員係處理傷者，另外一位比較可能比較資深啲嘅呢，講嘢叻啲嘅就會控制呢個旁觀者、
1: 啊、有公關嘅
0: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需要醫治嘅人嚟㗎嘛，因為嗰個衝動嘅人係咪先係呀，要撫平佢嘅心先，如果唔係好難做嘢呀、啊、
1: 林醫生呢，咁你一路咁多年喺救傷隊啦，教育又係一件事啦，頭先我哋講到越嚟越多人識，即係越嚟越多人教育啦，咁你咁多年覺得學嘅人多咗啊，定係學嘅人少咗，即係接觸救傷或者急救呢件事？
2: 其實一直都好平穩嘅，因為負責、嗯、教育嗰一方面呢就係、是、救傷會嘅工作啦，咁佢哋嗰啲急救班啊，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好多人報名，
1: 好難報㗎喎、哦。
2: 係囉。
1: 係囉，有時好難報喎、啊。因為我哋知道呢，以前啊讀救傷班呢係為興趣嘅，或者係、嗯、我想知道多啲學識。但而家因為好多職業呢都需要呢一件事。咁你哋見唔見到係因為職業導向嘅關係，即係有咁多人報呢件事呢？
2: 其實係有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呢，好多人上完呢個急救班攞咗張證書之後，加入咗我哋做我哋隊員。
0: 哦，係。
1: 加入做你哋嘅隊員呢，佢哋有啲咩資格嘅？即係唔係邊個都加入得㗎嘛？係咪即係起碼佢哋要係醫護人員啦，定還是啊佢哋要成功讀咗一啲乜嘢嘅文憑咁樣？
2: 最主要就係需要有一個急救證書啦，
1: 嗯，
2: 同埋 AED 出啦，體外自動去戰嗰個證書。咁就可以加入成為隊員㗎喇。
0: 跟住入到去就你會再 train 佢哋。
2: 我哋會有一個有系統嘅訓練課程、
0: 嗯、
2: 可以學到步操啦、
1: 嗯、
2: 隊例啦、隊嘅運作啦，點樣去同其他隊員合作啊，嗰啲咁嘅制服啊要點樣穿啊，咁呢啲呢我哋都有課程，同埋呢入咗嚟之後呢，大家都要上一個叫做家居護理課程。咁、
1: 哦、
2: 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除咗急救之外，其實我哋都要學識護理傷口啊，護理病人啊咁囉。
1: 點解我會特登問會員或者即係點樣入救傷隊呢、這個？
0: 因為你報唔到
1: 一來啦，我知唔甘心啦。二來呢就係返返我哋即係上一集講，其實我哋越嚟越見到多嘅大型運動呢，我哋嘅救傷隊開始有 involve， 即係開始有參與啦。而嗰個趨勢係呢，香港不停咁搞大型運動，我相信對比起30年前呢，大型運動多咗可能10倍，或者大型嘅項目多咗10倍。咁你哋會唔夠人㗎嘛，所以我就你哋點樣保持你哋嘅出勤率咁高呢？
2: 咁呢個呢就真係要好多謝我哋啲義工，大家都好勞力，實在係有壓力嘅。所以我哋都係不停咁樣招募緊新隊員。希望可以多啲新血去幫我哋分擔呢啲工作，係啦，因為有啲比較重要啲嘅更份啦，咁當然會有優先啦，咁資源係唔會冇枯竭嘅一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取捨囉。
0: 林醫生，你自己都曾經試過喺前面嗰三位當間嘅其中一位啦，你而家仲有冇當間㗎？
2: 而家呢就比較少咗啦，咁因為主要我嘅工作呢都係調配啲更啦，同埋去統籌啦、計劃啦，咁所以呢就少咗喺前線當更嘅機會。
0: 但係你 miss 唔 miss 呢？因為我覺得你企喺前線呢係、有啲唔一樣嘅，即係你 on duty 嘅時候個心情，即係等於啦陳浩源、你係一位運動員嘅時候，你落場打波，同你已經退咗役喺側邊睇住大家，又或者甚至乎 我當你退咗役之後你做教練都好啦，其實係好唔一樣㗎嘛。你
1: 我好掛住㗎。
0: 係啦，你好疑得，哎呀我想落手幫手，即係你仲有冇呢種咁樣嘅感覺㗎？
2: 其實有㗎，我係好鍾意同啲隊員一齊並肩作戰㗎。
0: 但係會唔會都得閒都露兩手
1: 啊？
0: 都會出一出現。
2: 因為有時我出現呢隊員有啲壓力嘅。
1: 呢個又真喎。
0: 咁又係。
1: 呢個真喎。
0: 冇理由咁大粒。
1: 有個總監級嘅走嚟行過我哋嘅救傷站咁樣，咦係咪我哋有啲係咪條胎打得唔好啊，或者我個制服攝咗出嚟啊件衫。
0: 係啊，都係嘅。
2: 其實大家喺唔同嘅崗位出力啦。

0: 呢堆唱歌嘅朋友啊，个人数多到咧，好似救伤队嘅成员一样啊！
1: 哇，你好犀利喎，咁样听
0: 系啊，包括咧就有许志安啦、梁汉文、海俊杰、张崇基、张崇德合唱嘅呢首歌，歌名叫做《朋友心》啊！
1: 喂，你其实真系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而家都真系发现，大家用救伤队嗰个次数越嚟越多，我哋需要嘅队员啊，或者需要嘅团队都真系越嚟越多。
0: 系啊，所以其实就听日啦，听日咧啊。林医生咧，佢会继续讲下咧，即系啱啱开始咧，同一个。

0: 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送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位于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 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个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

0: 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險73.9跌1.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5，英磅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蘭元4.436，歐元8.906。每百日元對港元4.98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4。日經平均指數報65,481點，跌396點。港金報38,735蚊，跌3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9.26美元，賣出4,140.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控隧嘅港島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範圍車多啦，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咁另外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啦，就去到中環廣場對開。告士打道西行過海是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是排到去嘉寧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接近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几元。大坑道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在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最后就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6: 主持黄超雄、
1: 李丽。今日好开心啦，就邀请到咧赛车教练冼娜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冼娜咧其实咧个全名叫冼浩明啦。咁佢除咗系一个运动员之外咧，亦都系教练啦，亦都系仲裁啦。Hello， 冼娜。
7: Hello， 你好。
1: 首先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噶啦，你叫冼娜系咪因为咧你偶像就系冼娜咧？
7: 唔系啊，其实我偶像唔系冼娜噶，咁系因为我姓冼啦。咁我细个啲同学仔叫开我就冼娜冼娜，咁住就一路沿用翻呢个名，咁就嚟到。作為我的英文名啦，
8: 即係當初即係被稱為冼娜嘅時候，甚至乎都未係太了解賽車添㗎，係咪啊？
7: 未啊，唔知啊，完全唔知呢個人係咩神聖何方嘅人啊咁樣嘅。
1: 都幾得意，咁又結下咗一個同呢個 F1 有個淵源喺度。咁後屘你又點樣開始即係中意睇 F1， 中意睇賽車
7: 咧？咁其實咧就係當我接觸咗賽車呢個運動之後啦，咁啊開始慢慢揾啦，咁同啲前輩傾下啦，究竟邊度可以睇得到呢啲嘅嘢咧？因為其實喺早起十幾年前咧，要揾一啲 F1 嘅資訊其實好難揾嘅。而家就多啦咁樣，咁同埋嗰陣時嘅網絡媒體亦都冇咁發達，唔係咁容易知道嘅。跟住我諗係我入咗行之後去接觸呢個運動，咁開始玩，咁先開始睇 F1 嘅。咁嗰陣時先認識，哦，原來呢個冼娜係咁犀利嘅。
8: 咁講到即係而家大家就容易啲去接觸到相關嘅資訊啦。咁其實我自己嘅了解咧，其實香港即係中意賽車文化，即係中意睇一級方程式嘅人都真係唔少嘅。以你所知咧，而家啲車迷們有冇一啲定期嘅聚會啊，或者大家會有一啲見面嘅機會？然後一起去 share 咁樣咧。
7: 近呢幾年咧 ，F1 嘅比賽咧，的確係吸引咗好多唔少人去睇啊。因為第一有一個佢哋所謂嘅娛樂紀錄片啦，咁再加埋 F1 嘅大電影啦，咁呢個係帶起咗個潮流嘅。咁就喺最近啦，某一個商場啦，咁搞一啲大型嘅車聚活動啊，咁去睇車咧。咁其實喺香港係好少有呢啲咁嘅聚會嘅。亦都見得到個氣氛都非常之好啦。當日我都喺現場度，哇！咁由地下去到最高嗰五層，係爆曬人，係幾犀利嘅。咁平時就好多人啦，都係可能喺酒吧啊或者啲小型聚會啊咁樣睇咯。咁咁大型嘅咧都係第一次。
1: 係啊，咁嗰日咧我都喺現場啊，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好特別，就係冇諗到可以喺商場咧一齊睇 F1 嘅比賽啦。同埋咧，以前可能大家會覺得可能睇足球睇波先會大嗌啦，但原來睇 F1 咧啲人都會一齊尖叫，我覺得嗰個氣氛都幾得意嘅有趣。啱啱咧呢一站啦，就係亞塞拜疆站啦。咁啊，羅素咧就 pull to win 啦。咁你覺得成個過程其實佢有冇受到威脅咧？你覺得即係喺今季嚟講啦，平治嘅統治力夠唔夠足以贏到去原季咧？
7: 我相信咧，平治喺今年咧嗰個實力咧係依然都係咁頑強嘅。咁要佢仲有得翻八站嘅比賽咧，我相信而家喺佢個總積分咧，你見得到都拋離第二隊咧，都係幾多嘅一個分數啦。咁第二隊要追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啊喺今站啦，其實見得到羅素嘅表現啦，亦都好穩定啦。
1: 其實真係幾好嘅，我都係跑得。
7: 冇錯啊，咁啊佢相比翻啦，有機會問鼎冠軍佢嘅隊友啦 ，Kimi 咧喺今場。 場呢的而且確係犯咗一個即係嚴重嘅失誤啦，咁導致到嗰啲排位度唔理想，咁要追返上嚟呢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我諗起羅素啦，現今階段啦，佢最大嘅競爭對手應該係佢嘅隊友。係啦，咁喺即係每一個分站裏面啦，咁其實見得到呢阿維斯塔本呢亦都追得佢好犀利啦。咁其實我相信佢心裏面呢亦都有一個如意算盤嘅，咁喺度諗緊咩呢？咁第一我哋見到羅素嘅成熟啊，咁由起最初喺幾年嗰陣時啦，佢啱可能加入 F1 啊或者平治呢，其實佢有好多次唔少喺呢啲咁嘅壓力之下失誤。咁其實見得到佢呢今場呢亦都好成熟嘅表現。咁呢個成熟嘅表現呢係來自呢佢對佢車嘅信任同埋個團隊。因為第一樣嘢啦，咁其實我哋見得到佢三個 setter 嘅路段啦，咁佢最主要輸呢就係由尾彎位去到大直路嗰條嘅線道係俾人哋追得好犀利。但係佢明白到佢嘅車嘅性能啦，喺一啲嘅短途加速呢佢可以係慢慢去拉開咗維斯塔本嘅。咁喺咁多個圈一個拉佢嘅情況之下呢，車手呢其實呢好容易會進入咗一個心態呢，就係會慢慢會輕鬆返啲呀，因為見得到佢嘅進攻模式嘅板斧呢都係拉近咗之後又放返開，拉緊咗又放返開。咁所以羅素喺嗰一刻呢其實見得到佢心理呢亦都係開始定返落嚟。咁冇話一啲蝦碌嘅出錯呀令到佢今次係成功攞咗個冠軍。咁同埋就係話睇得到呢佢喺處理兩次嘅一個 safety car 完咗之後嘅 restart 呢其實佢已經係好有策略地做。因為呢條大直路呢如果佢喺尾彎位加速嘅話呢好容易俾人哋食個套嘅話呢咁就可以喺終點線前呢或者甚至乎直路尾呢就有機會去過得到佢啦。咁而你見得到佢做法呢就係未去到最後一刻呢佢都一路係亂住胎唔肯起油嘅。咁呢個呢就係見得到就係話佢對部車嗰個加速嘅信任同埋知道佢邊度嘅弱項嚟到去彌補佢呢一個比賽嘅 restart。
8: 都的確係嘅，即係喺啱啱呢場比賽感覺到羅素嘅嗰個即係自信啦同埋嗰個進步嘅。因為我好記得呢即係早幾年前啦。羅素都係新加坡站都係明明係即係凳仔位嘅，即係想搶上去第一名咁樣，結果就自己炒咗
1: 自己失誤。
8: 所以今次係感覺到個進步嘅。不過同樣講到進步嘅就係呢個紅牛車隊，咁佢哋話喺今個賽季咧，其實呢個亞塞拜疆站都算係即係歐洲賽區啦，然後係一個最大嘅，亦都係最後一次嘅更新啦。咁好似好成功喎，咁包括啱啱復出嘅 Hager 都話，而家部 RB 22咧就比起之前好揸得多啊，真係好似反映到喺個戰鬥力上邊喎，先啊。
7: 冇錯啊，咁其實呢紅牛啦今次呢個最大嘅更新之後啦，咁其實喺過往呢幾場呢亦都見到紅牛呢都可以上到頒獎台，咁亦都見得到喺維斯塔本啦由最初去同車隊抱怨嘅車嘅一啲找地力啊各項嘅問題啊到而家係真係少投訴咗嘅，亦都開始慢慢同嘅車去融會得到。我覺得最開心即係見得到喺紅牛嗰方面呢係咩呢，係連喀查呢今次呢個嘅比賽呢亦都個成績我係相當之佩服嘅。咁首先就係佢經歷咗一個傷患啦，早幾站啦亦都係冇上陣啦。咁其實對於一個車手嚟講一場都會好大嘅比賽呢亦都個成績我係相當之佩服嘅。咁首先就係佢經歷咗一個傷患啦，早幾站啦亦都係冇上陣啦。咁其實對於一個車手嚟講一場都會好大嘅分野，因為你要重新去摸返架車呀熟習返呀咁樣，咁再加上喺巴富呢條咁難嘅一條賽道，因為街道賽呢攞返一個咁嘅成績呢都唔易㗎。仲有一樣嘢呢我最覺得得意或者我覺得有趣嘅呢係咩呢，平時只有二佬呢去幫大佬去開路嘅啫，今次係二佬催返大佬行快啲嘅。咁其實喺紅牛嗰個體制呀或者不嬲專注咗喺維斯塔本度呢，其實呢個係好少有，甚至乎由貝雷斯個年代一路或者 Ricardo 嘅年代呢一路都未能夠可以有一個完美二佬去做得到嘅。咁喀查嘅實力呢亦都係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原來佢都可以係有維斯塔本一樣嘅戰鬥力，咁係幫紅牛去拉多啲分啦咁樣。咁所以今站對於紅牛迷嚟講都係一個驚喜嚟嘅。
1: 係咁啊！今次咧亞塞拜疆站咧都見到有唔少車隊嘅車咧，即係 lock up 咗個前胎啦。喺麥拿倫咧兩架車咧亦都有衝出到跑道啦。你覺得係一個受壓力下犯錯啊，定係個車嘅 set up 導致咧 ？Lawrence 有啲唔好彩嘅，咁當然係即係佢係俾另一隊嘅車隊撞咗出去啦。
7: 冇錯啦，咁啊 Lawrence 被撞就冇得告功啦。咁我哋首先就講翻 Oscar 啦。咁其實咧喺羅素咧去大 safety car 起步嗰下咧，其實係影響曬後面嘅節奏嘅。咁啊，因為大家都冇諗過，哇！佢咁遲先起，咁其實大家都好驚，係俾對方有一個進攻嘅位置或者失位嘅，咁可能咧真係要鬥到最後面嗰一刻，真係落得最遲嘅逼力啦。咁可能喺嗰個暖胎不足情況之下啦，咁呢個相信應該唔係 set up 嘅問題，因為如果 set up 唔好嘅話咧，其實佢應該開賽之前就已經好多頻繁呢啲嘅失誤啦。咁見得到 restart 咗之後啦，大家一路去爭嗰陣時咧，就稍微落重咗少少嘅力 lock up 咗，就導致到真係冇得翻盤嘅機會啦，一下子跌咗落去啦。咁呢度嘅失誤就係我純粹覺得係一個車手嘅失誤啦，唔關戰車嘅事。
8: 都的確係啊，最後即係兩架橙色。車是一分都攞唔到，係即係令人有少少即係戥佢哋叫做感到
1: 可
8: 惜啦。不過車迷嘅角度咧，應該係紅軍嘅車迷就更加無奈啊！即係整場比賽咧，自己車隊嘅車出現嘅時候咧，都係俾人過嘅啫。另外好似成場比賽都冇乜作為喎，呢個法拉利其實佢哋又陷於一個點樣嘅情況咧？
7: 其實咧，今年法拉利咧，其實佢好似維持住過往咁多年嘅作風，都係一啲最強嘅二佬嘅角色嘅啲車隊，佢永遠去唔到最強嗰個位置。第一，首先就係研發嘅落後啦，同埋個進步啦，或者攞好多個數據啦，佢可能未必攞得咁精準啦，導致到咧佢嘅車咧，其實喺戰鬥力上面咧。講下壓力，佢又唔夠紅牛嘅好，喺個氣動力嘅配件上面，咁喺嗰個引擎嘅動力輸出又唔夠平治咁好，咁所以咧喺加埋嘅統合之下咧，咁佢哋嘅表現就變得更加平均，咁啊再加上為人救命嘅就係佢哋嘅車隊嘅管理層啦，甚至乎佢哋嘅 pit 啦，好多時都有一啲不必要嘅犯錯啦，咁令到兩位車手一度嘅抱怨，再加上就係話兩位嘅車手都開始進入一個白

0: 越發嘅競爭，咁尤其是上一站啦，喺意大利嘅佢哋即係所謂嘅主場啦。
1: 我記得係咪 Hamilton 叫阿拉克讓一讓嗰度，佢唔讓開嗰個位啊嘛？
0: 係啦，其實就逼咗佢出街嘅。咁呢個就亦都反映得到咧，喺 Fit to One 嗰陣時咧，喺一個交戰狀況裏面咧，法拉利冇一個制度咧，去令到兩位車手都可以跟隨嚟到去戰鬥嗰時咧，就好多時就會係咁樣樣內耗緊咧。就變咗令到豪軍嘅實力咧，亦都係削減咗嘅。
1: 咁啊，講翻咧 F1 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站咧，好多街道賽啦，其實咧好少機會爬頭啦。你覺得即係整體嚟講個觀感係點咧？刺唔刺激，或者係即係我哋作為觀眾個觀賞性，你又覺得點睇咧？
0: 當然啦，喺觀眾裏面啦，即係我哋所謂一啲叫普通車迷啦，當然睇炒車就係最開心啦，係咪先？咁其實街道賽咧係難嘅，咁爬頭機會少啦，咁但係咧就會相對地咧就會多啲可能會發生一啲意外嘅機會嘅，咁導致到一啲嘅賽會有啲變局啊，譬如 safety car 或者可能紅旗悠悠斬啊，咁呢度都會有機會去將成個嘅高潮送起咧都會有分嘢嘅，譬如好似啱巴富呢站啦。咁其實佢上半場咧頭嗰段咧，其實係比較悶啲嘅，得個跟字嘅啫。咁到後期啦，一路有啲車嘅退賽啊，或者去撞啊嗰陣時候咧，咁令到咧就係話成個氣氛熾熱咗啦，同埋有機會係有一個將個形勢嘅轉變嘅。呢個就係街道賽最吸引人嘅嘢咯。好似羅素同維斯塔本嘅攻防戰咧，其實都可以一樣好精彩。
2: 即係過往咁耐咧，巴富站都係出名必然會出現安全車嘅。即係尋日，
1: 即係因為難度好高啦。
2: 呢、不過啱啱呢一次嘅比賽咧，因為阿少爺仔阿斯道爾一早就已經退咗賽我都心諗會唔會今次係冇安全車咧，唔會有人炒咧，咁最終都係有一啲嘅意外出現咗，係需要清理，所以係出現咗呢個嘅安全車啦。
1: 係啊，不過其實後屘我覺得都幾緊張，即係見到阿羅素咧俾阿 Max 咧追得好近啦，其實個距離近到係 0.5 秒咯，我就見到哇，好似就係過就係過，但係咧
2: 臨尾衝線一刻係 0.196 嘅差距啫，衝線一刻。
1: 但係即係阿羅素都幾勁，就係咧佢個心理壓力係頂得住咯，即係成場咁多圈裏邊，佢一路都係咁嘅位置啊。
3: 黃超雄、
4: 李莉，
5: 動力飛車。
1: 咁啊，講起啦，即係新一季咧，其實內燃機個輸出比例咧會提升啦，咁即係預計咧可以舒緩到車手成日都講啦，比起快咧更加需要控制嗰個能量管理嘅問題喎。
0: 當然個調控咧係會有少少嘅，因為而家運能嗰個戰車嗰個樣嘢咧，已經講到唔係一個車手純駕駛嘅技術嘅比拼嘅層面啦，已經係講到即係又要計埋數啊，係啊，咁其實好多嘢都係關於就係計數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個純技術嘅爬頭技巧嚟講咧，就會變咗少。少见啲啦，呢啲系即系一啲嘅我哋纯叫做规则上面嘅技巧性嘅爬头啦。咁变咗你话真系会令到一班好识睇嘅车迷会觉得好兴奋咩？咁我又觉得一般啦，因为好多时以前我哋可能睇翻之前嘅年代啊，嗰啲真爬头咧个技术咧系令你叹为观止嘅。但系现今嘅爬头咧，纯粹系因为你电多，咁爬头已经系好似系一个常识。咁所以其实系变咗冇冇大，冇错啦，揿个掣我就可以过得到啦。咁好似变咗一个常识咁样。咁所以喺即系睇翻车手嗰个技术嘅层面嘅可观性咧，就会降低咗咯。咁如果你话下年将呢个比例调翻，又系。嗰、那個需求會高啲啊，力量係好啲咧，希望會有呢個改善啦。
2: 其實 F1 都即係不斷地諗方法㗎啦，即係令到賽事可能觀賞性啊，或者嗰個刺激嘅程度可以提升啦。畢竟而家佢哋更加泛娛樂化啊嘛，即係希望多啲精彩嘅鏡頭啦。
1: 咁啊，講起車咧，我知道咧，我哋同冼娜咧就有排講都講唔完㗎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就傾住咁多先。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6: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0: 有奖品啊！
1: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0: 未、
1: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0: 精拎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0: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0: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好啦，咁喺分享亚运会嘅相关消息之前咧，咁提一提大家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两项嘅警告目前都系生效当中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嘅话，就注意要揾一个即系阴凉啲嘅地方去休息一下啦，同埋注意去补充水分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首先就讲下啦，喺呢个亚运会场地单车方面，我哋港队今日有一面嘅奖牌嘅进账啊，咁就喺呢个男子团体竞速赛啊，呢个 sprint 啦，一个亦都系一个短途程嘅赛事嚟嘅，咁赛攞到铜牌嘅原班人马有呢个杜卓希、莫子俊同埋呢一个嘅翁俊浩阿 Jeff 咧，咁佢哋三个当然就系短距离嘅车手啦。咁佢哋喺呢一个铜牌战咧，咁最终系做到呢一个43秒507系冲线嘅，亦都系计呢个亚锦赛之后啦，再一次就系击败到马来西亚，可以踏上到呢一个项目嘅颁奖台，为我哋港队攞到一面嘅铜牌一。不过喺呢个男子团体嘅追逐赛，咁就系一个中长距离嘅赛事。咁喺呢一个嘅赛事入边咧，我哋港队系派出咗喵晶贤、朱俊伟、曹启光、伍柏亨同埋呢一个嘅马奕飞去应战啦。咁佢哋喺呢个资格赛咧，咁就踩出接近香港纪录嘅4:05.7，就排喺呢个第五位。咁所以喺首轮嘅淘汰赛啦，面对住中华台北嘅，咁虽然系赢咗，咁哋都未有机会咧就再晋级去到呢个铜牌战啦。不过都值得恭喜嘅，咁佢哋喺呢一场嘅淘汰赛入边系做到3:57.641啊，亦都系港队咧首次可以突破到呢个4分钟嘅大关，刷新咗一个新嘅香港纪录。咁至于女子团体竞速赛方面咧，由杨楚瑶、程燕珊同埋童心，咁佢哋三位喺资格赛就系做到50秒298，系排第五名晋级。咁跟住喺首圈嘅淘汰赛咧，系以49秒419完成。咁喺多场赛事就系不敌呢一个东道主日本队，系无缘晋级噶。咁讲完单车之后咧，我哋好快讲一讲壁球啊，喺呢个女子团体方面咧，我哋女子港队咧，咁喺 B 组咧系做到小组赛嘅3连胜啊！咁喺今朝咧，佢哋系直落三场咧，以呢个3-0击败咗蒙古，咁分别就系由呢一个混双攞到金牌嘅李嘉怡啦，咁跟住第二位出战嘅就系陈善玉，同埋就系阿何子乐咧，咁就首尾满，咁直落3-0咧，就系三场就击败咗对方。咁听日咧就会系打呢个八强阶段嘅淘汰赛啦。咁至于最后咧，就要提提就系网球方面啊。而家咧，我哋香港一哥阿 Coleman 王泽林啊，咁就系打紧呢一个男子单打嘅次圈比赛。咁目前咧就系呢一个第一盘嘅赛事嚟嘅。咁而家佢面对住嘅球手咧系嚟自约旦嘅 El Mashini 啊。咁当然世界排名咧就系1500名开外噶啦。咁不过睇呢一场比赛咧，又冇预计中咧 Coleman 赢得咁顺利。咁啊，卒之咧系喺呢个第一盘嘅第7局啊，咁亦都系对方嘅发球局咧系成功破发。咁之后先至系把握到机会咧，咁睇第一盘系以呢个6-4就啱就系赢低嘅，咁睇下第二盘可唔可以有更加好嘅发挥，睇下佢嘅发球咧可唔可以为佢就争取到更加大嘅优势啦。咁至于其他嘅网球赛事方面咧，我哋寻晚咧，咁就因为天雨嘅影响啊，我哋呢一个港队嘅男子队方面嘅小将阿凯咧，阿朱凯云啊，咁佢本身咧就同呢个东道主球手松江丰人咧，就系喺第一盘打成5-5嘅，咁但系寻日就因为落雨嘅原因咧，就需要中断，咁结果喺今朝咧就移师去到呢个室内场去继续打，咁最终喺呢个陌生嘅环境之下咧，阿凯啊咁就系输咗6-7啦，同埋1-6，咁就冇办法喺呢个男子单打嘅赛事咧就继续前进啦。不过嚟紧咧，佢都仲会出战嘅，会拍住呢一个 Udis 啦，阿张伟焕咁就会喺呢一个混双嘅首圈再度登场。咁而其余嘅我哋港队嘅球手咧，包括仲有女子单打嘅石卓瑶，同埋女子双打嘅刘子琪同埋黎青兰，咁都会陆续喺今日嘅赛事亮相。咁希望佢哋都可以打出好嘅表现啦。咁紧接住咧，我哋嚟紧，当然喺我哋嘅动力四射都会系紧贴住亚运嘅消息，睇下港队仲会有啲咩嘅好消息带俾大家。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是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06美元，卖出41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咁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各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六点钟，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港股呢下午来讲呢跌幅啦曾经呢扩大去到接近200点的低位，是见24,440点，而最终收市呢是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呢就接近 0.8% 的。大市成交全日来讲呢是超过1846亿啦。而各类的分类指数方面，科指个表现比较差啲，跌 1%,4249点。其余方面地产分类指数是升到近 1% 的，其他就变动不是很大的。而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一些的股份就是汽车股，吉利汽车是跌超过 7%，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而理想比亚迪亦都是跌超过 2% 的。至于逆市上升的是一些地产股和中资的保险股，个别的内需股，龙湖集团、中海外和华润置地是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是升超过 3% 到接近 6% 的。至于内地股市方面的收市情况又是怎样呢？上证指数是靠稳收市3830点，深证成分指数是升大约 0.33% 的。日韩台方面是向下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幅比较多少少，跌超过0.8%，而日股是跌0.6%，首尔综合指数跌近0.3%嘅。大市表现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我哋会揾星期二嘉宾倾偈。
1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3: 演员 ready， 导演
1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5: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二嘉宾啦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你好。
16: Kenny， 大家好。
11: 是啊，你好啊。近日呢个大市啦同埋金融市场其实呢都有啲受到呢油价啦同埋嗰个债息嘅影响啦。特别大家呢就讲緊呢唔係淨係讲油价喎，而家呢就讲緊一啲柴油嘅价格呢都高企呢，引起市场几关注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话呢认真考虑要颁布一啲柴油出口禁令啊，去压制嗰个价格嘅急息嘅情况啦。我哋平时成日听到可能系汽油，咁啊，柴油咧就比较陌生少少嘅，点解佢会升得咁犀利咧？
16: 其实都离唔开个原油价格上升啦。我谂唔单止美国咧，即系话大家最近喺香港都叫揸开车啊，或者听啲叫做司机大佬咁啊诉苦，都系话啲柴油咧，哇升到纪录高位先香港咁啊今天。咁所以變咗今次呢個情況，我諗相信都係嚟自嗰個中東嗰個原油出口受到呢一個嘅 嘅影響，咁啊導致柴油方面嘅價格咧都係跟住升。咁啊，只不過今次嘅升幅咧就特別顯著。咁啊，所以情況我相信咧都係離唔開呢一個油價上升嘅因素。油價升，咁其他基本上同佢有關嘅都升，包括甚至乎你可以睇到就話最近有啲嘅尿素咧，咁啊即係原油嗰啲嘅副產品嗰啲嘅化肥咧，咁啊都係加曬價嘅。咁所以其實咧油價升所牽動一啲嘅全方位嗰啲嘅同能源有關嘅產品咧都係升嘅啦。
11: 嗯，嗱，唔讲唔知啦，油价咧，原来今年咧不经不觉咧已经升咗系超过7%噶啦。咁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嚟讲咧，就升到去咧每加仑咧$6.5以上啦。其实相比纽约期油咧，就升幅唔够40%咧，系升得多嘅。嗱，即系柴油有阵时我哋就可能系一啲车相关就会用到啦。其实对于嗰个影响嚟讲咧，系咪更加广泛呢？
16: 當然，因為柴油咧，可能大家都知道，應該都係主要係啲嘅貨車類型去用啦。咁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因為柴油以往咧一般係比較平啲，咁啊，所以可能揸開車都知道，柴油車咧入柴油咧係平過入呢一個嘅無源汽油啊，入嗰啲普通汽油咧就平好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嗰啲柴油價格咁樣升法咧，係咁連翻破頂上咧，咁其實對於嗰個運輸業嚟講，嗰個成本係大增嘅。好啦，運輸業成本大增，咁啊～最後好不幸地咁啊，都係會轉嫁俾個消費者咯，咁啊轉嫁到去呢一個嘅物價嗰度咯，咁所以變咗咁樣嘅上升法咧，其實基本上咧，我相信對於物價後之後稍後時間嗰啲嘅價格咧都會繼續升嘅啦，啊咁尤其是要依賴嗰啲嘅陸路嘅貨運啊，靠用呢個貨車啊呢一類嗰啲嘅運輸嗰類嘅成本咧係會大大提升咯。咁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就話，點解世界各地嗰啲通脹都持續上升咧？咁啊，最主要就係我諗呢一個原因其實都存在喺度。咁所以其他因素我諗都係嘅離唔開嗰、那個即係、就是、正如頭先話齋嗰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嚟緊一啲嘢咧，其實陸陸續續都會加價嘅。
11: 嗯，有冇話真係要傳到去我哋生活度咧？要幾耐嘅時間咧？
16: 實會啦，這個我諗作為嗰啲商家。運輸業界佢冇理由自己啃噶，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成本一定轉嫁出去㗎，轉嫁出去就變咗一定係個成本，即係好簡單。譬如你話呢排我想去搬屋搬寫字樓咁樣咁計啊，搬啲嘢咁可能你如果最近咧，如果話幾年前租架貨車揾運輸公司咁啊。個報價同而家咧都貴咗好多嘅啦，基本上，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嗰個油價方面好，無論佢入油好、入柴好，咁都係貴咗啊，所以運輸成本咧貴咗嘅話咧，你話要對啲其他嘅，即係對啲物價嚟講咧，嗰個嘅影響性咧係好直接嘅啊，我只覺得咧嗰啲嘅運輸業界咧冇可能自己啃咗佢，咁啊可能會將大部分咧我唔敢話佢唔啃嘅，可能將大部分嗰、那個成本咧就轉嫁到去消費者度咯，或者係消費品度咯。啊、所以變咗呢一方面，我相信都係麻煩。即係我哋坐飛機一樣啫嘛，你坐飛機咁啊，油價一升咁啊，佢又收嗰個油附加費，佢航空公司唔會同你客氣，又唔會話唔緊要，我唔加，我自己啃咗佢。咁、所以其實呢啲其實基本上都好容易估計到嚟緊嗰個嘅通脹咧都有影響。所以你見得到就點解咁多聯儲局官員好，世界各地央行嘅官員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係講到就係話。哇！喺嚟緊咧，嗰啲嘅通脹都係嚟料噶啦，咁啊都係要進一步加息嘅壓制通脹噶啦。啊，今朝澳洲央行要再加息，啊，所以佢講到明嚟緊會再加添，啊，所以變咗呢啲嘅惡性循環咧，係會持續困擾住個金融市場好，或者係困擾住民生，可以話。
11: 由柴油价格系咁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谂住即系颁布一啲出口禁令啦。因为美国咧其实系全球第一大嘅柴油嘅出口国嚟嘅，咁但系似乎咧即系佢哋内部咧个分歧都几大下。
16: 嘅原因佢呢个做措施，我谂无疑就系即系希望舒缓到佢哋美国国内嗰个柴油价格嗰个嘅升势咯。因为你而家现时中东嗰边可能都出现咗呢一个嘅出口嘅问题，都运唔到出去啊，咁所以变咗咧世界各地咁啊都可能我帮唔到中东买柴油好买原油好，咁啊转移去帮呢一个美国买。咁你一幫美國買，個個搶嘅，個個買嘅，咁自然就搶高咗，搶貴咗噶啦。啊，咁特朗普咁啊，又見及此，可能都覺得哇，如果唔出嚟撳一撳嘅話咧，咁對於國內嗰個民生方面咧，咁都係有一個影響，咁甚至乎民望都會下跌啦。咁嚟緊中期選舉啊等等，咁所以呢啲招數咧，都係希望就係爭取選票啊，叫做收買民心啊。咁當然，如果你話用翻一個 當地嘅老百姓嚟計咧，咁當然梗係好事啦，係咪先？咁啊有望咧，柴油價格咧，起碼就唔會話咩唔落，起碼就唔會進一步上升。咁啊，對於其他國家啦，幫唔到美國買嘅，自然就可能幫其他國家，可能都會搶貴嘅。下一個可能就係加拿大啦，咁啊都係會被咩噶啦。咁啊，所以如果你美國嗰邊唔出口柴油嘅話咧，咁啊導致世界各地嘅柴油價格咧，似乎咧有進一步上升嘅壓力啦。
11: 嗯，另外一個原因咧，就點解大家好似有啲分歧咧？就係講到原來咧，喺煉油廠原油加工嘅時候咧，其實會同時產出一啲汽油啦，同埋航空煤油等等嘅，即係本身係冇辦法單獨做一個柴油。咁變咗，如果真係即係出口被禁之後咧，其實有機會令到嗰個煉油廠咧都減產啊，咁進而令到個汽油或者航油供應咧都會有所影響嘅。
16: 我谂呢个都系同紧嗰个瓜楞藤嘅啦。咁至于特朗普，咁我谂佢自己本身都要权衡嘅轻重，因为本身据我所知，我谂大家都可能都知，咁啊共和党同啲炼油公司基本上啲关系就千丝万缕噶啦，亦都系佢哋嘅金主之一。咁所以变咗佢哋当中会唔会都会有计倾咧？咁啊可能过埋个中期选举之后啦。咁啊，當油價有機會回落咗啦，柴油價有機會回落啦，我諗所以咧先至會開放翻。咁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就算係實行呢、這、一個叫做禁止出口嘅措施咧，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當油價回落，柴油更加回落，中期選舉過咗啦，咁我相信咧呢啲嘅措施咧都會煙消雲散嘅。
11: 但你覺得真係可以幫到嗰個柴油價格下降個幅度有幾大咧？
16: 可即係咁講，好過冇咁解。你話係咪能夠降到咧？呢、這個未必。咁但係好過冇，咩叫好過冇咧？就可能令到個升勢咧減慢啲咯。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都係希望能夠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喺特朗普嚟講，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導致到柴油價格有所回落咧？這個就未必得啦。咁最終柴油價格咧，其實講到尾，去到尾，無論柴油好、汽油好，咁都係要睇住原油價格。原油價格一日唔落嘅話咧，其實佢哋都難落。
11: 但原油價格可能都要睇住嗰個中東局勢喎。
16: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所以中東局勢嗰邊又係另一個話題。咁所以中東局勢嗰邊一日唔和嘅，咁突然間又話又喺度即係互相打嘴炮，挑引對方嘅，市場方面咧嗰啲炒家又有提出炒作，咁啊炒佢上，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棘手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可能其中一邊都叫做有緩和聲音，希望談判。咁但係另一邊喺度繼續叫囂，又話唔傾，又話唔讓步，咁都係令到油價咧都係落唔到呢個原因。咁你話係咪真係咁啊？冇希望咧？咁又唔係，咁就係呢個大短期內咧，咁大家喺度談判前夕咧，咁互相擺出姿態咧，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容易理解。咁所以變咗佢哋喺談判前夕，暫時嘅油價咧，我覺得咧就未必能夠好順利地咧就回落翻落去。其實都落緊嘅，即係只不過落緊得嚟咧，而家又彈翻上嚟，咁又其實都冇乜點樣打仗，其實都冇乜點樣話聽到一啲聲音就係話，哇係喎，嗰邊而家打到飛起喎，有啲新嘅。小型戰爭爆發緊，兩邊其實冇嘅，其實只不過係互相喺度叫做膠着狀態。咁但係膠着狀態都好咧，咁似乎金融市場咧都視乎膠着狀態咧，都係利好油價而繼而咧就將佢炒上。咁所以變咗目前嚟計，我諗真係要大家埋位傾咁進一步有明確嘅聲音話俾大家知，咁雙方嗰個嘅敵對行動咧結束啦，咁真係露出和平嘅曙光咧，個油價咧先至有機會回落翻。如果但目前嚟計咧，我諗特朗普嘅企到咁硬咧，我哋個心態就話咧，佢未必會急升，但係起碼都短期內咧喺呢個區間裏邊咧喺個高位度增持緊咯。
11: 頭先提到油價繼續係一個高位增持嘅情況啦，咁另外就個柴油價格亦都係一個高企嘅情況啦。嗱，今個禮拜三咧，美國就會公布八月嗰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 啦，咁呢個係聯儲局比較關注嘅一個數據嚟嘅，估計有冇機會咧真係超出市場預期咧？
16: 都有噶啦，你基本上就算個數據唔超出預期嘅。咁同預期一樣嘅，或者低少少，但係你改變唔到最近聯儲嗰班官員咧嗰啲鷹派嘅態度係好鷹所以而家現時咧，無論你用 PC 睇，用目前油價睇，就或者最新嘅聯儲局一眾官員出嚟發表嘅言論嘅姿態睇都係話俾大家知嚟緊 下個月月尾咧有機會再加息啊，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呢個嘅炒加息嘅困擾，包括我哋香港嘅股市啦、樓市咧啊，咁都係哇喺大佬你嚟緊美國又加息啊，咁啊真係大鑊啦，咁啊香港同即係港紙同美金掛鈎，咁啊會唔會哇搞到香港都加息㗎、啊？啊，美股你見到啦，嗰啲科技股升得好地地，咁啊最近又落翻啊，又原因就係咩咧？一嚟油價升，二嚟炒加息。
11: 如果
16: 十月困擾咧，繼續都係喺度，係。
11: 如果十月再加嘅話咧，估計十二月會唔會加咧？定係連續三次加咧？你覺得？
16: 如果以目前嚟睇咧，係應該有機會十月加嘅。咁但係而家現時距離十二月加息咧，或者議息咧，就仲有一段時間。咁希望就係咧，十月好或者係十月打後都好啦。咁原來真係和平露出曙光啦。咁嗰啲商品價格好，油價好，全面回落啦。咁導致到十月咧未必加到息。咁但係如果以翻呢刻鐘呢秒鐘嚟計咧，其實真係十二月有加息。咁但係當然而家你話我能唔能夠實牙實齒話俾大家知，十二月聯儲局加牙息，我都唔急亦都唔會，因為始終我哋真係要留意住嗰啲油價個嚟緊嗰個走勢。咁如果但真係能夠有偈傾嘅，談判係露出曙光嘅話咧，油價落到嘅話咧，十二月咧未必加噶啦，因為始終你話咁又十二月再加即係連加三次，咁我諗就算真係加，我諗佢哋都可能要等翻出年一月先加，咁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連加三次咧，其實都係俾市場咧帶嚟一啲嘅幾負面影響。
11: 如果由債息嗰度會唔會睇到一啲端倪咧？嗱，十年期債息咧仲係喺5.2%以上嘅喎，而家。
16: 是啊，這個債息方面又是其中一個對金融市場不利的因素。但這個不利因素他也不是想自己升的。債息他本身的上升呢就是油價升呢兼夾就是聯儲局那班人呢就在不斷放鷹就真的慌死你不知道他們再想加息。所以這些因素炒買之後你看到債息呢哇升勢呢真的幾厲害。咁問題就係話呢個升勢幾凌厲都好啦，如果有朝一日油價真係回落嘅話咧，個升嘅升勢咧先至有望結束到咯。咁所以短期間嚟計，我就唔覺得，就算油價短期間回吐都好啦，咁我覺得個債息依然都係繼續會有個嘅上升趨勢咯，依然都高企咯。因為最主要就係油價就算落都好咧，我諗聯儲局官員咧喺短期間會繼續放鷹，一旦聯儲局繼續放鷹嘅話咧，嗰、那個債息咧其實就會就再夾上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嘅債息方面，當然一方面繼續留意住嗰個油價個去向，但係更加要關注咧，就聯儲局個姿態，究竟係咪繼續放鷹？繼續放鷹嘅話咧，咁即係話油價跌都好啦，冇用啦，點啊？點解啊？咁啊油價跌，聯儲局都講到明嚟緊可能都會加息噶啦，咁啊市場方面咧就會將個債息咧就進一步推高咯。所以短期呢一啲因素都要留意。不過咧，值得一提，如果你講啲債息，咁個債息係咪咁樣無止境升有佢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財政部聯儲局啊，會唔會就住個債息上升？可能帶嚟金融市場嘅不穩，繼而會出手做啲嘢咧，呢個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因為咧佢真係可能會出手做嘢噶，因為始終債息咁樣上升咧，對金融市場咧確實係不利嘅。
11: 如果佢出手嘅話，用咩招數咧？
16: 當然而家現時用緊嘅招數可能就係加碼買債啦，咁16或者唔夠嘅，可能再加多啲啦。不過我覺得呢個都係唔緊要，佢債市嗰個交投量太大嘅，你嗰60億嘅基本上就真係唔係好夠皮。咁另一方面啊，咁最有效嘅招數可能過去都試過用過好幾次嘅啦，就係扭曲操作，就係沽短債買長債，咁希望咧無求咧。就是抛售嗰個短債套現去買嗰個長債咧，務求令長債息口下跌咯。咁所以呢一度大家留意住啊，過去嗰個債息再夾上嘅話咧，就會驅使嗰個嘅市場，即係美國政府方面咧，可能不出即係呢一個嘅出其不意地咧，就會干預嗰個債市。咁呢一點大家注意翻。但如果真係佢做呢一招嘅話咧，我相信都幾有效，可以咧令到呢一個嘅債息咧有所回落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所以變咗債息咧，就唔好大安置佢以為升硬，但如果一旦美國政府出手干預嘅話咧，咁個債息咧有機會應聲下跌嘅。
11: 暫時咧就未見到即係相關嘅消息嘅話咧，你又覺得會再向上升，去到咩水平咧？覺得會以往咧市場覺得突破5咧係一個好大件事嚟㗎啦，即係而家已經升到5.2%啦。
16: 我哋停唔到啊！咁所以變咗你問我突破5，其實市場過去金融市場咧美國政府咧都有聲音有嘢做去壓個債息嘅。咁但係今次咧，咦？似乎即係唔係冇嘅咁啊？之前一早已經係叫做增加買債啦，咁啊唔係冇話做咗嘢咧，但係佢做咗嘢之後都冇料到咁啊！ 睇嚟咧，就似乎真係要再做嘢。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佢嘅佢哋有再做嘢嘅機會係大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啊，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出扭曲操作咧？如果出扭曲操作，咁當然個債息會落。但係唔做嘢，唔做嘢嘅話咧，咁就麻煩啦。再夾五厘三、五厘四、五厘五，咁啊都係咁夾上去㗎啦。咁但係當然係咁夾上去得嚟咧。我自己個人主觀，我係主觀嘅，咩咧？就係話美國政府最終都會做嘢咧，去救個債市，唔會話由佢咧，哦有個債市係咁跌，債息係咁升，美股係咁俾佢夾落去啊！因為中期選舉都嚟啦，咁啊如果一旦咁樣有走佢唔理嘅話咧，冇可能。但當然，琴日先入行嘅話咧，反而咧佢有機會咧，唔單止債市嗰邊咧去出手做嘢，油市嗰邊都有機會，因為佢知道個債息個源頭上升嘅源頭嘅嚟自油價上升，所以亦都唔排除佢哋出手咧干預個油價，唔俾佢再升，夾翻落去，咁啊債息就自然落噶啦。
11: 你講開嗰個干預咧，其實之前佢咪做咗啲回購嘅，其實市場好似個反應都比較冷淡啲喎。
16: 冇錯。冇錯，一嚟佢公布出嚟嘅數量都係五啊幾億、六啊億都唔夠，咁最近都好似公布翻出嚟都夠嘅，但係夠都好啦，咁但係都突鬥唔過個市場，因為全球金融市場最大就係匯市，第二成交量大就係個債市，咁所以個債市個成交量咁大，咁你基本上嗰六啊億咁啊美金啊，咁啊點同個市場去練咧？咁同埋而家你財政部做嘢，但係聯儲局嗰邊就唱反調，就話加息加息加息，咁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基本上就同財政部嗰邊咧係一個大衝突嚟嘅，大出入嘅，咁但係你叫財政部叫聯儲局班官員收聲咧，佢又唔會聽你支笛 ，OK？ 咁啊所以變咗你見得到就係點樣喐神咧，就勸住佢啲同事，喂大佬盡量講少啲啦，唔好再講啦，我哋保持神秘啦。咁但係佢哋局方嗰裏邊咧就話知你繼續維持翻舊作風，繼續就哇高談闊論加息加息加息，咁所以呢個都係財政部頭痛嘅地方。
11: 但你覺得係去到咩水位咧？係真係財政部或者即係政府都頂唔順，真係要出手？
16: 我諗點五到咧，呢個就真係冇可能唔出手噶啦。呢、這個 5.5 我相信應該都係咩嘅啦。咁而家延遲債息咧，其實可以講多樣俾大家咧。而家債息基本上升到去雷曼爆煲前嗰個水平嘅。即係高到咁樣嘅，所以變咗咧，哇！跟住咧個債息咧，當然就係咁散啦。點解？因為爆發金融風暴啦。佢話恐怖風暴，咁當然個債息就散落去啦。咁但係你話，爆發金融風暴股災咪債息落咯？咁大家都唔想有股災噶嘛，係咪先？你用股災嚟推冧個債息，這個就絕對大家唔想見到。
11: 不過我諗即係而家個金融環境啦，同當年亦都係唔同咗嘅。
16: 當然有佢唔同嘅地方，咁但係你都當然都，我覺得短期間爆股災機會唔大。
1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Jasper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對於柴油價格睇法，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

0: 美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嚟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抓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到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同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1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道。
1: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于较早前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应该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即系后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us 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过去龙日村。至于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去龙鼓滩方向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中山公园。至于反方向啦，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都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至于黄竹坑入口一段咧，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推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丽德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友爱村有坏车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噶。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
12: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3: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自由风，自由风。
18: 主持潘慧琳、戴希立。
19: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2026年9月29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和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慧琳和戴希立的。戴希立你好啊。
20: 啊，潘先生第一次同你合作。
19: 是的，合作愉快先。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房屋问题先。房屋局昨天就公布了新一份的长远房屋策略2026周年的进度报告。讲到未来10年总房屋供应目标继续维持在42万个单位。公私营房屋的比例维持在7:3。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回落到4.8年，并且朝住2627年下降到4.5年的目标是进发的。未来5年平均每年公营房屋的落成率就创了25年新高。这些很多的具体的数字，不过细看今次长策报告讲到个需求结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受到人口趋势影响，本港的住户数目净增长的推算就比去年跌了3.7%，但另一方面就留学香港品牌和香港的大学提升非本地生限额的带动，非本地生的房屋需求推算就急升去到4.5%的，而非本地生10年需求的单位数目是去到23,000多个，见到非本地生房屋的需求就创了新高。香港房屋政策如何保障本地居民置业流转之余，也都协调到教育枢纽对庞大这些住宿的需求呢。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呢已经系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嘅助理研究总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若豪㗎。梁豪你好。
21: 是你好。
19: 是啊，咁讲返头先嗰个提到嗰、那个即係内部需求结构嗰个显著变化嗰样嘢啦。咁本港嘅住宅嗰、那個住户淨增長跌到3.7%，你點睇呢個趨勢咧？同埋你嗰個跌嘅原因係邊咧？
21: 我諗呢一個其實係反映緊唔同嘅一啲人口嘅一個改變嘅一個因素啦。例如我哋見到即係最近大家都討論咗好多嗰、那個生育率咁嘅個問題啦。咁既然大家可能喺生育方面咁緩慢咗，可能大家結婚方面又推遲咗啦。咁所以對於傳統新住户形成嗰個趨勢咧，就會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出現。咁呢個咧同樣地亦都會反映到喺今次長策嘅嗰個房屋需求嗰度啦。咁所以會衍生咗大家見到嘅呢一個現象。
20: 我想問一問個問題咧，嗱呢陣我就點出咗嗰個思路嘅脈搏啦，即係人口咧，我哋預計將來都係會有一定嘅變化。咁因為嘅人口嘅變化或者人口政策嘅變化咧，就會影響咗嗰個房屋嘅供求嘅變化。咁但係呢個房屋供求嘅變化咧，就因為你哋會睇到裏面有啲微細嘅需求嘅變化嘅，係咪？咁你可唔可以簡單啲講下今次你見到呢個新嘅長遠房屋策略裏面咧，有邊幾個重要嘅變化？而呢個重要嘅變化係同個人口嘅變化有關嘅。
21: 好，咁其實喺需求結構啦，正如頭先主持喺介紹嘅時候都已經講咗啦，咁其實已經好明顯見到呢一個趨勢㗎啦。咁頭先提過就話傳統上譬如話人口增長或者叫住戶增長嘅嗰個趨勢所放緩啦。另一個呢就係其實喺嗰個所謂叫其他因素，其實即係話係一啲外來嘅學生啦，同埋一啲即係來港嘅人才上面呢，其實嗰個變化都幾顯著。頭先提過話即係總房屋個需求就 差唔多不變啦。咁但係其實頭先亦都提過話個住戶嘅預計增長會放緩，但係呢個點解會導致總數不變呢？就因為其實呢個所謂叫其他因素，即係學生啦，同埋外來人才嘅嗰個需求咧，雖然個上升，咁就抵消咗頭先提過嗰個跌幅嘅。咁呢個當然同政府去構建呢個留學香港嘅品牌啦，同埋去就嚟去搶人才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幅度啊，其實兩者係有個關聯嘅。咁所以呢啲人口上嘅變化咧，同樣地會影響到對於嗰個房屋嘅嗰個需求。咁所以今次嘅報告嘅更新，我認為係一個喺近年入面比較重大嘅一個轉變。
20: 我想跟進你呢個正話嘅分析啦，你就即係將內部嘅需求咧，就可能會細咗，因為人口跌咗啦，即係出生嘅人口跌咗啦。外來嘅人嚟讀書就多咗，咁所以咧就要預計呢個新嘅增長啦。我其實跟住個問題，我就想問啦，內部咧其實都除咗跌之外咧，可能年齡上對於公屋嘅需求啊，又有啲變化嘅。外來嗰個預測其實依家咧就可能都依家好似好興旺啦，啲留學香港。咁但如果嗰度有咩風吹草動，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個長遠策略㗎喎，係咪？
21: 我諗主持呢個提出咗好好嘅一個論點啦。其實喺長策嘅文件入面呢，當然用一個比較科學嘅方式去推測咗呢一個房屋嘅需求。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維度啦，剛才主持提過嘅時間嘅維度呢去睇呢個問題嘅。點樣去理解呢？舉個例，譬如話剛才提過嘅學生啊，同埋一啲即係人才咁啦。咁其實呢一啲通常佢嗰個需求咧，係會好快短期內就會體現到嘅。例如話學生佢嚟到香港，佢九月就去開學噶啦，佢好快就一定要租到。譬如話如果係來港嘅人才，可能多少時間啦，可能佢又去提早嚟香港，佢可能有一啲一兩個月嘅時間去物色一個樓盤去準備上工咁。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呢一啲嘅需求咧，係會好短期內就已經呈現嚇。咁譬如話，未來十年會供應420,000伙喺長沙面講啦。咁但係遠水未必夠到個近火嘅喎。咁所以我哋去睇呢一個房屋需求嘅時候咧，都係要去即係細微一下啦。究竟呢啲唔同嘅變化喺時間上係會點樣影響個房屋嘅需求？我諗呢個亦都係當局可以喺未來可以著力思考多啲嘅一個範疇。
19: 或者我試下問一句。具体少少咧，就系我都知道噶啦，即系本港出生人口就会持续低迷，都应该系即系持续一段时间啦吓。咁外来人口包括高才啊，又或者系啲留学非本地生咧，嗰个生源就源源不绝嘅咁样。咁我哋依家长策吓，呢个公私营嘅比例咧7:3，我哋长远需唔需要去做一啲调整，去迎合呢啲人口结构嘅变化？即系我哋会理解，即系非本地生肯定对于呢个公营房屋嘅，即系唔会唔关佢事噶嘛。咁佢梗系要租楼啦，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即系居住噶嘛。咁长远7:3边个比例系咪即系一个梗嘅，定系点样因应去调整咧？
21: 我諗有兩方面佢哋會回應呢樣嘢啦。第一個方面咧就係首先我哋去睇所謂房屋供應，或者我哋廣義啲去講咧，其實應該叫住宿供應嘅時候咧，我哋唔應該淨咁話哦，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公營房屋同埋私營房屋嘅。其實譬如話會有一啲人才公寓啦，又或者一啲即係最近好興起城中學社，即係或者叫啲學生宿舍咁樣嘅一個模式啦。咁所以其實喺未來去睇呢一個供應嘅時候咧，應該係從啲唔同嘅種類咧去分析翻點樣去對應翻我哋唔同人口嘅嗰個需求嘅。咁呢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個方面咧就係話其實所謂長策咧都有一樣嘢好嘅，其實佢係因為一個動態調整嘅一個策略嚟嘅，咁每年會睇翻嗰個相應嘅情況咧去進行一個調整。咁頭先主持提到話嗰個公私營比例啦，咁其實以往咧係6:4嘅，咁但係我哋去到譬如話2018-2019年咁先至將佢轉到7:3啦。咁當然視乎翻未來嗰個市場嗰個走向啦。咁譬如話如果真係公營房屋嘅供應係充足，而私營方面可能譬如話因應嗰個樓價波動啊，或者等等唔同嘅因素，我哋需要調整嘅話，其實在政策上是有空間可以去做一個公私營比例的重新的調整的。
19: 報告亦都提到啊，即係講緊即係公營房屋入面嗰個比例啦，公屋同埋居屋，即係公屋比嚇，呢個居屋等資助出售房屋嘅單位嘅比例就邁向6:4啦嚇。咁你會見到依家即係居屋同埋綠置居嘅供應量咧，足唔足以俾啲公屋特別係富户啦流轉或者加快流轉嘅進程咧？
21: 其實如果你睇翻入面長策面嘅仔細嘅數字啦，咁租售嗰個比例咧，其實已經係喺未來五年已經做到嚇、啊、政府想達到嘅嗰個六四比噶啦。咁即係話租係六啦，售係四啦。咁其實未來五年已經做到噶啦。咁至於你話個量夠唔夠咧，可能大家就要俾多少耐性啦，因為當然啦，樓宇建築周期都需時啦，係嘛？我哋平時都講緊一個四五年嘅時間，咁但係又唔使去到咁遠嘅嚇，因為隨住未來數年咧，因為通常會賣樓花噶嘛，咁我哋喺一啲資助房屋進入一個推售期或者係交付期嘅時候咧，咁相信以往見到大家好似嗰種超額認購好大嘅嗰個倍數咧，其實都會有所回落嘅。咁再加上其實喺過去兩年咧，其實即係政府都有唔同嘅一啲配額嘅計劃啦，例如話俾成日抽都未抽到嘅人多一個號碼，或者係一啲青年啊，或者係一啲家庭亦都會多啲號碼等等，咁呢啲唔同嘅方法，甚至乎係講緊白居易嘅市場咧，其實都係個配額係有所放寬啦，同埋喺按揭嘅嗰個規例上咧，都係有所個放鬆。咁其實種種嘅措施咧，都係會幫到有需要的家庭咧，可以喺資助房屋市場面揾到自己所需嘅一個單位嘅。
19: 咁坊間有唔同嘅意見啦，譬如話公屋聯會就建議將頭先講嗰個即係租售比嚇、啊、進一步調整到去五比五咁一半一半啦嚇，咁啊並且係即係重推呢個出售公屋嘅計劃。咁你認為依家即係喺現時樓市市道之下咧，政府應唔應該加快即係推動一啲置業嘅階梯？
21: 嗱，當然啦，即係我諗喺最近嘅施政報告或者五年規劃入面咧，大家都見到即係政府係多咗力去推動即係一個置業階梯啦，或者係即係幫助大家置業嘅一個方向。咁當然譬如話頭先提到話公屋聯會提出個五比咧，我諗我哋大致上都係同意嘅。咁但係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平衡嘅一個措施啦。咁固然第一，首先我哋希望將個公屋輪候時間係再進一步回調啦。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必須係都要確保有一個充足嘅公屋嘅供應。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希望係將嗰個置業嘅機會擴大嘅。咁所以除咗話即係會唔會話重推呢個租置嘅計劃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會唔會喺短期內我哋可以將六字居嘅呢一個比例咧去進提高。點解會咁講咧？就是、因為其實六字居佢嘅受眾就係現時住喺公屋嘅一啲租户，咁以一個一換一嘅形式，即係話你買咗六字居之後咧，你就要釋放翻你現有嘅公屋單位。咁其實呢樣嘢係既提供到置業機會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到公屋置業嘅流轉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以我個人嘅意見嚟講啦，綜合比較，我會覺得係喺短期內提升翻呢個六字居嘅比例咧，係會一個更加即係可行啦，同埋都更加快捷見效嘅方法啦。
20: 我想問咧，我有兩個比較大啲嘅問題，一個咧就係你覺得今次個長遠策略咧，有冇充分考慮未來十年香港人口嘅增減嘅幅度嘅考慮在內，呢個問題。譬如我嘅例，如果香港將來佢人口唔係依家嘅七百幾萬咁，少個或者多個啦，咁成件事就變曬嘅咯。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講考慮年青人嗰個置業階梯，你覺得現時新嘅一啲咁樣嘅調整係咪已經暢順曬咧？
21: 好，就住第一個問題先啦。咁如果你睇翻長策本身佢嗰個估算方法咧，其實佢已經係有考慮過未來香港人口增長嘅一啲變化，甚至乎咧佢已經係將一啲即係譬如話經濟嘅表現可能會點樣影響呢住户增長嘅呢一啲嘅因素咧，都係擺咗入去嘅即係個估算入面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個別嘅細項，
20: 估算佢係大約會估計十年之後係個人口係點啊？
21: 是没错，他其实正如主持刚才所讲啦，在那个房屋需求入面他有分不同的类别，包括是即是刚才提过的即是住户的增长啦，刚才受重建影响的住户啦，居住环境欠佳，就譬如说住在劏房的人啦，同埋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咁至于话人口的增长，他又不是用即係真正叫人口增長，佢叫住户數目嘅增長啦。咁而呢一個數字咧，預計 啊，即係未來十年咧係會有大概187,000户嘅一個增長喺呢度嘅。咁當然你話你要化翻係幾多香港嘅人口，咁呢個視乎翻你覺得每一個即係住户究竟又住幾多人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為聽眾簡單嚟講咧，就即係唔再去喺度複雜翻啲複雜嘅一個數學嘅計算啦。咁但係頭先提到話一啲譬如話係點可以再優化咧？咁有一個方面咧，就舉個例，譬如話係學生嗰方面啦。咁其實佢而家計算嘅方法咧，就係攞過去十年學生簽證嗰個增長嘅一個平均數。去咁樣去做，咁當然我哋明白呢個係一個估算嘅基礎啦，咁即係做估算點都要有一啲數去做一個基礎喺度嘅。咁但係其實喺過去十年之中咧，只有最近嗰兩三年先至我哋話做一啲即係留學香港啊，或者係大力吸引一啲即係外來學生嘅一啲措施啦。而喺譬如話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入面咧，其實係話會再大力咁去推展呢啲工作嘅。咁所以我哋純粹話攞過去十年嘅一個平均去推算未來十年咧，可能會有少少即係低估咗嘅一個可能性嚇，咁所以呢一個可以喺未來咧再思考一下點樣再去調整呢一個計算咯。
20: 係，咁啊接階梯，你覺得係咪暢順曬？
21: 當然啦，即係喺置業階梯方面咧，即係永遠都有一個即係改善空間嘅。例如譬如話，而家即係有我哋都仲見到一個超額認購嘅狀況啦嚇。譬如話如果你去買居屋嘅話，亦都相對嚟講嚇，未必個個都可能一次過可以去做到啦。咁但係我哋見到過去兩三年咧，都政府推出咗唔少嘅新嘅措施。咁我諗都係希望睇下呢啲措施實行嗰個情況，等佢運作翻。兩三年啦嚇，咁睇下呢啲措施實際造成個效果係點先，咁我哋先再進一步檢討啦。如果唔係，亦都一路推進啲新措施，我諗大眾消化都有個困難喺度啦。咁同埋亦都未見到佢嗰個效果，咁可以再俾佢運行一輪先後，我哋再睇翻個結果咯。
19: 我哋見到公屋輪候嗰條隊就越嚟越短啦。咁有得住之後，就希望梗係越嚟越住得好啊。咁所以有聲音就話啊，依家公營房屋嗰個供求啊，可以平衡到之後，係咪要考慮即係適當提高翻公營房屋嗰啲人均居住面積呢？咁你哋有咩睇法呢？
21: 我諗提升面積或者叫令大家住大啲住好啲，當然係即係大家嘅一個即係、就是、普遍嘅一個願望，普遍一個訴求啦。咁但係我諗呢樣嘢呢，就可以喺考慮喺資助房屋嗰度會做多少少。點解咁講呢？就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即係希望出去促進公屋嘅住户去即係置業啦，或者係加快嗰個流轉呢，仲有一個關卡就係話佢哋買嘅單位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大多數交易其實超過八成嘅交易呢，都佢哋都希望係買一啲400尺以上，簡單嚟講就係比佢而家住緊單位更大嘅一個單位。即係大家常理都係啦，即係如果我買一個同我而家住嘅差唔多大嘅，咁我買嚟做咩呢？我不如照俾租算啦。咁所以我諗優先去提升面積各方面咧，可以喺資助房嗰度做咗先。咁事實上呢個喺施政報告入面都有一個着墨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一方面可以再即係進取少少啦。因為其實頭先亦都一開始有提過話，即係呢個出生率嗰個問題啦。咁其實住屋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如果我冇一個地方去即係俾個好嘅環境，一個小朋友成長嘅話，其實都有可能會令到一啲人卻步嘅。咁所以都希望喺未來隨住北都發展啦，咁呢方面嘅面積嘅目標可以再提升啦，咁同埋亦都喺未來一啲重建嘅譬如話係資助房屋嘅項目咧，都可以有翻呢個面積嘅增大啦。
19: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若豪嘅嚇，梁若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啊，先聽節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散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路道上行，近住兴田村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都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
6: 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
6: 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
0: 自由风。
8: 主持潘慧林、戴希立。
9: 系啦，继续潘慧林同埋戴希立啊，同大家倾下咧最新一份嘅长策报告。嗱，上一次咧我哋就宏观睇咗啲房屋嘅政策啊，呢一次咧我哋首先咧聚焦一下咧呢个非本地学生咧对于房屋嘅需求啊。咁啊，见到嗰个同上年比较就急升咗45%啦，达到咧系23,000个单位嘅需求嘅。咁啊，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即系专上院校嘅宿位短缺咧就越嚟越严重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揾到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席杰玲咧，席议员喺度啊，同你倾下嘅。
10: 喂，梁
9: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先揾嚟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子荣同我哋倾下。梁议员你好。
11: 你好，潘慧林、戴希立，各位听众好。
9: 系啦，嗱，见到即系当然啦，政府系大力推动留学品牌呢件事啦，咁都系好事啦吓。咁但系会唔会出现咧？我哋只系顾收生咧，就忽略咗嗰个即系住宿配套脱节呢件事咧？
11: 政府有考虑到嗰、那个宿舍嘅供应嘅，咁所以过去嗰年其实都推出咗唔同嘅方案，包括系城中学舍嘅计划啦，亦都有系新增嘅土地供应啦，亦都系容许而家一啲可能酒店啊，佢哋改建啊，希望系短期之内可以系喺嗰个学生宿舍嗰度系增量咧，而系可以解决到而家即系非本地学生佢哋宿舍嗰个需求嗰个问题。
9: 嗯，见到依家其实呢有数字就係大约60%嘅非本地生都係住唔到即係专上院后面嘅宿舍，即係变咗佢要出去租屋啦。咁亦都见到即係唔少地区呢，特别好似係沙田区呢啲即係比较多大学生嘅地方呢，嗰、那个租金都推升咗啊。见到佢哋即係嗰个租金嘅压力都越嚟越大啦。会唔会担心呢个会係变咗香港呢作为即係国际嘅教育枢纽嘅口碑受影响呢？
11: 這個當然是會影響到即是外國的學生甚至內地學生來香港即是他讀書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啦。我們都不希望即是見到是因為有即是非本地學生來香港的數量多了，而是提供宿舍這些設施，他們的業主是趁這個機會是增加他們的租金，那這個是對於香港整體形象其實都有影響。咁所以都希望即係政府喺監管上面啊，以至到係推廣上面，係咪都可以訂立一啲措施，或者係 最重要就是可不可以增加多些资源，令到现在本地的大学他们可以有多些土地啊，或者他改建的时候可以再拆墙松绑，而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才可以平衡到现在的租金上涨压力和那个宿舍短缺的问题。
9: 嗯，剛才你都提到即係城中學社計劃啦，咁啊有將啲鼓頭先鼓勵，即係講到鼓勵啲商廈啊、酒店啊改建做宿舍啦，亦都推出一啲即係三幅嘅熟地起啲學生宿舍。咁當然呢啲方面都係由市場主導嘅啲宿舍項目啦。你覺得嗰個落成嘅速度咧夠唔夠快啊？去填補依家哇每年都係有啲好多新生一個龐大缺口啊。
11: 本身改建其實都涉及好多一啲嘅程序，雖然政府佢係拆牆鬆綁喺個審批上面係加快啦，但係始終嗰個工程咧其實唔能夠加快，都有好多嘢去進展，以至到你就算你出售賣土地，咁你有三幅土地可以提供去起，咁嗰個興建都係一個時間上面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即係現時仲有冇一啲嘅措施或者現有嘅項目可以提供呢啲嘅宿舍咧，包括即係以前我哋都仲有一啲隔離營啊、其他嘅設施啊，甚至乎係咪即係喺我哋而家提供到一啲嘅康樂設施，一啲譬如度假營嗰啲嘅情況，係咪都可以考慮就唔係全部嘅，可唔可以撥一啲嘅地方，或者係考慮到佢我哋嗰個租用嘅率唔係太高嘅時候，咪都可以考慮開放出嚟，而令到即係短期之內或者今年至至一年至兩年呢一年可以解決呢個宿舍問題，去幫助呢批學生揾到即係合適嘅價錢嘅宿舍咯。
9: 嗯，我又調翻轉頭諗啊，梁議員啊，既然係咗個即係非本地生個住宿壓力咁大啦，而依刻我哋可能未好快可以解決到嘅時候，係咪即係譬如話八大嘅非本地生嗰個限額可以唔好推咁快，我哋即係收一收先，咁從個源頭嗰度可以即係着手咧？
11: 本身其實就唔係一次個推到係即係四成至五成，因為本身佢哋係計四年嘅學額，而呢個非本地生佢哋都係限於本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按年去調升，就唔係話一次過係多咁多，咁以至到而家其實個數量都唔係太多，都係得嗰四萬八個學生到啦。咁但係我知道而家個情況，因為有啲學生佢揾唔到宿舍咧，其實內地譬如深圳呢啲地方咧，佢哋都多咗呢啲嘅宿舍，幫助呢啲學生解決個問題。反而內地喺呢方面，都是積極地去幫助這班學生。
9: 有個意見，我知道這個意見對本地生就一定是不開心的，就說即既然香港交通這麼發達，如果是本地生住在香港，因為現在大學 有些是四年一宿的一個習慣，即是你讀四年裡面有一年肯定給你住宿的，有意見就說香港即交通這麼發達，本地生不一定要四年一宿，是不是應該將更多的宿位留回給非本地生，等出面起碼租金壓力或者即我們興建宿舍的速度可以換一換先，咁呢個係咪解決嘅其中一個可行嘅辦法？你覺得
11: 呢個絕對就唔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啦，因為本身我哋大學嘅宿舍都係希望本地學生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嗰個大學個生活。
9: 我同
11: 雖然話我哋即係四年一宿，但係其實而家都冇四年一宿，四年半宿嘅啫。即係好多因為嗰個學生人數都係多都嘅情況，其實好多都係住得半個學期至到一個學期，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情況都係仲爭七萬個宿位去幫助我哋本地嘅學生，咁所以呢個建議其實唔係太個可行，反而就係我哋會唔會即係再諗多啲嘅方法，或者同內地一齊合作，譬如深圳鄰近交通方面嘅地方，福田交通方面嘅地方，係咪可以即係引進內地嗰度推出多啲宿舍，或者以至到用校巴嘅形式，佢哋一次過係幫佢哋解決佢哋交通嘅問題，更加方便佢哋落嚟香港呢度讀書咧。反而呢方面都可以喺短期方面解決到而家短缺個問題。
10: 即係你其實咧，你就覺得本地生同非本地生咧嘅交流其實好重要嘅呢、這個文化交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話咧本地生就冇咗宿舍住，係咪咁啊？
11: 是啊，因为本身我哋推向香港国际化，都希望即系本地生佢喺宿舍度住嘅时候多啲，令到即系非本地生海外嘅留学生嚟到嘅时候，其实嗰个交流系更加重要，冇可能即系你踢走晒本地，咁啊海外嗰啲冇宿舍，你俾佢住，但系变相就令到即系原先我哋即系大学生活嗰个嘅情况，就系希望佢哋多啲交流、多啲互动嘅话，推动到即系喺个学术方面啊、研究方面可以有更加高层次嘅一个增长咯。
9: 嗯，呢个我有啲小经验可以分享，即系喺我喺大学教书啦，成日都见到好多嘅唔同嘅 project 啊，一啲项目啊，其实佢哋我哋有啲鼓励咧，就系佢哋喺个嗰、那个组合嗰度咧，一定有非本地生同本地生一齐啊，结合佢哋吓。咁当然呢、這个即系宿舍都系一个途径，可以加强佢嘅交流。
10: 中文大学就主张书院制添，即系系希望喺个宿舍生活里边咧，增加佢其他方面嘅知识添。所以呢个宿舍个问题都几头赤嘅问题嚟噶。
9: 啊，另外又讲下即系嗱，香港嘅学生去外地留学欧洲咁啊，佢哋好多人咧都会拣住寄宿家庭嘅，即系喺人哋屋企嗰度住埋咁啊。呢个系香港可唔可行咧？即系非本地生、内地生咁啊。嗱，一啲我谂屋企可能比较私楼嘅地方，多间房嘅，系咪可以都可以协调下安排呢啲嘅学生嚟香港吓，就寄宿家庭咧？
10: 特别系中学生添。
11: 外国嘅地方佢就比较大啦，可能佢哋嗰个空间比较多，多余嘅房都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寄宿嘅家庭，同埋佢哋本身个文化都系好开放、好欢迎，即系唔同嘅外国嘅人士过到佢哋嗰度。但系香港因为地少人多，我哋本身自己个单位嗰个嘅面积都系少，唔系冇嘅，咁但系都可以喺呢方面去推广一下。咁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係咪都可以主導一下去做呢個咁樣嘅計劃？我相信又冇唔會太多嘅，可能你只係揾到500至到1000個呢啲嘅單位，但係始終都係未能夠解決到而家咁龐大嗰個數量個問題。
9: 嗯，好啊，好多谢你梁子荣议员啊，梁子荣议员咧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我哋先听一节萧叔叔。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嘅。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啊？读厚少少。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 ，OK solemnly 咧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喺度，但系我净系读 m 嘅啫，所以 solemnly solemn solemn 所以 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呢个冇问题啦。Bu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这个字是一个比较旧式的字。Hearken, H-E-A-R-K-E-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 verdict give. 留意这里的字呢个次序是调了的。And give a true verdict 的意思啦。但是个 silic affirmation 的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那个节奏上呢 a true verdict give, 听下去呢就会好听点。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系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Favor or affectio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6: 1873111。

0: 系啦，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嚟紧嘅时间咧，我会讲下啦。施政报入边咧，又推出咗多项嘅精准扶贫措施啊。当中基层关注嘅咧，莫过于推出10蚊一餐嘅社区照顾者饭堂啊，同埋深入旧楼嘅幸福加油车呢个全新嘅流动服务车计划。咁啊，大家会理解到，即系唔少长者啦，或者系即系好忙照顾嘅照顾者啦，平日可能因为啲即系所谓嘅社家孤立啊，成日收埋自己啊。今次政府咧就利用全港130多间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嘅日间空闲嘅时间咧，就提供10蚊热饭。咁啊，当然啦，政府强调咧，呢一餐饭咧就唔单止系帮佢哋解决个温饱啊，更加重要嘅系以食为引子啦，喺一个冇标签嘅环境之下咧，帮一啲隐蔽嘅即系老人家啊或者照顾者咧走出家门，等社工啦同时可以识别同埋帮到佢哋啊，咁啊防止咧过往一啲悲剧嘅发生啦。好似喺呢个石排湾村嘅试点咧，半年间咧就成功轉嫁咗20个隱蔽嘅個案，不過留意嘅就係咧，即係勞福局長蘇玉涵亦都提到啊，呢個食堂嘅規模咧要適當拿捏啊，避免影響附近一啲嘅餐廳嘅生意啦嚇。最緊要唔好話避免啊，就係與民爭利啊。咁啊，同呢個精準扶貧之間，我哋點樣取得平衡咧？嗱，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席傑玲嘅，席議員你好，係席議員，係。唔緊要啦，
1: 我哋傾住先啦。
0: 好啊，係啊，
1: 嗱，因為依個咧就叫政商民合作啦，即係政府提供希望嗰啲 NGO 提供場地啦，咁啊商界亦都可能要有啲資助，即係因為10蚊一餐，個成本都好，即係都唔係容易維持嘅咁。咁呢個政商民合作，咁長遠嚟講嗰個錢點樣解決咧？咁嚇，依個問題我哋都想同阿席議員傾下。
0: 誒，席議員係咪喺電話旁邊啊？
2: 是啊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你啱啱啊戴希立就讲到呢
1: 不如三方合作是啦、啊、政商民合作咁但最关键到最尾你要一个可持续发展因为十蚊餐都个成本我諗都唔係好得嘅咁样。咁你点样解决到嗰个钱同埋嗰个营运嘅成本问题先唔好讲你附近嗰啲影响嗰啲商店先啦即係咁样。呢、這个问题点解决呢点解决呢呢、這个问题。
2: 嗯其实我哋都觉得即係单靠你话政府提供物业都系唔可以叫做持续啦。咁持续要点样呢我哋自己睇就系觉得可能最基本可能喺基本营运上面都可能系有一啲拨款系可以令到相关嘅机构或者承办嘅团体系可以承担到先啦。咁例如其实因为喺呢啲社区照顾者饭堂以石排灣嗰個為例，其實佢入面唔係淨係一個飯堂咁簡單噶嘛，可能其實入面有一啲社工喺度，咁每一餐飯其實社工已經係做緊嘢噶啦，除咗係幫手識別個案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提供唔同嘅活動啊或者資訊，其實都係幫緊呢啲即係食飯嘅用家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成本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唔可以話單純就按人頭派。飯嚟計嗰個津貼，咁會唔會可能其實就係按住嗰個服務量點樣有一個績效去有一個補貼咧？咁確保先至可以確保到呢啲機構係可以長期營辦到。咁另外就係、是、會唔會都可以再耐啲試行耐啲之後，可以發掘一下多少少嘅營運嘅模式，例如會唔會係公司型合作，或者喺一啲非繁忙嘅時段營運嘅時候，都鼓勵呢啲社企或者承辦嘅機構。可能都喺一啲非繁忙或者非高峰嘅時段，可能都係對外開放，但係咧就唔係講緊話10蚊一餐咁平啦，即可能按翻一啲正常嘅市場嘅價格，咁都可以對外開放到。咁呢啲可能叫做商業嘅利潤，亦都可以交叉補貼到我哋講緊去扶持或者輔助一啲照顧者或者長者嘅叫做特惠餐，咁亦都。咁樣可以減輕到庫房嘅負擔啦，亦都可以變相就係可能雙模式咁樣嘅軌道去營運咯。
1: 阿席議員啊，我覺得政府嘅政策嗱，依個出發點好好嘅，又解決咗食嘅問題，又解決咗啲老人家可以出嚟咧。或者一啲服務者即係就可以傾偈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找尋到一啲服務對象啦。咁呢個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問題咧，依家我仲有兩個問題，除咗錢問題咧，就係、是。你而家喺青少年中心嗰度做啊嘛，咁而家就有啲社工已經做緊嘢嘛，你頭先講， 依家我哋嗰啲社工做嘅要轉介服務，同依家需要服務嗰啲人，其實係唔係配對嘅咧？咁同埋仲有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當越嚟越多人即係參與個計劃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可以調動到即係個社會資源咧，係能夠又做到服務，就唔係淨係解決食飯問題咧？
2: 其實依家講緊我哋見到石排灣嗰個做法啦，就係佢哋都唔會話長期即係一個可能一個 case， 佢哋覺得啊 OK 啦，見到佢個情況係可以亦都或者得到適當嘅轉介，其實咧可能就會放翻佢出去出面㗎啦，即係可能佢有轉介咗去一啲機構得到應該可以用嘅服務之後，咁其實就可以等一啲新嘅人或者新嘅用家可以加入啦。咁當然喺佢安排或者叫做收集呢啲用家嘅時候，其實佢都係經過篩選嘅。咁當然都係睇下佢究竟個需要符唔符合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令到成個計劃係可以持續實行咯。
1: 嗯，即係佢唔可以自己報名去嗰個食堂嘅。是佢篩選過先可以插，就係用嗰個服務嘅，係咪？
2: 係啦，基本上佢哋係有一啲對象嘅，咁就可能譬如隱蔽長者啊，或者隱蔽家庭啊咁樣，即係有需要或者經濟上面係有需要啊咁樣，就唔係話隨便就過去。咁因為始終呢啲都係資源嚟㗎嘛，咁都係要精准咁放翻喺一啲有需要嘅人上面咯。
0: 嗯，我有個位咧唔係好理解，希望謝議員可以即係解答我呢個方面啦。就係我哋希望呢件事係去標籤化嘅，即係唔希望 label 咗一個人係需要被資助嘅嚇。咁但我哋有個篩選過程，就是、篩選過程咪就係標籤嚟咯。咁我哋點樣排除呢個即係諗法咧？
2: 其實我哋點樣講話我自己覺得呢個計劃呢我見到佢成功嘅地方呢就係、食呢係個個人都需要嘅，咁佢唔係完全唔需要付出㗎嘛，只不過佢係一個可能係平啲嘅價格，佢可以食到一餐飯，而嗰餐飯又唔係即都叫做健康啦，有營養嘅。咁其實我自己去過石排灣嗰、那個長者飯堂嗰度睇過，其實都係湊效嘅。因為啲人覺得我真係真金白銀俾出嚟，我食得有尊嚴嘅，而且地方係便利啦，我亦都係負擔得起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嗰個計劃嘅特別之處咯，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嗱，依家即係我哋行咗呢步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引起咗其他都有啲唔同需要嘅人咧？都希望有呢種服務，或者個服務範圍唔係淨係食飯，例如唔係淨係午餐，佢可能希望有晚餐，希望有非法，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2: 當然服務提供越多越好嘅，我相信即係睇到依家試行咗都有大半年嘅時間，其實個反應都係好。點解？所以政府都覺得可以全面喺多啲全港更加多嘅地方可以推行，其實就係見到呢個反應好。咁我自己覺得，首先我而家成日都講緊精準扶貧啦，即係精準去應對有需要嘅人啦，依家我哋講緊可能最需要嘅就係一啲隱蔽嘅長者個案啦，或者係講緊一啲照顧者嘅情況，因為講緊其實而家照顧者壓力好大啦，長者有好多都係易老護老啦，點解我哋話要首先幫助呢班人先呢？依家講緊其實長者或者呢個社區照顧者飯堂，佢要幫嘅係講緊要舒緩依家講緊成日我哋話要家居為本嘅照顧服務呢，其實嗰、那個排嗰、那個時間而家係講緊要超過一年嘅，咁其實社區照顧者飯堂其實就正正係可以舒緩到呢個輪候嘅真空時間囉，咁就係可以幫助到好多嘅。其實我哋都可能喺社區度有接觸好多唔同嘅呢啲家庭啦，其實佢哋講緊就係佢哋唔係唔識煮飯，佢哋唔係買唔到飯，但係喺送餐壓力。
0: 時間唔好意思差唔多啦，我哋唔該曬謝議員先啊，我哋先聽聽六點新聞時嘅交通，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嘅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小辉台。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局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1: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0: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烛扬清。
2: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0: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会上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本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的卡主以及公司都无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的事件。另外，本港头8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而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5: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 地点，佢哋咧再指定一啲嘅公众地方咧，系去揾啲跑腿咧去提货嘅。
4: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5: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扣。

0: 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嘅有利条件。我哋咧亦都系继续咧同有关当局咧系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嘅方式去应对。
1: 周一鸣话：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设定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段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办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3: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4: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十一个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不单止给旅客，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他们都是会推出一些国庆的话的优惠，我相信呢一样是吸引不少的旅客过来香港，还有每年国庆的话呢，我们的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的地方再去旅游。我相信那个受惠于香港的经济情况呢会一路延续落去整个长假期。
3: 邵家辉又说，近年内地旅客来香港的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不少产品优质，能够吸引他们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啱啱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市道审慎乐观。
5: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3: 梁俊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旅发局将首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礼拜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的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 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到旅客想庆祝万圣节嗰阵，第一时间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与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了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较以前的小，但足够与太太住，感谢政府和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就说，不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了粉岭的单位。黄海怡报道。
6: 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大埔宏福苑業主可以去到觀塘的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揀了啟德項目，他說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的單位385呎，比以往宏福苑的單位細了幾十呎，但他說足夠他和太太兩個人住。
7: 我們都要補一筆錢下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6: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8: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的，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6: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的500呎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餘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申請者，會按電腦隨機排列的揀樓次序，陸續獲邀在未來兩個月揀樓。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入面，超過4400個單位，比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屋苑分別位於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地區，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個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就醫療人力發展以及專業培訓交換意見。醫管局就說，隨著多間醫院擴展計劃以及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的需求亦都會相應增加。潘潔平報導。
9: 政府強調持續檢視本港醫護人力供求情況，並且按需要規劃培訓和發展工作。發言人說，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10.9%回落至5.4%，但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個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個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0: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9: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中國貿促會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也為兩國工商界經貿合作提供穩定性和確定性，將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和鏈博會等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 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1: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1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12: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1: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李俊杰报道。
14: 亚运直击。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 44.116 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队女做出 43.507 秒，较对手快超过 0.8 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刚刚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 432.65 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了。而在羽毛球运伤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2: 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及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10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说，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减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记者陈晓君和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谈过，听下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16: 那個運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將醫院現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廚房呢就是集中過嚟我哋呢個中心嗰度處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應對我哋即係嗰個增加服務量嘅需求嘅，因為有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其實都會加開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應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會高咗，咁所以我哋個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務。我哋去到年底啦，無論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廚房呢都會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廚房而家應該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新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17: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16: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咧，就系喺两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系确保就冇细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咧，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咯。咁就系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个速凉技术咧，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咧，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17: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佢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16: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杜绝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四度以下。架车是一个冻车嚟嘅，即係佢入面本身你送落去佢入面会 keep 住佢低温咁样囉。咁确保送到去嘅时候就唔会变坏。
17: 呢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喺人手上面啦，同埋喺各间医院嘅资源运用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带嚟咗一啲嘅帮助？
16: 因为用咗好多即係自动化嘅设施啦，其实对人力操作嘅需求系减少咗嘅。因为佢哋一啲好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嘅动作呢，我哋用机械人做咗，或者机械臂做咗。传统嚟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好多时候喺啲污衣嗰度去揀返唔同类型嘅衫啦，佢哋首先有可能就揀嘅时候有机会有啲异物喺入面，即係有啲可能係尖嘅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啲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係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呢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任何啲异物喺入面，即係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咧就起码先分拣咗出嚟啦，咁就确保我哋啲同事唔会即系受到伤害啦。其实厨房都有，譬如我哋将啲嘢煮完之后咧，其实佢都系透过啲机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滗啊、剩啊咁样。咁食材亦都系透过一啲自动嘅机器去将佢倒入去个煲度，咁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同事个体力操作风险就相对低啦。
17: 嚟紧中心嘅发展方向会系点样啦？会唔会都有计划系开设第二间嘅中心？
16: 咁其实我哋会逐步配合返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嗰个需求呢，去提高返我哋个产能嘅。至于第二个嘅支援服务中心呢度呢，相信就需要配合返政府嗰个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时要睇下政府嘅政策点样，就评估相关嘅服务需求呢，再睇下需唔需要兴建另一个同类嘅设施。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主轴系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同香港好故事嘅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话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嘅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9: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今个星期四起，符合条件的人士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政策适用于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房，但不包括使用贷款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人民银行亦都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由 1.75 厘降至到 1.5 厘。又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纳入 PSL 的支持领域。另外，人行又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六成提高至到 100%， 又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期指结算日，港股曾经跌近200点，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近 0.5%。科技指数就低收超过 1%， 收报4249点。ATMXJ 下跌超过 1% 至近 3%。汽车股的估压较大，吉利汽车跌超过 7%。零跑、小鹏和蔚来跌近 4% 至半成，是跌幅最大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四只新股首日挂牌，收市就个别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的占比，去到三成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20: 会计师事务所智堂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 1%。 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21: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如果这个比例持续低企，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个战略决策的盲目和投资的失误，第二就是重大数码合规和法律的危机，第三就难以有效去质询的管理层。
20: 另外，报告提到，随着2028年起分阶段实施独董九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独董最多担任6间上市公司职务，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48%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於性別多元化方面進展較為緩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2%。湯彪認為應制定清晰的性別多元化路線，將女性董事佔比逐步提升至30%的目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9: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標利率升至 4.6 厘，創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東衝突擴大，全球能源價格遠高於上個月預測水平，若果有必要將會進一步加息。澳洲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匯價先升後跌，失守 0.7 美元。有分析認為，澳洲再加息的空間可能有限。由宋家良報導。
22: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的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 持通脹在合理時期內回歸目標水平。央行總裁布洛克在記者會上提到，必要時會再次加息，將會以循序漸進方式收緊政策，有信心最終可以壓低通脹。加息決定公布後，澳元對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隨後跌穿 0.7 美元。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指出，加息後澳元在主要貨幣中利率處於較高水平，相信未來再加的空間有限。加息後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隨金價走勢，亦是市場擔心加息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當地失業率已經略高於市場預期。
0: 依家紐約期油長期都是企穩在每桶大概90蚊美金樓上呢啲位置。個 AI 需求咧，亦都推動咗個科技產品個價格啦，用電量嗰方面同樣都係令到個通脹壓力咧大於預期嘅。澳洲咧，六月嗰個季度 GDP 按年增長 2.1%， 其實個增速係有所放緩。最新個失業率數字其實係有個提升嘅狀態。咁所以如果咧澳洲真係再到加息嘅話咧，有機會可能會造成一個嘅滯漲嗰方面嘅壓力或者壓著陸。
22: 湯麗紅話：如果市場認為美國餘下兩次會議都會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國只係加息一次，澳元喺 0.684 附近會有支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9: 港元一個月拆息輕微回落，但是連續兩日企穩在三厘以上，最新報大約 3.0161 厘，比昨日創下的年內高位微跌 0.1 個點子。各期限的拆息近日亦都大多向上。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認為，季結之後一個月拆息可能會回落，但預計若果美國聯儲局年底再加息，香港的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 0.125 厘。
1: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住亦都有企業是近日派息，我想都有一定的影響的，相信在季結完了之後呢，都應該是有出現這個拆息，即是稍微回落的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呢，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呢，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呢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呢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呢，咁我哋睇返今年啦，通常呢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兩厘半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啊，應該都係兩厘半樓上，我諗 around 兩厘七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4: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1: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呢？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 0.125， 咁就去到 5.125 厘嘅一啲水平。
19: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中芯国际61.5，冇升跌。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云晶数字、天时资源、满地科技股份、慕上集团控股同埋股份编号8495。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明集团、大象控股集团、华泰瑞银、汉通集团、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 日元 157.4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149.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隧道嘅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纪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过咗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码头嘅车龙排到去过咗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就排到去一会居，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另外大埔公路跟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的晚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慢线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看戏梗是入戏院看啦，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不是不来啊？11半价看好戏，一起来体验大银幕的感动啦。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港交所现在就积极拓展指数产品，包括去年12月就推出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现在有4个主要的指数。我们今天就请来港交所数据业务主管冼允妮 Winnie 和我们分享一下交易所在这方面的发展。你好 Winnie。
24: 你好。
23: 是的，讲一下港交所的科技100指数先。去年12月公布，上个月就优化编制方案，9月季度指数的调整结果 果咧就跟呢个方向做啦。咁啊，十间公司纳入咗指数，14间咧就被剔除。嗱，呢个改变咧就9月14日生效。先问下 Vinny 啦，推出个指数咧就唔够一年，都好快有一个优化啦。原因系啲咩咧？
6: 或者我讲一讲翻我哋其实点解要做科技100指数啦，或者点解系科技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有留意到咧，市场呢个科技发展系发展得好快嘅，无论上市公司嘅组成啦、市场嘅结构啦，其实都转变得好快。咁就算睇翻上市公司嘅数量咧，其实我哋睇到单单头半年咧，其实已经有84间上市公司，其中37间咧都系科技公司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数字正正都反映香港其实逐渐建立紧一个涵盖科技股同埋创新股嘅产品生态圈。咁所以我哋会围绕住科技呢个行业去做呢个指数啦。咁另外其实我哋今次优化主要都系想睇翻其实科技本身佢发展得好快，咁我哋都想尽快纳入一啲新兴科技创新嘅公司喺呢只指数里边啦。
23: 所以见到今次一啲嘅纳入嘅相关企业啦，都可能同人工智能，譬如 AI 制药啊、自动驾驶啊等等相关啦。其实市场嗰个反应系点样咧？
6: 其实我谂一路我哋都有留意到投资者本身都有兴趣，当然系呢啲创新企业啊，都系佢哋其实好热捧嘅一啲行业。市场亦都系一路睇紧啊，好想要一啲比较多元嘅指数，一啲宽基嘅指数。咁所以呢只科技100其实我哋推出咗之后咧，都好受市场欢迎。因为其实我哋推出咗短短嘅时间，已经有发行商推出产品啦。咁另外我哋公布咗今次呢个优化计划之后，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香港同埋海外嘅发行商，佢哋都有兴趣去了解多少少呢只指数，同埋有机会会推出更多产品嘅。
23: 有机会推出更多产品或者系 ETF 产品啦。而家有冇一个目标，譬如要将 ETF 个 AUM 扩大到咩水平咁样咧？
6: 其实我哋当然即系推出指数，主要都系想发展成个生态圈啦。咁 ETF 系其中一样，但系其实我哋睇都唔系单一指数本身嘅表现。其实我哋都希望指数业务本身或者只指数咧，可以带动成个香港嘅生态圈。因为有咗指数，有咗产品，其实周边嘅所有产品嘅交投亦都会更加活跃，令到香港嘅市场会更加吸引。希望会多啲公司嚟香港上市咁样。
23: 除咗 ETF 之外，下一步嘅产品系咪即系期权相关嘅产品呢？
6: 我哋交易所其实都有成个产品生态啦。咁ETF 系其中一种啦，当然。咁至于结构性产品或者其他衍生产品，当然我哋都会喺考虑嘅范围之内。最主要我哋都系想睇翻市场嘅需要啦、发展啦，同埋投资者嘅兴趣喺边度。咁我哋都会积极研究其他嘅产品嘅。
23: 明白。头先提到四只产品，一只咧就系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啦，另外三只咧其实就系一啲同唔同地区嘅一个即系联名嘅一啲指数啦，包括美国科技100指数、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同埋马来西亚大盘指数。美国同埋韩国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嘅，咁因为美国就科技股都增长好快啦，个深度都好犀利啦。韩国咧就系呢两年市场的宠儿啦，马来西亚那个考虑又是什么呢？
6: 其实我想主要亚太区市场呢，而家好多地方都对香港嘅市场会有兴趣嘅。咁马来西亚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我哋其实之前同马来西亚交易所都有傾相关嘅合作啦。咁而呢隻大盘股指数，当然即系可能你话啊，暂时马来西亚可能未系对于投资者咁熟悉，所以更加我哋希望通过呢一个跨境指数令大家可以熟悉多啲马来西亚市场，亦都我哋了解到其实马来西亚嗰边亦都对香港嘅市场好有兴趣嘅。
23: 但你哋考虑去推一只指数嘅时候咧，嗰个设计理念或者个谂法会系点样嘅咧？
6: 或者譬如讲翻头先马来西亚指数本身咧，其实本身我哋都已经有 ETF 发行商咧有兴趣去出呢一只产品，咁所以都系重新，其实我哋做指数唔系单单睇指数本身业务方面啦，亦都睇下带动周边我哋其他策略性嘅发展或者市场嘅发展，咁所以我哋都会综合考虑呢啲因素咯。
23: 明白。港交所开始做一个指数产品啦，咁市场当然就心谂，咦，恒指公司做咗咁多年，亦都好多唔同嘅产品，系咪一个直接竞争咧？你个睇法系点样嘅？
6: 其實我諗唔同指數公司有唔同嘅定位啦。咁譬如科技，我哋就科技一百為例，頭先都有提過，其實香港越嚟越多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咁個科技板塊其實越嚟越大嘅。咁科技一百係一隻寬基指數啦，我哋有快速納入，同埋有呢個符合港股通資格，咁個設計同定位都會唔同。咁而另外，其實科技公司上市嘅數量同埋種類越嚟越多，其實我哋覺得個市場係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深度去有多元化唔同嘅指數出現咯。
8: 即係個需求大咗，
6: 係啊，其實個餅大咗，
8: 係個餅大咗。OK， 咁如果係咁，會唔會有機會做一啲同恆指成分股或者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咧？
6: 因為其實香港本身我哋已經有超過2700間上市公司，咁所以其實都係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深度去發展更多嘅指數，例如寬基指數或者其他指數嘅。
8: 咁嚟緊咧會做邊啲指數，可唔可以透露下咧？
6: 我諗主要我哋好似頭先咁講，都係睇翻市場同埋投資者嘅需要啦。咁譬如好似科技咁樣，其實科技本身一個板塊，但係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嘅科技一百，佢有六大唔同嘅主題啦。咁其中有一啲主題，譬如好似話 AI 啦、半導體啊嗰啲，其實都係好多投資者追捧嘅一啲主題。咁所以我哋都會研究係咪會再推出多一啲主題指數嘅。咁另外頭先都有提過，譬如一啲跨市場指数，其实我哋都会睇翻，无论香港嘅投资者、内地嘅投资者或者国际嘅投资者有啲乜嘢兴趣喺其他市场，我哋都会考虑积极咁样考虑同第三方再合作咯。
8: 即系跨市场一啲指数咧，做成点啊？满唔满意啊？
6: 满意嘅，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头先咁讲，譬如无论我哋马来西亚或者韩国嗰几只跨市场指数，都有积极咁样同啲发行人喺度沟通，咁我哋相信短期内都会有其他产品出现喺市面。
8: 頭先講馬來西亞啦，又想講下韓國呢個指數。咁因為佢都即係追蹤一個韓國嘅半導體15個指數嘅成分股表現。唔知大家記唔記得7月嘅時候呢，韓國個市場都幾波動，即係甚至乎有個熔斷啦。佢哋停咗市，香港仲開緊市。呢隻聯名嘅 ETF 產品呢，其實當時嗰個即係價錢啦，或者一啲嘅估值呢計價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嘅？
6: 其實因為本身佢都係追蹤一隻指數，唔係個別嘅股票，咁所以指數當然會有浮動，咁但係因為佢當時譬如有熔斷或者有停市嘅時候，都係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咁另外，因為嗰啲係一隻跨境嘅指數，係60-40，即係六成港股四成韓國股票，咁所以係比較分散嘅。
8: 即係都冇受到咩影響。
6: 咁當然都係睇翻市場嘅波動，隻指數都會有升有跌啦。
8: 譬如嗰個市場嘅波動之下咧，其實你哋將來設計其他產品啦，或者一啲跨市場嘅產品嘅時候咧，對你嚟講個啟示係點咧？即係會唔會頭先你講到60-40個比重上有冇機會再調整一下咧？
6: 其實60-40主要嘅原因咧，其中一個都係配合我哋 ETF Connect 嗰樣嘢啦，即係港股通。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可以令到呢一隻產品俾內地投資者可以投資喺隻 ETF 裏面咧，唔係香港嘅成分咧，係唔可以超過40%嘅。咁所以總括咁樣講就係60-40，六成港股，四成其他地方。咁當然 ETF Connect 下面可以係全部都香港股票啦。但係我哋點解設計呢啲指數或者中間嘅 ETF， 其實都係希望俾機會內地或者其他國際投資者有機會投資其他市場，通過呢啲 ETF 嘅產品咯。
8: 內地投資者咧，對於香港呢類型嘅產品咧，嗰個需求同埋睇法係點咧？
6: 都睇到咧，無論係港股南向制投資者有機會投資其他市場，通過呢啲 ETF 嘅產品咯。
8: 內地投資者咧，對於香港呢類型嘅產品咧，嗰個需求同埋睇法係點咧？
6: 都睇到咧，無論係港股南向通啦，喺2025年裏面咧，南向通交易日每日平均嘅成交額已經有1211億港幣，比起前一年咧482億有好大幅嘅增長嘅。咁另外2026年頭七個月，我哋見到南向 ETF 平均每日嘅成交額都有58億港幣，比起2025年全年其實都加咗差唔多50%。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都睇到內地投資者對南向投資嘅需求其實係好強嘅。
8: 咁強之下咧，見到今次港交所一百科技指數咧，嗰個優化方面咧，係咪都作出一啲調整，希望令到 H 股相關公司咧，會可以快啲納入個指數啊？
6: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見到由今年年頭到後半年啦，我哋已經見到有24隻 A 加 H 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我哋留意到呢個趨勢，其實大部分呢啲 H 股嘅公司本身個公司喺內地嘅業務同埋規模已經有一定 夠大啦。咁另外呢啲 A 股亦都喺內地其實都有一定嘅上市歷史。咁所以喺今次個優化裏面，我哋都想可以俾呢啲咁優質嘅公司可以符合，盡快符合納入我哋個指數裏面咯。
8: 你頭先提到因應個市場個需求而去推一啲指數啦。而家就美國、韓國、馬來西亞。下一個地方諗緊咩呢？
6: 下一個地方我諗主要都係睇返我哋投資者嘅需要啦。咁我哋都會集中比較係亞太區嘅，因為我哋都睇到亞太區嘅需求會比較多。咁但係譬如我哋都有一隻係美國啦。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睇下呢啲主題喺邊啲市場多啲投資者追捧，或者個市場嘅發展係點樣。咁我哋都會積極咁樣研究呢一啲新嘅指數啦。
8: 咁而家市場話俾你聽，佢哋對於邊個市場係特有興趣，或者想港交所做嗰条指数出嚟咧？
6: 其实我谂譬如翻去科技100先啦，点解我哋今次要做呢个优化咧？其实我哋就系睇到市场，譬如头先你都有提过半导体，虽然韩国嗰一个情况啦，咁但系其实始终每一个板块咧，佢都会有周期性嘅波动。咁所以喺今次我哋做科技100呢一个优化嘅时候咧，我哋都加入咗呢个行业嘅权重上限到25%，咁避免单一个板块咧会好影响到本身只指数嘅表現。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即係盡量令到個指數嘅組合會更加均衡啦，令到投資者有更加多嘅空間去選擇唔同嘅產品。
8: 如果係咁咧 ，Winnie 其實喺科技100指數呢度咧，係咪都仲有好多相關嘅發展空間？你頭先都即係有少少提及，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係就住某個行業再拆一隻出嚟相關嘅指數咁樣？
6: 係，其實而家或者我都介紹一下，本身科技100其實我哋講緊六大主題，咁中間包括人工智能啦、生物科技及醫藥啦、電動車、智能駕駛、資訊科技、互聯網同埋機械人嘅。

0: 咁頭先睇過，譬如好似人工智能 AI 咁樣，都係一個好熱捧嘅一個主題。咁所以我哋都會考慮睇翻啊，會唔會出一啲 AI 主題嘅指數咧，或者其他主題嘅指數？咁係有機會喺呢啲範疇裏邊，因為好似頭先咁講，科技其實成個範圍係好大嘅。咁科技下面有頭先唔同嘅主題，咁我哋都會研究。咁或者都講一講翻 AI 本身，可能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剔除咗一啲指數或者加入咗一啲指數，都係喺今次嗰個優化裏面剔除咗一啲比較傳統互聯網平台嘅指數，加入多啲 AI 嘅公司。咁雖然而家暫時可能 AI 公司上市嘅數量唔係咁多，咁但係我哋其實頭先都睇到啦，喺 IPO 度頭嗰半年已經有好多科技公司上市。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將會有更多 AI 嘅公司上市，無論喺成個 AI 產業鏈裏面做大模型又好、晶片又好或者應用又好，都會有越嚟越多嘅公司上市。咁我哋都希望呢個科技100成個組合會更加均衡，同埋有唔同嘅主題發揮到佢唔同嘅作用。
1: 嗯，明白。如果係咁咧，其實你即係科技100指數唔夠一年咧，就做咗一個嘅優化啦。跟住市場行嘅話，嚟緊會唔會都係一個定期嘅優化做？
0: 其實我哋本身隻指數係有定期檢討嘅。咁而呢個優化，我哋都好似頭先咁講，個市場其實不停地發展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定期嘅檢討同埋適時嘅優化咧，係配合到隻指數更加貼市、更具吸引力同埋更加有代表性咯。
1: 但有冇話一個即係時限性？譬如即係好似半年就做一次優化咁樣。
0: 本身隻指數嘅成分股咧係半年做一次調整嘅，咁喺今次個優化裏面，我哋都會加咗一個季度調整，就係令到一啲符合條件嘅公司可以更快納入啦。咁至於优化呢个动作，我哋亦都会留意翻市场嘅发展，会再去密切咁样留意啦。咁但系今次嘅优化，我哋都已经反映咗我哋一路自从12月推出只指数以嚟嘅一啲市场嘅趋势咯。其实除咗我哋而家讲嘅科技100同埋股票嘅指数之外咧，我哋都另外部署开发紧一啲 FIC 啦、大宗商品其他资产类别嘅指数嘅。咁同时会推动产品开发啦，希望壮大香港嗰个多元资产生态圈咯。
1: 呢方面产品几时会有？
0: 我哋积极研究紧。
1: 点解会开发即系大宗商品相关产品？
0: 其实我谂我哋除咗股票市场之外咧，都留意到即系出边嘅市场啦，或者我哋自己本身个策略都希望去多元资产嗰边度发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推出一啲指数，都可以俾市场一个指标去睇翻呢啲产品嘅发展咯。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港交所喺一啲指数产品嘅发展嘅情况啦。好，唔该晒 Winnie，
0: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此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首个五年归国提出要增加主流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政府支持香港传媒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足够

0: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就预测，全国范围的雨量将会减少，不过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是接近管道的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的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是近住金马伦道至到佐敦道这一段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咁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青松观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

0: 田口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听礼物的声音，
10: 礼物有奖品啊！
11: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0: 未啊。
11: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0: 精拎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1: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2: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3: 吴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2: 朱曼子。
14: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1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
15: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8: Happy birthday！
19: 诶，点解我哋今日讲 Happy birthday 嘅？
6: 因为我哋嘅节目1岁啦！
19: 18好时光，
18: 生日快乐！
19: Yeah！ 直播室同大家度过呢个1周年嘅有我何展鹏阿鹏，
6: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19: 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Happy birthday 啊！
6: 系啊！
19: 咁啊，同大家补补时先，而家时间系晚上7点11分，
6: 系
19: 气温系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50分已经取消咗啦。咁啊，讲到而家，即系1岁3岁嗰啲系咩咧？
7: 快啊 ，Fanny 啊！
6: 咁
7: 啊，
6: 啱啱。港台咁啊，原來已經1年啦。
7: 係啊，眨眼間啊，咁就1年啦，鵬。
19: 咁啊，容許我先扮下乖仔先。咁啊，首先又要多謝製作團隊同埋編劇。
7: Thank you，
19: 因為佢哋都好辛苦啦，揾咗好多個古仔出嚟啦。
7: 冇錯。
19: 咁啊，我自己分享下我自己最用即係最印象深刻嘅先啦。
7: 係，好啊。
6: 我咪有啲數字同大家分享先。
19: 係喎。
6: 係啊，紐西利亞我哋十八好時光咧，原來同大家度過咗255個小時嘅節目，亦都介紹咗大大小小啦，差唔多1000個嘅社區故事同埋活動啊！
7: 梗係啦，耶！話曬我哋都好多經歷噶嘛，喺年裏面咧，無論咧社區嘅大事小事咧，我哋咧都去到介紹俾大家，仲有咧好多開心嘅事情咁。阿鵬有咩分享？
19: 最搶集嘅就係我已經陪大家上山下海喺節目開初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呢個沙田嘅越野跑啦。咁唔知點解我作為一個肥仔參與咗呢個節目。 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拍攝團隊都好辛苦嘅，烈日當空同我一齊跑。咁啊，唔知大家聽眾如果由第一日開始聽我哋嘅咧，就應該都仲有啲印象。
7: 冇錯，
19: 成個製作團隊裏面咧，最拍得最即係最有體能嗰個咧，係我哋嘅攝影師。
6: 係啊，
7: 冇錯，
19: 得佢係完成到成個嘅。
7: 佢仲要咧翻屋企咧，就行翻屋企。
19: 係啊，
7: 唔係搭車翻屋企嘅，佢獅子山行翻去嘅。
6: 真
7: 係
6: 啊！
7: 係啊，
19: 咁嗰個就係第二個活動啦。即係佢真係好勁
6: 啊！好睇嚟，好睇嚟。
19: 咁啊，另外一個咧就同紋身哥哥有關，我都好印象深刻啊，因為我條腰痛咗好耐啊！嗰陣時係大步靜攤啊，咁嗰陣時我哋就要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攀呢個獨木舟，咁其實主要係教練攀嘅，咁啊唔係好關事，因為我同佢同船，咁啊唔似紋身哥哥就伴住個
7: 年輕人，
19: 年輕人
7: 係啦，
19: 咁啊記唔記得有冇啲回憶可以分享下？
7: 回憶總是美好的，我覺得我比佢更年輕，
6: 係
19: 啊，你真係
6: 太隨意，你後生咗個年紀係咪啊？
19: 你比唔比佢更年輕我唔清楚，你起碼比我更年輕。
7: 我覺得阿鵬你都有好大轉變，越嚟越瘦，
19: 哇！
7: 係啊，所以咧要出多啲外景，係啦，同埋每次外景嘅時候咧，有啲體力勞動嘅時候咧，令到你更加健碩。同埋
6: 我好記得我哋四個一齊同埋 Vicky 啊，我哋一齊去玩運動嗰次
7: 啊，係啊係啊，
6: 好似都好開心㗎，其實。
7: 其實每次都係啦，去到嘅時候見到啲新興運動啦，又或者一啲運動，所以我哋咧互相合拍嘅時候，或者互相合作嘅時候咧，嗰啲火花出曬嚟。
19: 除咗啲盛事之外咧，我都知道我哋有好多係同人情味相關嘅喎，
6: 不如兩位
19: 温情係温馨嘅人情故事。
7: 我去過幾個屋村啦，喺屋村裏面咧，即係同好多無論係住咗好多年嘅公公婆婆一齊啦，咁啊同佢哋傾偈啦，好多時候都講翻以前嘅嘢，跟住再講翻而家啦，大家嗰種鄰里關係咧都依然喺度，同埋咧好多時咧，雖然我一把年紀，佢都當我係小朋友咁。阿弟啊，阿細佬啊，你咁樣係好噶，係啊，我係知道，
19: 唔係你望落去都真係好長青嘅，
7: 唔該曬你啊。
6: 我就反而真係記得咧，啱啱加入嗰陣時咧，啱啱有個中秋送暖嘅活動，咁去一個長者中心，即係要踩單車。踩足兩個鐘頭山車攞啲
7: 啊，係啊，攞啲罐頭啊嗰啲啊，係啦，
6: 哇，一路咧要孭住踩單車，真係兩個鐘頭冇停過咁踩，手都唔得閒抹汗，因為你要揸住糖太
7: 啊嘛，
6: 有得喺下巴滴落去，但係嗰個係好開心嘅，因為知道自己仲應付
7: 嗰種熱血係咪？
6: 咁跟住送暖嗰時咧，嗰個伯伯咧握住我隻手咧，
7: 嚇，佢握住你隻手，仲講乜嘢啊？
6: 佢就多謝我咯，即係有時以為我哋送暖俾人，其實係啲伯伯俾咗個好強烈嘅感覺我哋嘅。
19: 萬分有冇萬分腳震啊？踩
6: 冇，都唔知
7: 幾
6: fit 啊！真
7: 係。所以話咧，我哋咧 keep 住做落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好多咧温情嘅嘢啦，又見到好多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愛啦，咁所以係非常之重要。我哋 keep 住嚟
19: 嘅。仲有第二樣嘢好重要嘅要同大家分享就係其實我就冇乜點參與嘅，咁啊，但係電視機都見到兩位啦。
7: 係
6: 啊，
7: 係啊，
19: 我好記得我自己個人咧，就最記得就係你哋去咗玩一個叫 High Watch 嘅運動。
7: 係，
19: 我見到紋身哥哥真係展現男子氣概啊！系叻的表现，咁你都分享一下，即系呢啲即系参与咗之后最印象深刻系咩故仔？
7: 最印象深刻梗系教练同我讲：阿万芬啊，你拎几只橙过嚟。阿万芬哥哥咧就会拎两个冬瓜嘅，系啦，系大冬瓜嘅。跟住我嗰刻嘅，咦？点解咁样？跟住我推嗰个卡车嘅时候，
6: 我成日讲最啱边嘅说话。
7: 系啦，推卡车嘅时候咧，我就推嗰个系几多斤话？
6: 一百。
7: 跟住阿万芬系负责咧，
6: 拎起个雪梨定系萝卜？
7: 我
6: 唔记得咗。
7: 我就发觉其实咧系真系 lady first， 同埋 gentleman 好重要。
19: 公道讲句，因為紋身哥哥你望落去太大隻，
6: 係啊，
19: 即係我係
7: 點係啊？
19: 我係主辦單位，我見到你我都覺得係咯，你一個人推到兩個人嘅嘢啦，
7: 係啊，唔該曬你啊！如果你喺現場，我估計你應該推到四車。
19: 我喺現場應該係我坐上架車度，
6: 你已經有百斤，
7: 不過係開心，因為咧嗰次 Harris 咧係有埋 family，
6: 係啊，係好開心。另外有一次咧寵物嘅跑步
7: 啊，係啊，
6: 咁咧我哇啱又啱節目開初去錄影嘅，咁嗰時咧基本嗱你又上山下海啦，跟住我咧又踩單車啦，日日都好啦。跟住嗰個寵物寶寶無啦啦落大雨，我心諗嗰個廣告嗰個對白出咗嚟啊！個天係咪唔中意我咧？
7: 跑步先嚟落雨，
6: 跑步先落雨，但係唔係？原來俾正能量我話俾我聽，有咩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克服。
7: 冇錯，
6: 跟住一陣間就雨過天晴。
7: 冇錯，
19: 咁我都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係好印象深刻，就係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港隊
7: 啊！
19: 有陣時哇，真係我入場見到即係同住大家觀眾一齊，同埋現場有40,000+人，真係個回憶。
7: 好氣氛，好
19: 咁啊！呢個時候我就唔唱生日歌啦，但係都播翻首同生日歌有關嘅歌俾大家。帶嚟伍思凱嘅生日快樂。

0: 區區有睇頭。
1: 真的很开心，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长做长有，去到不同的地区传播正能量，找到很多好开心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咦，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哪个区呢？这个区你很熟的。
1: 没错，在我家附近就是九龙城区。九龙城区一直有小泰国之称，大街小巷都有不少特色的泰国的店铺。面对区内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市建局都有推动九龙城的更新工作，透过地方营造彰显地区的特色，在促进城市的新貌的同时，亦都达到带动人流和提振地区经济的效果。
3: 冇错啦，参与了市建局小区复修先导计划的七等的大厦，它完成了楼宇复修之后，就会由艺术家在外墙绘制了凸显了龙城特色的巨型壁画。
2: 继今年四月完成了首幅色彩鲜明的微笑太像壁画之后，市建局再安排了泰国艺术家来到香港绘制第二幅大型的特色壁画。经过艺术家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共议之后，就决定了以这个紫南花作为壁画的设计主题，进一步凸显区内小泰国的特色。
1: 是啊，新作就是由泰国艺术家主理的，坐落在哪边呢？就是九龙城城南道11号至13号的国平楼啊，11号至13号的国平楼。咁佢喺同样系位于城南道嘅微笑太像嘅壁画啦，同佢一齐咧可以话系互相辉映啊，进一步咧深化同地方嘅以及社区嘅连结嘅。
3: 嗯，系啦，为咗令到大家更加了解泰国艺术家嗰种嘅创作同埋理念咧，我哋咧亦都有同咧创作团队咧倾过噶，等佢哋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幅作品有乜嘢特色啦。
4: 呢兩幅畫嘅 concept 反映咗第一代泰國移民嚟到香港嗰陣嗰種辛勤。譬如上面嗰幅大畫咧，就係蘭花。咁蘭花泰國嘅意義就係好難要種起一個蘭花，但係當佢種起咗之後咧，佢就可以維持好耐，同埋係會綻放得好靚咁樣啦。背後嘅比喻就係話泰國人嗰種辛勤刻苦嘅毅力啦，係佢想反映出嚟嘅。第二幅畫嗰個像咧，咁大笨象本身就係泰國一個好特色嘅標誌啦。咁同埋你見到佢孭住嗰啲嘢咧，其實係反映緊嗰啲人喺街邊叫賣，第一代嚟到香港辛勤打拼嘅精神啦。都想係呢幅畫裏面可以表達到泰國人好多樂天好客嘅性格啦，同埋歡迎大家嘅概念。本身個圖案都係花嚟嘅，不過就係再泰式啲嘅。咁但係同居民商量完之後，啲居民就想簡單啲。咁所以改下嗰啲顏色嘅深淺咁樣啦，但係嗰個色通咧其實冇點樣大轉，因為顏色轉咗你咁樣就會唔夾啦，咁所以就會喺細節位度再執。尤其是九龍城呢度咧，佢嗰個建築物咧會有好多附加嘅嘢喺個外牆嗰邊，譬如有啲窗嘅唔同嘅設計啦，或者佢可能會有啲檐篷啊，或者冷氣機突咗出嚟嘅，咁呢啲都會令到佢喺構圖上會有啲考量，係需要特別去諗嘅，即係佢要衡量究竟要放幾多 detail 嘅嘢落去。如果放得太詳細嘅話咧，可能會令到成件事會更亂。在實際操作上都會有再調整微調一下那些顏色啊，令到它整體感覺是舒服的，望落去跟個社區是夾的。跟這裡的居民一起合作，其實是有些次回了家做。首先第一樣就是這裡有很多泰國人，咁同埋其實就算唔係泰國人咧，佢哋都好豪客、好熱情，即係會成日問啊，你食咗飯未啊？或者呢度有廁所去，即係會好招呼佢哋，令到佢哋覺得好舒服啊，喺度好似賓至如歸咁樣感覺。有一次佢冇帶錢出嚟食飯啊，咁跟住之後係呢個街坊叫你啊，俾咗你先啦咁，咁佢哋就係講個信字咯，即係喺熱情招待。咁後屘佢多翻去又俾翻錢再食多餐咁，係有啲人情味咯，即係呢個街坊叫你，即係已經變熟咗呢個社區咁樣。
2: 咁蘭花咧就係泰國嘅象徵花卉啊，成日都會喺唔同嘅節日同埋慶祝場合見到嘅，亦都係優雅、豐盛、深愛同高貴嘅化身啊。由於蘭花咧都需要啲時間悉心孕育先會盛開嘅，所以佢同時咧都象徵內心嘅。
1: 係啊，嗱呢一種花卉咧生命力好頑強嘅，而且咧花期都好長嘅，亦都咧隱喻咗泰國人民咧佢哋嘅謙遜啦、強韌、堅毅，而且咧極 具耐性的优秀特质。此外大厦的外墙都特别加入了泰国国花金莲花，金黄色的花串和紫兰花交织，可以说在半空之中洒落夺目的色彩啊。
3: 至于国平楼业主代表方先生就提到啦，艺术家都很尊重居民的意见，而且居民也都有机会亲自参与绘画过程，所以他特意也带埋孙女一起来支持的，亦都希望九龙城会有更多呢类型的街区美化工作家。
0: 我姓方嘅，我喺九龙城都住咗30年啦。呢度就系新旧合璧啦。之前咧呢度系潮州铺多嘅，近呢10年咧就泰国铺多多。嗰啲艺术家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嘅泰式图案俾我哋拣嘅。呢幅图画系紫兰花，经过我哋业主投票决定嘅。艺术家画得好靓啊，整到其他都好光亮啊！将来希望所有嘅铺头都可以有啲咁嘅画画落嚟啦，更加美化我哋呢度呢条街啊！好开心系可以参与到画呢个画啦，我孙女都佢都好期待，大家都有啲共同回忆啊！第时啊见到呢幅画系我哋两个一齐画噶咁啊！九龙城都静咗好耐。期望翻新咗之后美观咗，带旺翻我哋九龙城区嘅经济咧，过嚟睇下啦。
1: 至于九龙城区议员吴宝强咧，都观察到，透过艺术活化，唔单止能够咧为呢一个社区增添全新嘅朝气同埋活力。嗱，居民咧日常出行嗰阵时咧，见到居住嘅环境变得更有美感，更具深谋，心情都会更加开朗啦。
3: 喺计划当中咧，最令到佢印象深刻嘅部分就系，因为大家共同参与啊，居民同埋商户咧参与到同埋归属感咧，自然就会提升啦，亦都令到整个嘅社区更新工作亦都达到最理想嘅效果啦。
5: 大家好，我是九龙城区议员宝强。九龙城区就是一个新旧区融合的地方，市建局在这里也都有两个大型的重建项目，怎样令到旧区的特色保留在这个地区更新，其实非常重要的，也都是居民所期望的。其实这个壁画呢是会很多人看到的，第一呢就是由啟德新区过来旧区，经过打鼓岭隧道啦过来这边的街坊啦，第二就是啟德体育园看完表演落来消费的人流啦，第三就是本区自己的街坊啦。其实呢很多街坊呢都欢迎这种的活化的，之前呢这个区都是以旧楼为主啦，所以呢外观呢比较陈旧一些，地区活化呢能够增加到这个区的生气啦，居民出行啦能够见到这些壁画更加赏心悦目啦。这个区都仲有10多条街咧，其实都有值得活化的空间嘅。咁除了泰国啦，亦都有小潮州之称啦，因为这个区以前都是飞机都会经过嘅，甚至这个区好出名嘅寨城嘅历史啊，我相信呢啲传统文化都可以咧包罗万有咁样喺呢个区嗰度咧做一个演示嘅。我哋会唔会串联翻成个区嘅历史文化景点咧，嚟嘅游客咧就能够咧全日逗留喺我哋九龙城唔同嘅景点嗰度游览。咁吸引力就相比于一个嘅景点或者系一个嘅特色咧，就会更加吸引佢哋过嚟消费啦。
2: 哇！啲壁画真系好靓啊 ，so beautiful 啊！
1: 系啊。
2: 带嚟张俊桥嘅 So Beautifu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话，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话，今个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于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与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关注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咗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申请人会按电脑随机排列嘅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喺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同房协一共十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嘅业主选购或者系扭换楼。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回国。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于是涌到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就话，被遣返人士系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唔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与安全受威胁嘅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咁至於龍翔道荃灣方向轉上私隧嘅車龍就排到竹園道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同埋左轉秀茂坪道慢車龍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況，九龍區方面，尖沙咀一帶交通比較繁忙㗎，當中柯士甸道去西九龍方向跟住彌敦道車多，龍尾喺變電站；七鹹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跟住歷史博物館嘅車龍排到去寶勒巷。至於反方向， 行，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嗰段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方面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慢驶，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龙日村。仲有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过马路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萧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 十八好时光，
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提提大家啦，而家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0: 仲有我 Fanny 李文芬，
11: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
10: 大家好。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7: 我知道昨晚两位呢就同大家介绍了一个由大埔街坊发起的社区项目、大埔猫故事计划，就是记录大埔人和社区猫的真实日常还有生存的课题。
10: 是啊，我们今晚呢就会到访大埔人大埔猫猫社，他们呢除了呢提供猫只的托管和救援的服务之外呢，也都会做社区的教育的，希望呢社区的人士都会学习怎样和社区动物呢共存啦、共活啦、互相尊重的。
11: 是啊，猫社负责阿 Yan 就话啦，大埔区嘅社区咧对社区动物接纳程度咧相当之高噶，同社区嘅猫猫共存，同埋咧佢哋一齐嘅生活咧已经成为咗佢日常嘅习惯噶啦。
12: 大家好啦，咁我叫阿 Yan 啦，系大埔人大埔猫其中一个负责人。咁我哋 最主要是一班大埔的街坊想照顾回大埔的猫猫。在1920年的期间我就来了大埔工作。21年的时候就农历新年执了一只猫猫回来。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去安顿它。后来就联络了当时的区议员，借了他的办公室就我来安顿那只猫猫。然后巧合底下就跟一班住大埔的街坊和好像我咁在大埔做嘢的街坊就不如那里做个临时猫舍啦。咁样辗转就是搬咗嚟而家大埔瑞安街的地方，咁就成为咗我哋新嘅猫舍。街坊对于所有社区嘅动物咧，佢哋都系佢哋喺嗰个位置会筑巢，会喺嗰度住啊。我行个路过，我行快啲，等佢哋啲路尿啲雀屎唔好搭落嚟我度啦，或者谂办法整把遮路过啦。咁而啲猫猫嚟讲咧，更多嘅系街坊话俾我知，佢哋已经喺边度喂开边啲猫猫。喺大埔区里面，我会觉得大埔嘅街坊其实系真系好锡啲小动物，而佢哋亦都系想尽办法用自己嘅能力。佢可能净系喂佢屋企门口嗰两三只，咁其实就已经好好地照顾佢哋。可能叫做有佢落大雨都起码叫做有瓦遮下头，都唔会话饿亲。我哋大埔區其實好多貓店嘅，大埔嘅街坊有陣時行過路過喺附近買餸咧，佢哋總要去每間鋪頭度，喂啊邊只貓啊邊個邊個，佢今日喺邊啊唔見佢嘅咁樣樣，即係佢哋係會關心，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大埔人大埔貓除咗做貓嘅教育，我哋都做有一啲做社區教育，我哋都有帶一啲小朋友或者過嚟參加活動嘅人士咧，我哋係會同佢喺個社區度行，我哋都有陣時會拜訪下呢啲貓店長。所有店主都唔抗拒嘅，佢哋又唔係唔保護自己隻貓喎，即係隻貓如果真有啲咩事，佢哋會帶去睇醫生，唔見咗佢哋會揾，即係唔係嗰啲啊由佢啦，咁冇咗啲就我咪揾個第二隻做工具貓咯。咁佢哋又唔係，佢哋係真係會關心會錫佢哋，跟住如果周圍嘅街坊對照顧一隻貓有一啲嘅意見，佢哋覺得係 make sense 嘅，佢哋都會去配合去跟進，就唔會話由佢咁。咁所以變相我哋同啲店主嘅關係都非常之良好。我哋會溝通，所以大埔其實整個社區來說，我們真的喜歡小動物，同社區動物的共同性我們都覺得強。
10: 阿 Yan 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啦两个好难忘嘅社区猫故事啊！就算咧猫猫已经唔喺大家身边啦，但系佢哋永远咧都会活喺社区同埋街坊嘅生活当中噶。
12: 大埔曾经有一只猫猫系喺一间寺庙度照顾嘅，叫文文。街坊路过行过，一定会揾佢。咁但系咧有一次都夜晚10点几11点噶啦，突然之间收到街坊嘅电话。话文文喺嗰附近中咗老鼠胶，但系庙宇又已经闩咗门，咁佢哋好彷徨无助。咁啊，我哋话唔紧要啦，过咗嚟先啦。咁班街坊亦都已经好叻地咧，就已经帮佢真系黐咗喺身嗰块老鼠胶咧，就已经移除咗。只猫都留咗喺我哋度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咁而呢段時間咧，就系不停地就会有街坊，当佢得知文文嚟咗我哋猫舍。DMPM 問可唔可以嚟探佢啦，會過嚟叮當問有冇咧。而當晚你諗下，我哋接咗阿文文翻貓舍，都講緊可能係夜晚11点几。嗰晚我記得我凌晨點幾兩點先走，原因係咩？當啲街坊知道自己揸電單車攞嘢過嚟俾文文，跟住又過嚟問有冇嘢幫到手，又咁又咁。跟住亦都有啲街坊因為我哋救咗文文嘅關係，佢走去捐嘢食俾人。因為多謝我們照顧它，這隻貓是在大埔這個社區上面很被愛的一隻動物。當其實我們這件事處理了就還回給廟，但是隔了一段時間就有街坊開始就見不到文文，也都沒有任何消息。到現時街坊去親廟宇都會提起文文，個個都會記起，個個都會覺得這隻貓是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個地位的一隻貓貓。是啦，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故事。另外一個就發生在我們貓舍，大概4年前左右，是有個街坊救了一隻貓過來，後來我們幫他改了名叫雅雅。 雅雅咧係一隻出唔到領養嘅貓貓嚟嘅，原因係佢翻咗嚟之後無啦，我哋發現佢周身病痛，可以獲領養嘅機會係真係相對於其他貓低。咁但係佢輾轉下我哋度生活咗兩年零四個月，咁佢就過咗身翻咗貓城啦。咁但係呢只貓特別就特別在咩地方咧？我哋有幫佢辦告別禮，總共有50多人出席。而我哋亦都當其時整咗個雅雅信箱，就俾一啲街坊或者義工可以寫啲嘢俾佢。一隻貓收到30多封信，隨時我自己啲死人都未必收到30多封信。我本身自己有陣時都會諗啊，雅雅其實佢喺我哋度揾唔到一個屋企，但係當一個告別禮有50多位街坊出席嘅時候，我就會知道其實佢嘅屋企咪喺大埔，就係大埔嘅街坊會錫佢。讓到大家明白，就是我們雖然在石社區動物都好，我們亦都要保護他們在這個社區少一個虐待動物的人。在我角度我已經功德無量了。
9: 我們明晚就會繼續跟大家探索大埔貓的故事，記得不要走開啦。

0: 带嚟潘朵拉乐队嘅《灵光一千闪》啊！
1: 社企好时光，
0: 大家如果衣物有破损会点样处理呢？我就会交俾妈妈处理嘅。咁啊，我相信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拎去街市俾啲姐姐帮手补衫啦。不过呢个年代咧，识补衫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2: 系啊，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嗱，社工咧陈双文 Rico 咧就观察到，其实咧唔少兼任照顾者同埋拥有唔同家庭岗位责任，而且咧具备纺织同埋缝纫技能嘅基层妇女咧，可能咧佢哋因为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唔同嘅负担啦，好难揾到长工噶，咁所以咧佢就成立咗个社企，叫做女布社，好特别嘅个名，女仔嘅女啦，一匹布嘅布，社企嘅社，嗱，为呢一啲基层嘅中年妇女咧，可以喺屋企咧，做，可以喺车衣队入边啊，一展所长，而且咧可以为街坊提供一个廉价嘅改衣服务啊！
3: 冇错啦，喺电话线上面就请嚟女布社嘅创办人兼社工就系陈双文 Rico， 仲有咧女布社嘅员工阿红，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噃
0: ，Hello。
3: 你好 ，Hello， 咁啊，你好啊，你好啊，先同 Rico 倾下偈先。嗱，女报社呢个名咧好特别，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啦。仲有就系咧，其实你哋成立个目标啦，同埋理念系啲乜嘢噶？
4: 啊，其实我哋都成立咗有十，即系都超过13年时间噶。
2: 哇，
4: 系啊，咁其实一开初都系连结紧一啲嘅社区意义。咁其实嗰阵时就见到啲社区，其实佢哋好叻，好多嘅技能。其中一樣就是車衣，咁就覺得啊，咦，佢哋好似平時就淨係湊小朋友啊，照顧家庭，佢好似呢個技能發揮唔到出嚟。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連結依就不如我哋啱啱有啲朋友捐咗啲衣車俾我哋啊，跟住我哋就不如我哋成立一個車衣隊啊，咁我哋幫下啲街坊去改衫啦，咁而又可以運用到大家嘅技能，跟住又有啲收入啊等等。咁我哋就咁樣開始咯，咁就兒女報社個名咧，其實都係依一齊諗出嚟嘅。
2: 好靚啊，呢個名字
3: 好型啊，
2: 好有型啊，咁我想問啦，係女報社發展至今啦十幾年啦，其實提供啲咩服務呢？而家可以
4: 其實我哋由一開始我哋會去做一啲嘅改衫啦，喺個社區上面去做一啲嘅連結啦，同啲街坊。咁我哋慢慢其實而家都多咗類唔同嘅服務嘅，我哋都會去一啲嘅公司啊、NGO 啊、院舍啊、學校啊去做一啲嘅工作坊。咁我哋會教一啲嘅唔同嘅朋友，有啲學生啊，有啲嘅照顧者啊，或者係一啲嘅社區人士啊，去做車衣嘅學習。咁我哋可能車啲唔同嘅車衣製成品，咁大家又可以學習到呢個車衣嘅傳承呢個技藝啦。咁我哋另一部分我哋都會接帶訂單嘅，咁我哋可能細至十件或者係幾萬件，我哋都有做過
3: 啦。好犀利
2: 喎！係
4: 啊，
2: 幾萬件喎！
4: 係啊，有啲好多唔同嘅製品，間姨姨阿紅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啲嘢咧。咁我哋都唔同類型嘅製品，度身訂造嘅製品我哋都會做嘅。咁我有啲 ESG 即係有啲環保嘅製品我哋都會做嘅。咁啊，陣間又可以再分享多少少俾你睇。
2: 好，
0: 不如都先請你介紹多少少啲團隊成員先啦。啱啱提到主要都係姨姨啦，咁係咪都係佢哋為主啊？同埋就是他们有什么特质的话和优势呢？还有是不是都面对一些困难和限制的？
4: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妇女为主的，那我们其实就还有是一些本身自己很有一些的技能，是一些匠人的朋友，我们都有连结一些可能是车衣很劲啦，有些可能是整梳化很劲啦，有些可能是做一些梳化维修一些包，即係包工包拆工好勁嘅師傅，咁或者改車好勁嘅師傅，咁
0: 我哋冇藝啊，
4: 係啊，冇錯，其實就係社區入邊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好有技能嘅朋友啊，咁但係就好似某一個平台連結翻佢哋嘅能力，可以變成一個有用再去發展出嚟嘅一件事，咁所以依個平台其實就連結依啲唔同嘅朋友，咁而依啲好多時候我哋咧都會有好多係一啲照顧者，或者無論照顧家庭啦、屋企人啦，咁我哋就都希望啊，佢哋同時照顧屋企依個身份之外，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個人嘅發展，咁我哋都可以將佢哋嘅能力喺依個平台入邊咧可以叫做用一個嘅布藝品，可以展現到佢哋嘅能力俾人睇得到啊。
3: 啱啱都提及過啦，好多醫咧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技能。在你們方面可以怎樣善用他們，同埋就算在過程裡面會不會有在職培訓，又或者其實他們上班的時間是不是要有特別安排，最重要啦，其實他們會收錢的時候怎樣去分配呢？
4: 其實我們最主要我們都會去提到，我們就希望有彈性的工作時間給醫院， 因為好多時佢哋要照顧家庭啦、小朋友啦，佢哋未必可以有時就未必揾到長工，或者想希望有啲兼職工。咁而家都希望鼓勵婦女出嚟就業啊嘛。咁其實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彈性嘅平台，因為有陣時我哋最主要就係接，譬如接一啲訂單，我哋可以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嘅。咁而呢個就唔使規限住依家可能要翻朝九晚五，咁可能因為照顧家庭嘅需要可以有調整咁樣。咁所以我哋有呢部分啦，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叫做按一啲唔同嘅時間翻嚟咧，咁我哋就都會係一個按月薪啊，或者一啲兼職啊，一啲唔同嘅方式會去聘請翻姨姨咁樣樣咯。
2: 哦，咁我同阿紅姨姨傾下偈先。阿紅你好
5: ，Hello， 你好啊。
2: 訪問一下你先啦，你本身咧識唔識得去車嘢啊，或者做衫咁樣噶？當初你點樣會加入呢個女報社嘅咧？
5: 其實咧，我就十幾歲開始做製衣嘅。行噶嘛，所以我咧大部分都叫识车啦。咁点解加入旅报社咧？因为制衣业已经北移咗，就冇得做啦。咁我发现到有旅报社，我好开心喎。因为好重拾翻我以前喺工厂嗰个做嘢
2: 乐趣啊，那个感觉系咪啊？
5: 系冇错。同埋即系将自己过往嘅经验咧，能够再有
3: 用得
2: 有價值啊，係咪啊？
5: 好有滿足感啊！
2: 哎呀，我媽咪都係做縫盤噶，你哋姊妹啊，
0: 呢個其實講緊啦，
5: 有啲收入啊嘛，最好噶啦。
0: 係，我想問下你咁多年經驗，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大家都會有唔同擅長嘅地方嘅。你自己主要負責啲咩咧？同埋最擅長啲咩咧？
5: 最擅長啊！我針織又識，梳織即係恤衫嗰啲咧都識啦，
2: 又識係，
0: 大師姐，
2: 大師姐咩都識，
3: 即係飯飯店喎。
2: 嗰方面就係你㗎啦，即係布啊，關於布藝嗰方面就係你㗎啦。
3: 係
5: 啦，
3: 係
5: 啦。
3: 哦，好犀利啊！我好想知道咧，當接到一張訂單之後咧，其實整個嘅流程會係點樣行法㗎？咁同埋你啦，即係咁有經驗啦，點樣可以學協助到咧其他嘅朋友們咧？
5: 我哋有幾個姨咁啊，知道嚇。咁有陣時大家就分工合作咯。咁就譬如你係擅長車拉鏈嘅，可能嚇，咁就佢負責啦。咁有啲係擅長可能係某一個部分嘅，咁就分工合作咯。咁就
2: 好似條生產線咁喎，你拉鏈佢係整樓，跟住你整上間咁樣啊！哇，犀利啊！咁我想問下你製作過咩難忘嘅作品咧？嗰陣時嘅訂單係咩嚟㗎？有幾大嘅數量啊？
5: 如果讲觉得难忘就医院嗰啲制服加翻啲晶片上去，因为嗰个年代系冇晶片。
3: 哦，系，
5: 咁嗰啲晶片咧，嗰个仲要喺即系摄喺块布里面，即系睇唔到噶，用只手摸。
2: 系，
5: 咁系每一边个即系俾我哋落针嗰个位咧，只系得一 mm 咁少嘅啫。
2: 系，
5: 真
2: 系
5: 好考古，几万件，几万件啊嗰次。
2: 几万件啊！
5: 系啊，你知咁多间医院咁，但系。我哋做到咧就好有滿足感嘅。
0: 哦，呢個係咪都係你加入旅報社最大嗰個滿足感啊？
5: 啊，都係啊，仲有巴士套咧，我又未車過。
3: 我
5: 車衫嘅啫嘛，以前。咁但係我覺得又好有意思嘅，個巴士座位坐舊咗啦，或者爛咗啦，咁就唔好成張抌咗佢啦，咁又可以將佢換翻上去。就重新嗰張凳
2: 俾翻生命
5: 佢啊，係啦，冇錯，我覺得又好有意思喎，
3: 係啊，非常之好，
5: 車喎又幾
3: 有挑戰性，係
5: 啦，
3: 係
5: 啦，幾有挑戰性，
2: 係。咁啊，問下 Rico 先，你希望咧透過旅報社為婦女同埋佢哋嘅家庭啦，其實同埋社會啊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
4: 其實我哋而家都會再去講多一啲理念咧，去講一啲持續發展嘅嘢。因為我哋其實最近幾年，我哋都接一啲訂單咧，我哋係會去將有一啲嘅廢棄物喺我哋嘅平台入面去用車技能去改裝，跟住再重新去車仔一件新嘅物品。例如頭先講緊我哋會有幫九巴CanB 巴士公司去車一啲梳化套啦。咁其實就係都係將佢一啲本身嘅一啲舊咗嘅車套，咁就重新換一個新車個新嘅布套俾佢，咁就延長呢個生命價值。咁我哋都有做好多呢啲嘅工作㗎，例如我哋可能都會去接收一啲人嚟廢棄公司捐俾我哋一啲廢棄嘅 T 恤，咁跟住就將個 T 恤改裝變成一啲嘅雨傘雨
3: 遮袋，第二生命俾佢。
4: 係啊，咁我哋都做多呢啲 ESG 嘅工作嘅。咁我哋最近其實都有同香港大學嗰邊做緊一啲研究項目啊。咁佢哋就都係去將呢一個嘅持續發展嘅概念繼續擺喺我哋嗰個車衣平台咯。
2: 俾掌聲你哋，
3: 非常之好啊！又環保又第二生命。
2: 依依 啊，好犀利啊！
3: 加油加油！
0: 多谢晒两位嘅分享啊！咁啊，节目嘅尾声都送翻首歌俾大家。是卢冠廷的陪着你走。

0: 八好時光就陪大家行過咗一年啦、啊，希望嚟緊咧都會繼續同大家行過好多年嘅。
1: 今日好啊，
0: 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抓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 59,213 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睇嚟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0: 洋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张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嘅支路全线，以及系近住支路嘅慢线啦，分别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就系为咗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星期四10月1号嘅晏昼1点，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嘅道路啦都系会封闭噶，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是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的路段。一带有多项的相应改动安排，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0: 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楚，不用坐车。
3: 錯失錯失啲咩呀？
4: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聲吸引到咧。你有冇聽過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
3: 冇聽過喎。
4: 留意香港電台第一台試日快樂，精靈一點，港式生活館，
1: 手下留情
4: 同廣東廣西嘅節目時段，
1: 打電話嚟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禮物。
2: 一台聽者有賞計劃等緊你。
5: 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星期几啊？今日
1: 二啊，
0: 星期二晚8:09，大家好啊！呢度系首下流程啊，我系刘伟恒啊，
1: 我系星期二会有嘅叶蕴仪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 系啦，
0: 唔知道大家咧即系。是即是工作到而家可能8:00啦，收緊工嘅時候啦，會唔會有一種感覺啊，我今日做咗啲咩啊，我今日去咗邊啊，即係有陣時譬如頭先我入直播室之前呢，我少少覺得啊，我而家喺邊啊，今日星期幾啊，我做咗幾多嘢啊，即係有少少呢覺得啊，又唔係慌失失嘅，只不過係經過咗一整日嘅忙碌啊勞碌之後呢，有少少啊，究竟我又做過啲乜嘢呢，
2: 或者你30多歲有朝瞓醒，
0: 咦啊，人生為咩，
2: 做過啲咩呢，
1: 已經30多歲啦，喂經常有嘅，因為呢如果你即係固定會放假嘅話，譬如星期六日放假，你就會好覺得啊星期六日係放假啦，一就返工咁樣一至五，咁但係我哋有時呢冇放假直落㗎嘛，返下工做咗下嘢，突然間諗緊咦今日星期幾啊，我試過啦拎曬萬千寵愛嗰啲即係碟啊嗰啲 Sigtoon 啊 Jingle 啊諗住開工啊，唔係喎今日先星期六啫喎。爭啲出咗門口
0: 啦。我哋即係呢一種啊都市人嘅嗰種忙亂呢，有陣時候都令到自己有啲嘅不知所措，或者有一啲嘅迷惘啊，係喎今日做咩啊，啊係喎今日會見到 V 喎，我先入嚟之前呢我都會諗啊今日會做啲乜嘢啊，即係有一種因為今日嘅上半場啊係非常之忙碌啦，
1: 好密集啊，
0: 做咗好多嘢啦，又講見到好多人啊，講好多嘢啊，咁啊係而家我要記得返我而家係手下流程嘅節目主持嚟嘅，
1: 係返返嚟呢一個手下流程嘅國度裏面啦，
0: 係啦，一陣間呢就我哋有遊戲玩啦，咁啊搭半個後呢亦都會有繼續有 Gigi 出現啦，今日呢啊其實佢都會講一啲關於同心情有關嘅嘢㗎，我覺得是一個相當之好的分享，大家密切留意，稍後繼續會有今個星期的嘉賓梁詠琪，今天 V 交給你了，
1: 話說小妹
3: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 我要去這個什麼平等機會委員會那裡，
0: 有乜事？有乜事？
1: 点解一定系话说
2: 话说小妹俾佢？
0: 唔系因为我话监制听到即刻嗱，有咩事？咩事？
1: 我要话说小妹咁样嘅，嗱就咁嘅。话说小妹今日即系做呢个话说小妹，梗系要谂定啲嘢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倾下噶啦。咁啊，两位一问我，小妹有冇话说小妹嘅嘢分享？有咁，跟住我就谂紧，咦？但我考量咗一阵嘅，错啊！呢个话题好似就系关女人事，但系谂下唔系，作为男人嘅你哋啊，其实关心身边嗰个，尤其是你哋两个。已经做咗人老公噶啦嘛，系咪先？
2: 理论上系啊，
1: 实际上个心
0: 我觉得我
2: 架上未系
0: 交俾人多啲嘅，好似系。
1: 咁你哋两个其实都要关心身边另外一半，最紧要系个身体健康嘅状况嘛，系咪先？
0: 系
1: 啊。咁所以咧，点解诱发我今日喺话说小妹要讲呢个话题咧？系人到中年啊，我讲我啫，系啦。咁啊，实在咧要有啲嘅检查需要做。
0: 哦。
1: 但系本人咧，其实都拖。咗一段时间噶啦，就唔系讳疾忌医，只系咧因为即系好似觉得日都冇乜特别嘢嘅啫，或者
0: 系
1: 迟啲先啦咁
0: 啦，
1: 无信君啊，咁跟住咧就喺度谂紧系咪可以迟啲先咧个样，但系成日做精灵一点嘅时候咧，间唔中3-2个月就会提下大家，喂，其实咧系时候要做呢、這、一个即系吓夹胸噶啦，正所谓咁、哦。好啦，两位男士有冇听过夹胸呢一个嘅检查咧？
0: 即系，
1: 我都影得系一个样
2: 啊！冇啊，
1: 真系冇，
2: 冇啊，
1: 完全冇。
0: 我唔知道系有个咁嘅沥青咯，
1: 系沥青，系咁正確嘅名称，你知道就唔知沥青咁样系嘛？定系你唔知道成件事点样去做？
0: 唔知道啊，
1: 好啦，嗱，不如咁，我哋倒带少少先，先问下两位，知唔知道女性啊？喂，其实我哋。做女人真係好多承擔㗎，
0: 即係擔心呢個胸部啊，
1: 係啊，身體好多嘢，
0: 子宮頸啊，有好多呢啲嘅地方要檢查。
1: 其實啊，正常嚟講喺我哋一生啊，那個排序上邊啊，那個檢查其實係好多嘢要跟嘅。兩位男士，除咗頭先我講嘅，即係嗰個夾胸之外咧，你知唔知嗰啲咩拍攝末片檢查嗰啲有幾時要做啊？嗱，呢、這個我聽過係咪？
2: 呢、這個我聽過，呢、這個聽幾時做就唔知啦。有聽過呢個係
0: 拍唔知喎，真係
2: 末片檢查係咪子宮頸嘅嗰方面？係
1: 啦，係啦，咁樣咁基本上咧，其實咧一般婦科檢查又檢查啲乜嘅咧？兩位男士，你哋又知唔知咧？
2: 檢查血壓啊，
0: 血糖
2: 啊，
0: 三支金油啊嗰啲啦，
2: 去度高磅重
0: 脂肪啊！
2: 我真係冇諗，我真係冇諗過男女個檢查係會唔同喎。
1: 咁梗係會唔同啦，大家嘅嘢都唔同。
0: 唔
1: 係
0: 即係咁，佢一定唔需要
2: 驗
0: 前列腺嘅，
2: 係咁啲 regular 驗下有冇高血糖、高血脂，即係喺我。 覺得即除非你好 specific 驗某啲嘅器官，咁就梗係有分別啦。但係我會覺得哦，咁大家做檢查都係度高磅重嘅啫，即係我係有呢個 concept 喺入邊咯。
1: 係，其實咧，婦女咧，當你個人咧，即係進入咗另一個狀態階段嘅時候，即係嚟咗月經啦，咁跟住又或者咧，即係年滿廿五歲啦，有性經驗嘅時候咧，其實咧個身體上邊嗰、那個即係排序去做一啲嘅恆常檢查係必須要嘅。咁、可能廿五歲嘅時候咧，你就要開始啦，真係有性經驗嘅婦女要做下呢一個子宮頸嘅細胞嘅末片檢查啦，咁樣咁可能咧一至三年做一次啦，咁啊連續兩年做咗正常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隔三年先至做一次嘅。咁當然中間你要留意翻自己個身體狀況有冇啲病變啊，有冇啲古靈精怪嘅出現咁樣啦。咁但係另外當然同一時間咧，大家成日都聽到 HPV 呢件事啦，人類乳頭瘤病毒啦，因為佢影響住就係子宮頸癌啦。咁但係你哋又記得嘛？姜圖有出過嚟，即係叫大家、打呢一個 HPV 嘅疫苗咁，其實都關男人事噶嘛。因為 HPV 影響嘅咧，其實可能有啲嘅肛門癌啊，其他嘅癌症都會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有關男性事，但係不過女性咧，可能喺呢方面咧，早啲嘅宣傳或者而家喺小學嘅階段嘅時候高少咧，政府就已經幫佢哋打一啲嘅即係疫苗啦咁樣噶嘛。咁但係男性咧就暫時未有嘅。咁好啦，到大少少啦，去到真係我哋叫四十歲以上啦，除非有家族病史嗰啲啦，即係最近親啦。好啦，女性嘅家族病史嘅病譬如乳癌咁樣啦，近親係邊啲啊？阿媽啦、姨媽啦、家姐啦，即係阿妹啦嗰啲。如果曾經真係有過一啲即係可能子宮頸癌啊、卵巢癌啊之類咁樣嘅話咧，咁可能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咧，就是、要做頭先我講嗰啲即係檢查之外咧，仲要咧另外譬如乳癌嘅話咧，就要做呢一個即係乳房嘅檢查啦。好啦，乳房檢查。点样做啦，男士们？
2: 哦，就是你讲嗰个夹胸啦。
1: 夹胸是其中一样嘢啫。
2: 哦，
1: 乳房检查有好多样嘅，好多款式嘅。
0: 都系交俾医生处理啦。
1: 哎，你都系啱嘅。咁啊，首先咧就系要我哋叫做触诊先啦。咁即系咧，基本上有经验嘅医生咧就会用手去做呢一个即系触诊嘅，系啦，检查咁睇下会唔会有硬块啊嗰啲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做呢个超声波检查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即系里边啲结构啊嗰啲嘢啊咁样。咁另外头先讲到个重点就是。系啦，夹胸啦，阿允儿讲咗就话，我都逃避你的眼光，逃避咗好多年，因为咧，我真系听过唔少人同我讲话，喂，你去做夹胸咧，即系做嗰、那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嘅话咧，系超级劲痛啊，
2: 哦，
1: 痛到你咧系会嗌救命嘅，即系哇，唔好啊！咁样嘅，咁我就有啲惊惊地，我就一路咧即系都冇去做嘅。咁但系唔得啦，即系前几次啊，连续两三个月咧都有讲紧呢一个检查嘅时候咧，就的起个心肝，真系约咗去做一个咁样嘅检查。哇！我嗰日咧，其实咧，我觉得嘅时间系好漫长，我坐喺度等待嘅时候咧，好似行入去营房咁啊！你明唔明啊？那个感觉咁，但系点知咧，医生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你都唔使咁担心嘅，因为你越紧张个人咧，你个痛感会越强。
0: 呢句说话我细细个听噶，打针啲医生都系咁讲噶。嗱，你越紧张我越痛噶啦，支针。
1: 但系咧。嗱、好啦，佢话你只要将你个人嘅身体交托晒俾我哋嘅姑娘就可以噶啦。你要放松，跟住咧又要递高手啊，打斜个身啊，咁样，因为个机器咧真系好似一个我哋叫做夹三文治嗰啲夹板咁样嘅。
2: 哦，
1: 系啦，佢真系夹住你个胸部咁样去做一个造影喺唔同角度咁样。嗱、你谂起你听到都觉得无啦啦拎你个手臂旧肉我嚟夹咁样，你都会觉得痛啦，系咪先？
0: 好似啲满清十大酷刑嗰啲系咪？夹讲唔讲？夹手指嗰啲啊嘛。
1: 咁跟住咧，嗰下哇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我发觉。因为医生之前都同我讲噶啦，喺过程里边咧，手势、角度、你放唔放松，三样嘢夹埋都好紧要啊。咁跟住点知咧？原来咧，我发现咧，可以系我系一个怕痛嘅人嚟嘅，即系我系个痛感好强，少少痛都嗌晒鬼咁样嗰只嘅。但系我嗰日系真系觉得唔痛，
0: 哎呀，
1: 完全系觉得吓。原来咁样啊！我总之早啲嚟夹啦，咁样嘅、那个感觉系，系、啊，仲要我系照啲叫 2D 啦，有 3D 同埋 2D 嘅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咧，我好想借住呢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话说小妹做咗人生里面第一次呢个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兼且将呢个信息带埋俾两位男士，唔该你哋都关心一下你身边嘅老婆，系啦，如果佢需要去做嘅，
0: 今晚攞啲板夹一夹佢，
1: 你哋两个咧最好就系以。 心理同埋生理上面呢都即係一同去陪同。
2: 哦，咁男男女女都有檢查要做嘅。
1: 咁你男性方面嘅檢查想唔想同我哋分享
2: 下？咁又唔使。咪但我年頭咪就係發現小腸器就係自己check 嘅時候發現咦多咗粒嘢，然後就哦咁去睇醫生囉。
1: 嗯，
2: 有啲朋友都係咁樣 check 到之後發現咦係 cancer 喎，咁就即係盡快處理咗佢。所以即係無論男女其實都要定期檢查，即係自己可能沖涼嘅時候都要檢查有冇身體出現變化，都係好重要嘅件事嚟
0: 㗎。咁我明白點解有呢首歌啦。
1: 我哋總會有呢一點㗎。
0: 咁叫做大步揽过系嘛？
1: OK， 冇问题，相当健康啊！
0: 咁啊好啦，啊咁啊，你讲呢样嘢啱啊！我都有啲嘢要请教翻阿 B， 即系今日咧，可以话系手下留情版嘅精灵一点啊，定系精灵一点版嘅手下留情？
1: 冇错，系两样都得。

0: 女人的弱点啊，就是《失利叶倩文》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咁啊，讲到咧，头先我咪讲话即系女性啦，其实若果当然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啊嗰啲，梗系要早啲去做检查啦。咁但系若果咧，即系一般嚟讲又，哦，即系家族冇病史啊，咁自己成日冲凉嘅时候，学阿一哥话都摸得比较彻底，检查得都 OK 嘅咁样，咁就即系跟翻即系卫生署啊或者系政府嘅指引去做翻呢一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啦。但系咧，我其实咧原本将呢件事咧就放到好大嘅，讲真，即系喺之前咧，我就同我老公讲定啦，就话哇咁嘅，我嗰日去我做检查，我惊我真系痛到咧，我唔知诶嗰晚啦或者第二日咧，仲会唔会可以如常生活到？即系我讲到咁夸张，我就话嗱，嗰晚咧就真系咧，我做完检查翻嚟啦，我系放咗工去做嘅、嗯。我话咧，我嗰晚咧系任何嘢都唔会做。
1: 你煮饭啊嗰啲啊？
0: 我话可能咧，你要预备啲冰袋啊，各样嘢咧，即系我放晒喺雪柜，到时你要拎俾我敷啊。即系我其实系讲到好夸张，好夸张。但系跟住点知咧，一做完嘅时候，我打俾佢，喂点啊？系咪好顶唔住啊？嗰只我话，喂完全冇嘢啊，完全真系。觉得好似冇做过咁样，佢话吓咁夸张，哇！究竟定系我年纪大咗咧，嗰啲神经反应弱咗，定系我抵抗嗰个痛嘅能力比较高啊？我都喺度仲喺度思索紧。
1: 咁你先生点答你咧？
0: 点样话你讲边个部分点答我？
1: 即系佢话你咪话诶冇想象咁痛啊？
0: 吓咁样我咁好咯。佢心谂话唔使再拎嗰啲咩，即系嗰啲暖裤袋啊、冰袋啊俾你
2: 啊，过一劫啦，
0: 所以我而家咧成日都讲，因为佢之前可能做啲检查嘅时候咧，咁咁啱咧，佢用超声波照过晒腹部上面嘅一啲嘅内脏咧，咁医生就话哦 OK 啊，你嗰啲器官好健康。佢成日同讲，成日都同我讲，喂我好健康啊，我啲器官成日都叫我，你得闲都去照一下咁样嘛。
1: 即系你一叫翻去照啦。
0: 唔系，跟住佢叫我照嘅时候，我就无啦啦唔会走去照腹部里边嗰啲肝胆。究竟系健唔健康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就话，我而家胸部好健康，咁我做完呢个检查啊嘛。
1: 系，喂，呢个题目咧，关于睇医生啊、检查嘅嘢咧，我哋晏啲，
0: 好，慢慢再倾，
1: 再讲啦。
3: 有嘢听，
4: 有嘢听，
0: 听真啲，
4: 听真啲，
3: 听真啲，
4: 嚟听下，
0: 嚟听啦！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1: 好，今日我哋有游戏玩啦，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2: 系啦，咁啊日期系9月29号啊，节目系手下留情噶嘛，礼物咧就有以下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份，同埋环保袋有两份嘅。咁啊玩法咧就系听众啊今日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咧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品啦。
1: 喂，而家冇打嚟住啊，未问问题
2: 啦。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就系啱啱提过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而跟住嗰两位咧就会分别有环保袋嘅。好啦，咁啊准备好未咧？问题嚟啦！哦，呢个好尴尬呢个问题，阿 B 你问啦，不如
1: 吓系咩关于检查？身体检查
0: 唔系啊，唔关身体检查事嘅。好啦，听住问题咯噃。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主持人阿一哥咧，早前啊考车牌成功，
1: 有啲咁嘅问题系啊。
0: 想请问啊，大家知唔知
1: 佢咧？车未咧？
0: 考咗几多次咧？
1: 哇，咁深嘅呢条
0: 吓，其实好容易啦，有听节目都知啦。
2: 有听节目知。好，我仲要系考初学者最难嘅嗰个棍波嘅 4M 牌。
0: 好啦，
1: 究竟考几多 tick 咧
0: ？A 一次。B 三次，咁啊答案一阵先至会开股啦。咁大家知道答案嘅话咧，快啲打嚟18723111 18723111啦。
1: 咦，咁啊一哥听翻电话嘅，你即刻话俾佢知啱定唔啱噶啦，系咪？
2: 可以。
0: 喂，如果有人答三次你就
2: 有 tips 啊，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手下留情2025年12月23号嘅节目揾答案嘅。
1: 12月23号，
2: 我嗰日考车啊嘛，12月23号系啊。
0: 喂，但系呢一个
2: 都差唔多要换翻换甩个 P 牌咯，要。
0: 一年仲得嘅咩？过咗半年。
2: 哦，咁我唔知啊。
0: O K，
2: 跟稿读
0: 过。知道，好，快啲上去重温啊。
1: 系好啦，咁啊，究竟啊，一次定三次咧？18723111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话今日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话今日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喺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同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比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的笔总能把时光凝
9: 视，呢个是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Jessic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啦，我哋呢个一台听者有想听。聽者有上計劃呢，其實今日呢個嘅遊戲呢就已經喺手下流程呢個呢就已經係送曬啲禮物啦，咁大家可以暫時唔使打電話嚟嘅，咁轉頭會公布答案同埋公布得獎者嘅名單，咁轉頭繼續留意我哋嘅手下流程，我哋先聽下梁詠琪嘅訪問啦。
3: 唔經唔覺我哋已經認識咗佢30年，由愛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溫柔的存在，在他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支持

0: 30年啦，即係呢一首歌就作為一個即係送俾歌迷嘅作品啦。但係呢另一樣嘢呢，我自己好 appreciate 嘅就係你繼續出碟啦。因为
1: 是不是觉得好神奇，
0: 今时今日肯出碟的人不是很多啦。
1: 是啊。
0: 第二就做足成只碟，你是是不是12首歌啊？
1: 11首歌。
0: 即是 full album 啊。
1: 即是叫做不计成本的啦。其实我觉得即是这些人呢跟你跟了你30年啦，这歌迷其实跟他们是不需要再计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出的碟呢是很多谢他们，即是这30年陪了我这么久，陪伴我这么久。咁佢哋由草 CD 草 cassette 帶嘅年代開始跟住你，你會見到佢哋分享好多佢哋嘅唱片。我又會發覺我有時我喺歌迷心目中呢嗰、那個存在呢可能係全部㗎，唔全部都可能係工作以外囉，或者佢興趣嘅全部，真係㗎喎。有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叫做 die hard fans 啦，佢哋真係細細個你已經係佢課餘或者係公餘嘅一個關注嘅寄托，
0: 係陪伴，
1: 係啦，或者是他一个支持来。那我会想就是这个时候出的碟其实都好啊，就是等他们继续有收藏的一个作品，或者可以
0: 得闲无心去看。我觉得之前每一次出碟都很有心，我还记得呢我已经唔记得咗哪一年了，我记得你是有个
1: cassette
0: 带啦
1: ，B 面第一首
0: 系啦，跟住咧
1: 有埋 cassette 机
0: 啊，系啊，好经典啊 cassette 机，即系呢个我都同埋好靓嘅 box， 即系每一次都系好精致嘅设计啊，好有心啦、啊。总之，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唱片行系一个咩世界啦，要做一只碟，首先所费不菲啦，第二咧就系、是。而家大家聽歌個 practice
1: 唔同，
0: 即係以前哦，可能我哋會攆曬成日碟。
1: 而家單曲嘅年代，
0: 單曲嘅年代啊，派上台
1: 同埋自主嘅年代，
0: 上網嘅年代啊，咁咩衝動驅使你即係不計成本咁？除咗話即係報答歌迷之外，
1: 咁我都好幸運有 support 嘅，咁 support 之餘自己都會攞少少出嚟，即係希望做好啲嗰件事啦。包括而家因為又有演唱會，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無論唱片定係演唱會，我都希望俾大家一個好難忘嘅，即係好珍貴嘅回憶咯。唔想太求其啊！今次尤其是喺做歌，我去咗幾個地方錄音，幾個城市。
0: 係。
1: 咁因為不同嘅創作人佢住唔同嘅地方，咁我都會飛過去同佢哋錄音。
0: 哦。
1: 我記得咧，《温柔的存在》咧，可以講少少啦。我寫曲嘅時候咧，我係喺西班牙嘅喺2025年嘅12月31號。在西班牙
0: 探親的時候，
1: 是啦，咁倒數啊，正值咧就喺西班牙最熱鬧的一個廣場，馬德里個廣場上面一間酒店啦，準備倒數。咁我見未夠鐘，我又嗱聲要有一個概念嗰首歌出嚟，我就匿埋喺廁所度作咯。係啊，然後咧作到，
0: 即係喺度哼啊
1: ，countdown 嘅時候，你話我知我出嚟倒數，係啊係啊，有樂有個琴咁樣嘅樂器，即係 iPad 嘅琴，然之後我聽住花火。然後作了《温柔的存在》咁啊，呢首歌當然啦，倒數完之後又翻翻入去啦，繼續作啦。然後歌詞就寫咗國語先。我記得係陳少琪同我錄音之前咧，嗰兩日腦裏面有好多好多想法啦，好想喺呢只碟度講嘅嘢，好想喺呢只歌講嘅嘢。然後我唔知點樣開始啊，咁我一路都係空白咁樣填詞嗰版。咁我去咗陳少琪屋企，佢就咧俾咗一本搣剩十張紙嘅無印嘅 notebook 我啦，
0: 咁
1: 俾一支筆我，但坐低開始。你首先開始，你俾幾個 keywords 出嚟，開始咗先，即係唔好等，唔好喺個腦裏面咧。你知男人女人個腦係構造唔同噶嘛、
0: 嗯？
1: 女人係一間房有好多 idea 噶嘛，男人係好多間房，每間房有佢自己 idea 噶嘛。你知唔知呢樣嘢？
0: 第一次聽。
1: 嗱，我就係、
0: 我唔好了解女人嘅，
1: 我就女人啦，一間房裏面所有嘢喺呢度搭到亂曬，我唔知抽邊條出嚟開始。於是咧。嗰位個老有十間房嘅陳少琪，可能佢有100間咁犀利。佢就話你開始咗先 ，keywords 講咗，咁我就寫咗第二段先。我就用流水、用眼淚、用歲月，即係都係花火入面有嘅一啲元素，
0: 嗯、
1: 脆弱咁去寫咗第二段。好喎，一好嘅開始。咁我就開始喺第二段嗰度就開始寫埋。就寫埋所有嘅歌啦，
0: 係咁然後就填，真係填到啦。
1: 填到
0: 啲、大師真係有佢嘅方法噶。
1: 唔係佢教咗我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就開水喉咁樣啦。即係啲 idea 咧，終於有一條 path 可以慢慢咁樣流出嚟啦。咁我就寫好咗兩首歌咁樣。

0: 咁啊，呢一首就係喺西班牙作曲，然後喺
1: 少奇屋企
0: 就填好啦。咁其他歌你話有啲
1: 喺台灣啦，又有喺香港啦。咁樣嘅製作人有黃韻玲啦，有陳君豪啦。
0: 哎呀，好中意黃韻玲哦。
1: 係啊係啊，佢好了解我嘅。
0: 佢好温柔。
1: 佢都係，唔係佢嚴肅起上嚟都嚴肅嘅，但係佢個佢個啲旋律係好 melodic 咯，
0: 嗯，
1: 真
0: 係
1: 佢作嘅歌真係，
0: 係，所以就會有呢一張嘅新嘅專輯啦，
1: 嗯，
0: 今次有冇啲特別嘢會隨啲附送啊，box set 啊，有冇㗎？靚相啊！
1: 今次其實今次隨啲附送嘅就係一個梁咏琪愛自己三十周年嘅演唱會，不過要自己買飛。係啊，其實完咗唱片宣傳就直落就開始排演唱會啦。
0: 係係，
1: 十一月底開始。
0: 大家好期待啦！咁我哋有一班好朋友都會拉隊嚟支持啦。
1: 多謝啊！就係我哋拍反氣跑線嘅 friend 啦。
0: 我哋有一班好，可能啲聽眾未必知啦，即係我哋係有一班家長嘅通訊，有個群組嘅係家長通訊群組嘅，就係反氣跑嘅年。代大家認識咗嘅一班朋友啦，咁呢班朋友都好得意嘅。我哋因為大家都喺唔同嘅行業度工作啦，有啲係舞台啦，有啲係劇集啦，有啲係電影啦，有啲係唱歌啦。咁通常咧有啲咩新搞作咧，大家就會通報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人咧就會話，不如我哋約埋一齊睇啦。咁
1: 係啊，
0: 我記得上次係好深印象嘅就係我哋成班一齊嚟睇你
1: 演唱會。啊，系啊 ，side track 啊，
0: 系啊，
1: 好多 side track 都有，
0: 演艺学院好感动嘅，因为当日我哋好似大家有 reunion 咁样啦，然后又好近距离咁样又睇到一个我认识嘅你表演啦，然后我哋就。你唔知啦嚇，我哋你唔得啦，我哋去食宵夜，我哋去食宵夜。
1: 你哋成日都齊食嘢啦，因為我加入唔到啊，你做緊嘢啊。
0: 係
1: 係啊，
0: 同埋我哋係好狼嘅，通常都係越夜先食得越多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又係有一個咁嘅機會，大家又可以一齊走埋一齊睇下朱志演唱會啊。咁大家互相見下面，因為都唔係成日可以見到嘅。咁但係一有機會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大家我哋成班碰翻埋一齊啊咁樣樣。
1: 係，其實即係 update 下，因為嗰陣時好開心。拍《反氣跑少年》，即係都多謝你揾咗我拍。

0: 喺快跑之後咧，其實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啦。我反而好想講下呢幾年你發生嘅，因為咧我當然一路有留意住你嘅動態啦，咁間唔中我哋又問候下啦。不如講咗聰明鎮先咧。呢個劇集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好發夢，我哋做幕後嘅，哎呀，如果有一日拍到個作品喺 Netflix 可以播就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嚇
1: 一個目標，
0: 一個目標啦。咁啊，所以我當日聽到你講好開心啊，而且呢個古仔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又係我都未問過你。其實拍成個過程，或者嗱呢個角色亦都唔容易去演啦，仲要係一個可唔可以叫經歷啊？
1: 經歷係
0: 經歷嘅古仔啦。好啊，成件事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其實嗰陣時咧，疫情添，
0: 疫情好似疫情尾聲。
1: 情尾聲啊，係啊，咁我就去咗台灣啊，個劇咧就要留喺嗰度兩個月多啲啦。
0: 係，
1: 咁都有掙扎下，即係覺得究竟得唔得咧？咁我嗰次應該係我疫情以嚟第一次，應該係咁講，因為我應該係我個女出咗世以嚟，我離開屋企最耐嘅一次。係講緊兩個幾月啦。咁同埋佢一個角色咧，我冇做過啊嘛，即係一個控制欲比較強啲嘅媽咪，然後
0: 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
1: 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同埋裏邊我會見到一啲好驚慄嘅畫面啊，但係所有嘢係後期做㗎，即係要好考你自己嘅想像。
0: 哦，即係現場冇嘅，
1: 冇㗎，現場冇嘅，
0: 即係 CG 嚟嘅，
1: 有啲效果係 CG。咁我覺得真係好有挑戰性，咁然後但係我又第一次拍呢一類型嘅劇集，嗰個揾咗阿蘇玉華嚟到，我哋一齊 go through 過一次嗰個劇本，因為我希望有更深入嘅了解，即係對於呢個劇本。咁我仲記得咧，我出埠之前嘅嗰一日咧，我就約咗佢喺個 office 嗰度，我哋 office 度傾下，再 go through 一次嘅劇本啦。咁我就有啲焦慮，因為咧，我第二日我就要離開屋企即係兩個幾月，咁我就要擺低一啲要去處理嘅事情啦。即係雖然我先生其實已經好幫手，即係佢已經顧好多嘢，但係你都有啲嘢係，始終我都係中間屋企嘅核心啊，因為我同媽媽一齊住，咁我媽咪、我同先生同埋我同女，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溝通咧，我都係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咁我要離開呢兩個幾月得唔得咧？你哋咁啊？
0: 即係呢個係最困擾你嘅，
1: 有啲啊，即係有啲，但唔係擔心，未去至於擔心，但係你好多嘢要繁瑣嘅，你要交代嘅，你要交代，即係變咗你個心會有啲嘢掛住，你未交代曬咧，你都唔走得，係好掛住。咁咧，我嗰朝早咧，因為一少少事，好似唔記得帶手機定係個手機落街唔記得。上去原來充緊電，我先生幫我充電，我唔知道，我仲以為喺個袋。出咗街冇帶，翻轉頭去攞，我同媽咪一齊即係出車咁樣。即係我媽咪就只係講咗我一句就話，即係可能講一句都唔係有心嘅，即係哎呀人哋都唔係有心嘅，你自己唔小心啦咁樣。咁我篤爆咗我啦。將我呢幾日，即係將我呢個禮拜準備緊要離開呢兩個月嘅所有情緒、所有不安，篤爆咗。咁當然我媽唔知啦，即係
0: 咁你會點啊？
1: 佢輕輕一句感覺啫，佢唔係責備我嘅。不過輕輕一句，哎，人哋都係幫你插電啫，乜乜咁。你自己唔小心啫，咁。咁我篤爆咗我，咁咧我就一路咧就眼淚不停喺度流啦。因為那種不安是你沒辦法在心裡面的，
0: 即是好像剛才我們說，就是有些東西
1: 你以為自己 handle
0: 的，
1: 然後你一直 handle 到去你 handle 不到那個爆點，然後你就發覺不行，我要找人幫手，那我就篤爆了之後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後我叫蘇玉華約張相到我。
0: 不是你媽咪知不知道你哭的？
1: 不知
0: 道，都不知道
1: 的，不用擔心啦。咁跟住我唔想去 guilty 嘅，但其實唔關佢事嘅。有時人就咁得意，即係冇嘢嘅，即係嗰句上冇嘢嘅，係即係一句篤爆，啱啱去到嗰個臨界點嘅啫。我見到蘇玉華，咁我就有喊緊啦，咁見到佢。
0: 阿蘇見到你未？咩事啊？
1: 冇喎，你咩佢話？你記住呢種感覺，因為你做戲嘅時候可能要用得翻呢種感覺。
0: 好搞笑。
1: 佢咪清醒啦。即係佢唔同你走入去你嗰個情緒裏面啊，佢只不過呢樣嘢最 practical 嘅就係翻翻嚟現實，你若做戲可能用得着，因為你會過噶嘛，一定。不過你就係記住呢種情緒咯，咁。
0: 哎呀！
1: 清醒人間清醒。
0: 哎呀！
1: 即係佢冇特登安慰我，冇特登乜嘢，即係其實呢啲係情緒嚟嘅，嚟咗總會走噶啦，唔使太多情緒上再加太多嘅情緒上去。
2: 係啊，
1: 咁我當然佢即刻話，誒翻返去工作，你可能會記得翻，我咪即刻出翻嚟咯。
0: 啊、
1: 我咪即刻出翻嚟咯，即係唔再
0: 純粹討論劇本啊，討論角色啦、
1: 啊。係啊，出翻嚟啦，做翻嘢啦，做正經嘢啦。係啊，佢、啊、都係一個高人嚟㗎。係啊，
0: 咁佢嘅呢一課或者即係同你 go through， 你覺得對演
1: 個角色有
0: 咩幫助？譬如我哋成日都諗啊，可能。聽眾未必明白、嗯、即係演員或者演技呢、
1: 嗯、
0: 其實係一個好抽象嘅題目嚟嘅，即係點樣為之演得好，其實就大家都有唔好啦。阿蘇俾咗啲咩感浪嚟㗎，有冇除咗話記住嗰下，
1: 佢係演戲老師嚟㗎嘛、啊、所以演戲去學演戲係真係有用嘅，雖然有啲位係要自己去摸索，但係點都係有技巧同埋有過程囉。咁、
0: 嗯、
1: 當然有用，因為我唔係屬於學院出身嘅一個演員，所以好多我係一種感受型嘅演員嚟、
0: 啊、
1: 甚至我而家做舞台劇呢都係即係我導演啊演員啊佢哋同我排幾次戲呢都知道，就係、是同我講就係、是、你唔需要考慮太多或者擔心太多你嘅技巧問題，你只需要感受，你擺好多嘅感受落去去 feel 呢個角色，你自自然然就會摸索到㗎喇咁。係、
0: 哦、
1: 咁其實但係我覺得自己都需要一啲 backup， 就係譬如一啲學院派嘅技巧啊成啊咁。咁以前都有學過，不過當你再 pick up 一個咁大嘅劇本咁長嘅劇本嘅時候，你又想去 refresh 下啦、
0: 嗯、
1: 或者單對單嚟一個 workshop 啦，咁始終都係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咁。咁、
0: 嗯、
1: 其實學做戲同學唱歌呢都係即係都係有方法嘅，係咁我哋純粹係跟一啲專業人士去學一套方法，
0: 嗯，
1: 但係到真係演戲同埋真係唱歌嘅時候咧，就要拋開呢套方法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那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话，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话，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俾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

0: 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操肌、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10: 健身无国界。
11: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basket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0: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下，读得好少少。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好嚴肅嘅 ，OK。Solemnly 咧，雖然有個 M 有個 N 喺度，但係我淨係讀 M 嘅啫。So solemnly, solemn, solemn。So I 係邊個邊個邊個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呢個冇問題啦。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Hearken 呢個字係一個比較舊式啲嘅字 ，hearken H E A R K E N， which means to listen。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And a true verdict give， 例如呢度嘅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 ，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elect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u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 ，fear， favor or affection。留意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今日 降到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支持嘅两手准备。第二日啦。咁今日咧，琴日就阿朱姐揀咗荷花，我揀咗戒指，咁到你啦，今日。
1: 我今日揀呢首歌叫《等人》，我唔知道有冇印象啦，即系佢好得意，佢嘅陈少琪填词咧，佢个 first 咧两段 first 系分咗年龄去讲嘅，好就系呢首啦。系，好 stop 咗先，好。佢咧就系讲咧，当日喺操场同你遇上，好似羊群游戏于牧场，十六岁的恋人的理想。怎会同一样？然后二十岁的对象是我童年想象，但是小情人刚登场，未听到拍掌便已受伤。然后再下一个 chorus 就是一首歌想能跟你合唱，原来仍然隔一道墙。二十六岁恋人的理想都有难一样，即是他用一个这一首歌呢，我唱的时候呢就即是二十几岁咯。26、27岁咁样啦，陈少琪就系喺佢认识我嘅即系过去嘅时候，喺爱情上面俾我嚟咗一个总结啦。但系佢喺chorus 嘅时候，佢就话一生都很想爱人，只不过在追寻一种人，简单像扇子的功能，天雨时避免湿身。然后到后面就讲即系唔知何时何月，我继续等。不知道何月与何日会发生，我会继续等。即系呢一封咧，系一封写俾我嘅即系信咯。
0: 而系阿少琪写出嚟嘅，
1: 系少琪写，即系佢对于我喺当时嘅爱情都系好迷茫期。
0: 佢好清楚你啲事噶，系咪应该？
1: 好清楚，我哋一齐做工作噶嘛。吓，佢系我唱片监制好耐。
0: 但系我嘅意思嗱，唱片监制啫，未必要将你啲恋爱故事分享俾佢知噶嘛。但系你系可以同佢去到咁。
1: 系我啲恋爱故事都你上网都查到噶啦，讲真冇咩秘密可言、啊，系嘛？
0: 但系你系会同佢讲嘅，即系意思系。
1: 我哋未必会讲得咁深入咯，所以佢先会写歌俾我咯。
0: 而其实又中嘅。
1: 中㗎，佢去女人心嚟㗎，佢包住男人嘅外殼。
0: 你話如果我聽得好清楚，或者我好知道你嘅心路歷程，咁我寫中咗就唔出奇啦。
1: 其實佢唔係講緊我嘅心路歷程，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個好簡單嘅女孩子。佢喺經歷完愛情嘅一切之後，其實你追求緊啲乜嘢，其實都係一個好簡單嘅人，就係、是、會喺天與時令你避免濕身，幫你擔住把遮，真係一個會保護你嘅人啫嘛。其實每個女孩子都係等緊一個咁嘅人啫嘛，係咪？咁
0: 可能男人都等緊嘅，
1: 男人都等緊，可能佢都係咁等緊。係咯，所以其實係好簡單嘅一首歌。但係咧，就算我而家即係，就算我已經有咗自己家庭啊，即係雖然我覺得自己都等到呢個人，而佢亦都係好似呢個像扇子的功能，天雨時避免濕身。但我每次唱翻呢一首歌咧，其實我都好。真係好觸動到我，係覺得其實女仔要嘅嘢好簡單嘅啫，啲男士你哋明唔明咧？咁樣，即係我都希望俾喺度追尋緊呢一個人嘅等緊呢一個人嘅女孩子，即係知道其實一定會等到嘅。

0: 咁啊，我今日揀一首 pop 啲嘅。呢首歌咧就係因為一張海報嘅。咁我想揀翻你其中一首演唱會一定會唱嘅歌，就係、是、I've Been Loving You。
1: 哦。
0: 但系咧，其實我嗰陣時都應該仲未認識你嘅，咁啊應該咧，即未真正認識啦，可能做過訪問啦嚇。咁我就記得咧，呢一張海報咧就出現咗喺旺角嘅鬧市，你知咧嗰陣時出碟咧就。即係夜晚咧就會貼曬成街都係噶嘛，
1: 著住件綠色嘅，
0: 係啊嗱，即係佢失縮一角咁樣樣嘅，咁咧我記得其中有兩個畫面嘅，第一個畫面就是我見到有人咧嘗試去掹，即係想擁有呢張海報啊，
1: 啊，
0: 但係唔成功。
1: 搣爛咗喎，
0: 冇錯，因為你知道以前咧貼海報咧，你係
1: 成劈膠咁樣，
0: 冇錯，佢係唔想你搣走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唔會攞、
1: 啊、
0: 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即係攞嗰啲咩魔術貼啊，係啊，係 blue tag 貼住，唔會淨係、
1: 啊，
0: 以前係佢就係慎防你，甚至乎篤個窿落去啊嘛，
1: 啊，
0: 因為咁我就見到有一個可能係你啲粉絲咧喺旺角嘅鬧市度意圖畫企圖想掹呢張海報走，咁、
1: 哦、
0: 其實咧我當時係好想報呢個後塵嘅，我見到佢唔成功嗱，呢、這個我冇講過俾你聽嘅，我覺得呢件事好好笑，因為咧你。知道嗰陣時咧海報好難攞到，咁
1: 啊，
0: 就算咧即係做電台又好啦，或者你去唱片鋪買咧，都唔容易得到海報。嗯、但係最後我係得到咗呢張海報嘅，因為你哋當時嘅唱片公司應該有人知道，就送咗呢張海報俾我。我好記得呢張海報嗰、那個失縮嗰個樣咧，好楚楚可憐啊！作為 fans， 我想，哎呀，如果我可以保護到佢就好啦。即係作為 fans 會咁諗噶。咁啊，好啦，呢個第一個畫面啦。第二個畫面就係咧，後來到長大咗啦，咁好多時咧，我會喺揸車嘅途中咧聽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好適合揸車聽，我唔識得解釋個原因啊。佢會有一種係唔知啊，衝出去定係豁然開朗，
1: 係、
0: 有一種誒唔理咁多啦，即係準我一生即係行你嘅路，咁即係嗰種啊。咁呢首歌咧，我係成日都揸車嘅時候會係喺我嘅 playlist 入邊出現嘅。
1: 係、其實一首好有希望、好明朗、好有祝福意味嘅一首歌。
0: 係
1: 係啊，我自己填詞喎呢首歌。
0: 係，當時係。又系仲系入世未深，同埋喺个行业度未揾到自己嘅年代。
1: 未啊，入世未都系写都系写俾一个人嘅，咁啊都系写俾一个人，即系我即系一个好好嘅人咯，即系我都好想好想同呢个人继续落去嘅一个人咯。
0: 哎，好 sweet 啦！
1: 不過最後唔成啦，但係起碼係一
0: 起碼嗰陣時嗱，我哋啲寫劇本嘅人咧就哎呀，希望咧有機會可以寫個劇本俾你，希望去氹女仔。你係有機會可以寫一首歌，係記住咗某一個階段嘅自己，
1: 係、
0: 其實都係好難得。咁而呢首歌又可以，
1: 其實係難得
0: 不衰嚇。
1: 其實係嘅，同埋不過咧，我覺得有時即係你知香港嘅樂壇有時係即係點都係有啲娛樂成分啦。有時我又唔係好夠膽。我嗰時我記得唔係好夠膽去即係講係呢首歌係寫緊乜嘢，或者真係自己嘅一段經歷，唔係好夠膽，我驚俾人扭曲咗又放大咗。但係咧，我覺得咧 Taylor Swift 就好勇敢啦，即係你睇 Taylor Swift。佢所有歌咧，關於前度嘅男朋友啊，全部都係前面嘅。
0: 而家老公肯接受又真係勁咯。
1: 其實都係記錄緊我哋一啲當時嘅心情啫嘛，都係我哋嘅人生嘅記錄啫嘛。其實只要你真係真心去記錄呢件事嘅時候，冇問題嘅。同埋你唔係有惡意噶嘛，即係你嘅歌，如果你係有，即係你係一個善意嘅，純粹自己想記錄一件事嘅話，其實冇問題嘅。

0: 實一件好浪漫嘅事。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創作人咧，就最多都係話啊，我寫個劇本俾你，或者我為咗你寫啊，一個女仔寫首歌俾個男仔，幾 sweet 啊！真
1: 係。你咪試下咯。
0: 我寫俾人就梗係試過啦。
1: 你係咪想收啊？
0: 冇人寫俾我啊嘛，冇啦。係一個
1: 而家講咗朋友咧，
0: 一個話啊，其實小弟
2: 死性不改啊，我恨你啊，你沒有好結果啊。
1: 都是這些類型的了，如果有人寫給一哥的話。
0: 說回自己先。
2: 是啦，這個一台聽者又想計劃呢，今天呢在手下流程這個時段呢就已經圓滿結束了。公布答案先啦。
1: 是沒錯啦。
0: 考幾次啊？
1: 但是剛才不是我一出去見到一哥第一個聽的電話呢，對方是三次說你說什麼話你可不可以答多次，跟著那人即刻說一次。
0: 你的質素沒理由不是考三次或以上的。
1: 恭喜曬，是啦，如果你答一次的話呢，那就有機會得獎。但是當然我們得獎的聽眾只是有三位朋友，
2: 分別 是小玲、陳香英和鄧婉薇的，恭喜這三位得獎者。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一星期內聯絡以上的三位得獎者，亦都要一陣間留意十點後新聞後的廣東廣西會有最後一輪的遊戲的。
0: 是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呢就我同阿芝芝一人揀咗首歌，本來係 V 撞歌㗎嘛。
1: 係啊，
0: 你都想揀下俾啦 ,thank you
1: 㗎嘛。不過我同意啊，你頭先講話呢首歌呢，如果揸車嘅時候呢，尤其是當我如果揸屯門公路由九龍返入去嗰陣呢，你就嚟到黃金海岸呢，佢突然間左手。
0: 落
1: 地㗎啦，唔知點解呢，呢段路呢我覺得某啲歌呢係特別襯，例如呢就孫明光嘅微風中呢，喺嗰啲位置如果你咁啱呢，你之前收慣咗啦50嘅話呢，咁你可以抌
0: 少少有，
1: 咁跟住你70一路行嘅時候，如果開咗少少窗，有風吹埋嚟就好正。咁但係如果嗱，因為嗰首撞咗歌啦嘛，我哋梗係要即係揾路走啦，係咪先？我就揀咗另外一首，我即刻就話嗱，咁即刻四字逼不得已，因為呢首歌我都覺得係寫中咗好多。情感禁區啊，情感嗰啲交叉位咧，出現嗰啲心態嚟噶，
0: 關唔關你事噶？
1: 我唔想回應。
0: 關唔關你事啊，哥？
1: 一定有啊，
0: 即係死性不改嗰啲係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5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拉住170多人，冻结1500多万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说，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同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11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2.99 美元，卖出 415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今日嘅上半场咧就系有呢个首下流程版嘅精灵一点，
1: 系精灵一点版嘅首下流程，
0: 系啦，咁啊 V 咧，阿 V 咧就即系提醒咗我哋咧关于身体检查嘅重要嘅，咁我嗱题外话讲少少先啦，即系我哋呢度夹埋都讲紧百几二百岁啦，
2: 系啊，有噶啦，我就占大部分，我80，我80，你哋自己除啦。
0: 咁讲咧，譬如而家即系你啱嘅嗱，因为呢个节目咧，即系大家都明啦，大家都一齐长大，咁啊，譬如嚟到我哋呢把年纪咧，成日都讲啊，我哋同阿 Rachel 医师都系咁讲，一啲男人又好啦，女人又好啦，走埋一齐就讲咩近排食咩 supplement 啊，或者做咗咩大肠镜筛查未啊？我哋啲男士都系讲紧呢啲，喂，点啊？你照咗彩未啊？即系大家都系好习以为常地去讲紧呢啲咁嘅问题，都系应该系要去面对，同埋真系要去正视嘅。不过嗱，但系讲到咧，即系男人同女人，譬如陪伴睇医生又好啦，或者劝对方睇医生都好啦，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复杂嘅学问喺度噶。
2: 即系身为认同，
0: 身为人妻同埋有两个人夫喺度咧，我哋今日咧不如就摊出嚟大家讲下。
2: 好，我交俾人夫先。
0: 第一，我想问一个问题先，我问咗女士先，
1: 可以整车
0: 啊嘛？女士先系啦，嗱。你啊，认唔认为啊，或者要唔要求你嘅另一半系去陪伴你去睇医生，或者系做身体检查嘅咧？
2: 大部分情况嘅时候咧，法官大人，我系想嘅。
1: 你唔系得问，唔系先，逐步嚟先。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咁梗系大家理性讨论噶嘛，叫做咁嘅实事求是啊。但系回归翻好多年前啊，即系仲系做仔做女嗰个年代先。即係嗰啲唔舒服係真唔舒服定係假唔舒服先？
0: 真唔舒服，
2: 真唔舒服。
1: 係啦，咁好啦，即係
0: 講嗰啲攞醫生紙嗰啲啊。
1: 唔係，我知，我知，即
0: 或者你要要求對方去，譬如你驗一驗啦，係咪真㗎？
1: 唔係都唔係呢啲啊，我意思係拍拖階段都會有啲今日唔係好舒服。
2: 咁頭先我係
1: 睇醫生咯，
2: 設定。我个设定系已经系两公婆嘅身份，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男女朋友又唔同嘅喎，
1: 即系例如经常都会话我唔舒服，咁饮多啲热水咯。
2: 系
1: 咁
2: 完啦，
1: 睇医生咯，一系
0: 嗱，咁呢个另一个古仔啦，即系佢可能想你呵下佢，想你就下佢，
2: 就下娇咯。
0: 我今日有少少不适，你就下我得唔得啫？
1: 咁所以咪问喺女士嘅角度有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假嘅咯？即嗱，当十次话唔舒服，有几多次系真嘅？有几多次系嗱？即系同埋系咪真系同佢讲我睇医生系解决唔到件事？
2: 等等呢件事咧，好因应唔同嘅女士有个人化嘅设定嘅。
0: 咁同埋因为因应大家嘅关
2: 系系啦，有啲
0: 拍拖同老公老婆又唔同嘅。
2: 十次可能真系有七次都系真嘅，有啲系七次都系诈娇嘅咁样。咁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呢一个。
0: 你遇上咩女仔咧？一个
2: 系啊。你嗰啲点啊？
1: 嗰啲就唔舒服啊，咁去睇医生咯。唔睇，咁唔睇唔会好噶。咁因为我落药房帮你配药食啊。
2: 唔使，
1: 唔食。咁你想点啊？冇啊，摊下冇事噶啦。咁啊，哦，咁你摊下，摊完话
0: 又理你喎，
2: 系啦，跟住
1: 唔系咁啊，摊下啦。两个钟之后话，哦，真系我真系好唔舒服。咁咪一早叫你睇医生，我咪话咗唔睇医生咯。
2: 我咪话买药俾你食咯，我唔使啊。
1: 咁你咪越贪咪越唔舒服，咁咪要睇医生咯。即就系咁样碌
2: 落。跟住其实咪
0: 跟住就开始讲情绪啦，开始话你态度可唔可以好啲啫？我已经病紧噶啦嘛。
2: 其实咧，
0: 你都可以讲两句好说话嚟听下嘅。
2: 根据一哥你嘅经验啊，你冇理由插唔到呢啲局噶啦，系咪先？
1: 所以咪好早期嘅事
2: 咯。
1: 唔系，所以佢后屘系我逼佢去睇，试过系有逼佢去睇医生嘅。
2: 系，
1: 即系可能就系拍紧拖嘅年代，即系知道佢可能比较扭扭拧拧啦。咁我总之而家拎埋张身份证喺你屋企楼下等我，10分钟之后就会到啦。
0: 其实咧，
1: 去对面睇医生，
0: 人咧就唔会点变嘅。拍拖同埋结咗婚之后都可能系扭扭拧拧嘅，不过你处理代你处理嘅手法唔同啫，
1: 系人唔同咗嘛。唔系讲紧嗰个嘛。
0: 所以咧，头先阿 Gigi 讲，咪即系系咪琴日咧？总之佢个访问入边咧，佢讲咗个 point， 我觉得好好，即系我哋分清楚嗰件事嘅真相系咩啊？
2: 系
0: 究竟佢系身体嘅病？但是心灵上的病呢，有时候我们很容易 混迷一谈，即是之前就说你要有一个智慧去判断这件事情究竟是个本质是什么，咁究竟佢而家係扭緊計啊，定係真係唔舒服啊？佢究竟係想你醫佢，定係想去氹佢咧？
1: 係啦，因為男人病嘅話，其實係
0: 好實事求是噶嘛。
1: 係啦，即係如果我覺得係簡單，即係咁理解啦，我覺得解決到嘅
0: 睇醫生咯，
1: 唔係解決到嘅就瞓一覺。 或者食啲 supplement 瞓一觉冇事啦，解决唔到嘅
2: 就去睇医生，
1: 睇医生啦，即系小弟咁，哦，只眼解决唔到啦，哦，听日要去睇医生啦，即系个眼挑针啊，你 feel 到，即系男人系会 feel 到，哦，呢个沤沤下会沤好咗嘅，
0: 系
1: 有啲系沤沤下你都唔会沤好嘅，即系小肠气你唔会沤好嘅，咁你就焗住睇医生啦。
0: 系
1: 咁，但系女士系点样去判断自己需唔需要睇医生咧？
2: 同埋咧，有时咧个状态系咧。我自己都唔係好知咁樣，你問我我都答你唔到囉，咁樣你明唔明啊？
1: 咁同男人㗎，咁叫佢睇醫生囉。
2: 唔係呀，嗰下係咪真係唞下就會好啫？我答你唔到㗎嘛，咁我而家咪唔開心囉。
0: 所以呢，根本就係情緒同埋實際需求嘅兩個唔同嘅判斷，
2: 係
0: 佢都唔知道。
2: 系啊，真噶，我
0: 会情绪行咗先嘅，可能
2: 系啊，女人系情绪行咗先，咁当然真系个生理上边都可能有少少啦。咁但系你问我咧，嗱，好老实讲，咁你有时即系我哋话啦，生理期你都会有唔舒服啦。咁你平时有啲状态底下咧，你系真系解释唔到你个人系唔妥。但系你问我做乜嘢唔舒服，我真系答你唔到咯。
0: 而家我哋就将呢件事。切身處地地假設一次，
2: 係即係切開佢嚟講。
0: 唔係我嘅意思啦，好啦，譬如頭先一哥嗰個面對我唔知第幾任女朋友發生呢個問題，好啦，你覺得阿男士啊，阿 V， 你作為女士，你覺得我哋應該點應對最好咧？即係佢係扭擰緊，又唔想面對，又唔講 solution。
2: 嗯，
0: 咁我哋作為男士，你覺得應該做咩好咧？
2: 一定係要咧，真係加多幾錢肉緊嘅關心同埋即係嘅陪伴啦。例如你嗰啲話，喂，
1: 加多幾錢係揾 Rachel 中醫師，唔係揾我。
2: 你就係講話咁你喂咁多幾啖暖水啦，咁你要浸先得㗎，你明唔明啊？浸完啲水轉頭會凍㗎嘛，咁你係咪要再換嗰啲暖水嚟㗎？
0: 你叫佢攤喺度啊，係你陪佢攤喺度啊。
2: 係啦。陪佢攤喺度，
0: 掃下背脊得唔得？
2: 拎下嗰啲披肩，披肩唔夠啊，再拎張厚啲嘅被，轉個頭啦，就拎個熱水袋出嚟。你睇下一個幾唔耐煩先啦，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嗰件事你係要。好似煲緊水咁樣不停咁煲住你唔係就問完就當完咗㗎嘛件事你嘅關心有冇持續落去呀、啊、係咪終身學習啊政府都叫你要持續啦而家家下陣我有嬲㗎啦已經再講落去咁樣明唔明啊吓知啦嘛。
0: 問題喺邊度呢後面好啦你講咗你的答案嘛。咁我哋病嗰陣你哋會唔會咁呢
2: 梗係會啦。
0: 邊有啦。
2: 你冇遇到啊冇
0: 遇到。一個嗱你有你你
2: 喂我
0: 自問有㗎。你人生經驗豐富啲啦到你病嗰陣對方會唔會有咁做啊
1: 男士係唔需要你咁做啊即唔係我想唔想唔好啦你唔好煩我你俾我瞓一覺、哎、或者我自己冷靜一下我係咁樣嘅。
2: 就咁嘅我呢就唔會理你想唔想即而家我係比較成熟咗啦以前我真係睬你都有。即係你自己搞掂乜男人嚟㗎嘛使鬼我
0: 冇
2: 水俾你咩。
1: 唔係我小腸氣切完之後都係自己
0: 搭車翻
1: 搭車翻屋企啫嘛。
2: 但係我而家會覺得咧，通常係我老公都係會話，
0: 推到一個點啊真係。
2: 我冇嘢。
1: 唔
2: 係
1: 咁，我老婆都話嚟接佢，我話唔使咯，
2: 冇事喎。
1: 逼屎來回。
2: 但係你就要都係持續咯，我會係咁話，唔係咧嗱你真係唔好飲凍嘢，如果唔係會卡多幾錢重噶。嗱你咁，我就會不停咧，一陣就會諗到一啲建議，因為始終你都知啦，我精靈一點底噶嘛，係咪？咁我就會不停有啲建議俾佢咯。因為呢件事我係覺得咧，就算咧男人咧好似好強咁樣啦，但係。你表达你嘅持续关心咧，系令件事，我觉得个关系系会好啲噶。
0: 系噶，
2: 系咯，要噶。
0: 即系虽然咧，我哋把口咧就声称话，唉唔使啦，我自己睇医生得啦。但系你有阵时咧，你去到个即系医务所度咧，唉，即系填方又系你，探热又系你，跟住同医生讲又系你，等攞药又系你，你系嗰种孤苦伶仃嘅感觉咧。
2: 所以陪伴紧要咯，
1: 系，所以
2: 你就系去做埋呢啲，我帮手填表啊、提问啊，咁佢心情唔好，有时你男人未必讲得出噶嘛，或者未必识问医生问题噶嘛，咁喺侧边做女士嗰个角色，另外一半就系帮手听下医生讲咩啊，有咩代你老公问下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就
1: 系
2: 咁样就得噶啦。
1: 咁我都俾翻 credit 嘅，我麻醉药一完嘅时候，老婆系喺隔篱嘅，
2: 系啊，咁咪真系
1: 只不过，只不过佢攞咗我啲医院 credit 系嗌咗个奶酱多。食完就走咗。
2: 如果唔系都用唔晒噶啦，嗰啲钱。
1: 用唔晒嘅。
2: 不过咧，我觉得
0: 真系好有
1: 每日有八二蚊，
0: 变咗一番风味啫。
1: 佢话每日有八二蚊，你个扬州炒饭今晚都系八十蚊啫，咁就四十蚊。我嗌个奶酱多啦，行过嚟咁辛苦探你，
2: 用到尽力个八二蚊。喂，大拿，你哋两个都做咗爸爸啦，不过我觉得咧，女士们咧，即系当男士陪女士或者女士陪男士睇医生嘅时候咧，依、這个位系最紧要啊。我界定到就譬如如果真系我哋叫产检啊，当太太有咗 B B 嘅时候咧，我觉得咧男士咧无论佢话哎唔使啦，你翻工好忙，你唔好特登请假啦，唔好点点点啦，但其实唔好理佢呢啲，真系点样都
0: 要做到足，
2: 足做到足，
0: 俾人讲一世呢啲，
2: 系真系啊，唔好理俾唔俾人讲，而系你个心态就系、是、喂，你谂下，其实个老婆驮住个 B B 都辛苦噶嘛，系咪？纵然佢好似好劲咁样话，我冇嘢啊，我又食得又瞓得咁样，咁但系喺嗰个历程上边咧，第时你同个小朋友讲翻啊，你有陪佢啊，或者中间有啲过程啊，好得意啊，哎呀，原来第一次见到你喺嗰个即系超声波嗰度个样啊，系咁样噶，咁我觉得系好好多嘅。
0: 但我好少听到呢啲嘢嘅，
2: 嗯，
0: 好少听到呢啲 credit 俾翻我嘅，
2: 系
0: 都系通常都系讲。你知唔知媽媽生你嗰陣好辛苦㗎，係媽媽生你出嚟㗎。
2: 咁係冇講錯喎。
0: 係但冇後面嗰啲㗎喎。即係冇爸爸當時陪助產檢啊。
2: 咁你加把嘴囉。
0: 我點敢講啦、啊。
2: 可以嘅、欸、事實嘅話呀所有唔係咁嘅。
0: 呢啲位又無謂插多把嘴啦。我生嗰陣你好辛苦你又知唔知啊即係呢啲嘢咁就由佢攞囉。
2: 係咁你哋又覺得呢即係你哋覺得幾時一定要陪另外一半去睇醫生。
0: 我絕對形容唔係首先講產檢先、嗯、我係絕對認同嘅。因为始终嗱，我又明嘅，咁真系唔系我陀嘛，咁、
2: 嗯、
0: 而佢哋有嗰啲生理反应啊，或者心理反应啊，呢啲我哋都唔会明嘅，而真系陀 B B 又真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而且系亦都有风险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咧，即系负责任又好啦，你爱佢又好啦，你系应该要必须要咧，就系陪伴你嘅另一半咧，系去做足所有嘅啲产检。
1: 我记得我系去晒每一次嘅，
0: 都系去
1: 晒
0: 噶。如果唔系今日我唔会咁讲噶啦，
1: 大声啦，我去晒。
2: 就算我话讲呢个话题，佢就就唔好讲啦。唔得啊！咁样搞唔掂
0: 到嘅，
1: 仲要每次千几银嘅，我记得。
0: 哦，系啊，
1: 系 啊，千几
2: 银嘅，少啊。
0: 咁至于你话睇医生咧，都尽量去嘅。
2: 嗯，即系平时伤风感冒唔舒服嗰啲都尽量
0: 去嘅、
2: 嗯。
1: 但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是、去到而家，我同我老婆都有呢个嘅拗叫嘈翻
2: 呢件事。
1: 呢件事应该大概三年几前嘅事啊。嗰阵时应该系阿彪彪人出世，我谂。即係大仔出世半年左右啦，咁、
2: 嗯、
1: 有一晚咧就係、是太太就應該係腸胃不適，急性腸胃炎係有屙嘔嘅狀況嘅。咁、
2: 嗯、
1: 我作為平時有聽開精靈一點同埋帶有呢個生物常識嘅人咧，我就叫佢麻煩你飲翻啲電解質飲品，
2: 嗯、
1: 即係嗰啲乜礦力啊，或者飲翻多啲水啊咁樣啦。即係因為理論上我據我認知啊，我唔肯定啊，據我認知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風險就係你嘔吐或者你輻射係會令到你
2: 缺水
1: 㗎嘛，咁係要飲返多啲水啦。咁佢呢就話佢一飲水就會嘔啦，佢驚佢一飲反而嘔得仲多，咁就喺呢件事情上面呢就嘈咗好耐啦。好啦，咁首先嘈咗好耐啦，咁去到夜晚兩點幾佢終於頂唔順，我話叫咗你飲水，你而家唔飲水咪開始頭暈囉，咁、
2: 嗯、
1: 都係唔肯飲水，我話咁不如去睇醫生啦。咁結果呢佢係漏夜兩點幾自己 call 車去私家醫院去即係排呢個急症去睇，然後住咗兩日醫院咁樣嘅。
0: 嗯。
1: 咁佢返到嚟就話呢佢有即係偶然即係大家係一個心平氣和唔係攞膠嚟嗌嘅狀況下心平氣和。唉我急性腸胃炎你都冇陪我入醫院啦咁樣。
2: 嗯哼。
1: 嗰時個仔得半歲大我喺屋企睇住。咁你可以叫其他人嚟幫手睇住陪我入醫院㗎嘛，但你冇咁做囉，你第一句就已經話要留低陪個仔啦，咁我可以點講啫，嘩咁我要留低陪個仔呀嘛，咁但係呢句說話就係一路去到即係而家佢
2: 都有時會講下嘅
1: 住嘅一件事囉，
2: 係
1: 啦就有經歷過呢、這個即係我同佢喺呢個即係睇醫生嘅拗叫
2: 上，我明阿嫂嘅心態即係嗰種呢就係、是到最後其實你可能真係繼續留返睇住半歲嘅彪彪人，但係你嗰句說話必須要嘔出來，即係你要講，
1: 我同你去先，
2: 唔係你話嗱，唔好講咁多，我而家即刻打電話俾老豆，叫佢即刻過嚟，
1: 即係要做呢場戲，
2: 係咪咁嗱？嗰下又唔係真係完全係戲嚟嘅，但係我覺得必須要做嘅呢樣嘢，可能佢就禁止，喂唔好啦，我嘈住阿爸，夜媽媽叫佢過嚟唔好啦，咁點啊個仔都有人睇嘅，但係我 我真係想陪你去啊嘛。
0: 哇，阿 V 呢招講，我
2: 要噶。
0: 最近有攞出嚟討論啊嘛。
1: 間唔中啦，間唔中。
0: 嗱，我想講，你試下下次用呢一招。老婆，對唔住啊，當時係我唔啱。石返都對唔住。嗱佢可能就係需要佢淨係即係你用唔用石返你嘅事啦。
1: 我冇做錯㗎。
0: 嗱冇
2: 錯。唔係
0: 啱。
2: 唔係
0: 最近我領教過呢啲
2: 呀。
0: 冇錯啦。又係返返去支持嗰句。你要認清事實嘅真相。佢唔係要討論呢件事做得啱唔啱或者冇擺日仔第一位。而係佢一個人去睇醫生呢件事。
2: 佢
0: 覺得好難受。
2: 個傷痛
0: 你只要掃返下佢背脊食咗用手又好啦或者用言語。去安撫下
2: 或者攞十錢
0: 我而家唔係
1: 攞啲鈔票嚟掃下佢
0: 或者攞一張讀贏啊米字橋嗰啲飛俾佢填咗嘅俾埋錢嘅即係嗱佢可能到多即係佢會有一日就會同你講你可唔可以唔好次次討論呢件事嗰陣都係用啱同錯個邏輯去討論啫你可唔可以即刻探下我啊
2: 係
0: 啊你探完我咪冇事
2: 我認同啊你真係下次呢佢再講嘅時候你真係
0: 你睇下我講得幾逼真
2: 係啦搭住佢老婆其實真係對唔住。
0: 你啱，
2: 我就想同你講聲對唔住啫，唔使講啱與錯。
0: 係啦。
2: 係真日你我哋就講聲對唔住。
0: 係。
2: 嗰時我其實應該真係要同你去㗎。唔好嬲啦。
0: 有好日子過。你睇我講。
2: 信我哋。
0: 我呢啲真係領教咗無數次。認清事實嘅真相。
2: 做定唔做
0: 真相。
2: 下次做唔做。說不說
1: 看看心情啦我都有啲骨氣㗎嗰度。
2: 又唔係講骨氣嘅時候啦攞出嚟
0: 一個
1: 咁我真係冇錯啊嘛
0: 都話唔係講自身。
2: 我拖佢出去啊唔該。你做女人你就明㗎啦好可惜你今世係做男人。
0: 使明㗎啦算吧啦。係咁㗎啦。我領教咗好多次。

0: 忍一時有好日子過啊，一哥係。
1: 喂，我有嘢要問你哋兩位男士啊。嗱，你知啦，即係女士咧，必須要咧，即係睇婦科醫生啦，尤其是可能產檢嘅時候啦，大夫咁樣。嗱，咁婦科醫生咧，亦都有男有女噶。咁兩位男士，你哋又會唔會介意自己嘅太太睇嘅婦科醫生咧係男士嚟咧？
2: 我介意啊，我唔得噶。
1: 哦。
3: 哦，我冇乜嘢喎，咁醫學嘢嚟噶嘛，
1: 係啊。是
3: 我自己啦，這個我係唔係咁啊？第一就我又覺得好易傾，易傾啲先啦。即係我同即係我會覺得老鑑嘅，即係譬如尤其是婦科啦。
1: 嗯，
3: 咁當我會幻想，如果我要同一個男士，我又唔係好同佢好熟，要傾照顧太太嘅一啲婦科嘅嘢嗰陣，
1: 嗯，
3: 咁即係產檢啊，即係各樣嗰陣，我覺得有啲老鑑啦。咁但係同一個女醫生又唔同喎，咁。即大家都係有話直說，同埋唔係我都明，即 男醫生都係有話直說。不過我會覺得同一位女士討論咧，我件事會覺得我舒服啲，舒服啲啦。咁你話我保守又好，老土又好啦，咁我都係覺得，誒、如果可以，咁因為一樓都係我太太睇開嘅，都係女士嘅婦科醫生，咁啊唔會有呢啲咯。咁最好冇啦，即系咁啦。
1: 好啦，
3: 我又冇乜嘢。當然我即系我而家都仲喺個理論上，因為我真係未試過，因為暫時同老婆去睇醫生，即係例如即係懷孕嘅時候睇嗰啲都係女醫生，又冇特別。我反而係有時係我作為可能我睇啲男人病，我有問過嘅，即係例如啱啱小長氣呢轉咁，都會牽涉一啲即係男人嘅部位。我話、我問我個保險經紀係男醫生定女醫生？
2: 你想係女醫生？
3: 我話唔係，我有啲尷尬。唔係我怕尷尬啫，係啦，即係呢下反而我自己尷尬多過我介意我老婆個醫生係男定女咯。
1: 哦，嗱，因為咁嘅，我最近咧即係識嘅泌尿外科嘅醫生咧，通常佢哋都係做手術㗎啦，外科係咪？咁嗰位女醫生都同我講咧，以前咧即係泌尿外科，即係當然啦，就係觸及男性生殖部位嗰啲部分啦。咁佢話咧，真係好少女仔讀呢一科嘅，係比較少嘅。佢但係而家咧係多咗好多嘅。咁、而咧，因為嗰個現象，你會見到個市場接受程度啊，係、啦，咁就會覺得就男士就算睇女士女醫生。咁佢做檢查，因為都覺得係、真係醫學嘅啫，咁檢查就係檢查啦，冇特別其他一啲嘅諗法喺度咯，係唔同咗。
3: 我只不過我覺得尷尬啫，係、啊，即係可能譬如去到我啲小朋友嘅年代，譬如啲 Gen C 啊、咩 Alpha 啊、Gen 咩嗰啲，其實可能會冇呢啲界體嘅。咁我哋呢一啲喺佢哋眼中已經成為上一代嘅人咧，咁可能會有呢啲咁嘅唔知叫做保守啊，定係屏障都明嘅、
1: 但你係有直接同太太有表示過，哎、你如果睇婦科醫生咧，你就要揾女。事噶啦，咁样嘅，有冇倾过噶？特登，
3: 我都系有，
1: 我有讲过嘅，
3: 最好唔好啦，系啊，
1: 咁啊，一哥你有冇同太太？
3: 冇啊，因为佢都系自己一个去睇医生，所以就冇特别，同埋都未去到。反而调翻转就系我老婆就出现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就系叫极都唔去睇医生嘅人嚟嘅，系啦。尤其是我早两三年前，我又做一个全身嘅身体检查，我都话喂，不如你都做下啦咁样。但系佢就反而我唔知系讳疾忌医，定系觉得冇钱，定系点？佢就一路唔肯去
1: 你咪同佢講使乜擔心啫老公有嘛
3: 我有同佢講話我俾錢但佢都唔肯佢都唔肯去做反而我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呢個囉係呀所以我都諗緊因為始終即係因為而家條命我哋兩個條命唔係就係屬於自己嘛即係你要對小朋友負責我就話喂不如做下身體檢查咁但係佢到而家都仲係未肯去做呢件事咁樣囉
1: 係同勸老人家去做身體檢查睇醫生都係一樣咁難原來勸老婆都係咁難
3: 都係嗰句啦大家保重身體
1: 身體健康
3: 冇病痛就唔好咁多煩惱啦好多謝阿 V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说，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
4: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

0: 法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和公司等都没有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五成。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越初越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收货人的资料是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大可以辩称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每人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與有關當局是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说知道该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喺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喺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埋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由政务司司长。

0: 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段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计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1: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2: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十一个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不单止给旅客，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他们都是会推出一些国庆的话的优惠，我相信呢，因为吸引不少的旅客过来香港，同埋每年国庆的话呢，我们的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情况呢，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1: 邵家辉又话，近年内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产品优质，能够吸引佢哋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喺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啱啱过去嘅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佢希望中秋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市道审慎乐观。
3: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1: 梁俊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佢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话，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的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话，双方目标都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俾市民安全、畅顺同便捷嘅过关体验。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嘅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比以往细，但足够佢同太太住。感谢社会同各界一直协助。亦都有长者业主话唔惯住喺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嘅单位。黄海怡报道。
4: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揀楼。第一位完成揀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揀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5: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 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4: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70几同埋80几岁，拣咗预计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6: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到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补钱噶。而家拣到420几万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4: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拣咗观塘安达臣道的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他说希望日本国贸促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外长王毅昨日同岩屋毅会面时就说，日方必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梁正涛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话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国贸促会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将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9: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黄文穗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9: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黄文穗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起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李俊杰报道。
10: 亚运直击，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同马来西亚队队女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主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了。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蘋果新款手機預售出現多宗懷疑信用卡騙案，周一鸣說收到超過1500宗報案，涉款超過3000萬，已經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銀行和蘋果公司都無損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說，希望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把握正確歷史方向，為推動中日經貿合作發揮更大作用。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日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的健康風險都是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9，強度甚高。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強烈帶風暴舒力基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晚上10點，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以南約5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溫稍為下降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11: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12: 歡迎收聽這一節晚間財經，主持節目的是羅偉浩。先看看美股開市後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54點，跌12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2點，跌1點。國家財政部、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總局聯合宣布，10月1日起首次對居民的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貼息年化1%，總規模不設上限。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的利率25個點子，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2000億元人民幣。由宋家良報導。
13: 財政部、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總局發出通知，10月1日起對居民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暫定實施一年，可向受貼息的貸款規模最高100萬元人民幣，財政部門給予年化1%的貼息，貼息期限最長5年。根據通知，政策適用於合資格家庭使用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宅貸款購買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換存量貸款。購買的住宅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樓價不超過150萬元，貼息資金由中央財政分擔90%，地方財政分擔10%。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指出，今次中央財政首次對部分收入相對不高的群體住宅貸款貼息，在需求側進一步打開政策發力空間，更好支持和釋放城鄉居民剛性住屋需求。對於一筆長期限的100萬元貸款，貼息政策最多可以幫助借款人累計減少付息近5萬元。但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家偉表示，政策鼓勵首次置業人士入市，對於消費的影響視乎政策帶來的財富效應。
14: 這項措施都是針對幫到一些真正有剛需的買樓的人士，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13: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等額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個基點，刺激政策性銀行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又將6張網納入支持領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億元，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到5000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億元。溫家偉說，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他認為仍然會是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2: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標利率升至 4.6 厘，創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東的衝突擴大，全球能源價格遠高於上個月預測的水平，若果有必要，將會進一步加息。 澳洲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汇价先升后跌，失守 0.7 美元的大关。有分析认为澳洲再加息的空间可能有限。由宋家良再一次报道。
13: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15: 依家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亦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呢在六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个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澳洲真的再到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各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13: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指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占比去到三成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16: 会计师事务所智同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 1%。 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17: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脉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如果这个比例持续低企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个战略决策的盲目和投资的失误，第二就是重大数码合规和法律的危机，第三就是难以有效去质询的管理层。
16: 另外报告提到，随着2028年起分阶段实施独董9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独董最多担任6间上市公司职务，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48%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于性别多元化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2%。汤彪认为应制定清晰的性别多元化路线，将女性董事占比逐步提升至三成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功定价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规模是全球同类债券之中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 1.3 倍至到 11.3 倍，以人民币债券发行额最大，占75亿元人民币，期限5年，息率 1.65 厘。 余下的债券息率就介乎 3.734 厘至 5.023 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1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2亿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中芯国际61.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68.5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8: FM 926，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以市民心为心。
1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2: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2: 咁就买得安心啦。
2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2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啊。
2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7: 哇，外面这么大雨，搞到视线很差。
28: 虽然现在还有日光，不过我们可以穿上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看到我们的。
27: 没问题，我还会收慢车速，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2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2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主持人萧恩同阿萧啊，咁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81%。除此以外咧，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澳门蒲菜啊！除咗有我之外咧，有两位好朋友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啊。其中一位啊，大学讲师啊，梁家豪博士啊，亦都系饮食界嘅专业人士嚟嘅。Kelvin，Hello，
1: 大家好。
0: 除此以外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熟悉佢把声音啦，注册营养师谭喜贤小姐 Audrey。
2: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啊。
0: 系啊，咁啊，我哋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啦。咁啊，头先喺咪后我哋啱啱讲啦，就大家有冇食过澳门蒲菜啊？咁啊，原来两位朋友咧唔单单系食过澳门蒲菜，佢哋同澳门嘅渊源咧系喺我哋直播室里面三个咧最浅系我，因为我真系冇呢个澳门血统嘅吓，原来 Audrey 同 Kelvin 都系多多少少有澳门血统，咁就啱啦。今日嚟到我哋直播室啦，同我哋讲呢个澳门蒲菜啦。咁讲澳门蒲菜之前咧，咁啊有少少知识啦，都要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一下嘅。因为澳门蒲菜咧，可能好多朋友都食过吓，因为澳门受到呢、這个即系葡国嘅饮食文化影响好深啦吓，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會煮葡國菜嘅，咁但係咧另一個系列啦就係土生葡菜，咁啊陣間阿 Kelvin 會再詳細同大家即係講解一下，土生葡菜係咩咧？簡單啲講啦，就係有啲即係葡國人啦、葡萄牙人啦嚟到即係澳門啦，咁啊定居啦，咁啊第二代、第三代嘅朋友啦都係喺澳門裏面煮落地生根啊，煮葡菜，咁所以咧就叫土生葡人啊，咁佢哋煮嘅菜式咧就叫土生葡菜啦，咁而由此衍生嘅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啦，呢一个技艺咧喺2021年啊正式就被列入系第五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啊，好紧要啊！因为当中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葡萄牙嘅烹饪同埋饮食文化之余啦，其实亦都带嚟咗一个非洲啦、印度啦、东南亚啦，甚或者华人熟知嘅唔同嘅地方嘅一啲食材啦，同埋香料聚合咗喺呢一个澳门当中吓，咁亦都用呢一个叫做葡萄牙嘅主食嘅菜式嘅手艺啦，将佢食材啊、香料啊融会贯通啊，灌注咗喺呢一个澳门嘅嗰个土生葡菜或者系澳门嘅葡菜当中啦。咁啊，头先阿 Kelvin 就讲咗啦，即系佢亦都好一段长嘅时间啦，喺呢一个澳门嘅大学啦，去到做讲师嘅工作啦，咁所以无论佢自己嘅出身啦、饮食嘅习惯啦，同埋喺呢一个学术嘅研究当中啦，都好多同呢一个澳门葡菜同埋土生葡菜有密切关系。
1: 系啊，其实首先我本身系个澳门长大嘅孩子啦，咁啊之后我有一段颇长嘅时间喺澳门嘅高等院校教一啲饮食文化相关嘅工作，都同 That's why 同萧博士有关系啊。OK， 咁喺呢几年嘅时间入面，其实都做咗唔少嘅研究，系关于土生葡菜嘅发展啦，或者佢哋嘅传承嘅。咁所以都希望喺今日借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咧大家可能一般都听过葡萄牙葡国菜啦，咁其实土生菜同葡萄牙菜其实两者是不同的，系啦，因为土生菜咧系头先好似 Dr. 萧咁样讲啦，其实是融合了华人的一些食材啊，同埋烹饪嘅技术咧产生出嚟嘅一啲饮食文化。咁而同葡萄牙咧，我哋唔可以话完全冇关系，咁其实相对嚟讲都有啲关系嘅，因为咧佢沿用咗一啲葡萄牙人嘅飲食嘅特色啦，佢哋嘅煮食嘅方法啦，咁兩者加埋一齊產生嘅新嘅，我哋叫而家叫 fusion 菜啦。其實當時未有 fusion 菜呢個概念嘅，咁所以其實土生菜係一個混合嘅飲食文化誕生嘅一個產物嚟嘅。咁而首先或者要同大家講下葡萄牙嘅飲食文化啦。咁因為葡萄牙係一個相對比較狹長嘅國家啦，佢係長形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南北咧佢哋嘅飲食文化首先會有啲唔同。北邊咧大部分佢因為佢哋大部分都係以畜牧业为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食肉类比较多啲嘅。大家可能成日听到嘅一啲海鲜类嘅产物咧，例如马介休啊等等，其实就系嚟自于西部同西南部一啲城市佢哋嘅出产嘅产物会比较多一啲。咁所以其实成个葡萄牙佢哋唔单止会有一个饮食嘅形态咧，其实系都分布咗好多唔同嘅飲食形態喺呢度嘅。咁而點解會嚟到澳門呢？其實就同葡萄牙人嚟一個航海時期嘅關係有關嘅。咁佢哋喺地理大發現嘅時候呢， 从葡萄牙出发啦，咁一直经过非洲啦、果亚啦、东南亚，最后嚟到我哋澳门咧。咁其实佢每到达一个地方嘅时候咧，都会结合咗当地嘅一啲嘅饮食嘅文化啦，攞咗当地嘅一啲嘅食材啦。咁去到澳门呢个点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累积咗好多唔同地方嘅饮食嘅文化。咁 that's why 咧嚟到澳门咧，本身已经系一个好特别嘅饮食嘅特色嚟嘅。咁而土生葡菜顾名思义啦，同土生葡人好有关系啦。咁而土生葡人系咩意思呢？其实就系指因为当时咧，佢哋第一批葡萄牙人嚟到澳门嘅时候咧，基本上都系男性。因为当时嘅葡萄牙嘅宫廷咧，就为咗避免影响佢哋船上面嘅士兵啊，又或者佢哋一啲水手嘅体力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安排女性上船嘅。咁所以 that's why 嚟到澳门嘅时候咧，大部分都系男性。咁嚟到澳门啦，佢哋定居咗一段时间之后，咁佢哋都要成家立室噶嘛，咁点算咧？咁所以佢哋就喺澳门咧揾咗一啲同华人女性通婚 ，OK， 咁所以佢哋生出嚟嘅小朋友好自然就会系一个混血儿，咁而呢一啲混血儿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 Mackenzie， 即系我哋所讲嘅土生葡人啦。咁而土生葡菜系点样嚟咧？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华人嘅女士因为佢哋丈夫系葡萄牙啦，佢哋嚟到澳门嘅时候可能会有啲思乡嘅情怀，佢哋想食一啲葡萄牙嘅菜式。咁但系葡萄牙嘅菜式当时喺澳门咧，有啲食材未必会揾到嘅，例如或者未必咁常用啦，或者例如系牛油啊、橄榄油啊、葡国嘅腊肠啊等等。咁点算咧？佢哋揾唔到呢啲食材，咁华人嘅女士当时就好聪明啦，佢哋就揾咗一啲华人成日会使用嘅食材。或者代替佢哋，咁所以喺呢个 mix and match 嘅情况底下咧，就产生咗土生葡菜呢一样嘢啦，系啦。
0: 系啊，咁啊 ，Audrey 有冇食过？你都话澳门血统，澳门血统系啊，咁但系即系米后我都问，有冇食过？即系唔一定系土生葡人嘅土生葡菜啦。咁头先阿 Kevin 都即系讲得好清楚啦吓。咁但系即系有时候我哋自己都系嘅，去到澳门入去一间餐厅，我哋有时未必好留意佢即系张贴嘅人啊，即系厨师啊，或者佢嘅宣传系咪即系土生葡人去主理啦？有啲餐厅系会即系表明系土生葡人餐厅嘅。咁阵间再请教两位啦。咁但系我谂好多听众朋友都系我去到澳门我就梗系食下葡菜啦吓。咁但系就冇理佢系究竟土生葡人定系唔系，即系可能系澳门人啦吓，或者外国人啦煮嘅葡菜啦。我仲有冇食过澳门葡菜？
2: 嗱，澳门葡菜我就有食过嘅，但系我唔知道自己有冇食过土生葡菜。
0: 咁紧要嘅系啊，你照讲定系？
2: 系咯，系啊，即系譬如嗰啲好 signature 嘅，可能系葡国鸡啊、马介休啊呢啲，我都有食过嘅，系啊。
0: 咁但系即系喺营养师嘅角度啦，头先即系讲马介休啦，咁啊 Kevin 都讲咗啦，咁即系马介休真系好明显咧，即系葡国嘅食材啦，系啦。咁嚟到澳门咁当然可以用即系咸鱼替代啦吓，咁但系即系嗰个腌制方法或者嗰个鱼嘅种类系唔一样啦吓，咁所以喺无论系我哋今日讲两个方面啦，土生葡菜啦，或者系纯粹即系澳门嘅葡菜啦，都会用到马介休嘅，咁咧即系营养学上面即系呢个马介休又即系点样，即系有咩营养价值啦？
2: 嗱，咁马介休咧，咁佢系一种鱼啦，咁样就搵啲盐咁样去腌咸佢啦，系啦，咁我睇嗰啲片咧就话佢哋煮嘅时候都会用水咁样浸翻，系啦，浸一浸，跟住就可能会将嗰啲鱼肉可能系搣成丝啊，咁样去做一啲咁嘅菜式嘅，系啦，咁亦都有丰富嘅蛋白质啊之类啦，系啦，咁讲开呢个葡国菜啦，或者系土生葡菜啦，咁其实我哋 in general 咧，其实佢都系会有一啲叫做地中海飲食嘅元素嘅，系啦，因为始终葡萄牙咧，其实佢都系喺地中海嘅其中一个嘅国家啦，系啦，咁我哋成日都听地中海飲食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偏健康嘅飲食嚟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就发现啦，原来一个地中海嘅飲食啦，其实都可以有助降低我哋身体一啲炎症嘅反应啦，系啦，降低我哋一啲胆固醇啊、肝脏脂肪嘅水平啦，甚至可以减肥添嘅，系啦，咁但系就要配合埋一个热量嘅控制啦。
0: 系啦，呢个最后一句系重点啊，配合埋热量嘅控制，我好明显就做唔到呢个热量嘅控制。我翻翻嚟呢个土生葡菜啦，即系譬如阿 Audrey 喺度提到，我哋食 這個即係澳門蒲菜有時都好難了解佢究竟係咪即係土生蒲菜啦、嗯、因為有時土生蒲菜好似阿 Kevin 啱啱所講啦，即係喺屋企傳承嘅，有時真係、嗯、因為佢真係屋企婦女開始煮嘅嗰啲蒲菜啦，即係在地澳門蒲菜啦。咁但係當然後來又唔單單喺屋企啦，因為有陣時喺即係家族嘅土生蒲菜整得好食，不如開間鋪啦，係啦，咁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嘅。
1: 係因為其實土生蒲菜咧，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好個人化嘅、
0: 嗯。
1: 因為佢哋每個家庭咧，佢哋嘅調味都會唔同啦。咁而且佢哋大部分喺一開頭嘅時候，土生蒲菜佢哋嘅食譜咧都係比較家族性少少嘅。佢、嗯、哋就好似一個嫁妝咁樣，由媽媽傳俾個女，個女再傳俾個孫咁樣。咁、嗯、所以會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嘅口味咧去做調整。所以 that's why 咧，如果你以前有機會去唔同嘅土生蒲人嘅屋企食飯嘅話，你會發覺啊，即使同一道菜喺唔同家庭入面咧，佢哋嘅食谱煮出嚟嘅味道啊，或者佢哋用嘅食材都可能会有唔同。呢个亦都系佢哋所讲，佢哋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方，唔外传嘅，只会系一个家族咁样传落去。咁而喺澳门嘅好多嘅土生蒲菜嘅餐厅咧，又分两类型嘅，一类咧就系比较旅游性少少嘅，即系可能开喺一啲比较旅游嘅旺区咁样。咁而有一批嘅土生蒲菜嘅餐厅咧，就可能开喺
0: 民居啦、民生区。
1: 民生區入面嘅，咁佢哋呢啲咧好多都係嚟自一啲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佢哋好似頭先 Dr. 蕭咁樣講啦，佢哋可能就係阿媽媽打算開一個餐館、小餐館咁樣，咁去推廣佢哋嘅土生葡人嘅飲食文化。又或者佢哋 even 純粹係可能開俾身邊嘅朋友啊、親戚啊做一個聚腳點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大家即使可能去澳門食土生葡菜嘅時候，去唔同嘅餐廳、唔同類型嘅餐廳，都會有見到唔同嘅味道出現咗嘅。係啦，咁可能我哋攞啲特別嘅菜式為例啦，咁好似我哋所講嘅葡國白鰭，其實呢一道餸本身嚟自葡國嘅時候咧，佢哋用嘅湯底係牛骨啦，同埋佢哋會用好多用薯仔啦、葡國臘腸啦等等。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喺華人嘅社會入面咧，其實我哋牛係攞嚟農耕用嘅，咁所以佢哋好少會食牛肉係啦。咁所以佢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攞豬骨嚟到做湯底啦，將牛肉變咗做可能鴨肉啊、豬手啊等等，咁而佢哋亦都將葡國臘腸，因為喺澳門以前好難揾到啦，咁佢哋就會用咗中國嘅臘腸或者臘肉咧，係啦嚟到代替嘅。咁但 anyway， 即使可能食材上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喺呢道餸入面咧，其實佢哋都盡量遵循翻葡國佢哋呢一道餸嘅煮法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反映咗其實雖然葡萄牙菜係一個喺西方傳過嚟嘅一個菜系，咁嚟到澳門咧，其實就做咗一個本地化嘅過程。在食材上面或者其他菜式，他们可能会在烹饪的方法上面会有不同，做了一个本地化的过程，最后在每个家庭里面产出不同的食谱，就变成了个人化的一个产物这样的。
0: 是的，就是Kevin刚刚说的，就是他专业研究，但是我们在书籍或者报章都有谈及或者看到，就是一些家族的食谱有好有唔好嘅，家族嘅傳承啦，咁當然一代傳一代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代或者上一代，可能都斷咗㗎啦，因為每一代人啦學習嘅時間未必一樣啦，一來二來就係、是、一邊我哋都真係有望過嘅，一啲叫做土生葡菜嘅家傳食譜入面呢係有好多符號嘅，同埋有好多睇唔明的筆記喺入面嘅，呢個就係即係阿 Kevin 啱啱所講啊，點解佢係有一個家族性嘅傳統傳承喺入面啦。咁但係呢一個隱密性或者係專門性啦，有好處嘅。咁但係佢唔好處就在於嗰、那個傳承起上嚟，因為有時候即係我哋啲老友記啦、長輩啦，唔記得咗嘅啫，係就呢度打咗個圓圈，嗰度畫咗個交叉，咁可能五年後或者幾年後，我真係唔係好記得自己點解係圈咗佢啊？究竟係要啊，定係唔要咧？定係要轉咗個食材咧？都唔係好記得嚇。咁、所以呢個我哋第三節都會講嘅嚇。咁就係呢一個家族傳承啦嚇。咁即係葡國菜嘅傳承，或者呢一個土生葡菜嘅傳承係點樣啦？即係我哋即係譬如有啲聽眾朋友就去澳門啦，可能係遇過 我哎呀，我真係好想揾一間係土生葡菜的餐廳，係啊，究竟有啲咩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咧？係咪即係嗱，我有見過嘅，即係門口又貼咗相嘅，係啦，即係貼咗相啦，即係有啲家族啦嚇，咁又或者係有啲你望落去係葡國嘅朋友啦，係啦，即係有頭先阿 Kelvin 又講啦，就係呢一個叫做有啲混血兒嘅嗰個樣可以望到啦嚇，咁有啲餐廳非葡生葡菜嘅啦，可能就佢唔會貼相啦，可能就係真係。即系旅游区纯粹系煮葡萄，系咪都系有咁嘅故事咧？真系，
1: 其实系嘅。我谂我喺呢度都可以俾个 tips 俾大家，点样去揾一啲比较特色嘅葡国土生葡菜嘅餐厅。其实当然啦，你睇个老板嘅外貌可以分辨得到啦。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就系你可唔可以喺佢哋嘅餐牌上面咧，揾到一啲少见啲嘅菜式。因为你可能平时见到一啲旅客区嘅餐厅咧，最常见可能大家都听过马介休、葡国鸡等等。咁但系其实有一啲菜式咧，系真系土生葡人佢哋先至会清楚佢哋嘅背后嘅故事。有啲份整嘅方法好複雜，一般做遊客生意嘅餐廳未必會做嘅，例如係乜嘢？例如係 Gabella 焗肉圍 ，OK 呢個菜式其實好少餐廳會做，又或者我哋平時大家食嘅葡國雞食得多啦，其實非洲雞係一啲而家比較常見嘅一啲土生菜嘅菜式。咁而其實澳門好多嘅餐廳咧土生菜餐廳未必會有呢啲咁功夫菜，我哋叫係啦，即係土生菜入面嘅功夫菜。咁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去澳門嘗試嘅話咧，不妨去研究一下佢哋嘅餐牌先，或者你可以揾到一啲平時自己未有機會食過，又或者未見過嘅菜式啦。其實嗰啲都係我覺得非常可靠嘅。
0: 好啊，你講嗰啲焗肉圍同埋呢個非洲雞，我有食過嘅，我又一。北風一轉去 Audrey 度，你有冇食過呢？
2: 我就暫時未有食過，下次去澳門嘅時候可以去食下。
0: Audrey 有，我哋咪後問佢啊，葡國雞有食過啦，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個即係點解你特登問 Audrey 啊？即係唔係特登攞嚟開玩笑嘅，只不過因為焗肉圍同埋呢一個叫做非洲雞啊，可能有啲朋友可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係。完全都未聽過那個菜式是什麼，是啊，我見到 Audrey 現在的樣子就是滿頭問號了，究竟是什麼來的呢？但不要緊，我們說這個無論是澳門葡菜或者是土生葡菜，就是都說不完了，菜式我們就是只是講了少少啫，咁究竟焗肉圍係啲咩咧？我諗聽眾朋友個腦海裏面都好多問號啊！咁我哋喺下一節咧都會再請教兩位朋友啦，無論係即係營養學上面啦，或者係即係澳門土生葡菜啦，或者澳門菜上面啦嘅歷史文化嘅一啲東西。咁喺完呢一節嘅時候咧，呢一種食材咧，喺土生葡菜比較少用嘅，不過新興葡菜咧都會用到佢嚇。咁送俾大家蔡依林嘅檸檬草的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

0: 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9: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8: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18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在印度版图的扩张，驻守在印度的英国官兵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有嘢听，
1: 有嘢听，
2: 听真啲，
3: 听真啲，
0: 听真啲，
4: 嚟听下，
2: 嚟听啦！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6: 好啊，咁啊，一代听者有上计划啊，咁啊，玩法如下，听众今日咧黐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一代嘅节目啦，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观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啦，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一位听众啦，咁啊会有大奖啊，就系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跟住嘅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今日嘅问题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主持 Amuse 黄仲远早前喺6月12日嘅节目讲世界杯嘅时候咧，分享过曾经为咗睇世界杯而有两个答案嘅 A 辞职 ，B 同伴侣闹交啊。答案咧会一阵开估嘅，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俾貼士大家，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广东广西6月12日嘅节目去到搵答案嘅，好啊！接下落嚟咧就紧接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咧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澳门葡赛啊，咁啊在座咧除咗有阿萧之外啦，仲有梁家豪博士 Kevin 啦，除此以外咧仲有谭希贤小姐 Audrey 嘅。上一節呢我哋就提到啦，就係、是、呢、這個土生葡菜或者呢個澳門葡菜當中啦，都有好多唔同角色嘅食物嘅。咁啊上一節啦我哋談到焗肉圍啦，同埋呢個非洲雞啦。我哋先講焗肉圍先啦，焗肉圍焗就好明顯係焗啦，肉就係有肉啦，圍就係一個即係圍住啦，圓形嘅東西啦。咁但係從字面解呢好似大家都唔係好理解咁究竟係咩東西呢？
1: 其實焗肉圍呢叫 Gabella 啦，其實就係土生葡人佢哋一般係教堂離撒完咗之後呢會享用嘅一啲菜式嚟嘅。咁呢個菜呢其實佢嘅材料唔係話非常之複雜，都係一啲我哋平時會接觸得到嘅食材啦，例如有碎嘅豬肉啦，免即係免治咗嘅豬肉同牛肉啦，有芝士啦、黑橄欖、雞蛋、牛油或者豬油啦。咁最重要咧就係佢哋會有麵包嘅，麵包喺入面係啦。咁佢哋成焗肉圍嘅形狀就有啲似我哋聖誕圈一樣，係啦。咁所以有啲家庭咧，佢哋亦都會喺聖誕節嘅時候，即係土生葡人嘅家庭咧，佢哋會聖誕節嘅時候做呢個菜咧，同屋企人分享嘅。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食材頭先冇講到嘅，就係葡國臘腸係啦。咁而葡國腸喺早期嘅時候呢唔係一個人人都有機會食到嘅食材嚟嘅。咁佢哋喺尤其是喺戰爭嘅時期呢，只有教堂呢或者軍人先至可以獲配給呢一種嘅食材。咁所以佢哋喺資源短缺底下呢，佢就會將呢啲葡國腸混合喺焗肉圍入面呢，咁就焗成一道菜，咁睇落去就比較體面少少啦，而每一個人都可以 share 到呢個葡國腸嘅食材咁樣嘅。
6: 呢個焗肉圍呢，我開頭只聽過冇食過嘅，咁都係 Kevin 喺即係帶我去一啲即係土生葡菜啦嘅餐廳去到食啦，係即係好適合我食嘅，因為即係啖啖肉啦，咁同埋即係又食到脂肪啦，同埋呢一個即係蛋白質係膽固醇嘅一啲豐富嘅味道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嗰日有註冊營養師喺度，我哋都問下啊，究竟聽完Audrey 就冇食過焗肉圍嘅，我哋上一節就問咗佢啦。聽完之後，究竟對呢道菜有啲咩嘅睇法呢？
2: 嗱，雖然我就冇食過啦，但就咁聽嗰啲材料咧，咁又有臘腸啦、芝士啦、牛油啦，咁應該都係一樣比較高脂肪啦，同埋臘質都比較重嘅一樣菜式嚟嘅，係啦。咁其實由呢樣菜式咧，其實都可以體現到，原來地中海飲食咧，好多人就以為啊好健康啦，但其實咧，我哋講緊嘅都係一個飲食嘅態度啦，即係譬如佢用啲新鮮嘅蔬菜啊、橄欖油啊去去煮嘢食
6: 啦，
2: 咁但係呢其實有研究就發現原來佢係食咁多高脂肪嘅嘢食啦，其實佢普遍嘅人呢都比較偏肥一啲㗎喎，係啦，男士呢超過 80% 呢都係超重嘅，而女士超過 64% 呢都係 都是肥伴。
6: 哦，地中海的朋友啊，
2: 嗯，系啊，
6: 哦，咁我好適合喺地中海生活啦，我系超晒标啦，多谢 Audrey。系啦，咁啊，除咗嗱焗肉围，可能大家就真系听众朋友可能都冇乜听过，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食蒲菜或者土生蒲菜啦，其中一款我哋即系第一次都听过噶啦，其实就系马介休啦，马介休啦。我真係唔肯定聽眾朋友有食過邊一種類型嘅馬介休，我就好鍾意食嗰個馬介休薯球嘅，咁，就係用薯蓉啦，搓咗之後呢有馬介休絲啦，入面呢要再炸啦，咁外邊炸到酥脆啦，入面又軟啦，咁有少少薯仔嘅甜味同埋有馬介休嘅鹹香味嘅，我就覺得即係配搭多唔錯嘅，我住你好似都呢隻係咪都食過，係啦，係啦，咁啊，咁但係即係除咗呢一個馬介休薯球之外呢，馬介休其實喺即係蒲菜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其實
1: 果然大家都鍾意食脂肪同膽固醇嘅產物啦，即係大家可能最常接觸嘅都係馬介休球為主啦，咁其實喺澳門或者土生葡人嘅家庭入面呢，馬介休其實係一個好常見嘅食材嚟嘅，亦都唔止一種嘅煮法，我諗馬介休球係大家最常接觸得到嘅，咁其他嘅煮法可能就會有薯絲馬介休啦，將馬介休剝變成絲之後咧，咁就配合一啲炸過嘅薯絲咁樣一齊煮嘅。咁另外就會有其他嘅煮法，例如佢哋可能會配合薯蓉啦，加埋一啲牛油啦，去變成一個焗嘅馬介休咁樣。咁而另外一種可能大家比較少見啲咧，就係白什馬介休，亦都唔係好多餐廳會做嘅。咁佢哋就會喺用馬介休啦，白什咗之後咧，咁當然會有其他嘅蔬菜，有蘿蔔啊、紅蘿蔔，有椰菜等等。咁什完之後，佢就會加一啲嘅橄欖油，都唔係一啲，加都頗多嘅橄欖油喺入面啦，咁就令到佢哋食嘅時候更加之順口。咁如果大家去過土生菜嘅餐廳嘅時候咧，有一啲好正宗嘅土生菜嘅餐廳咧，佢哋會標配咧就係有一罐橄欖油嘅，一罐係講緊可能係一 lit 嘅橄欖油擺喺台面，咁俾佢哋嘅食客咧，佢哋可能喺唔同嘅菜式入面都會加橄欖油嘅。咁我都想問一下我哋營養師啦，除咗脂肪膽固醇嘅產物之外咧，其實其他嗰幾種邊一種食落去會比較健康一啲咧？
2: 嗱，如果係呢一三種要我揀，我覺得最尾嗰種咧係會比較好啲嘅，即係白什再加橄欖油嘅，因為雖然話橄欖油都係一種脂肪啊、油粉啊，咁但係其實佢都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啦，係啦，都係一種好嘅脂肪嚟嘅，係啦，咁會令到我哋嘅血冇咁結啦，係啦，保持我哋心血管嘅流暢啦，心血管應該血管嘅流暢同埋心血管嘅健康啦，係啦，咁同埋呢亦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E 啦，有抗氧化嘅功效嘅。咁一湯羹嘅特級初榨橄欖油啦，大概有 1.9 毫克嘅維他命 E 啦，係啦，咁就相等於我哋平時成人攝取量嘅 10-13% 嘅。
6: 哦，我諗即係啱啱講Audrey講得好啦，咁即係承接邱文所講即係蒲菜話，即係地中海嘅食物啦，有部分都係即係膽固醇啦，熱量高啦，咁同時間你又用返啲初榨橄欖油平衡返佢嘅成件事，咁即係我都明白我個問題所在啦，就係我膽固醇攝取得太多，但係個初榨橄欖油嗰樣嘢食得唔夠多，可能你要食返多啲。咁頭先我哋咪後有請教 Kelvin 啦，初榨橄欖油喺橄欖油喺土生葡菜或者葡菜當中，哇，用嘅量係好多嘅喎，真係。
1: 係啊，因為頭先都有講到啦，好多餐廳入面佢會標配一樽或者一罐嘅橄欖油俾啲食客嘅，係啦。
6: 咁就係放喺個台上
1: 面，放喺台面係啦，即係佢食任何餸菜嘅時候都可以，佢哋自己加落。
6: 哦，自己加，即係等於我哋即係加豉油咁，加醬油，
1: 類似
6: 啦，咁但係就係佢嘅橄欖油。咁除咗我哋啱啱講馬介休嘅即係幾個唔同嘅菜式之外啦，咁另一種咧就係即係非洲雞啦，係啦，非洲雞即係用嘅香料就好多。我哋第一次都略略有講過啦，咁就係因為即係葡萄牙啦，喺即係航海時代嘅時候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係嘛吸取咗或者係攞咗當地嘅一啲烹調技巧啦，同埋呢一個香料啦，咁所以就匯聚咗喺呢一個即係澳門當中嚇。咁呢個非洲雞，我食嘅非洲雞，我食過有啲係有汁嘅，有啲係乾，有啲係乾啲喎，係咪？
1: 係啊，其實非洲雞咧，其實佢真係取材於非洲嘅，我喺呢度送。咁但係咧，其實佢係一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就變咗一個土生葡菜。原因咧，雖然佢叫個名 名叫非洲雞，佢唔係 100% 照抄非洲嘅菜式嘅。咁佢哋主要係土生葡萄牙嚟到澳門之後咧，其實佢運用翻佢哋過往喺唔同地方用吸取嘅一啲食材啊，又或者佢哋嘅煮法啦，嚟到做少少嘅微調嘅。因為非洲本身呢度送喺非洲嘅時候咧，佢哋用咗好多嘅辣椒同當地嘅香料，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味道咧係比較辣一啲嘅。咁但係嚟到澳門啦，大家都知道澳門人食辣其實未必會好似非洲又或者東南亞佢哋食嘅辣度咁高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就改咗一啲嘅食材，例如咧佢哋首先加入咗一啲東南亞常用嘅食材啦，例如係椰汁啦、花生醬啦，或者可能你哋食嘅時候都會食到啲花生同椰汁嘅味道，其實就係嚟自呢兩個食材。咁同埋咧，佢哋亦都融入咗好多亞洲嘅香料嘅，例如我哋頭先多少所講嘅豉油啦，有用到喺入面啦，紅葱頭啊、蒜頭啊等等啦。咁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喺印度洋貿易嘅時候咧，帶咗好多香料翻嚟嘅，例如係五香粉、紅椒粉等等。咁其實佢哋就將啲嘅佢哋過往喺唔同地方吸取嘅食材、香料、煮法混合埋一齊咧。咁就reference 參考呢個非洲雞嘅做法呢去做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味道呢，你喺非洲係食唔到嘅，係啦，你喺葡國都食唔到，淨係得喺澳門先食到嘅。係
6: 因為一種經過航海時代混合咗菜式同埋食材嘅一個好特別嘅菜式。咁香料運用多啦，咁頭先 Audrey 講咗啦，咁呢一個初炸橄欖又正啦，係啦，咁對心血管血管都正啦，咁香料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呢？
2: 哦，都會㗎，係啊，因為我哋話香料其實除咗係調味之外啦，其實佢都有佢一啲保健嘅價值嘅，譬如係啱啱Kevin 所講啦，係啦一啲嘅姜黃粉啊、黃姜粉啊、肉桂粉啊呢一啲，係啦由唔同地區帶過嚟，係啦做一個 fusion 嘅呢一啲材料咧，係啦其實都有佢對於健康都有幫助嘅，係啦，譬如係姜黃粉咁樣啦，其實姜黃粉咧就係嚟自於姜黃啦，一種姜科類嘅植物啦，係啦，咁佢當中嘅姜黃素咧，其實都有抗氧化啦、抗炎啦，特別係譬如關節炎啊。抗癌啦，或者可以減慢我哋認知嘅退化嘅，係啦，咁記住啦，因為姜黃粉或者姜黃素咧，其實係一個脂溶性嘅營養嚟嘅，咁所以就記住同一啲有脂肪性嘅嘢食一齊去配搭，係啦，譬如可能係一啲肉類嘅，係啦，肉類有油脂，係啦，咁樣配搭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最好就係加一啲嘅黑椒啦，係啦，因為我哋人體咧其實要吸收姜黃素嘅程度比較差啦，咁所以就算吸收咗咧，我哋都會代謝或者排走得好快嘅，係啦。咁如果我哋攝取埋香黑椒裏邊嘅胡椒素嘅胡椒鹼咧，咁就令到我哋個吸收率咧就可以高達2000倍嘅。係啦，咁另外啦，就係譬如啱啱講到嘅肉桂啦，係啦，肉桂就係一個多酚類嘅抗氧化物啦，係啦，咁佢抗氧化嘅功效啦，其實比起我哋蒜頭咧仲犀利嘅，係啦，咁亦都有研究就發現啦，原來你每一日啦。食一至兩茶根嘅肉桂啦，其實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可以改善到噶咯。譬如係我哋可以維持我哋腸道嘅健康啦，改善我哋嘅免疫能力啦，亦都有效咁樣去降低我哋總膽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嘅水平啦，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好膽固醇嘅水平嘅。係啦，咁亦都有研究啦，係啦，咁佢就用咗，咁同異型嘅糖尿病人嗰、那個情況嗰、那個改善有冇關係呢？係啦，都有嘅喎，係啦，咁佢就揾咗543個人啦，咁就每一日咧都俾1至6g嘅呢啲肉桂粉啦，係啦，俾佢食啦，係啦，持續咗4至18個星期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可以降低咗佢嗰個空腹嘅血糖，係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價值。
6: 咁除咗香料運用唔得啦，即係攞個味道嘅嚇，咁即係 Audrey 所講啦，其實對彼此配搭同個健康都有密切關係嘅。咁啊，接不落嚟啦，我要公布呢個一台聽者有獎計劃嘅答案同埋得獎者啦！我哋頭先嘅問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主持 Miles 黃仲遠早前喺6月12日節目當中講世界盃嘅時候咧，分享過曾經為咗乜嘢而睇世界盃咧？答案係 A 辭職嘅。得獎嘅聽眾有以下3位，第一位得到大獎嘅係林佩賢。第二位是孔建蟬，第三位是梁 群采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个星期内咧联络得奖者嘅。咁我哋嘅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咧就完成啦。多谢各位听众嘅参与。咁啊，攞奖嘅朋友就攞奖啦。咁但系即系要谈呢一个叫做土生蒲菜啦，或者蒲菜啦。我哋头先有讲过唔同嘅菜式啦。咁啊，其实都唔系完全讲得晒嘅吓。咁我就分享多一道我食过有印象嘅菜式啦，咁啊，如果要补充啦，我哋下一节可以再补充嘅，咁啊，我就即系食过一道菜啦，咁啊叫做咸虾酱米粉汤，咁就系用呢、這、一个即系葡式嘅虾酱啦，即系哇，完全系虾膏一样啊，虾膏跟住攞蔬菜啦煮啦吓，煮成一个好咸嘅汤底啦，跟住再配米粉嘅，咁我食完之后咧都。驚為天人喎，點解呢？因為真係好鹹咁啊！我當然我咪後有請教個 Kelvin， 佢話好似就唔係真係咁鹹嘅咁究竟係我食錯咗，定係即係煮得唔好啊？定係真係好鹹咧？呢個菜式咁所以即係側面講啦，咁呢個土生蒲菜或者我哋講啊澳門蒲菜所用嘅材料啊，同埋嗰個配搭咧，哇，真係千差萬別啊，十分唔同嘅嚇。咁啊，呢一節完之後咧，之前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咁都喺澳門裏面咧係有拍攝嘅。咁啊，主唱嘅朋友咧係劉德華，歌名係《你是我所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则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系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6: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7: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8: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9: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2: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时时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13: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12: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是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不是真正需要。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啦，系澳门蒲菜。除咗有阿萧之外啦，仲有 Kelvin 啦，同埋 Audrey 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嘅，系嘛？第三节咧，今节咧，我哋想讲咧传承问题啦。讲呢个传承问题之前咧，我就即系请教下两位同澳门有好深渊源嘅朋友啦。咁我先问 Audrey 啦，咁你食就澳门蒲菜啦，煮你又煮唔煮嘅咧？
1: 我就冇煮嘅，因为我妈咪都唔识煮，系、啦，所以都教唔到我。
0: 哦，明白，将锅踢咗俾妈咪先啦。OK， 份啦。
2: 我就因为我本身唔系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但系 anyway 咁我都有煮一啲比较简单嘅土生葡菜菜式嘅，例如免治啦呢啲比较简单啲，或者木糠布甸啊，其实呢啲简单嘅我都会煮嘅，但系煮嘅频率相对就比较少啲啦。
0: 少啦，系啦，咁啊，当然全程唔一定要煮啦吓，有时候我哋即系去食。咁都系对一个菜系啦，或者一啲菜式嘅支持啦，吓咁啊。接不落嚟，我想讲啦，就系喺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喺文学上边咧接触过呢、這个土生葡菜嘅。其实吓，当然就唔系同饮食嘅烹调相关啦，系同呢个饮食文化同埋文学系相关联嘅吓。咁啊，我个老师啦，梁炳君教授啦吓，咁啊，笔名就叫雅思吓。佢喺一篇新诗嘅作品里边咧吓，个入边咧都有提到呢个土生葡菜。其实吓，咁啊，呢一篇作品咧叫做家传食谱秘方吓，就系喺我哋前嗰两节有讲到啦吓，我啦Audrey 啊同埋 Kelvin 都有提到啦吓，即系喺澳门菜或者澳门土生葡菜当中，尤其土生葡菜啦。咁佢嗰个食谱啊，系好特别嘅吓。咁呢一个特别嘅食谱咧，就正正系喺即系梁教授呢一个作品当中有提及啊。咁而当中有几句啦，都想分享俾大家嘅。有边嘢有几句诗作啦，提到系嘛？有人说你是辛辣的，但你已经不是辛辣的。后来的人把这道菜煮得太干，忘记了本来的主题。我们在搅拌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吓，简单啲讲啦，就系即系后即系头先阿 Kelvin 都讲咗啦，即系土生葡人后几代，可能佢喺学习呢个葡菜嘅时候啦，有啲上心啲，有啲冇咁上心啦，啊有啲系理解得好啲，有啲冇咁理解啦，咁所以喺即系过咗几代嘅时候咧，啊大家去。再去模擬翻嗰個家族食譜嘅時候咧，就發覺啊，原本有啲人話嗰道菜係辣嘅，但係後來點解道菜唔辣咧嚇？咁、有人話佢即係其實唔應該太乾嘅，後來又點解會即係煮得太即係一般咧嚇？咁喺詩作裏面講啦，攪拌中迷失咗自己，即係喺嗰個烹調技巧上傳承唔到啊。咁同時間咧，就係、呢個土生葡人嘅嗰個文化身份，好似都係直由嗰、那個。飲食佢哋表示佢嗰個文化身份遺失咗即係一代一代冇辦法傳承落嚟，咁而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而家係澳門土生葡菜雖然作為其中一個很重要嘅國家級非遺啦咁，但係面對年輕朋友嘅新一代咧，係咪真係咁了解咧？會唔會真係好似詩作裏面所講啦？開始有啲嘢逐漸遺失咗或者失落咗究竟會即係澳門嘅年輕一代嘅情況係咪咁咧？係咪啲嘢可以做到咧？
2: 其實我哋要追溯翻土生菜喺社會上有一個地位係幾時？其實過往好長嘅時候，幾百年嘅時間咧，生菜都是很閉門造車的，即係頭先有講到，每個家族自己做，因為他哋覺得呢樣嘢係我哋日常生活食的東西，我冇必要，我有咩咁特別啫？我冇必要去公諸於世咁樣。咁直到喺1980年代開始嘅時候咧，先至開始慢慢喺澳門本地浮現到出嚟嘅，係一個我原來係一個有特色嘅東西。其實可能大家唔知啊，第一間土生嘅餐廳咧，其實係澳門喺1978年先至開業，其實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由一開業開始咧，其實中間嘅20年咧，澳門人都係對於呢件事未必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俾到佢，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普通嘅飲食嘅日常生活嘅文化
0: 啦，係啦。
2: 咁去到2000年開始咧，澳門開始討論文化遺產啦。咁由一開頭嘅澳門歷史城區啦，去到我哋後來所講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先至開始慢慢提及到原來土生葡菜佢背後嘅文化底蘊，或者佢哋嘅歷史價值係好高嘅。 OK， 咁所以其實由開始談及保育到而家咧，可能都係二十零年嘅時間咁樣。咁加上其實當我哋談及到要保育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土生葡人嘅食譜已經遺失咗啦，因為喺過往嘅幾百年入面咧，佢哋好多媽媽或者佢哋祖母嗰一輩咧，佢哋做嘅食譜都係手寫喺一啲筆記簿度啊，喺普通嘅紙上面。咁頭先 Dr. C 都有講到啦，可能下一代佢唔想煮嘅時候，就將呢啲嘢劈埋入邊。到二千年開始，大家開始提及到要保育、要揾翻出嚟嘅時候咧，哦，原來已經好多唔見咗啦，或者我當垃圾掉咗咯咁樣。咁所以其實一開頭做保育啊、傳承啊，其實係好有困難嘅。首先我哋要逐家逐户去揾啦，你哋媽媽或者祖母有冇留低落嚟啦？可能有留低嘅已經唔多噶啦。留低之餘，我哋佢嘅版本又完整咧，其實更加難。咁所以其實喺二千年到2010年代咁上下咧，其實政府好着力去保育呢件事嘅。例如佢哋做過一次嘅土生菜食譜嘅全球徵集啦，佢哋喺全球各地希望可以揾得翻呢啲土生葡人嘅家庭，佢哋留落嚟嘅食譜。咁其實而家喺澳門咧，有一啲嘅大專院校咧，都係一個保育嘅單位嚟嘅。咁我哋頭先所提及到嘅食譜咧，可以喺入面揾翻一啲副本翻嚟。你會見到其實真係嘅，我哋平時用嘅一啲筆記簿啊，其實就係佢哋食譜嘅。嘅媒介嚟噶啦，咁同一時間咧，佢哋基本上九成以上嘅留落嚟食譜咧，都係手寫嘅。咁而手寫你都知道啦，經過一啲時間嘅
0: 洗禮啦，
2: 洗禮咁可能中間會有啲筆跡會唔見咗啊，模糊咗啊等等。咁所以即使我哋收翻啲食譜翻嚟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未必做得翻出嚟。咁而且有一經過城市化嘅更替咧，有啲食材其實澳門而家係冇咗。例如你所讲头先当先讲到嘅蝦醬啦，咁蝦醬其实以前土生葡人呢，佢哋係攞啲銀蝦仔，澳门本地渔民捕獲嘅銀蝦仔嚟到做蝦醬嘅。咁但係呢，你都知道澳门而家唔会有渔业啦，咁渔民嘅捕獲返嚟嘅材料就几乎絕跡咁滯。咁所以冇咗呢啲原料，我哋又点样做到嗰个蝦醬出嚟呢？咁政府呢啲嘅保育单位呢，就係希望去復興返呢啲消失咗嘅食谱同埋佢哋嘅食材，喺一啲嘅特定嘅场合，例如佢哋嘅教学餐厅，又或者佢哋嘅一啲培训班入面咧，希望可以俾澳门市民一啲重新学习嘅机会。无论你系土生葡人又好，华人又好，你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当然啦，除咗学习之外，首先提起唔同人嘅兴趣啦。无论系游客又好，澳门本地市民又好，咁佢哋喺唔同嘅媒介上面，例如喺餐厅上面啦。兴趣班上面啊，又或者啲讲座上面咧，其实都好着力去传承呢一件事嘅，系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喺澳门对于土生葡菜嘅传承咧，唔单单系好似以前咁样啦，净系传俾下一代，或者系净系喺呢个土生葡人嘅圈子入面先至出现。我哋希望咧系可以喺华人嘅社会入面，或者成个澳门嘅社会入面咧，都可以做到呢个土生菜传承，包括佢哋嘅食谱啦，一啲好具有历史价值嘅文献啦，又或者佢哋嘅手法啦，佢哋食材嘅准备嘅方法啦，等等，都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咁样传承落去。
0: 啊！呢、這个即系时间嗰、那个保育时间都唔系太长啊。咁听阿 Kevin 讲啦，咁一来啦，二来就系、是、以前就系即系闭门造车嘅一啲嘢啦吓，咁、都系一啲家族传承嘅东西啊。咁但系而家就变成咗一个文化传承嘅地区项目啦吓。咁、我谂唔单单系澳门啦吓，甚或者系即系如何喺澳门作为一个基点吓，让澳门特色嘅土生葡菜喺经过文化或者系飲食嘅渠道啦，去到散播去唔同嘅地方吓。咁資料嘅搜集啦，煮係緊要啦，文化推廣緊要啦。咁但係另一個方面咧、就是，就係食客方面究竟對嗰件事理唔理解一來嚇，咁啊當然係飲食文化嘅教育啦。另一方面就係、是、我哋喺第一、第二節都有談及過啦嚇。咁其實用嘅一啲食材啦，可能係肉啊比較多啦嚇，又或者係脂肪多啦嚇。咁有啲年輕朋友啦嚇，而家就講求即係飲食均衡啦，又或者係要瘦身啦、健康啦嚇。咁對於一啲傳統嘅土生葡菜或者葡菜 菜可能都有少少卻步嘅嚇。咁但係即係喺呢個營養學嘅專家當中啦嚇 ，Audrey 會唔會覺得有啲可以？咦，都唔係嚇。咁只要好似第二節我哋所講，你香料可以均衡啲運用，其實個營養價值都幾唔錯嘅嚇。咁同埋嗰個叫做初榨橄欖油啦，其實對身體都健康嘅喎嚇。會唔會喺現代嘅飲食概念當中？將一啲傳統嘅改換少少都會係能夠幫助到呢
1: 其實都會㗎係呀譬如係好似傳統咁樣啦成日都好多一啲用油去炸啦係啦煎炸嘅係啦咁可能改少少譬如可能係烤焗呀、或者氣炸呢啲、我哋話嗰個油脂上嗰個攝取呢就會少一啲啦係啦譬如係用一啲椰漿咁我哋話最簡單嘅可以用一啲低脂嘅椰奶係啦咁樣呢咁我哋嗰個卡路里個攝取都會少啲嘅咁亦都可以譬如係喺嗰個餸菜嗰度啦可以加多少少一啲纤维落去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系配一啲西洋菜汤啊、沙律啊、甚至可能系你煮一啲免治啊或者肉嘅时候啦，可能加啲譬如系洋葱粒啊、蘑菇粒啊、红萝卜粒啊呢啲，系啦，咁样令到整体嗰个饮食上咧就会均衡
0: 少少嘅，系啦。咁除咗饮食均衡之外啦，我见即系而家系头先阿 Kevin 有讲嘅吓，即系除咗宣传啦、资料记录之外啦，我见而家年轻嘅厨师咧，其实都好多投入喺呢一个土生葡菜嘅煮食同教育嘅行列当中，系咪？
2: 系啊系啊，其实因为传承我哋唔可以单靠一辈人嘅力量啦。其实而家大家可能喺唔同嘅节目、唔同嘅媒体上面都可能睇到，澳门而家其实越嚟越多年轻一辈嘅土生菜嘅厨师出咗嚟嘅。系啦，咁当然啦，佢哋可能有一啲系有土生菜嘅背景啦，又或者一啲厨师佢哋都好钻研土生菜嘅资料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喺目前为止咧，我哋希望即系澳门当方面咧，佢哋希望可以培育到除咗食客。有呢個消費者之外咧，其實當然做出嚟嘅廚師都好重要嘅，因為假設如果你淨係做研究，研究咗一堆資料出嚟，回覆翻啲食譜出嚟啦，但係冇人煮出嚟嘅。咁其實呢件事都唔係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嘅保育嘅方法嚟嘅，係啦。咁所以廚師佢哋嘅角色好重要，身為好似一個傳承人嘅角色啊，係啦。咁佢哋就會喺唔同嘅食材煮食嘅方法上面做配合一啲學者去做嘅研究啦。咁佢哋就可以將學者研究到嘅資料。重新再做翻出嚟，咁其實好似頭先所講嘅一啲保育單位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復興到一啲已經消失咗嘅食材，例如我哋所講嘅蝦醬，佢哋係復興到出嚟嘅。咁所以研究嘅學者同埋做出嚟嘅傳承人嘅廚師，其實兩者都嘅角色都非常之重要。
0: 除咗大學，我知道即係有呢一種好系統式嘅安排啦。咁民間嘅餐廳會唔會都即係響應呢一種土生葡菜嘅情況咧？即係譬如啲家族可能都做緊㗎啦，會唔會真係再將已有嘅一啲傳統嘅食材或者係？食谱攞翻出嚟咧吓，或者系真系再加强嗰个传承咧，即系喺民间嘅餐厅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
2: 有嘅，有嘅。其实我近排有见到一啲嘅土生菜嘅厨师啦，佢哋好有心嘅，佢哋自己做咗一个工作室，咁佢哋就会开一啲嘅土生菜嘅工作坊，咁就大家无论系市民又好，游客又好，佢哋可以自己去报名去参与嘅。咁佢哋喺整嘅过程入面咧，佢哋当然啦会 share 翻佢哋嘅食材啊、煮嘅方法啦，咁同一时间佢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解釋翻某啲菜式佢哋喺背後嘅故事係啲乜嘢？因為單純如果你淨係講菜式嘅話咧，其實佢我只係好表面嘅一層嚟啫。對於飲食文化，其實飲食文化喺背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嘅社交嘅一啲意義喺度。即係譬如某啲菜式可能係某啲節日先至會用，會食用嘅。咁點解會喺節日食用咧？其實佢哋呢啲土生菜嘅民間嘅廚師咧，喺佢哋工作坊入面其實都會有提及到。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喺民間入面比較新式嘅一啲傳承嘅方法。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嘅土生菜嘅餐廳，其實佢哋不斷都有做唔同嘅推廣啦，喺唔同嘅媒介上面。咁呢個都係喺唔同方面啦，喺唔同方面嘅朋友，佢哋喺唔同嘅界別媒介上面會有唔同嘅力量出到嚟。
0: 係呢種即係土生葡菜嘅工作坊啦，我請教 Audrey 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會唔會有即係會唔會試下去煮咧？咁同埋衍生第二個問題就係、是。自己學完自己煮咧，會唔會都可以健康啲？即係譬如啱啱 Audrey 講得好好啦，就係、是、本來係用油炸嘅，我就咁氣炸都唔得咧，係啦，即係本來係用即係好多動物嘅脂肪嘅，我又轉咗其他我中意嘅嗰種油份，又得唔得咧？即係自己煮會唔會真係健康啲咧？係學完之後。
1: 嗱，其实都会嘅，咁同埋如果有呢啲工作坊咧，其实我都有兴趣去参加下嘅。
0: 嗯，系啊，呢个都紧要啊，咁所以即系呢个即系除咗菜式啦，同埋呢一个叫做我哋所讲嘅传承啦，啊都系即系紧要啦。咁啊，我哋头先讲咗即系学校啦，同埋家族啦，吓，咁我见呢、這个即系澳门其实都有一啲土生即系节日啦、嗯，或者一啲叫做嘉年华啦，吓、啊，其实都会系即系喺唔同嘅嗰啲叫做摊位、嗯啊、都会推销呢一个土生葡菜啦，就是、希望即系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嘅嗰个氛围当中啦，系可以食到嘅。咁其中一种我哋食葡菜食得比较多，即系澳门其实酒店都多啦、嗯啊、酒店对呢、這、一个即系土生葡菜或者葡菜嘅嗰个作用，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助力？
2: 其實是的，因為很多的度假村他們都基本上每一個度假村都會有土生都會有葡國菜的餐廳、嗯、而他們接觸的客人一定會比我們平時 在路上見到的餐廳接觸的客人一定會比較多一點、嗯、所以其實澳門現在很多土生菜他們發展很多的度假村他們發展非博菜元素，土生菜 有些度假村會用土生菜做一個兼職、嗯、他們也都會透過他們一個 很好的地理的位置啦，又或者佢哋嘅本身嘅品牌咧嚟到推廣土生菜，咁所以其實喺唔同嘅度假村入面，我哋都會揾到土生菜嘅足跡。咁而好多遊客的確確，我都問過有啲遊客嘅意見，佢、嗯、哋就係、是、第一次接觸土生菜就係喺度假村入面嘅，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0: 即係我諗，即係全天候啦，咁、嗯、教育上面就係有研究啦、嗯、有實踐啦，同、嗯、埋有背後嘅故事啦。咁而即係政府喺大街小巷裏面嘅一啲活動啦，就吸引唔同嘅遊客啦，咁、啊、而係啱啱 Kevin 都補充啦，咁喺酒店當中咧，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客群啦，嚇、啊，咁佢唔單單係同娛樂有關係啦，咁啊娛樂之餘都要食飯啦，嚇、啊，咁食飯嘅時候能夠食到即係澳門國家級嘅飛圍嘅土生葡菜啦，都係即係除咗消費食飯嚇、啊，都係有一個文化歷史意義喺當中嘅，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兩位朋友啦，咁啊都係。有部分血统系来自澳门嘅，系咁都系好好嘅缘分啊！咁嚟同我哋分享呢个澳门葡菜。容许我推介下明天啊，星期三啊，星期三咧就有呢一个主题系急诊室奇难杂症啊。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钟浩然医生嘅吓。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土生葡菜啦，咁啊讲到呢度啦都差唔多啦。咁啊最后咧我简单再分享一下我最后喜欢食嘅葡菜嘅甜品，就系、是、呢个木糠布甸啦。木糠布甸有几健康咧 ，Audrey？
1: 唔係好健康，都幾重脂肪。
0: 幾重脂肪啦，係啦，有 cream 啦、煉奶啦，同埋唔同嘅餅碎啦，等等等等，係啦。咁啊，希望我哋嘅朋友啦，嚇聽完呢、這、一個，無論係澳門嘅土生葡菜啦，嚇或者係呢一個就咁嘅澳門葡菜啦，都有機會啦，去到澳門食下唔同嘅食物啦。咁當然有啲係可能係香料重啲、脂肪重啲啊，或者係我哋嘅甜品啦。甜味重啲，但系都唔紧要嘅，至少大家喺呢一个澳门嘅非遗嘅飲食当中啊，最后咧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啦，就系妈妈咪呀啊，主唱嘅朋友有几位嘅，有孙轩、沈殿霞、张可儿同埋欧阳震华，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拜拜，
3: 好嘢嚟㗎。

0: 小姜蓉本盘碟不露。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表示，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元。雖然新單位較以前小，但足夠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習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从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寻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胁的国家。道琼斯指数是报51141点，跌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8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

0: 3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是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呢几日嘅酷热天气咧，实在系大家喺瞓觉嗰刻系感觉到唔耐烦嘅，可以开一开冷气啊，或者系调低少少冷气嘅温度啦。咁啊，但系咧唔好太长，可以校时间制，再加埋风扇，应该都可以嘅。头先讲东讲西，主持人同嘉宾讲咗好多澳门嘅美食啊，令我谂起呢位嘅朋友，佢都系嚟自澳门，小肥。

2000年之后出道的呢个歌手呢，对于我来讲都有好多特别的意义，因为小弟呢在2000年之后先至进入香港电台工作啦，原来眨下眼我在港台工作都有约干的日子，咁啊呢若干日子当然俾我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唔该晒小肥嘅宠物。呢位朋友同样都系2000年之后先进入乐坛，不过我细细个已经认识佢啦。佢细细个咧，唔知佢记唔记得系呢位大哥哥嘅出现过。

人生里面呢，好多时候都会经过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可能你未必知道自己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有时你会盲摸摸地，不如看看哪一边红灯，哪一边绿灯，就由他决定，我走向左，一定是走向右啦。

一首咧，当然就系陶晶莹嘅作品啦。后期咧喺星光嘅一个比赛里边咧，卢学睿去演绎呢一只离开我，将呢只歌曲重新带到去一班年青人嘅世界里边，酝酿住爱情嗰种悲伤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一起咧慢慢咁样进入十月一号，甚至乎咧呢一个嘅星期咧，有啲朋友已经咧飞咗啦，因为请咗三日假期啦。有啲朋友就唔系啦，到转头咧就可能请礼拜五嗰日咧，就成为咗一个另外一个长嘅周末假期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啦，咁大家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去生活。至于咧喺香港或者嚟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咧透过唔同一啲嘅文化艺术啦嘅一啲消闲活动啦，可以咧喺十月一号咧获得咧一啲好唔同嘅优惠，例如咧十月一号啊睇戏就半价啦。同日即係10月1号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辖下多项嘅收费康乐设施同埋博物馆展览啦，以及呢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一啲香港湿地公园等等呢，都係免费开放㗎。详情呢可以呢参考下网上嘅资料啦，去计划下10月1号呢日嘅假期呢。

12点半钟之前呢，为你带来有呢位嘅朋友，佢系邝美云。出面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29度，我哋有留住春天。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Hotel California 77年二月嘅一隻 Eagles 嘅作品，流行到今時今日，有好幾個唔同嘅版本，現場嘅版本特別多人鍾意聽同埋多人睇添。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那些年。

好多时候在宁静的下午，当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总会有某些回忆或者片段闪过我们的脑海。然后好多时候在宁静的下午，当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总会有某些回忆或者片段闪过我们的脑海。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很多时间在这段回忆，在这段过往里面再次兜兜转转，又好像行了一圈那样。那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阳光带一点温暖从窗外面透射入屋内，然后我听到门声，我开门见到你来到我家。你是属于那种很文静的人，连入门口呢都是带一点客气的感觉。之前我们曾经一起认识过很多不同的朋友，听过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最近你就要考虑着要不要在这些朋友里面选其中一个继续来往，而且要进一步更深的友谊和关系。我帮你倒一杯茶，看着蒸汽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慢慢地提升，那个画面宁静得来，真是带一点诗意。静止的画面，当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些茶透出来的香气和蒸汽微微地浮动。我们坐了一阵，亦都沉默了一阵，然后你好细声地说，你说他很好啊，只不过有时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不在意我。你的语气真的很轻，轻到有一种就好像你对这份感情那样，大声少少都怕惊动到。跟住你接住话，就好像上个星期生日，跟住我只是想请佢食饭，补足佢生日，但系唔知点解，依家都未入到。我知道佢忙嘅，但系之后佢就停顿咗啦，就要喺呢个句子后面带住一条嘅尾巴，呢条尾巴。我静静地等待它延续下去，我不敢打断，然后我只是起身帮它再加多一杯茶。当我递茶给它的时候，它两手捉紧杯，望着杯里面热茶再次上升的一些冒烟。

好细声咁讲，唔知道佢计较紧啲乜嘢咧？只系觉得，只系我自己喺度单方面谂紧啲嘢，然后几只手指喺茶杯上面慢慢咁样敲动茶杯，眼神有一点迷茫同埋自责，好似抱怨自己喺面前做咗啲失礼嘅事情咁。当日嘅说话唔系太多啦，最后我只系同佢讲：呢、这个世界好多嘢谂，呢、这个世界真系好多嘅杂音喺我哋耳边不断进出。不如首先让我哋自己翻返去自己嘅世界里边，睇清楚自己谂紧啲咩先啦。

有时我哋好惊惊动到我哋身边自己爱嘅人，好似太过进取嘅时候咧，会敲破咗某一啲嘅忠诚，令到整件事咧有一种无法收拾嘅地步。不要惊动爱情，我哋由 Sammy 郑秀文嘅歌曲。离开直播室之前提醒下你，听日早上面最低嘅气温咧，应该都系29度到嘅。市区咧，听日最高气温34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好啦，张伟基今晚再喺一台同你见面。地点一样，时间都一样，深夜12点啦。最后送上有毛启贤嘅一只作品。不该让你等太久。好啦，同你讲声晚安 ，Good night。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洛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处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1154点，是跌3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4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45.79美元，卖出4146.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 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自己投入。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哇！出边咁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4: 虽然而家仲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3: 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9: 脑部嘅一啲损害咧，其实可以喺我哋嘅眼睛眼底嗰度咧反映出嚟。
1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3: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是一次就够了，我真的很想去医院看看他。
14: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终身监禁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的不大，之后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再帮到你。
2: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5: 香港故事。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天文效果，并且由吴千峰、朱万子、温泉、翟耀辉、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车心梅、蔡雅阁、曾永强、曾月娥、杨丽仙等联合播出。贾宝玉第二回现在开始。

0: 琴日舅父叫咗宝哥过去，好耐都未翻，我担心有事发生，于是夜晚就去儿童院睇下啦。点知佢竟然吩咐晴雯，任何人都唔好开门。本来我想大声叫门，但系又到底都系客人，无依无靠，只系寄人篱下，何必自讨没趣？后来我听清楚，原来宝钗姐姐喺怡红院里边谈笑风生。花草龙金妆花花少千，他年妆容知似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 林妹妹，林妹妹，
0: 我以为是边个，原来是你这个狠心短命的。
1: 奇怪了，我边处得罪他呢？昨晚我又没见他的，不会冒犯他的。林妹妹啊，你咪行住啦！
0: 你唔好理我啊，有其他姐姐陪你去玩就得咯，使咩理我啫？
1: 唉，林妹妹，你咪行住啦！我都知道你唔理宝哥哥，不过我只系想你听我讲一句说话，从今之后咁就一刀两断，各行各路啊，好唔好啊？

0: 一句说话。好，请讲。
1: 林妹妹啊，如果是讲两句的，咁讲咗出嚟，你听唔听啊？
0: 嬉皮笑脸，厚面皮。
1: 我哥哥不过想氹你开心啫，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啊。
0: 我系咁噶啦，我走啦，费事令人讨厌啊。
1: 林妹妹，唉，既有今日，咁又何必当初呢？
0: 你话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唔明系咩意思。当初点啊？今日又点啊？
1: 你应该明白噶。
0: 我唔明白，你讲清楚啦。
1: 林妹妹啊，当初你嚟我屋企嘅时候，都系我陪你周围去玩嘅，你记唔记得啊？嗱，仲有我心爱嘅嘢，只要你喜欢嘅，咁你就拎咗佢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0: 我梗系记得啦。
1: 仲有啊。嗱，我喜欢食嘅嘢，一听到你话喜欢食嘅，咁我就立即收拾干净，然后等林妹妹嚟一齐共享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0: 宝哥哥，我一直都记住你同太夫人系对我最好、最关心嘅。仲有啊，其他丫鬟想唔到嘅，你惊我唔高兴，都会替我想到嘅。
1: 咁咪系咯。我一直是这样想，我们姊妹一起长大的，无论亲又好，疏又好，都好应该和和气气的嘛，这样才见得跟其他人不同，比其他人好的嘛。但是今日，
0: 今日怎样
1: 啊？哦，今日林妹妹长大了，心头高了，那就不将我放在眼内了，三日日不理，四日日不见，令到我都不知道怎算好。
0: 宝哥哥，你误会了，我都冇咁嘅意思。不过你有宝姐姐、凤姐姐，你仲有迎春、姚春两个妹妹啦。
1: 系啊，虽然有两个妹妹，但系唔同一个娘亲所生嘅。林妹妹啊，其实我同你一样都系独生嘅，所以我处处都为你操心噶。唉，点知道都系白操心，有冤无路诉啊！
0: 宝哥哥，都系我唔好，时时发你脾气。
1: 我都知道，我自己有好多缺点嘅，但我万万唔敢喺妹妹面前有错处噶。就算有，你都应该教导我、劝解我，或者责罚我，我都好乐意接受噶。我绝对唔会介意噶。
0: 真系？
1: 当然啦，林妹妹啊，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咁样我会失魂落魄，唔知点做好噶。就算我做错咗事，死咗，咁都做咗只冤乜鬼？任凭啲高僧为我忏悔，咁我都无法超生噶啦。林妹妹啊，你要讲清楚缘故，咁我先至可以托生来世噶嘛。
0: 你唔好乱讲啦。我最唔中意听到个死字噶。好，既然你问缘故，咁我问你啦，点解琴晚我去到怡红院，你叫丫鬟唔好开门咯？
1: 吓，琴晚？
0: 嗯，
1: 林妹妹啊，我冇叫丫鬟唔开门啦。如果我系有咁做嘅，我就立刻死喺你面前。
0: 一早就叫生叫死，完全唔避忌。你话有就有，冇就冇啦。何必咁认真？
1: 其实我唔知道你嚟啊嘛，只系宝姐姐喺里边坐过一阵，咁就走咗咯。
0: 咁一定系啲丫鬟偷懒啊！
1: 冇错啦，等我翻去问清楚系边个偷懒呢，咁我就好好教训佢。
0: 宝哥哥，你嗰啲丫鬟都应该教训下噶啦。本来咧，我就唔应该讲嘅。今次得罪咗我系事小，万一下次得罪咗宝姑娘、紫姑娘，哼，咁就不得了啦！
1: 你又嚟取笑我啦？

0: 林妹妹，听讲你喺清虚观翻嚟之后，身体唔舒服噃。
1: 你要听你嘅戏啦，留喺度做咩啫？
0: 哈，你真系不知好歹嘅。算啦算啦，算我识错你啦。
1: 你识错我啦咩？梗系啦，我点似得人哋咁有金有玉，配得起你啊？
0: 你咁样讲，即系全心咒我天诛地灭嘅啫，系咪啊？
1: 我全心咒你？
0: 系啊。日前我仲为咗呢件事嚟发过誓，想唔到今日你又提起，就算我天诛地灭啦，咁你又有咩益啊？
1: 我全心咒你，我都天诛地灭，我何苦要咒你啊？我知道琴日清虚观将道士说亲，你惊人阻拦你个好姻缘，你攞我嚟出气咯？
0: 你根本就唔明白我。
1: 系啊系啊，我系唔明白啊，或者我太了解你，了解呢度所有嘅姐妹啦。
0: 好姻缘，好姻缘，好，我以后就唔戴呢块通灵玉。咩通灵玉啊？我要敲碎你，以后就冇事噶啦。我要敲碎你，我要敲碎你。
1: 宝哥哥，何必呢？你点解要敲碎呢块通灵玉、啊？不如你敲碎我个心好过啦。
2: 唔好啊，唔好敲碎嗰块玉啊！
3: 宝二爷，你唔可以咁做噶。
0: 集人姐姐，志娟姐姐。你哋放开我，我要敲碎块通灵玉，嗰块玉系我嘅，唔关你哋事。
3: 宝二爷，你同林姑娘斗气啫，何必要敲碎块玉呢？万一块玉真系烂咗，咁林姑娘嘅心又点过意得去呢？
2: 系咯，
3: 姑娘，林姑娘，
2: 你要保重啊！你啱食咗药先至好翻啲，如今因为同宝二爷斗气，嬲到连药都冇卖出嚟。子娟，我冇事啊，姑娘。如果你嘅病唔好，宝二爷心里边又点要过意得去呢？
0: 林妹妹，我希望病嘅系我。
3: 宝二爷，唔好咁难过啦。你睇，对手好似冰咁冻啊！
2: 姑娘，唔好再喊啦。子娟替你抹下额头嘅汗啦。
3: 宝二爷，你睇下呢块玉上面嘅丝线，就唔应该同林姑娘斗气啦。
2: 我要剪断佢，
3: 林姑娘，
2: 剪断
3: 姑娘，咁又何必呢？
2: 杂人姐姐，子娟，你哋放心啦，宝二爷唔稀罕嘅，我剪断丝线啫，自然有第二个姑娘同佢穿过噶啦。
3: 林姑娘，咁又何苦呢？都系我多嘴，我讲错说话。
0: 好啊。你即管剪断啲丝线啦，话唔掂我以后都唔戴噶啦，唔紧要啊，你剪啦，你剪啦。
3: 宝二爷，哦，子娟，点解你揾人惊动太夫人同埋夫人啊？
2: 杂人姐，我唔知道噶。

0: 子娟啊，见唔见到几位姑娘喺花园玩啊？
1: 薛家大爷生日，一连几日喺屋企摆酒唱戏，几位姑娘都去咗睇戏啊。
0: 宝二爷同几位姑娘一齐去睇戏，
1: 听讲二爷推迟冇去到啊。
0: 佢最中意睇戏同埋饮酒嘅，点解唔去啊？或者系为咗我，宝二爷仲系唔开心啦。
1: 姑娘，一定系你唔去，所以二爷都冇兴趣去啫。
0: 子娟，都系我做错咗，千唔该万唔该，剪咗嗰块通灵玉嘅丝线。
1: 姑娘，你后悔啊？
0: 嗯，我真系好后悔。宝二爷嘅脾气我好清楚，除非我再穿过，佢先至会再戴翻噶啫。
1: 难怪太夫人讲过一句说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你同二爷真系冤孽啦。
0: 子娟，我
1: 姑娘，你系浮躁一啲，动不动就发二爷脾气，为咗嗰块玉，你哋已经嘈过唔止两三次啦。姑娘，其实二爷对你系好忍让噶啦。
0: 你竟然帮人话我唔啱，我点浮躁啊？
1: 姑娘，点解你要剪断嗰啲丝线呢？我认为宝二爷只有三分错，而你就有七分唔啱啦。二爷一向对你咁好，你系知道噶。每次都系你小气，激到佢只系咁嘅啫。
2: 开门，开门啊！
1: 系宝二爷把声啊！一定系嚟赔罪嘅啦，
0: 唔准开门啦、
1: 啊！姑娘，你又唔啱啦！大热天时，太阳咁猛，晒坏咗二爷嗰阵，咁点算啊？我去开门啦！责任姐姐真系有办法嘅啦，居然劝服二爷。二爷，请入嚟啦！
2: 哦，唔该啊，子娟姐姐。
1: 我仲以为宝二爷唔会再嚟添。
2: 哈！你哋将好小嘅事讲得咁严重嘅，好好地，我为咩事过唔嚟啊？我就算死咗啊，我嘅魂魄都一日嚟一百次啊！
1: 系咩？二爷，请。
2: 啊，子娟姐姐啊，林妹妹嘅病好唔好啲啊？
1: 身上嘅病就好咗啦，但系心病就仲未好翻啊。
2: 哦，我知道啦，林妹妹，你身体舒唔舒服啲啊？心里边点啊？
1: 宝二爷，我去斟茶啦。
2: 林妹妹，我知道你唔会嬲我嘅，凡事你都要睇开啲啊。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2: 走？走去边啊？
0: 我要翻去姑苏。
2: 好，咁我就跟你去姑苏。
0: 如果我去死呢？
2: 如果你死咗，咁我去做和尚。
0: 你信口开河，你家中仲有几个好姐妹？如果日后死咗，咁你有几多个身去做和尚啊？你呢个人？
2: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啰啰嗦嗦啦。我同你抹干啲眼泪，然后去祖母嗰边请安啦。
0: 走啊！边个同你拉拉扯扯、啊？你大个噶啦，仲嬉皮少年咁厚面皮。
3: 哎呀，好啦好啦，
2: 二嫂，
3: 太夫人佢好担心，叫我嚟做和事佬、啊，我都话唔使噶啦，不出三日，哥哥同妹妹就会和好如初噶啦。点知太夫人佢闹我懒、啊。如今我嚟到，果然就应咗我嘅说话啦。
2: 二嫂啊，根本冇件咁事。
3: 我知道。唉，你哋呢仲系细路仔脾气，嬲两日又好三日，一时呢就伤心流泪，一时呢就手拖住手玩。林姑娘啊，你同我去见下太夫人啦，等佢老人家放心都好啊。
0: 二嫂，请等等。子娟，
3: 哎，
0: 子娟，
3: 唔需要叫丫鬟啊，有凤姐服侍你咪得啦。你呢，行啦。

0: 太夫人啊，我带咗你老人家嘅心肝宝贝你啦。
1: 祖母，
2: 哎呀，你哋冇事我就安乐咯。
0: 太夫人，我都话叫你老人家唔使担心噶啦，佢哋一定会好翻嘅。太夫人又唔信，一定要我去做和事佬。点知我去到啊，见到宝哥哥同林妹妹啊，手拖住手，你又话我唔啱，佢又话自己做错，使乜人去做和事佬啫？你哋话系咪啊？
2: 哎呀，系啦系啦，大家唔好笑啦吓，免至佢哋难为情啊嘛。黛玉啊，
0: 太夫人，
2: 你嘅病好啲嘛？
0: 多谢太夫人关心，我冇事啦。
2: 嗱。你以后要食多啲保养，调养好个身子，知道吗？
0: 知道。
2: 唉，几个姐妹之中，你嘅身子系最弱啊！你睇下你呀，面色苍白，瘦骨嶙峋，我真系担心啊！
0: 太夫人啊，你唔使担心嘅。林姑娘虽然是身子弱啲，又多愁善感，不过我会关照紫娟，好好咁样服侍佢噶啦。每日咧按时煲药，俾姑娘调养好身子，得闲咧就陪姑娘去散下门。
2: 系咯，你多啲留意佢先得噶。
3: 宝兄弟啊，你以后要多啲陪伴林妹妹玩啊！一个人心情开朗，身子就自然好噶啦。
1: 宝姐姐，我
2: 宝钗啊讲得好有道理，大家系好兄弟、好姐妹，平日一齐玩惯噶啦，一齐玩啦，一齐玩啦，
4: 知道啦，太夫人。
1: 宝姐姐，拜哥哥好日子，偏偏我又唔多妥，所以冇送礼物去，连头都冇扣一个。大哥哥唔知道我有病，会唔会怪我唔去呢？
3: 点会呢？
1: 如果你听日得闲嘅，拜托你替我解释一下好唔好啊？
3: 宝兄弟唔去都唔敢惊动要你去啦，何况你身子抱恙添。我谂你咁谂法，未免太见外啦。
1: 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啦。
2: 得啦得啦，兄弟姊妹周时一齐玩惯噶啦，唔需要客客气气噶啦。
0: 冇错啦。太夫人见到各位姊妹和和气气，都唔知几开心啊！吓，
1: 宝姐姐啊，
0: 嗯，
1: 点解你唔去听戏啊？
3: 我怕热啊嘛，听咗两出就觉得唔舒服，要走先一步啦。
1: 哦，唔怪得大家拎姐姐嚟俾杨贵妃啦，
3: 哦，
1: 人哋怕热。
3: 哈，你我似杨贵妃。不过冇个好哥哥噃，金宝兄弟就可以做杨国忠啦。

0: 师傅，师傅
1: 啊，侄儿，你咁匆忙，到底有咩紧要事？
0: 侄儿唔知应唔应该直讲，只不过
1: 你不妨直讲，我唔会怪你嘅。
0: 叔父，本来只系一件小事啫，只不过性命攸关，万一处理得唔妥，只怕会搞出人命。
1: 有说话就讲清楚啦，你兜来兜去，我点帮你啊？
0: 系咁嘅，凤姐个丫鬟金花大叫大喊，话要投井自尽，唔愿再做人咯。
1: 混账！我家从来未有个咁嘅事嘅，自祖宗以来都系对待下人好宽大嘅。大概我近年疏于家务，所以就搞出呢啲丑事嘅啫。如果外人知道咗，祖宗嘅颜面何在啊？
0: 请叔父息怒，请听侄儿讲啦。呢件事都系怪凤姐管束丫鬟不力，差啲搞出人命嚟。
1: 哼！夫人交呢头家俾凤姐，佢做得唔错啊。连侄儿，嗰个丫鬟到底为咩要投井？
0: 叔父，听讲金花俾人轻薄，决心一死以明志。
1: 哼！反啦、啊、反啦、啊，系边个畜生做咗咁嘅丑事？
0: 侄儿唔敢讲，
1: 你讲你讲、我一定要重重教训呢个畜生。
0: 叔父，你要应承我从轻发落，咁我自讲。
1: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你讲。
0: 系宝兄弟一时贪玩啫。
1: 啊？
0: 只不过系金花面皮薄，佢玩唔惯嘅啫。
1: 哼！人嚟，
2: 系
1: 叫宝玉嚟书房见我。
2: 系老爷，
0: 叔父。
1: 今日如果再有人劝我，我就赶佢出去。我唔想做一个罪人，上辱祖先，下生逆子啊！
0: 咁又何苦呢？因住嬲坏个身子啊！都系怪侄儿唔好，侄儿多嘴。侄儿多嘴，
1: 唔关你事啊！
2: 老爷，宝二爷到啦。
1: 我准备麻绳，仲有大木棍，闩埋道门。如果有人嚟报信嘅，立即打死佢。
2: 系、老爷，
0: 宝兄弟都唔跪得向叔父赔罪。
3: 阿爹，系
1: 你收声。同我打死呢个畜生。
2: 老爷，
1: 老
2: 爷，
3: 我哋，哎呀，哎呀，
0: 叔父。哎呀够啦够啦，少少情戒好啦。
3: 哎呀，
1: 等我自己打。
2: 老爷，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叔父，唔好再打啦。宝兄弟咁柔弱，佢挨唔住噶。
2: 老爷，宽恕宝二爷啦。
1: 你哋问下佢，到底做过咩事，值唔值得饶恕？明日大家都宠坏佢啦，纵容惯佢啦。佢坏咗咁嘅田地，仲嚟帮佢求情，一旦坏到佢是父是君，就后悔莫及噶啦。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我本身呢都做了社工都有成25年噶啦。咁其实咧，我本身对一个即系讲紧社会服务嘅行业，其实除咗好熟悉之外咧，我本身都系一个照顾者。我本身亦都有照顾小朋友啦，亦都有妈妈需要照顾啦，甚至乎可能我亦都自己咧喺好多唔同嘅工作边会接触一啲唔同嘅照顾者。咁其实喺我嘅过往嘅历程入边，都会发觉照顾者其实喺佢哋一啲嘅照顾上边，甚至乎喺嗰、那个可能喺个生活上边面对好多嘅压力同好多嘅困难。咁所以咧，我都好想藉住呢次机会啦，咁啊多谢香港电台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嘅即系社区参与广播嘅计划，可以俾我咧用一个1年13集嘅节目咧去介绍下照顾者呢个嘅议题。咁甚至乎我哋尝试喺唔同嘅角度，包括一啲专业嘅服务层面啦，或者可能喺照顾者自身嗰个层面上边咧，去认识下其实照顾者佢哋一啲嘅情况，甚至乎佢哋面对嘅困难，或者我哋揾到啲方法，大家一齐咧去解决一个照顾上边嘅困难嘅历程咁样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啦，咁啊好开心咧，都请到咧资深社工阿马锦华先生啦。咁头先我讲过我自己咧就有25年啦，咁啊阿马生佢嘅经历咧就一定系比我更多嘅。咁点解要请阿马生嚟咧？咁其实今日最主要嘅就系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近几年，即系可能即系喺照顾者呢个议题上边咧，无论喺社会服务，甚至乎喺政策资源上咧，都非常之关注。咁所以我哋都想尝试下，睇下喺成个一个嘅宏观一啲嘅层面，就系讲紧喺政府嘅政策啦、服务落地上边啦，其实系点样去帮到一啲照顾者。所以今日都有机会请到阿马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或者咁啊，马生你又俾少少时间介绍下你自己啊，咁样。
8: 我是马锦华啦，咁46年前开始参与长者服务。咁其实讲开呢样嘢，我就想提一提喺1982年嘅一个朝头早好冻嘅时候，当时我喺西环村负责一个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就有一个伯伯咧，就好唔开心走过嚟揾我，佢话：哎呀，马 Sir， 好冻啊，好冻啊！咁话冻，点解你会走咗出嚟嘅？佢话因为我个新抱咧要翻工。佢赶咗我出嚟，因为佢闩门走人。咁我哎呀，你快啲入嚟啦！咁我斟咗杯热茶俾佢饮。嗱，所以你睇到咧，喺40几年前根本冇照顾者呢个课题。当 当你要做其他嘢咧，就会将个灵拱走佢，去其他地方安置佢。而嗰个屋企人咧都冇谂过，原来个老人家需要温暖，需要关怀。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就，其实呢四十几年嚟，我系睇到不断不断嘅人口增加。其实我自己想强调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关心老人家，其实好多照顾者系照顾屋企嘅弱能嘅朋友啦，残疾嘅儿童啦，或者即系所谓老退化嘅长者啦咁。咁所以我想扩大个范围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针对长者嘅，其实所有需要俾人关心而冇上班冇翻学喺屋企嗰啲，都需要一个照顾者嘅帮手。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其实呢几十年嚟唔同嘅人口喺度增加，唔同嘅需要喺度增加，但系你要睇到开始有啲断节，即系个需求喺度啦，但系供应唔够，亦都咧喺早几年嘅时候根本完全冇人提过。需要24小时嘅热线，需要关爱队上门。我早期就不如邻舍关怀啦，叫隔离街坊帮我睇就得咯。但系其实当出咗个热线之后咧，其实街坊都话我唔敢咩啦，大佬，好多责任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呢几年，我哋睇到个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咧，发展系多彩多姿嘅。但系咪够咧？我哋可以再倾。但我觉得起码社会大众。政策当局、政府部门，甚至志愿团体，佢都开始关注到，哦，原来真系要有呢个供应，因为个需求太大，而且咧系唔可以单靠一个专业去处理，系跨专业、跨团体、跨年纪一齐关心喺社区生活嘅一啲需要人嚟照顾嘅朋友咯。
7: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谂过往先，你听到话，好多年前其实咧冇特别一个叫照顾者嘅定义添啦，咁甚至乎可能嗰阵时其实都冇一啲特别嘅服务话去帮手支援，咁所以嚟到而家好似即系越嚟越多一啲服务，甚至乎近期啦，即系我哋头先你讲话，有啲24小时支援热线，其实都系好针对一啲照顾者嘅情况。咁其实我又想知道咧，其实而家喺香港嘅照顾者，其实佢哋最大或者最普遍遇到啲乜嘢嘅困难？
8: 我估咧，我哋都针对翻佢照顾嗰个对象系咩，系咩人啦。好坦白讲，而家越嚟越多咧系二老护老，即系话咧两夫都过咗60岁甚至70岁，咁咧就其中一个咧身体差啲，又另一个仲撑得到咧，就成为一个照顾者。咁我叫呢叫双老啦。咁第二种咧就
7: 系
8: 屋企一个弱智嘅成人，但系自己爸爸妈妈都老啦。通常所谓弱智成人，佢唔能够公开就业，甚至可能有少少嘅伤残，以至佢长期在家居留。咁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喺照顾上都好吃力嘅。咁第三种咧就可能有其他病嘅原因，可能系精神病康复者啊，或者系譬如弱智嘅小朋友啊，甚至到嘅肢体伤残嘅唔同年龄嘅人。咁其实我自己睇到就越嚟都系年纪大嘅系照顾年幼嘅。咁于是咧，你要睇到呢三种嘅对象咧，可以令到嗰个照顾者冇时间休息。但又是如果你照顾一个老退化嘅朋友，特别系嗰只日头瞓觉，夜晚先游荡嘅咧，你真系好担心。佢半夜开咗门出嚟，你点搞咧？咁所以对呢批嘅照顾者嚟讲，佢真系讲得唔好听，日防夜防，唔系家贼难防，系惊佢走咗出去。咁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喺乐华村都有间老人服务机构，有个长者半夜出咗街系俾个车撞死咗，原因就系佢系老退化，而不幸地嗰度门闩得唔实，所以佢出咗去。咁嗱，呢你要睇到喺院舍都会咁样忽略，何况家居得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你疲倦、眼瞓、睇漏咗，咁所以我谂睇到呢啲系照顾者个压力好大嘅。第二就照顾者自己身体都。疲乏啦，有冇得歇息咧？有冇得暂托咧？甚至有冇得休息下？譬如条腰好攰，可唔可以搵人按摩下咧？一啲身体嘅支援系点样咧？咁同埋我睇到咧，其实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全职嘅照顾者，即系冇翻工，系几多人？
7: 咁我又唔知，不过净系即系系啦，冇特别一啲数字，我哋会
8: 其实有嘅喺2017-18年咧，社联做一个调查。当时系针对全职嘅长者照顾咧，系有33万。其实佢哋嗰啲全部可以翻工嘅，系银行高管啊、高层行政，但系因为唔舍得阿爸阿妈一个人喺屋企，所以唔爱份工，全职喺度照顾。 当然去到咁多年之后，差唔多十年，那个数字系差唔多倍增嘅。
7: 系，
8: 咁所以你睇到那个需求系咁大，而佢哋面对嘅挑战甚至困难都好大嘅。
7: 嗯，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喺头先讲啦，我谂唔单止个单一服务对象，因为其实我谂讲紧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长者啊、儿童啊、一啲弱能人士、伤残人士。咁所以其实咧，可能大家面对嘅困难都好唔同啦。咁、不过我就见就系话，近几年就系讲紧照顾者呢个议题特别，即系可能我大家会关注。咁所以咧，可能我想咧喺下一节嘅时间咧，都想知多啲，其实喺而家成个社会福利政策入边，其实对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咁可能唔系单一个服务对象，咁其实系有冇一啲特定嘅方向啦，同埋有冇一啲发展系真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多啲嘅，咁或者下一节翻嚟，我又听阿马生再同我哋分享啦。

0: 咁頭先咧都聽到啊馬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其實即係可能講緊成個照顧者服務個發展啦，同埋即係而家一啲普遍照顧者面對嘅困難。咁不過咧，我頭先都覺得就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服務對象。咁甚至乎而家就係政府或者成個政策都好關注照顧者。咁其實咁成個福利政策或者講緊服務發展上面，其實對照顧者嘅支援其實而家發展成點，同埋有冇啲好針對性嘅方向係做緊咁樣咧？
1: 我估都要讲下点解呢五年嚟社会大众舆论甚至政府都紧张照顾者嘅情况呢。咁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差唔多呢个系五年呢超过20单系悲剧嚟嘅。
0: 嗯。
1: 系咩悲剧呢？就系、是、被照顾或者照顾嗰个系将对方结束咗嘅生命，
0: 又
1: 跟住自己都结束埋自己生命。我最深印象就系、是、前年近2006年喺石门嗰、那个地铁站石门，咁咧就有个伯伯推咗个婆婆入去厕所，又跟住好不幸地帮阿婆婆结束咗佢生命，而佢自己都想透过一个方法结束佢生命，但因为个厕所闩咗门好耐，最尾铁路铁即系地铁站啲同事去睇，发觉原来婆婆已经唔喺度啦，而伯伯仲有得救，即系呢个悲剧你会睇到，第一喺厕所结束生命好悲贱嘅，即系中国人讲得唔好听都要好死，但系佢唯有选择嗰个地方。第二就即系睇到佢系冇办法啦，已经
0: 系。
1: 咁其实呢个案例咧，过去五年起码20单，其实呢个系一个响号嚟嘅，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冇理解到呢班人嘅困难？究竟我哋系咪唔够支援俾佢咧？咁所以你睇到过去几年咧，政府唔同嘅政策都推出好多新嘅服务，特别系处理在家做照顾者嗰啲嘅需要。嗱，譬如社会福利处佢开展咗一条照顾者支援热线，
0: 系
1: 182183，系透过东华三院嚟 run 呢条服务嘅，
0: 系
1: 24小时去推动呢个服务，系俾你随时有需要打个热线，表达你嘅需要。又有佢哋聆听嘅社工教你做啲乜嘢，甚至转博其他支援服务。咁呢个一个热线。第二个咧，亦都透过树人学院有一个嘅资讯网，即系话咧，你上去嗰个网咧，就睇到晒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嘅照顾者支援服务，甚至嗰位长者可以转介边啲地方攞啲暂托服务。好啦，咁第三咧，政府都为一啲照顾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个咧系护老者嘅生活津贴，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唔可以翻工，即系固然冇收入啦。咁所以政府有啲资助俾佢，起码维持翻最低嘅生活水平。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咧，都系政府喺呢几年嚟做咗好多嘅关怀嘅。当然仲有就系要做好多宣传啦，譬如透过电台啦、电视啦，让照顾者睇到啊，原来我可以喺呢度咧攞到服务。或者我可以打呢个电话就搵人帮手，咁所以我谂呢都系可以推动到呢个照顾者嘅支援。
0: 嗯，明白。好，不过因为头先咧你讲话有好多一啲即系而家可能讲紧一啲服务嘅热线啦，一啲嘅计划啊，或者资讯嘅平台，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即系津贴啦。因为喺我哋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前线服务边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咧，就系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咧。佢可能反而係唔知道有呢啲資訊嘅，甚至乎有個情況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唔合乎資格，或者我未必可以攞到呢啲嘅支援。其實會唔會係啲乜嘢原因令到即係可能呢啲政策或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資源啦推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冇辦法去攞到？其實係純粹唔知道啊，定還是係一啲咩原因係令到咁樣情況？
1: 我相信有幾個可能性咧，一個就係佢根本冇時間去睇啊電子傳媒。甚至到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推送信息嘅方法去到照顾呢个手机，话我哋呢度有咩服务呢，其实某个程度都帮到佢嘅。不过我就知道呢，而家政府都透过即係资讯科技嗰边呢係做緊呢啲嘢嘅。咁而呢其实赛马会嗰个护老者支援入面呢，其实佢都搜集啲数据，即係佢哋鼓励啲照顾者登记，喺佢万一个照顾者嘅登记入边咧，其实都睇到佢哋嘅需要系啲乜嘢，以至能更加策略性去配对。咁而咧，圣方济大学咧，佢都有一个照顾者支援嘅网络，都系推动紧呢啲数据嘅交换，甚至点样让更多嘅信息咧，可以到照顾者前边。咁当然，我觉得除咗呢啲电子传媒啊、数据传输，其实喺大厦贴海报、喺座头即系管理处嗰度，连啲信息咧。都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咁我觉得而家呢政府都希望一个所谓照顾者友善同行嘅计划，即係成个社区呢都一起推动将啲信息推送俾佢哋，等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即刻得到帮助。
0: 明白，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呢我负责过一啲计划呢係会去邀请一啲大厦嗰啲嘅管理员嗰啲保安，其实有时我哋同佢做一啲资讯嘅讲解或者定期将啲资讯发放俾佢哋呢，佢哋係一个好好嘅社区嘅探热心，因为佢哋会知道边啲街坊边啲嘅老友记甚至边啲嘅人呢係需要啲服务，咁佢哋就会将嗰啲资源话俾佢知，其实你有啲计划有啲钱可以申请㗎喎，或者有冇搵过呢度帮手啊，咁所以其实头先你都讲得啱，就是我谂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一些组织，甚至乎现在讲一些方法资讯科技啦，或者落地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这些方法真的会可以几帮到呢可能这些照顾者在个社区里面拿到资讯，甚至乎他们的情况就是其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找这些资讯，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在他们身边出现去做一个提点呢，其实都真的可以正正是即叫做一个明灯，可以帮到他们呢配对到一些啱的服务和一些资源样的。还
1: 有我就觉得呢，如果照顾者可以使用现在很方便的平安中服务呢，其实都将他的求助啊那个信息传递更加简化了。
0: 嗯。
1: 那因为为什么呢，你只要按一按个掣就自然有同事去听你的电话跟你介绍你需要什么信息。即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被动和主动一起合作的方法咯。那因为刚才提过手机推送信息你都要拿来看。是。是不是，那或者你譬如你带个老人家下去行街先望到个海报。
0: 嗯。
1: 那但其实你只要按个钟就应该有信息话俾而家做緊啲乜嘢，边个区有活动，你想点样。咁当然其实头先你都提政府都招募好多嘅关爱队嘅义工上门。但呢个都好重要，就係要个长者系咪 ready， 系咪准备好接受先。如果佢唔接受你上门吓亲佢添。咁所以都系要一个时间嘅磨合囉。
0: 明白。好啊，或者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我想听多少少更加多，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层面上边，例如政策啊、中贴啊，或者一啲可能讲紧系一啲叫做科技上边，我咁见而家系好多嘅情况都话去帮到一啲即系服务嘅对象或者帮轻照顾者。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又听下马先生嘅分享咁样啦。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的定义，国际社会对照顾者的确切定义并未有共识，参考国际照顾者组织联盟和照顾同行等组织以及全球各地相关政府当局的资料，照顾者可以包括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和照顾，以满足其他人各种生活上实际需要的人士，而照顾者亦会支援其他人因为体能退化、认知能力减退或者患有长期危重病症所导致的精神健康需要。照顾可以是正规方式，一般由医护机构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的受薪雇员和家庭佣工负责。照顾亦可以是非正规方式，一般都是无薪性质。而一般我们讲起照顾者这个话题，都是泛指非受薪的情况下，为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完全自理的人士，提供日常生活起居协助和情感支援的家属、亲友或邻居。只不过由于照顾者没有一个确切定义，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照顾身边的人是应份，是作为家人责任，而不会将自己定义为照顾者。亦因为照顾者定义界线模糊，照顾者包不包括儿童照顾者仍然引起讨论。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二百，系今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 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式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3: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头先头两节我们都听了马生去分享了一些关于现在香港在照顾者的服务发展的情况。我想知道多一点，其实真的可能除了一些资讯上的之外，其实有没有什么是可能是讲真的服务，讲前线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支援到这些的照顾者这样的。
4: 我估呢，就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照顾者佢24小时返緊工嘅。
3: 嗯。
4: 正如讲緊有一个长者有老退化，驚佢又走出去。
3: 嗯。
4: 甚至譬如弱智小朋友或者多动性嗰啲，佢冲佢出街你真係驚㗎。
3: 嗯。
4: 唔知过马路安唔安全啊，去咗边咁。咁所以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唞一唞呢？咁第二就其实如果佢同屋企一齐住，身边有几个照顾者，佢好感恩啦。
3: 嗯。
4: 咁大家都知道呢几年好多留守长者，佢自己一个人或者另同一个老伴喺香港，其他家人已经唔喺身边，咁即係变咗唯一嘅照顾者，真係讲得唔好听，擘大只眼都黑埋只眼都要记挂住有个人佢嘅安全，佢嘅飲食，佢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大嘅需求就係暂托服务，可唔可以俾个长者去有个位嗰度住一两日，然后个照顾者去唞一唞。我成日讲笑，有时照顾者想去垫个头发，
3: 嗯，
4: 甚至想去银行打一打一报，知道自己剩翻几多钱，
3: 系
4: 都冇时间，
3: 嗯，
4: 系咪？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就透过政府嘅协调啦，透过长者中心嘅帮手、院舍嘅帮手咧，系一啲叫长者残疾人士、精神服务人士日间同埋住宿嘅暂托服务。嗱，但系即系如果你大家留意，最近有个报告咧，其实暂托服务嘅使用情况都好多挑战喺度嘅。
3: 系
4: 嗱，因为第一，佢唔系区区就有咁多，
3: 嗯。
4: 第二，亦都唔系区区就有嗰个暂托位喺度。
3: 系。
4: 咁如果你有幸地喺嗰个区系唔够暂托，你要等，
3: 嗯、
4: 即系变咗咧，你好紧急想安排个长者去暂托，你就解决唔到啦。
3: 嗯。
4: 嗱，个情况咧咁出现咧，就因为如果个照顾者都自己需要复诊，
3: 系。
4: 你知佢啲专科门诊等好耐先复一次，
3: 嗯、
4: 但系佢搵唔到人睇佢，睇、
3: 嗯、
4: 个老人家，咁佢点咧？因为你过咗嗰次咧，又由头排过咯，
3: 系
4: 咁，所以呢都系比较头痛嘅问题。点样令到每个区嘅暂托服务都可以随时有位咧？嗱、
3: 嗯，
4: 呢个挑战嚟嘅。
3: 系
4: 咁而咧，第二样就系咪会逐间打电话问、
3: 嗯？
4: 你有冇位啊？你有冇位咧？咁咁、
3: 嗯、
4: 所以咧，就其实发展局咧，佢其实一个服务就系数码地图，
3: 系
4: 将来咧就可以睇到嗰间中心。
3: 嗯，
4: 上去睇咧，就知道佢而家有几多个位，
3: 系
4: 或者要等几耐。咁呢个系政府喺数码科技入边想更加提升比较长者同埋照顾者友善嘅方法。咁、
3: 嗯、
4: 其实有啲区应该做到呢样嘢，
3: 系
4: 但系最重要就系嗰啲单位肯唔肯提供更新资料上去。
3: 嗯，
4: 你明白？
3: 明白。
4: 即系如果我唔提供，你睇都冇用噶、
3: 嗯。
4: 可能睇紧系琴日嘅，
3: 系
4: 咁，所以呢个气氛要推动，亦都咧希望慢慢咧。当然我唔想到立法規管，
3: 嗯，
4: 但系其实我鼓励大家将你最新嘅数据摆上去，咁样照顾者都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咯。吓、
3: 嗯
4: 啊，好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而家都有个查询系统，但系都系要好间接嘅，好转接嘅。咁、
3: 嗯、
4: 我觉得其实会唔会18区每个区都有一啲特别嘅我叫挂牌嘅，接收单位
3: 系，
4: 咁佢去到嗰个区，净系揾一至两间得啦，系唔使逐个打你去问啊嘛，咁、
3: 嗯、
4: 觉得呢都会唔会我哋可以改善嘅措施咧？咁、
3: 嗯、
4: 好啦，咁呢个暂托嘅情况，同埋我就觉得第三样咧，头先我提过，嗰啲照顾者自己身体都老啦，佢、
3: 嗯、
4: 都残啦，可唔可以为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喺地区康健中心一个特别嘅号码俾佢，以至能够由地区康健中心睇实佢个健康状况，
3: 嗯，
4: 望住

0: 監管住，而且睇到佢呢排嘅跡象有明顯改變，唔係改好啊。
1: 嗯，
0: 佢話都可能預先提示佢，喂，你留意下你血壓高咗，
1: 嗯，
0: 你嘅心臟跳得好快，係咪都適時嘅監察住，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咧？咁覺得啲地區康健中心係應該做嘅角色嚟嘅。咁，而且嚟緊咧，所有長者嘅健康中心歸納埋地區康健中心啊，咁會唔會呢度都係因為功能上加大，甚至都係為所有照顧者開一個專户，而做佢喺第一健康狀況有人監察住，第二有人適時提醒佢呢排情況差咗點樣樣，而相應後邊咧就係暫托服務嘅掛鈎。咁，我覺得如果能夠咁樣樣咧，就組合式啦。就唔使我，哦，我知道我唔得，身体唔好，我要打电话挨呢个，喂，帮我睇咗咩？我有心脏病发，其实咁样系好费时失事。
1: 系，
0: 即系可唔可以一站式咧？可唔可以搏翻晒全部咧？我觉得香港地方系唔大，其实做得到嘅，系嘛？
1: 明白，所以我谂系成个即系讲紧个服务落唔落地，系啦，系个整合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一个蓝图，一个版图。其实呢个版图其实由好多唔同嘅福利组织或者好多唔同计划、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做紧嘢嘅。不过好多时就系好似你咁讲，就系我唔知佢做成点，或者可能究竟佢有冇位。即系我头先好直接啲讲，就系暂托我哋以前都做前线服务，都会帮一啲家属去揾咧。其实我哋真系逐个逐个电话去打啦，逐个逐个去问啦。即系其实嗰种情况，我谂作为照顾者，其实佢哋自己已经用咁多时间，我仲要去做呢样嘢，其实可能唔系个个都可以处理到，咁，所以即系我谂喺嗰个资源嘅整合啦，资讯又好，甚至乎你话一个一站式嘅一个专户嘅情况之下，其实呢啲系真系相对嚟讲系可以好贴身去帮到佢哋，即系唔单止净系纯粹话科技嘅提升，或者我定咗个政策出嚟，甚至乎我俾钱你，咁希望俾啲津贴解决你嘅问题啦，咁可能真系有一啲叫做大家可能唔同层面嘅专业组织一啲嘅整合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真係可以幫到照顧者嘅需要咯。
0: 但係我覺得喺呢度都想提一樣嘢咧，就可能好多人唔贊成。其實作為一個照顧者，唔好為被照顧人做曬所有嘢。
1: 嗯，
0: 我哋聽過一個自立之榮嘅概念，
1: 係
0: 就要佢自己都做翻自己應該有嘅。嗱，因為我覺得咧，作為照顧者，我唔知點解可能情感上覺得，哎呀欠咗佢啊。但我覺得其實唔應該咁。嗱，我覺得作為一個照顧者，可能透過專業人士幫手決定哪些的功能呢，那個被照顧的朋友是做得到的，給他自己做，那你作為一個照顧者可以鬆一鬆咯，當然你在一個視線下看著他，那你就不用擔心會跌親，即使跌親有時都沒辦法的，是不是？即我覺得如果這樣，你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就變成一個輔助角色，不是一個主責角色，咁而调翻又亦都俾个被照顾嘅哥哥姐姐又好，杨丽少，你自己都有责任。
1: 嗯，
0: 你条命系你噶，唔系我嘅。
1: 嗯，
0: 你都要自己负责自己安全，
1: 系
0: 负责自己嘅保持能力去过下一日，下一日系咪？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好少人提啊，乜都系将个责任俾晒照顾者。
1: 系
0: 我唔赞成嘅。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做过一个评估，我连呢个长者咧个活动量只有三成嘅。
1: 嗯，
0: 咁样你唔俾佢行啫。
1: 系。
0: 是不是你都要喂饭俾佢食，佢可以自己食噶。但系俾佢享受翻自己自我能力得力嘅成效，可能佢更加觉得有面有开心咧。咁，我都希望呢部分咧，照顾者试下放手。
1: 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前线服务就一定知道嘅，因为我哋有时上门做评估，我都话你不如俾翻个老友记佢自己去厕所，佢可以提出唔使一定要用片，即系唔系因为方便咗件事。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即系大家要互相配合，那个照顾者都要除咗喺照顾技能上嘅提升咧，其实喺个照顾嘅意识上，佢都要知道边啲嘢应该做，边啲嘢应该可以放手俾翻个长者或者俾嗰个被照顾者去自己去做翻个自主性。好啊，咁我想最后一节，我因为都知道好多关于而家啲情况，反而我就想知睇下会唔会阿马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就系长远计，其实有啲乜嘢仲可以发展去帮到一啲照顾者嘅服务。咁不如下一节最后翻嚟嘅时间，听阿马生嘅分享啦。

0: 咁頭先阿馬生都講咗好多關於一啲即係可能服務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嘢可以幫到照顧者嘅。咁反而我想知多啲就係其實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啦，照顧者服務發展得咁即係叫做開始發展得咁快，甚至乎咁多人關注，其實長遠無論喺政府層面又好，或者一啲福利服務啊，或者政策上，其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更加去支援到一啲照顧者嘅咧？
1: 我相信咧，第一樣我哋要推動就係長者友善嘅家居設計，因為其實這個長者友善都是等於叫無年齡界限，即是說無論你身體去到什麼狀況，無論去到什麼年紀，你都不需要因為間屋缺乏什麼東西你需要調遷，其實這裡如果大家留意房協呢，是已經在他們粉嶺那邊一個新的屋苑呢是拿了獎的，就是一個全港第一個呢是長者友善屋苑設計，包括咩？譬如话你插电掣嗰个位唔喺地平线，喺条腰掣。第二，厕所有扶手，防滑地毡，仲有入厕所冇门槛嘅。即系话咧，你有轮椅都可以入得去。
0: 系
1: 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推动将来所有居所都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个照顾者系咪轻巧啲啊？因为个被照顾都自己去自行出入厕所，自己冲凉甚至都得。咁甚至到我成日讲就系、是。水龙头唔需要拧噶，电子感应就得咯。甚至冲凉花洒都喺头顶，你行入去就洒你啦。你出嚟就冇事啦。
0: 明白。
1: 其实甚至浴室装啲吹风机出暖风啊，帮佢吹干，你都唔使用手去抹啦。
0: 系。
1: 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家居改善咧，某个程度系减轻咗照顾者嘅压力，同埋个体能好。你只要扶一个大只佬入去，真系好攞命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啲硬件嘅配套。第二样咧就乐龄科技嘅应用啦。事实上咧，其实我谂你都见过一啲即系中咗风只手痉挛，
0: 系
1: 喺度震震震啦。咁好多人都唔理佢，而入边咧积咗啲垃圾，好臭嘅。其实最近都有个社企，佢透过按摩加针灸咧，帮佢恢复翻打开只手，
0: 系
1: 清咗垃圾，由佢只手活动翻，可以自己食饭。嗱，呢啲就系一啲透过基本嘅医疗同埋按摩，可以将以前佢要靠人哋帮嘅嘢自己做翻。咁而乐龄科技就包括暖机啊、针灸啊，或者甚至一啲电子感应啊，等等咧，甚至一啲扶抱机都可以让个照顾者唔使好辛苦扶个长者，譬如啲推住佢去嗰啲，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我哋要应用嘅科技。而家 A 加嗰度啲人都租借啦，咁希望未来有更多嘅租借。
0: 系
1: 好啦，第三样咧就我最近见过一个社企咧，佢有一个系统叫做医木啊。咩医木咧？就系佢系一个对讲机嚟嘅。
0: 系
1: 一朝早咧起身同讲早晨，今日阿哥哥，而家天气几多度？但系佢系用你个仔把声同你讲。
0: 哦，好真实个，
1: 系啦，咁当然就话。喂，你呃佢喎，个仔都唔喺身边，但系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听到把声就好似见到个人咁。咁呢个特别针对咧，好多留守长者，佢真系好渴望听到孙啊阿姐嘅声音。其实呢个医务咧已经有喺两间福利机构试紧嘅。咁我觉得呢都系可以减轻照顾者嘅压力，因为长者可以见翻、听翻佢好挂住嘅屋企人，咁精神好啲，个人开心啲。咁对个照顾者发猛症嘅机会细咗咯，
0: 系
1: 咪？呢个系心理适应嚟噶嘛？我哋讲精神健康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咧，我真系呢度要推动多啲，甚至开发多啲呢类嘅乐龄科技，以照将一啲新进嘢咧，系让照顾者可以减轻压力，有少自己嘅空闲时间咯。
0: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喺乐龄科技，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甚至乎话一啲硬件嘅设施，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成日讲话，其实有冇实际嘅用途？不过我谂如果听你头先嘅分享入边都讲到，就系有啲嘢我哋而家已经要预备好，一直咁做紧，我哋唔会等嗰件事即系发生咗，例如突然间佢跌亲，需要我突然间拆咗个厕所去，突然间整嗰个水龙头，或者可能整呢啲吹风机，即系呢啲我谂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就系一啲照顾者嘅突发嘅情况。咁所以我谂即系有啲教育啦，讲紧社区教育，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推动，早一步去做，其实就真系可能系一啲政策以外嘅嘢，其实我谂大家行前一步。 其实嗰个成个氛围啦，甚至乎成个社会，其实大家都会推动大家，你会唔会考虑咁做，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改善，即系变咗个问题，唔系等到个问题先出现，而系我一早已经预备好。咁呢个我咁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去帮到呢啲照顾者。
1: 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就系照顾者要知道自己嘅情况如何，主动求助，
0: 系
1: 讲俾人听，喂，快啲嚟帮下我啦咁。嗱，因为咧好多照顾者觉得，我唔好意思麻烦人啦、又冇身边人，其实隔离邻舍就
0: 系
1: 一个好邻舍，甚至关爱队都系啲好嘅义工，当然好多 NGO 都好多义工帮手，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知道你嘅极限系到边度，喺极限爆灯之前先求助啦，好冇？咁鼓励大家咧，你唔系孤单嘅，正如你哋嘅节目话斋，不再孤单，因为全世界人都想帮你，但系最紧要你肯唔肯踏出第一步，话俾人听，请你。同一齐行呢条照顾路咧咁。
0: 明白，所以我就见话，而家有一条即系24小时嘅支援热线。
1: 系啊。
0: 咁有时候我哋出去讲，即系俾一啲长者或者一啲照顾者听嘅时候，佢都问点解要24小时？我就话，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系遇到啲情况，或者突然间之间好彷徨无助。咁其实呢个热线就系一个咧，经常都会叫做咩啊？我哋摆喺度。等你可能有需要嘅时间去揾我哋去帮手，去倾诉又好，去揾资源都好。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平台，甚至乎一个方法系啦，去帮佢哋踏出呢一步。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重要嘅。好，咁啦，即系今日啦，都好多谢晒阿马生啦。咁喺成个一个讲紧成个照顾者嘅议题上边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咁甚至乎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嘢已经落咗地去做紧。咁啊，都多谢晒阿马生今日嘅分享啦。系啦，咁啊，多谢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角色冲突。照顾者很多时候都要面对双重角色以及责任冲突，他们可以同时是仔女、父母、配偶、兄弟姊妹，亦是员工或雇主。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不同的责任。对上一代，他们被要求尽孝，承担照顾父母或者恩亲，对下一代仍然需要陪伴未成年的仔女成长，处理学业和情绪，对伴侣要维持婚姻关系和共同家庭管理，对工作就继续要完成工作目标。工作方面，有数据显示，香港有近两成的在职照顾者在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每星期21至40小时的照顾任务。更加有一成的全职工作者照顾时数高达41至60小时，代表着他们正是承受双重全职的巨大负荷。这种角色冲突令他们难以找到角色之间的平衡点。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5: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在我身边有
6: Hello， 我是 Michelle。
5: Michelle 你好啊，那第一次跟你做节目啊。
6: 是啊是 啊，
5: 啊跟你做同事，在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在咪前面跟你见面啊，有什么感觉啊？
6: 哇，好壮观啊呢、這个地方。
5: 梗係啦，咁其实呢搞咩我哋要搞个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啊，要去同呢香港电台申请去参与呢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呢？
6: 係啦，我哋呢其实今次就係为咗庆祝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40周年呢，我哋特别呈现呢一个节目俾大家。都多谢呢香港电台啦，有呢13集嘅节目俾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体适能相关嘅内容㗎。
5: 冇错啊，其实呢嘉宾真係呢个名单好丰富。我哋唔单止讲呢点样训练自己嘅体适能啊，更加重要呢，原来呢体适能喺香港呢发展到今日呢已经呢系一个嘅文化，系呢潮流，甚至好多嘅产业呢都配套呢好多活动啊，每个礼拜都有啊，系咪啊？
6: 是啊，冇错冇错。咁呢我哋今集呢就邀请咗我哋资深嘅体育人，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体适能课程元老级嘅讲师江峰先生上嚟做我哋第一集嘅节目。
5: 冇错，江 Sir， 欢迎你，say个 hi 先啦。
7: 喂 ,hello。
5: 哎呀，好耐冇见喎江 Sir， 把声都 fit 咗喎。
7: fit 咗沙沙地。
5: 哎呀，咩事啊？
7: 头先啱啱嚟呢个录音嘅时候呢，我坐架村巴，咁突然间架村巴可能避嗰啲只狗啦，突然间得鼻力咗喺隔离啦，冚亲。
5: 哇，你有冇事啊？膝头哥有冇事啊？
7: 坐紧就膝头哥冇嘢嘅，因为我哋都有做开运动啦，咁有反应啊。起码一下一两下掌上压冇问题，揿住。咁原来隔离嗰左右嗰两个咧有事，咁后屘停咗，咁就大碍都冇嘅。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录音，咁我谂一谂，咦，同我哋嘅主题都好啱噶。
5: 冇错啦，即系话咧体适能嚟讲咧，如果够 fit 够咧醒嘅时候咧，遇到突发意外都冇伤得咁严重，系咪啊？
7: 嗱，呢个基本嘅宗旨嚟啦，所谓体适能个要素，大家都会知啦。其实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
5: 哇，体适能、已经咧牵涉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嘅养生咯，系咪啊？
7: 咁所以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所以个动咧，同我哋体适能嘅概念就系、是、FIT fit， 即系有频率嘅 F 咧就 frequency 啦吓，频率，
5: 即系每个礼拜玩几多次咁样。
7: 冇错啦，
5: 嗯
7: ，I 咧就 intensity 嘅强度啊 ，T 就 time， 咁正正啦，咁同个 fit 有关系。
5: 哇，阿 Michelle 啊，阿江 Sir 咧，真系咧元老级嘅讲师，一上嚟我哋节目咧，就咧忍唔住咧就要咧去
6: 教书，
5: 上翻堂书啊。咁啊，平时咧江 Sir 咧，佢系真系一名嘅讲师嚟嘅。Michelle 系咪佢都好多时咧？阿江 Sir 咧喺课堂里面得到好多学生嘅爱戴啊？有冇啲乜嘢课程嘅回归？你喺质问过喺坊间关于阿江 Sir 噶？
6: 當然有好多啦，咁最主要咧就係我知道咧同學拉住咧江 Sir 唔俾佢收工嘅，咁成日將體適能咧楞落去一啲生活嘅嘢，咁好似頭先江 Sir 咁講啦，搭車咧原來都可以楞咗落去體適能相關嘅。
5: 喂，阿江 Sir， 我想問一問你嗱，因為你運動員出身啦，雖然講緊咧三四十年前啦嚇，但係咧我又聽得到咧，通常啲運動員講咧就好少講體適能，體能體能。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噶？
7: 体能咧就过往咧就系集中我哋嘅身体嘅能力，
5: 嗯，
7: 即系包括有大家都知道我哋嗰五大元素啦吓，即系
5: 边五大？你讲一次先啦。
7: 心肺啦，心肺功能啦，嗯，
5: 心肺功能，
7: 心肺功能排第一。点解排第一咧？其实人有95%咧靠氧气氧化啲物质先可以吸收。你冇嗰氧就吸收唔到，冇能量嘅即系话。
5: 哦，所以心肺功能咧同氧气身体咧用氧系好有关系嘅。
7: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医院嘅定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脑部缺氧四分钟咧，脑细胞就会趋向死亡噶啦。
5: 嗯。
7: 咁所以氧系好重要。
5: 嗯，哇，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心肺嘅耐力咧，其实咧亦都又或者心肺功能啦，都关乎到我哋嘅生命噶，系咪啊？咁啊 ，Michelle， 啊，头先阿江 Sir 讲咗一样咯，第二样我哋想问阿江 Sir 吓，仲有啲咩体适能元素嗰五样啊？
6: 我知道，我知道，第二样一定系肌肉。头先你系咪用你啲腹肌、核心肌肉去控制住自己，唔好整亲啊？咁啊，肌肉方面系啲咩嚟噶？
7: 阿 Michelle 讲得好啱啊！我哋所有嘅身体活动都系靠肌肉，咁如果我哋嘅肌肉嗰个张力下降，即系冇咗嗰个通啦，即系个张力下降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我哋啲关节咧就会比较缩压短咗，咁所以早晚之间咧都争两 cm 嘅。
5: 哦，所以好多人咧而家就系话，喂，我哋咧要练下肌肉，如果唔系会肌少症噶吓，日常生活咧好话唔好听，喺屋企啊，行去洗手间都有困难，喺洗手间咧，喺马桶咧，企起身都有啲困难啊，系咪呢样嘢啊，江 Sir？
7: 绝对啱啊，阿 Sam。最近咧就睇电视咧，就我哋见到中国体育中心个训练咧，就招一班人系30日嘅。咁就有70,000蚊人民币啦，即系瞓喺度做人30日。
5: 哇，做实验有讲，喂，好好个翻工喎。
7: 咁就睇佢嗰个肌肉嗰个反应个萎缩程度。咁但事实上，早于1965年咧，美国体育中心已经做啦，当时系做系7日，
5: 嗯，
7: 就随机抽咗200人，
5: 嗯，
7: 系七日。七日之后咧，原来好多人唔行得嘅，
5: 嗯。
7: 咁又经过一啲研究咧，就将啲老鼠吊起佢七日之后咧，
5: 嗯，
7: 就发觉佢嗰个吊高咗佢下肢啦，喐唔到啦，承受唔到个体重啊，同埋地心吸力。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导致咧嗰个肌肉神经萎缩，跟住血管萎缩，旧肌肉萎缩，原来唔识行嘅好多人瞓咗。
5: 所以咧，江 Sir 凸显到咧，就系我哋咧要生活得咧好啲，其实真系要练下肌肉先得。喂，头先你讲咧体适能有几个元素，而家讲咗两样啫，讲埋第三样啊。嗱，心肺耐力你讲咗啦，肌力你讲咗啦，或者肌肉啊，第三样系咩啊？
7: 一般我哋都系叫嗰个柔软度啦。柔软度就关节与关节之间嗰个活动范围，
5: 即系做瑜伽咁啊，一定呢个范畴冇得输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基本上都可以咁样有帮助嘅，咁但系喺嗰个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之间嘅有限程度，那个幅度有关系。
5: 嗯嗯，
7: 咁呢个咧，我哋要保持经常做一个。我哋叫伸展性啦，咁俗称叫拉筋，我哋唔主张叫拉筋。
5: 呢方面咧，讲到拉筋咧，一定要咧揾阿 Michelle 啦。阿 Michelle 柔软度都
6: 有人睇嘅咩？
5: 我睇到佢个面色已经知道柔软度。通常女士好啲啊，你啲柔软度做唔做到？脚踭摆颈后面啊，
6: 嗰啲诶真系得，啊，
5: 哇，犀利啊 ，Michelle！
7: 咁呢个因为可能佢个女咧就好灵活啦，啊，即系个女士烦妈咪会做到啊，咁样有一次我见到佢个女做到。
5: 喂，阿江 Sir， 我哋快快脆讲埋咧，另外剩翻嗰两个元素啦。咁啊，依家你讲到柔软度，仲有一样咧，系咪同肥唔肥啊？
7: 嗰，那个身体组合有关系啦。
6: 系啲咩嚟噶？
7: 脂肪嘅重量同埋净重，净重就除咗脂肪嘅重量，就我哋叫净重啦。
5: 哇，咁啊四样，最后仲有一样咧，江 Sir。
7: 咁我哋释放松好紧要啦。 哇、哦！嗱，依个有多少同嗰个情绪啊、心理都有相关噶。
5: 哇，犀利啊吓！嗱，呢一个嘅概念咧，经阿江 Sir 讲一讲咧，我哋已经入心入肺啦。嗱，原来咧体适能咧都关乎到咧咁多嘅元素。咁啊，我哋一阵间真系要问多少少咧，江 Sir 咧点样咧去发展我哋香港市民嘅体适能啦、啊？

0: 继续翻到嚟体适能与你，我哋咧面前继续有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江峰先生江 Sir。 系啦，头先江 Sir 咧，你提到咧，我哋体适能咧有五大嘅元素。咁咧，而家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你所讲嘅五大核心元素之中咧，你觉得香港人最缺乏嘅系边一种咧？
1: 现在而家好兴讲一个肌少症嘅问题啦，咁我谂呢个肌肉嘅发展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主要同个社会嘅转型有关系嘅。譬如我哋而家好多科技化啦，科技化就方便人嘅，即系话你捉少咗啲肌肉，譬如你搭 lift 啊，或者系好多嘢都完全唔使你啲大动作去做。咁呢个自不然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唔喐，咁你下肢肌肉会萎缩5%噶啦。
0: 嗯，
1: 咁呢个都几得人惊嘅。
0: 即系平时肌肉系帮助我哋做啲咩噶？即系行路定系做啲咩噶？
1: 嗱，我哋包括我哋嘅动作啦，包括行路啦，吓工作啦等等一系列嘅嘢，应付突发事件啦，口跳爬闸啊，诸如此类嗰啲等等。
2: 即系冇咗佢唔得噶啦，刚才
1: 冇咗佢唔得啦。
2: 喂，我听过咧，即系我唔知系睇书啊，定听收音机啊，有人讲我依家我哋香港人咧患咗肌肉饥饿症，啊，有冇呢样嘢噶？
1: 呢、這个我谂会系即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方便咗嘛，好多嘢都。
2: 即系其实咧，本身咧应该人嘅肌肉咧，每时每刻咧都有喐动嘅机会，但系依家我哋咧就缺乏呢啲喐动机会，可能就系咧太多用手机啊，太多用电脑啊，资讯科技太发达啊，会唔会啊？坐喺度都搵到钱啦，就唔使劳动啦，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1: 阿 Sam， 你讲得啱嘅。咁有一次我哋上堂，咁我攞块洗衫板出嚟。
2: 哇！你边度搵到啊？
1: 走去啲散货铺买，好难买嘅，啲旧式嘅。咁我都将佢反转佢，洗衫板咪一间间嘅，
2: 反转佢都系一间间嘅。
1: 反转一间间啦，咁我呢个立定跳高快板嚟嘅，边啲同学出嚟试下啦，咁果然咧好多啲大学生嚟啦，即系走去试下，佢完全唔识呢块洗衫板。
0: 但立定跳高系咩嚟噶？
1: 用下肢，用个手去摸到佢，捉摸睇去到第几间。
0: 即系佢跳高咁样点？
1: 系啊，有个
2: 哇！你要企喺张凳上高咁样举先得。
1: 系呢个啱噶。嗱，咁原来香港人
2: 对洗衫板明显玩紧，
1: 系完全系唔知道呢个洗衫板。我哋试谂翻下喺以前咧，嗰啲师奶佢拎包米有冇问题？冇问题啊！左手凑 B B， 右手攞袋送，行上七楼冇 lift 嘅。完全冇问题。
2: 唔系要睇下包米有几大啫。
1: 咁你都系几公斤啦。
2: 马包袋我谂搞唔掂啩。
1: 嗰啲唔得，攞几公斤 OK。但系现在我哋嘅师奶普遍都系弱咗。咁呢个同肌少症其实有啲关系。个生活方式嘅问题。
0: 咁可以点样去改善咧？减少呢个肌少症咧？
1: 我谂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喺我哋嘅教育层面啦，社会嘅推动啦。咁我发觉，回归后咧系多咗呢啲嘅动态性嘅嘢，因为有个体育气氛好咗，咁啊包括有嗰个启德啊，启德啊影响都几大下
2: 嘅
1: 都。
2: 即系刚才觉得咧，过去呢几十年咧的而且确嘅，其实如果你讲咧，我哋咧香港嘅运动员嘅嗰个嘅体育成绩咧冇得顶啦，系咪啊？咁啊呢个亦都咧令到我哋体育风气好啦，真系多咗人做运动嘅，刚才系咪啊？你朝朝早都神运嘅，你见到个变化，依家神运同咧10年前、20年前、30年前应该好大分别啊，会唔会啊？
1: 呢个肯定啦，因为嗰、那个呢方面嘅教育多咗嘅。譬如我哋喺个网上，我都揾到啲嘢啦，知道好多知识，当知识系绝对准确咧，咁我哋当然要 fact check 下，要睇睇佢点样。咁
2: 第一般嚟讲，要核实一下。
1: 一般嚟讲咧，都系好嘅知识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掌握好嘅知识，就唔会做错，就唔会有其他嘅损伤。所以其实喺整体嚟计，香港人嗰个动态生活系多咗嘅。
2: 嗱，Michelle 啊，江 Sir 咧就咧已经回应咗你嗰题问题啦。啊，咁啊，你有冇练下啲肌肉先啊？因为女士通常都会觉得大大嚿唔好睇喎，着衫系咪噶？你不如代表女士又去咧平反一下啦，啊！
0: 我以前咧就有做开运动嘅，咁啊，但我以前咧就游水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健身啊，咁但系生咗 B B 之后咧，都真系少咗时间做运动，咁我今晚咧就翻去托下 B 做下运动啊。
2: 哇，讲唔知啊，阿Michelle 啊，已经咧两个 B B 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屋企照顾小朋友咧都系锻炼，所以我见到 Michelle 咧，其实手瓜都起茧噶，唔错噶，啊，阿江 Sir， 你平日又做咩运动多啊？
1: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即系年近80啦，通常都系有氧运动。
2: 睇落去真系60岁嘅啫，啊， 认真讲句，
1: 主要有氧运动多啦，即系慢行啦、步行啦吓。咁当然步行计翻我哋一定嘅心率啦，即系最高心率嘅六七成左右啦，维持呢个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游水啦，游水都系游水系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嚟嘅、尤其对我哋年长嘅人咧，佢因为佢系属于我哋有另一个名叫血管操练、因为水嘅阻力大空气800倍，咁啊水系散热快嘅，你落水你嘅新陈代谢率加强，加强咗之后咧，你物质代谢快，咁于是乎咧，你觉得好肚饿嘅游水，咁另外水有个阻力大咧，咁你喐动嘅时间你嘅支出系多咗嘅，咁事实上我哋成个身体嘅代谢咧系靠肌肉嘅，肌肉消耗好多能量，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吸收翻多少嘅能量，咁所以我哋系喺嗰个肌肉系一个主轴嚟嘅。对我哋嘅燃烧脂肪啊等等系列嘅嘢，
2: 即系阿江 Sir 咁讲咧，其实令我咧发人心醒啊！就系咧，佢游住水，其实咧以为净系练心肺嘅耐力啦。其实江 Sir 头先嘅一番嘅言论咧，就话你听，其实都一样练到肌肉噶。喺水里面你有水阻㗎嘛，係咪亦都对抗浮力。咁所以我见呢江 Sir 呢，哇手瓜都不得了啊，即係呢你唔讲都唔知你係80岁啊，我睇落去呢60岁都系掹掹紧啊，即係呢件衫呢系咪细 size 啊，所以呢哇咁胀嘅一个手瓜啊，江 Sir。会唔会同你打柔道有关系，有啲底子啊？
1: 我谂有少少啦，因为柔道嘅选手一般嚟讲系白肌比较多啲嘅，即系咁啊力量性肌肉多啲啦，咁变咗
2: 咩叫咩肌话、啊？你
1: 嗱我哋人体大概两种肌肉，一种白一种红啦。
2: 即系白肌、红肌有咩分别啊？
1: 红肌就耐力性啦，即系长跑运动员都好少大只。大隻佢嘥嗰个嘥氧气比较多啲，咁变咗佢咧就系个负荷比较大啲。咁变咗个成绩就弱啲，大隻嗰啲系短跑啦，通常都好少见到喺奥运见到100、200金牌，马拉松啊金牌见唔到，系两类人啊，根本就系、是。
0: 江 Sir 你好似好大隻，但系耐力又好劲，系咪你红白肌啲比例都好好噶？定系点样定义噶？
1: 其实喺呢度都可能系入咗少少讲啦，但系我哋肌肉白肌里边有一种系丝型肌咧，就是、第三啦吓。咁佢嗰咧就年纪大咗到中年咧，就转咗做耐力嘅功能，咁变咗就系平时爆得起嗰啲咧，到30-40岁以后咧，嗰、那个爆得起嘅程度下降，耐力可能仲可以得少少。
2: 犀利，听君一席话，得着良多。原来咧，白肌、红肌中间仲可以咧有转型嘅、哦。喂，令我谂起咩咧？刚才一讲白肌、红肌咧 ，Michelle 有冇去街市买餸啊？
0: 都有嘅，少。
2: 喂，我真系睇到咧，猪肉台嗰嚿猪肉咧，有啲深色啲，有啲真系白啲嘅。今日真系学到嘢啊，江 Sir 啊，可唔可以咁演绎啊？
1: 啱嘅，你好简单，你买啲牛肉咁啊，喺度摆一阵，摆得10-20分钟之后咧，系牛肉变色啊，大家会知道，因为佢个含铁量比较高咧，就容易氧化。咁呢、這个即系牛肉红肌啦，鸡肉咧就少啲啦，鸡肉嘅含铁量低啊。咁、鸡肉个白肌，
2: 冇错冇错，咁啊多谢晒咧阿江 Sir 咧教我哋红肌白肌啊，我哋都唞一唞先啦。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盟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0.93 美元，卖出是 4171.5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1: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1: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

0: 我想知道啲喎。
1: 听下江 Sir 讲多少少啦。
2: 我哋肌肉分大概系两种啦，咁一种系一型肌，一型肌系耐力嘅，一种系二型肌。二型肌我哋叫做爆发力嘅肌肉，即系我哋叫白肌嘅简称。
1: 系啊，
2: 即系鸡肉嗰类嘅啦。咁牛肉咧就一型肌啦。二型肌咧里边嘅 A 咧，二 A 咧系大概系35% 左右嘅占。佔二型肌，
1: 哇，好精准啊！
2: 咁咧就系可以做有氧，有氧代谢又得，无氧又得嘅。咁啊，主要喺有氧方面。咁但系咧就系二 B 咧占60%+。咁嗰个主要喺无氧，即系我哋等于系跑400无氧运动。咁佢适宜喺无氧情况之下咧产生力量，但系好大力嘅，好大只嘅。嗰、那个肌肉纤维好肥大。
1: 江 Sir， 实在啲啦，嗱，而家喺我面前咧，你当我去咗啲健身室坐喺树做硬腿个动作啦，练紧咧应该系我大腿前后嘅肌肉，甚至我 pat pat 后边嘅肌肉啦。咁如果我要练红肌同白肌，咁用同一部器械有冇啲咩分别咧？
2: 其实系轻同重嘅问题。
1: 哦，点样啊？你讲清楚啲俾我听下，唔好练错啊！
2: 如果我哋揸个哑铃吓，玩个二头肌，做弯举咁样吓，如果你做到30-40下以上嘅咧，咁嗰个你个二头肌咧，多数都红肌参与，做得几十下嘅。咁但系你又做得几下嘅都有白肌参与，咁啊介乎做得15-16下到咧，两者都参与，红肌白肌都参与，用个重量嚟分别。
0: 二头肌弯举系咪即系平时我举起袋米嗰个肌肉啊？
2: 拉埋嚟个动作
0: 啊，
2: 拉埋嚟动作，
1: 老鼠仔啊，
0: 老鼠仔，哦，明啦明啦，我知啦我知啦，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江 Sir， 其实咧真系嘅，如果我哋咧熟悉多少少呢啲体适能嘅知识咧，亦都唔会白花时间吓，因为我花咗可能成个钟做运动都练唔到想要嘅嘢，咁就最弊啦，系咪？我哋再讲多少少啊，因为咧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嘅疑惑，喂，会唔会练肌肉搞到咧我哋啲柔韧度又会低好多，柔软度你头先所讲关节个活动范围咧，有冇呢样嘢嘅咧？
2: 写文问得几好嘅，咁但系呢个系传统几十年个有一个咁嘅迷思，咁但系因为过往旧式嘅我哋叫做系铁管年代啦。$20就可以上个 course 噶，喺啲旧式嘅，咁大部分都系练胸肌啊、手臂啊等等，下肢又少用，甚至咧就冇做嗰个心肺耐力。咁咁嘅情况之下咧，过往咧个运动科学知识咧系相对冇加咁丰富啦。咁啊做一遍好多时候，譬如你做个胸推举，你又唔拉背，理论上如果你正确咧就系、是、对抗肌嘅训练，前边做就做后边啦，二头做完就做三头肌啊等等。
1: 即系要平衡啲啊 ，Michelle， 我哋吓唔好练埋一边啊。
2: 当你胸部收缩，背部肌肉伸展啦，就背部收缩就胸部肌肉伸展。
0: 即系如果平衡啲咧，咁就唔会影响个活动幅度，唔会影响个柔软度。
2: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咁当然你平时有热身，做完之后要做啲整理运动啦，
1: 缓和嘅运动啦，
2: 舒缓运动啦，咁嗰啲都要需要做啲伸展性嘅嘢。
1: 即系讲开就讲啊，我成日进出咧嗰座大厦咧，都有咧啲健身房喺里面嘅。有阵时我见到咧啲练到好大只咧，有阵时我一睇咧，好似咧唔系太平衡，有上冇下啊，手臂粗粗，胸肌大大。但系只脚好似太溜喎，咁啊真系要听听阿江 Sir 咧呢一个嘅建议咧，做翻一个比较平衡啲嘅训练啦。
2: 不过喺度我都想带出咧，其实做运动三部曲可能啊都知道嘅，第一就热身，第二就系嗰个主项运动啦，第三就系我哋叫做舒缓运动啊，或者个整理运动啦。
0: 可唔可以讲多啲咩系热身啊？
2: 热身就其实深少少咧，就系将我哋整个身体咧就提升到一个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咁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就乜嘢咧？就是、血液啊。咁我哋热身就刺激我哋全个人个血液嘅分布。通常我哋静态嘅时间，你个血液咧主要喺内脏嚟嘅，喺消化系统啊，喺肾脏嘅。咁但系佢拎出嚟咧，要一个过程嘅。咁拎出嚟咧，有个大脑咁刺激佢拎出嚟。咁我哋做伸展运动啊，做啲热身运动咧，就刺激嗰啲血液重新分配过。咁呢个好重要，
0: 分配去肌肉嗰度，
2: 分配去肌肉嗰度、哦，由内脏拉出嚟。咁点解我哋要时间咧？就因为肌肉嘅神经咧，一秒钟咧个速度咧系6米咁劲嘅。但系内脏咧就0.05米嘅啫，即系肠嗰啲啊，心脏嘅0.5米一秒钟。咁即系话你要等一段时间咧， 才做得到。咁我哋透过热身运动去刺激。
0: 咁做啲咩动作？

0: 作啊，定系点样嘅？
1: 如果我哋系天气冻咧，咁我哋喐下先啦。咁话到唔想暖暖地咧，可以做伸展运动啦。
2: 点喐啊？哥 Sir 扭下只手啊，揈下啲肩膊啊，原地踏步啊。
1: 原地 low impact， 我哋叫做低冲击喺个地面嗰度，即系唔好跳咁高嗰啲。咁啊，踏步下等等啦吓。咁或咗领领又领力啊，然后要做伸展运动。
2: 我知我知啊，我咧朝头早有阵时去公园咧，见到咧啲哥哥姐姐啊，都咧做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不过可能咧花咗两三个钟喺个球场喺嗰个公园度，如果听阿江 Sir 讲过，可能佢哋都仲系做紧热身嘅啫，未必有咩锻炼效果。其实
1: 热身就系你减低你嗰个受伤机会。
2: 嗯，
1: 热身系我哋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嘅。咁但係你至於話能唔能夠避免啊？冇得避免呢個意外。
2: 喂，我聽人咁講過喎，剛才你講開又講，佢話呢頭先嗰個嘅緩和運動啊，你都有提過啦，好似更重要㗎喎，比起熱身嚟講，有冇咁樣嘅考究嘅呢？
1: 其實三樣都重要，但緩和運動就係令到我哋第日可以繼續練，因為為恢復嘅啫。
0: 嗯，要會做啲咩嘅？
1: 冇恢復就做唔到。當然將我哋嗰個心率咧，去到最高的階段咧，慢慢跌翻落嚟一個過程嘅。咁我透過舒緩運動咧，去跌翻原來接近熱身前嘅心率，咁就完成啦。咁包括伸展運動啊，包括係牽引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啫嚇，即係慢跑啊等等。
2: 剛才咁樣講一講咧，喺我心裏面有個圖畫，就係一座小山丘。各位聽眾啊，我哋做運動要記得啊，剛才介紹呢座山，慢慢上，先上到高峰。然后在高峰呢就慢慢行返斜路落嚟，其实呢热身同埋缓和呢正正就係彰显咗呢幅图画啦。阿 Michelle， 趁住江 Sir 仲喺树，你有冇啲嘢要追问啊？你仲同我讲哇柔道好犀利喎，你可以问下江 Sir 柔道嗰啲嘢㗎。
0: 江 Sir， 我想了解一下呢，你以前呢打柔道好犀利㗎嘛，可唔可以讲下柔道呢喺咁多个体式能元素之中呢最需要嘅系咩元素啊？
1: 柔道主要就系比较剧烈嘅一个，我哋叫做系 combat sport， 即系一个系
2: 技击嘅运动。
1: 技击运动啊，技击运动啊。咁我讲速度力量啦，呢个讲力量。咁好多时候有损伤都系喺啲关节啦、肌肉拉伤啊等等。
2: 啊，一讲柔道，江 Sir 兴奋啊！你见到佢咧，眯眯嘴笑。喂，不如咁啦，江 Sir， 因间咧再揾你讲一讲啊，柔道点样咧凸显到体适能嘅嗰个训练啦。

0: John Sir，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柔道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讲解多啲咧？柔道当中喺五个体式能元素里边咧，边一样系最重要嘅？
1: 柔道都系速度力量嘅运动啦。当然啦，速度力量同个肌肉嘅关系有关系啊。喺锻炼里边好多时系肌肉训练啊、反应速度啊等等一系列呢啲嘢。咁但系其实柔道嗰个柔软度咧好重要。咁所以佢一个柔软度嗰个加强咧，训练好重要。仲有一个就系要心肺啦，因为柔道系多向性嘅运动啊，因对手改变而改变，所以心肺嗰度咧，心肺训练通常一般我哋游水啊、跑步啊、蛙艇之类咧，都系我哋叫做周期性运动，个动作都系一个方向嘅啫。但系如果我哋冇心肺咧，咁喺个恢复嘅嗰个支援咧做唔好。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唔需要咁长，大概五公里嘅跑步左右就够，五至十公里，即系唔能够唔好好似跑马拉松跑二三十公里，唔需要咁多。咁你习惯咗咁多时候，将个大脑呢啲规则嘅动作就推走咗嗰啲不规则嘅动作，喺个记忆度咧可能模糊咗，影响个技术发挥嘅。
2: 明白，所以啊，江 Sir 似乎咧肌肉为主啦，但系其实其他嘅体适能要素咧都要咧起到一个嘅辅助嘅作用。同埋咧，我如果睇翻咧一啲嘅电视广播啊，又或者咧电视机睇到啲柔道选手咧，佢哋好似有分磅数噶喎，系咪啊？咁啊，有啲咧公斤级别比较高，我见到睇落去几大份嘅嗰啲运动员啊，睇落去都有翻上下份量嘅，系咪刻意食多啲嘢，整到个重量咁高啊，定点样噶？
1: 讲到用体重嚟分级别咧，有好多项啦，摔跤、柔道啊、拳击啊等等。其实运动员最难咧系唔系训练嘅，其实喺某程度上比赛嘅运动员就系减磅，减磅呢个好大学问嘅。
2: 即是说要啱嗰个磅数先打得嗰个嘅级别，是咪啊？
1: 佢系通常系减四五公斤起码，因为你个磅数重咗，你个对手咧系唔同咗个实力嘅。咁啊，尽量咧，个个都走去减，甚至头发都系 cut 埋嘅，有啲人。
2: 哇！
0: 咁我想问一下，咁点解唔同磅数嘅实力会唔同啊？
1: 两样嘢啦，当然啦，系要计埋年龄啦。当然，譬如大家系一个一百磅嘅成人，一个一百磅嘅细路仔，咁就唔应该净系计磅数，计埋年岁，因为成熟程度，佢个肌肉嘅力量完全唔同。但如果大家系喺奥运成人组，咁嗰啲咧就通常咧，即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嗰个年龄范围啦，即系你譬如你奥运系有啲叫做青年奥运会，有啲青年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通常都有合理嘅年龄范围。咁佢嗰个磅数咧，就可以决定到佢嗰个接近啲嗰个减低意外嗰个情况出现。
2: 哦，即系话大人同细路仔咁样，咪变咗容易出意外咯吓、啊，太大份扎住太细份嗰、那个，即系其实咧，
1: 唔系大家同埋体重都完全唔同嗰个力量。一个肌肉比例细路仔系好少嘅啫，你讲八岁都系得嗰廿零个 percent 肌肉比例，成人就四十几。
2: 喂，呢个亦都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参观香港体育学院啊，喺嗰处咧就系训练我哋香港啲精英运动员噶嘛。喂，佢嗰个嘅运动员用餐个地方我都好深刻噶，同埋咧我听嗰阵时咧个导赏团咧嘅同事介绍咧，运动营养都好重要。呢、这个正正就系咧头先江 Sir 所讲运动。运动员咧唔系净系一味死练，其实咧佢哋日常生活嘅形态啊，包括埋饮食咧，都系好重要嘅。江 Sir 系咪啊？
1: 呢个冇错，因为嚟紧我哋应该有位同事会系专家方面，讲有关系运动营养方面系咪？
2: 江 Sir 已经好心急啊！我知道今日佢就唔会讲太多咧运动营养啊，咁我哋嚟紧咧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嘅节目咧会有唔同嘅专家啦，都讲咧用乜嘢嘅方法能够咧改善我哋体适能。咁啊，江 Sir， 我哋咧仲有一啲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你都好推广咧小朋友去做运动，家长咧就同咧小朋友一齐做运动。点解咁得意嘅？你系一个柔道教练出身，点解特别关注呢一个意识呢？
1: 嗱，我哋首先讲一个社会，我哋嗰个成个结构先。咁现在香港社会嗰个年龄中位数咧就四十八嘅，差唔多，即系一半系四十八以上，一半四十八以下。咁即系话我哋嗰个结构已经系趋向老化。咁即系而家现在嘅细路咧，系我哋嘅未来，我哋嘅 GDP 嘅最基本嘅制造者。既然是这样的时间，那我们一定要给到很正常或者很好的给到细路仔，包括运动，包括营养生活方式等等，那令到将来我们的社会栋梁更加为社会是一些贡献。
2: 我知道呢，阿江 Sir 呢唔止佢自己呢去推呢样亲子嘅运动㗎，阿 Michelle。我知道江 Sir 呢成家人拉埋落水添啊，係咪啊，你都见过阿江太㗎喎，应该。
0: 係喎係喎係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呢，你点样去培养啲小朋友做运动，或者呢点样喺社区度支持我哋体适能总会去培育一啲小朋友做运动。
1: 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呢，咁我哋就曾经试过帮过一啲组织呢，就做一个叫做系细路仔减肥嘅营啊。咁当时呢个组织就系叫嗰啲家长嚟，咁就系叫爹哋妈咪，咁啊俾一啲基本概念嘅细路仔咧，系适当嘅运动好重要，就防碍佢将来肥胖啊，或者有其他嘅因素啊等等啦吓。咁嘅情况之下，咁话呢个营完咗几个礼拜之后咧，系果然减到嘅，但系过得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马上肥翻晒，因为你留低教育另外嗰几位年长啲嘅家人。公阿婆啊等等，
2: 要教埋工人啊，而家
1: 系啦，冇错，要教埋阿 Sam 讲得啱，要教埋工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任何嘅嘢都系由嗰个理解嗰度开始。我哋首先要有教育，教育系长远嘅。咁所以曾经试过有一啲某个部门咧，佢搞啲减肥班，腰围大过几多减咗之后，第二年咧70%都系旧年嗰班人。佢觉得因为减肥系工作嚟，就唔系一个意识，一个健康意识嚟。咁经过教育之后呢有帮助。
2: 好啊，真係好开心呢，江 Sir 呢能够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啦，共有抱负呢去推广体适能。佢今日呢唔单止呢分享咗咩叫体适能啦，更加重要呢我哋呢要推己及人，亦都要喺家庭开始推广体适能呢个概念。嗱，我哋嚟緊体适能与你呢个节目呢仲陆陆续续有12集12个嘉宾。咁我哋就住体适能唔同嘅课题都会有啲探讨嘅。希望呢下一次亦都会见到大家。咁啊，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乜嘢系体适能？体适能系指身体适应外间环境同埋从事日常活动嘅能力。体适能除咗讲求身体嘅活动能力，更加强调适应力。让身体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和生活压力。传统上体适能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竞技运动体适能两种。健康体适能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质素为目标，而竞技运动体适能就以提升运动表现和争取比赛有好成绩为目标。在21世纪初，功能性体适能的概念兴起，以满足日常生活功能为目标，例如是搬运宠物、行楼梯或者弯腰执起物品等等的动作，强调年龄、生活角色和职能等因素和生活中各种体能活动的互动关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心灵。

我钟杰良同大家介绍咗世界上面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六至到第十位啦。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介绍埋头五位，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边种物种会上榜呢？世界上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五位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万兽之王狮子了。而在狮子家族入面，特别以非洲狮的杀伤力最强，它被动物学家公认为陆上最完美的猎食动物。非洲狮主要分布在非洲、印度甚至在伊朗等地，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一般族群内包含九至到二十只狮子，以雌性为主，而雄狮呢只有最多是四只，当中有一只狮王负责保卫领土，咁其他嘅雄性狮子呢就负责保卫雌性狮子啦。虽然非洲狮经常被摄影师拍到喺日间嘅时候喺树荫底下休息，非常惬意。但是当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双爪就是最佳的武器，加上他们会共同觅食，而且移动速度快，所以对人类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世界最危险的生物第四位，需要大家潜入水底度睇一睇啦。讲紧嘅就系唔少小说、电影入面深海嘅猎食者大白鲨，佢哋系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嘅猎食鱼类，系唔少海洋生物嘅主要天敌。而佢哋嘅天敌咧，就只有虎鲸同埋人类。

大白鲨主要的猎物是海狮和海豹，很少主动攻击人类的。不过有时他们会将一些冲浪板上面的人误以为海狮，又或者受到血液吸引而攻击人类。所以大白鲨在鲨鱼家族入面攻击人类的次数是最高的品种之一。不过讲回头，人类猎食鲨鱼的次数其实更多的。

0: 凌晨四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瓊斯指數報51350點，是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1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35,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04,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3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74.14 美元，卖出 4174.9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渐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澳洲，认为那里是一个所有生物都希望置人于死地的地方，例如各种昆虫都比正常的体型大得多。当然这个笑话有点夸张了，但是又不是全部错的，因为继鳄鱼之后又再一次有澳洲的生物上榜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第三位就是澳洲的雙型水母，这个雙是一个紫雙木雙的雙，虽然它们外表平平无奇和一般水母相似，但是其实这种俗称海王蜂的水母品种带有非常致命的劇毒，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造成大量人类受伤和死亡的。所以澳洲东北部所有海滩都有警示牌提醒游客避免接触他们的。澳洲雙型水母长有几十条触角，每条都有大约五亿个可以刺入猎物的刺丝包，跟住就释放毒液，毒液主要攻击心脏，令到被攻击的生物无法正常供血，而令到生物在短时间之内死亡。所以说要讲十大危险生物，怎可以少了它的份。

介绍过几种危险的动物，都是透过生物注射毒液令到它的猎物死亡。这个不其然会想起蛇了。讲了这么久，终于等到有蛇上榜了。相信不少人都会觉得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是澳洲毒蛇，它们的毒性的确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平均每年只是导致一至到两宗人类死亡，反而印度的眼镜蛇每年造成的伤亡就更加多了。印度眼镜蛇在危险的时候会张大颈部去威吓对手，然后寻找机会咬住猎物，将毒液注入对方的身体。虽然他们的蛇毒是神经毒素，会攻击肌肉、心脏和呼吸系统神经，伤口不会很痛，咬伤之后症状也不明显，不过最终或者会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顿，甚至死亡的。

早前提及过十大最危险的动物，有箭毒蛙、水牛、北极熊、大象、鳄鱼、狮子、大白鲨、水母和眼镜蛇。咁仲有哪种动物未上榜，但是攻击性又犀利过他们的呢？相信大家都未必估到呢。这种生物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们的体型虽然细小，日常生活经常都可以见到的蚊啊。可能你会怀疑蚊咬完人之后伤口最多咪痕痕地，怎会致命呢？其实最致命的是他们会引发的疾病，包括登革热、日本脑炎、疟疾、寨卡病毒和黄叶病等等。而另外亦都会引发起其他我们不是那么常听到的病症的，例如基孔肯亚热、西尼罗河病毒等等。目前除了在南极之外，各大洲都有蚊广泛分布的。而各种由蚊传播的疾病之中，单单是讲疟疾，每年就会夺去大概60万人的性命。所以蚊绝对是世界上面最危险的生物。除此之外，他们每年还会造成2亿人生病，以及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对人类影响一点都不小。所以蚊就列为世界上面最危险的动物榜首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返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我哋今个星期会系去到与他人连结嘅部分。今日连结嘅系我哋俾自己学习去倾听他人。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同人沟通噶，但我想问下你，有冇真正俾自己打开个心去听啊？可能你会话俾我听，我咪听咗咯。但系嗰份听，除咗用耳仔之外，我哋有冇机会俾自己用个心去听啊？

我哋睇下一行禅师点样同我哋分享倾听他人嘅秘密啦。禅师又提到，对他人慈悲最有效嘅方法系听佢哋嘅说话。只要我哋懂得点样带住慈悲心去聆听自己嘅苦嘅时候咧，就会有办法带住慈悲心去倾听他人啦。倾听咧就好似喺别人伤口里边咧，去为佢搽药膏咁样。我哋咧愿意聆听，只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啫，就系、是、令到别人有机会去诉说心事，同你吐下苦水，将佢唔开心嘅嘢讲俾你听，然后佢就可以慢慢减轻咗佢嘅痛苦啦。无论你听到啲咩，我哋都唔好俾自己打断佢，或者试图去指正佢任何嘢。当我哋睇到并理解到对方嘅痛苦嘅时候咧，其实内心自然会生出一份慈悲嘅感觉噶。我哋唔会再怪责别人嘅行为嘅，我哋净系想提供帮助同埋支持，而心怀慈悲。不带批评的倾听，自然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了。

然后禅师又再提到我们怎样用心给自己去听，只要是跟朋友的谈话，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去聆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和声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出对方的忧愁，听得出对方的梦想，甚至他期待些什么的。其实聆听的过程并且理解对方想话给你听的每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去培养这份聆听的能力。而聆听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有三个小贴士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聆听的过程里面，第一我们要专心地听。什么叫专心地听呢？就是我们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眼神的专注的。除了之外，我们都有心的专注的。当你发现你听听下自己飘走了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回到我们的呼吸。就正如我们好像给自己做冥想练习咁，当你发现我们的念头走开了，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给自己带回来呼吸就可以了。第二样不打断的，我们尝试给对方完整地去讲他的故事。我们在中间不需要插嘴，不需要追问的，我们很单纯地去听，然后给他很舒服地去讲。而不打断里面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要去批评究竟这件事是对定不对，不需要去作出任何评价和评论的。而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给自己去给意见。其实很多时候聆听的重点，我们是用耳仔用个心，但不包括把嘴的。我们可以尝试收埋我们的嘴巴先。我们呢给自己真的去听下对方除了表面那阵之外，说话背后有没有另外一番含义，有没有另外一番情绪，或者有没有另外一番想表达的事情。咁所以呢，成个过程里面我哋令对方感受到被尊重，令对方感受到被你理解，呢个先係最重要嘅部分嚟㗎。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呢关于我自己过往一个经历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我一样呢，总係会遇到一啲朋友，佢同你分享嘅时候呢不断游花园，跟住呢游咗去天涯海角呢，你发现佢返唔到嚟㗎。去到呢个时候呢，其实你会点做㗎？好多时呢当我赶时间嘅时候呢，可能我都会尝试叫佢返嚟啦。但係好多时呢我反而呢都会用另一个方法呢，就係、是、我会照俾佢讲㗎。等佢慢慢分享，去到佢真係要停嘅时候呢佢先停。通常啲人呢唔会咁捉住你讲两个钟唔停㗎，佢一定有停顿位，到佢停顿嘅时候呢，我先慢慢将佢带返嚟个话题里面。可能好多人呢都会急不及待啦，同你分享嘅人可能佢未去到重点，或者佢不断游花园嘅时候呢，我哋已经冇耐性，好快咁同佢讲，喂，你唔好再讲啦，我哋讲重点啦咁样。其实呢一句说话呢，某程度呢对别人都几大伤害㗎。我记得有一次呢，就係我有个朋友就係咁嘅状态啦。佢分享完一大堆嘢，我都好留心咁去听。临尾嘅时候呢，其实我一句意见都冇嘅。一句批评都冇，亦都冇任何嘅分享啦。我淨係俾我隻耳仔好留心咁听。然后呢位朋友俾咗一个好大嘅多谢我。佢话从来呢都冇人试过咁专心、咁留心、咁尊重佢嘅分享。好多时佢嘅分享呢都俾人去斩乱歌柄啦，甚至俾人打断呢叫佢讲快啲或者讲重点。有阵时佢唔係唔想讲㗎，原来佢係唔知道其实可以点样讲。所以佢就将我始末分享出来。有阵时原来我们送一份专注给对方，已经是人生里面为了对方来讲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来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冥想练习。这个冥想练习是关于我们怎样可以和对方有个更好的沟通过程的。咁大家准备好之后呢，我想邀请大家搵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俾自己坐喺凳上边、沙发上边、床上边或者地下上边嘅。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日呢个练习啊。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 ，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温柔地吸嘅，好，然后嘴呼，温柔地呼。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回去鼻哥吸鼻哥呼，感受一下头顶有条绳掹长我们条脊骨，容许我们下腰有一些天然的弧度的。感受一下眉心打开，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回忆一下最近一次你和你一位朋友倾诉心事的过程啊。尝试慢慢向脑袋里面想回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再来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慢慢给自己回忆一下五个他刚才在分享的过程里面的表情，或者可能一些面部肢体的状态，他说话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块面很绷紧的，他说话的内容究竟跟他面部表情会不会很配合的，他明明很生气但是他讲给你听的时候仍然是笑住的，又或者你感觉到他很生气的时候，原来他真的整块面揽在一起，连个膊头都缩起了的。尝试给自己观察一下五个他跟你分享的过程里面他的面部和肢体的表达状态。再下来下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给自己察觉一下四种你听到对方的语气，究竟在他分享的过程里面你听到哪四种不同的语气，有生气的，有失望的，有觉得被委屈的，定是还是他觉得很惊喜，很开心，很震撼，很难以相信的。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打开我哋嘅感受，感受一下三种对方同你分享嘅时候佢嘅想法啦。

然后再落嚟，我哋将呢份感受再深化，尝试俾自己好深入咁倾听一下对方内心真正想表达嘅系啲咩，感受两样啊。

最后去到一，我们送一个慈悲的心给对方，怀着一份慈悲的心去聆听对方和你的分享。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俾自己慢慢翻嚟当下，尝试用祝福去慢慢送走你同对方之间分享嘅内容，尝试俾自己回归翻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发现可能个过程里面你有情绪未带走，或者继续留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介意的，我们给自己去感受它，去拥抱这份情绪，然后为这份情绪去送上祝福。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察觉一下你嘅骨盆坐住响凳上边、地板上边，察觉一下成条脊椎支撑住身体，然后察觉一下我哋当下嘅心跳。当你准备好，我哋慢慢俾自己张开眼睛，翻返嚟呢一个空间。头先我哋做咗一个5、4、3、2、1嘅练习，包括系我哋俾自己观察对方五个表情，听下对方四种语气，感受对方三种想法，深入咁倾听下对方两种最想表达嘅情绪，然后怀住一份慈悲心去圆满你同佢嘅倾听练习。呢一个5、4、3、2、1嘅练习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倾听他人嘅一个观察嚟噶。咁日后咧，如果你同人倾紧心事啦，或者面对紧一啲沟通嘅状况嘅时候咧，都可以俾自己揾翻呢份察觉嘅。好，咁今日我哋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81.15 美元，卖出 4181.9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 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诸事阵容。
6: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7: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6: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和黎善言直直。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6: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7: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5:07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嚟。今日系九月嘅最后一天啦，2026年9月30日啦，星期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一觉醒来的时候，有时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几多点钟，是不是？

听埋呢啲嘅效果声，啊啲火车经过咁啊，呢、這个地方喺巴黎，美月最巴黎，黄海芹。你系咪真系喺巴黎呢个地方咧？吓，喺全球任何有呢、這个都有互联网嘅地方啦，有呢个手提啊，你嘅电脑啊，都可以收听到世界各地嘅一啲嘅节目啊，又或者上网去知道多啲嘢咁样。好啦，我哋呢度系香港，而家时间系清晨5:12啊，系今日嘅日子系九月尾声啦，2026年嘅9月30日，农历系8月20日，星期三。咁天气咧就系、非常之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啊，都过咗中秋咯，嗬，仲系嚟紧呢个好热嘅呢个情况，咁大家好好去调节下自己嘅身体啦。觉得真系唔舒服啊，口渴啦，你更加要饮水添。成日都提醒啦，呢、这个即系。如果驚話係中暑嘅呢，要做好呢個措施，就係、適當嘅時候都要飲水呀，唔係覺得口乾就飲㗎啦。咁上下自己都知道㗎啦。特別如果你返去喺即係返工喺室內嘅時候呢，啲人而家都興㗎斟一杯好大嘅水啦，又或者你買一個好大嘅杯，費事行嚟行去斟水呢，咁就係亦都知道自己飲咗幾多量嘅水呀，就心中有數。睇睇今日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

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在国庆日，日间仍然是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9度，湿度83%。

唱歌的呢位是林家宝啊，就系好似话同阿林子祥都是一个学兄妹的关系啦，都是大家即系亲戚咁样啦。呢首歌咧就系好耐之前的作品啦，咁跟住佢都喺呢个圈冇咩再出现，可能头头都系试下水温得唔得啊？其实唱歌 OK， 又或者未必喜欢呢个圈都唔定。每一个人嘅心中都有自己个觉得认为自己舒适嘅地方可以发挥嘅地方啊。林家宝嘅《异国情缘》，早晨时间5:18啊。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啊，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

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演唱的是曾路德，演绎对白的是余曾。这首歌呢听一路都是其实好有感受咁样啊。咁啊喺呢个柔弱嘅音乐之下，衬托出有对白而带出歌曲咧，咁呢一个嘅做法系当时嚟讲咧比较新鲜嘅，即系好似电台 DJ 咧系播歌嘅时候咧，喺个音乐嗰度咧就系托引子托住底嚟到系讲嘢，咁呢个可能都系余曾嘅一个佢好叻嘅一个创作啊。余曾都系好有头脑啊，喺呢行都系我嘅好好嘅前辈，佢都有教导过我。咁啊，天各一方呢首歌咧就系来自当年嘅六啤半嘅碟啦，一路揾歌噶嘛都要揾下揾下嘅时候，揾到天各一方嘅原曲咧系来自美国嘅一个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系为一套美剧而创作嘅一个纯音乐嘅插曲。喺筹备大碟嘅时候咧，咁唱片制作人就觉得呢段音乐比较单薄，好即缺乏咗一种流行歌曲嘅厚度啊，咁因此咧就放弃啊，唔要啦，掉落垃圾桶啦，咁即系代表唔要啦吓。而当时身为高层，亦都系呢一张碟嘅即系监制啦，阿余曾就觉得，其实唔错，佢真系喺个垃圾桶度攞翻嚟，即系再听翻，系用翻呢一首系被弃用嘅音乐，佢就灵机一触。就想一想，这段的音乐其实你带有一些对白，淡淡的忧伤，很平淡的旋律呢，才衬托了那种呢是会吸引听者的感觉的。而余曾也都是很擅长去讲一些东西，四句的成语啊，而很有感受啊，你听下去就写了这个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直至到今日呢大家都好记得，好顺口亦都好容易记。咁而有另外一个嘅原来是不同的，即是出来的版本跟原先想的不同，就是唱歌那个了。原先呢就不是曾路德唱的。那么看回一些资料就说，原来是当时被一六啤半嘛，其中一个 DJ 关西蒙唱的。但是在录音那天呢又是余曾了。突然之间就专阵啦，就揾阿曾路德叫佢翻嚟去录音室度，佢就唱呢只歌啦，转俾你唱啦。咁而因为呢只歌当时做音乐嘅时候已经做咗噶啦嘛，嗰啲 key 系乜嘢咧就已经定晒噶啦。咁而曾路德去唱嘅时候就冇可能喺嗰时系会即系去转 key 去唱。咁我唯有咧就系因为本身系男性嘅 key， 女仔去唱嘅时候咧就对于曾路德嚟讲 OK 嘅，佢系唱家版。于是乎佢你哋听到出嚟嘅咧就系、是。一个即系调高把声啊，而清声唱都好有呢个吸引力，咁就系成为咗有曾路德嘅呢一个嘅演绎啦，同埋喺略带沧桑无奈嘅一个对白，形成咗头先我哋听嘅天各一方，都系讲一啲嘅人生哲理啊、情感方面嘅嘢。到而家都系喺你个脑海里边，如果你中意呢首歌嘅话，听嚟啊，永远都系五角都系勾，历久常新。所以有时有啲嘢你谂嘅同现实出嚟未必一样，原来行下行下又得、啊。爱情行下行下，对与错分唔分得到啦？情凭谁来定对错？

谭咏麟唔单止唱歌好听，喺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好多作品，有自己作曲啊，有自己写词。不过头先嗰首歌咧就唔系佢作曲嘅，佢就听到就系原曲咧系韩国歌手嘅一只歌啦。听到咧就好有感受啊，好感动，佢好中意呢首歌，于是乎咧就向唱片公司推荐，喂正啊呢只歌好啊，我亲自填词改编而成啦咁样，咁就佢觉得咧系。原曲听落都系啲爱情爱歌啦，觉得好有感染力，所以咧就自己填上一个广东话歌词，就成为我哋头先听嘅，亦都系阿伦嘅好听嘅爱情作品之一。情凭谁来定错对？喺爱情嘅世界里边，唔可以去用情去情。边个付出多，边个付出少啊？最紧要嘅就系爱字，边个爱边个多啲？爱嗰个自然愿意承担一切。

0: 恩妮的那首《肯去承担爱》，就是在这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讲到就剧中人穆念慈他一个内心的对白，他对杨康、就是情不变，明知道也都不应该爱这个男人，但是又心情无悔，甘愿为对方是为爱而承担一切的痛苦，是很痴情的穆念慈，因而将他演绎肯去承担爱。望望大钟时间，早晨5:37。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一首励志的歌曲，来自 Beyond 啊。Beyond 以前在91年的时候呢，就一套电影叫做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歌曲呢，就是头先那首啦。是家驹作曲，小美写的词。那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啦，是我们有音乐的理想，我们都要执着去追求。我们有信心啊，就是自信打不死的这个心态，还有创伤都不退避，全部都是很正向的。同埋最重要呢，有时有些事就不要猶豫，想多幾下的時候就可能錯過了一些事，所以都要是立實去好好快點去做一個決定，決定了你人生方向怎樣，你就向著你的目標去走。 Beyond 的不再猶豫。现时时间5:44，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系朝早5:00-6:30联播嘅清晨省嚟，我系钱佩卿。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天气都系好热啊！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咁啊，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是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哇，呢啲真系金曲。1960年发行到而家几多啊？哇，都超过60年。就算系日子几耐都好，佢系即系好嘅作品啦，永远咧都会系喺你心目中。当时嗱，而家听呢个歌都好好听啊！喺当时出嘅时候咧，已经系全片红过超过半个世纪。好多乐迷嘅心目中嘅呢只歌咧系流行经典嚟嘅。歌曲推出嘅时候都已经系。即马上走红，系又攞好多个奖啊，又喺即系流行榜上都系前列嘅位置啊，喺英国、澳洲、欧洲等等国际市场咧，都系打入前10名啊或者20名嘅。咁呢首就来自 New Sedaka 嘅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0: 都是情爱的歌曲，是情爱的呼唤，风里的呼唤，徐小凤。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0: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 吓、啊，听咩啊？
0: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
4: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5: 和你呢都啊。
6: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7: 起身啦，食早餐啊！
8: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9: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1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仲有大概5分零鐘嘅時間到清晨6点啊，清晨爽利。咁一間喺新聞後啦，6点新聞後咧就有我哋星期三嘅嘉賓啦。咁佢同阿林思維都輪流一路係大家為大家提供一啲健康嘅嘢。林思維就營養方面，咁啊雷博士咧就喺呢個運動方面提醒大家。咁啊今日咧佢所講嘅咧就係喺運動後嘅恢復啊。我哋做咁多運動嘅時候咧，但其實都要有呢個恢復。恢复疲劳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重点嚟噶。详细情况咧，稍后留翻啦。吕博士同大家讲啦。嗱，咁今日咧就系九月尾声啊，嚟紧呢几日咧，听日又放假啦，呢个11啦，国庆啦，同埋跟住好快又到礼拜六，礼拜啱啱过咗个中秋彩灯啊，大家有冇去睇到啦？其实我都未睇嘅，我都系睇啲图片啊，我啲屋企人都去过啦，但系好多时。佢哋係咪去過咧？應該都未係。佢啲圖片啊，翻翻嚟就話係入唔到啊，係即係水泄不通啊。今年嘅彩燈可能真係幾靚。咁呢次咧就係旅發局咧喺維園舉行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展出超過3000盞嘅彩燈，吸引好多嘅市民去參觀，反應熱烈，所以咧就一路延長嘅時間，去到呢個星期日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上次錯過咗嘅咧，就唔好即係錯過啦。仲有幾日嘅時間，你諗下點樣係咪可以編排啲時間去睇睇啦。嗱，咁呢次咧就係呢個彩燈會咧，係首次加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是在模型船池对出的步行径就是设置了这个世界彩灯大街。很多图片很多靓的灯笼就是应该是来自这里，这里应该是最旺的了。来自有2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盏的彩灯。除了本地的特色之外，今届的彩灯会是首次加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例如旅发局呈现的南京秦淮彩灯树影流光，就是一组的8米高的大榕树灯，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所以是值得去看下。人家花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多时间整那么多那么漂亮的给你看，你只是去看而已，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望一望。

佢嘅情歌演绎亦都系一绝嘅，由心而出发去唱歌系佢成功嘅一个因素啊。叶振棠《天长地久》，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转头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加元啦係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哇，等仔记又嚟啦！
8: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7: 等我开档先啊！
9: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7: 好嘢，翻寻竟真系嘢真。
8: 经典至今流传。
9: 10月3号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8: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臣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7: 最得人地赞。
10: 喂，好得啦！
11: 喂，
10: 唔该，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6:10啊。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随住反气旋逐渐减弱，及受一股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地区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较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初至到中期影响广东。该区天气好转，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干燥。此外，热带气旋舒力基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是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的。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那么今集呢，我们记得呢，就是你预告过话，哦，我们如果做完运动之后怎样去恢复健康呢？
1: 是啊，咁啊嗱，听日就系10月1号国庆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假期啦，大部分香港人都有个假期啦，咁啊谂住又去可能啊玩到尽啦，即系香港人系好有趣嘅，周末战士啊嘛，我哋成日叫一放假就去，
0: 系开心
1: 噶，上山啊，去边度都好啦，咁样样。
0: 咁呢个咪系人生系应该要咁咯，玩还玩，做还做，嗬。
1: 系，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喺科学嘅世界咧都发现啊，如果经常你每次做完运动，你冇好嘅恢复嘅话咧，其实你个身体会累积一啲慢性嘅受伤或者劳损咧，个情况咧都系严重嘅。
0: 咁一般就觉得，咦，运动员恢复好攰，咁我咪休息一下，瞓下觉咯，咁样。
1: 瞓觉系当然呢个系恢复其中一种方法啦。咁所以今朝都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我哋而家喺运动科学世界。有啲乜嘢嘅恢复系一定要做，有啲咩嘅恢复咧，你可以考虑下去做咁样啦。嗱，而家我哋训练嘅概念咧，喺科学化嘅概念咧，就好似训练同埋恢复咧，其实两边都系同样重要。咁训练咧喺我哋生理学上咧，就会造成身体系有少少嘅损坏嘅。譬如我哋嘅肌肉纤维啊，会有啲劳损啦，会有啲轻微嘅发炎啦。咁而你透过一个过程，呢个过程就恢复啦。就令咗坏咗嘅嘢或者系少少毁坏嘅嘢，佢就会重新咧系经过代谢系增生，然后重新咧系令佢更加结实。譬如我哋做完运动之后，我哋嘅肌肉点解结实咗咧？咁做运动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可能做啲负重啦，咁令到啲肌肉出现一啲轻微嘅发炎啦，或者不适嘅情况啦。咁我哋身体咧就周边咧有啲叫维生细胞吓，或者可以叫做肌肉嘅干细胞啦吓，咁咧就走埋去嗰度咧，帮佢咧嗰啲损坏咗嘅。

0: 咧就更新，
1: 嗯，
0: 啊、即系你地下啊呢度有滩水嘅，即刻有个工人帮你吓、啊、维修，
1: 系
0: 啊或者有边个地板烂咗嘅，咁、
1: 嗯、
0: 啊经过呢个过程之后咧，身体咧就有一个叫超量嘅补偿，超量补偿咧即系话送多少少嘢俾你，
1: 系
0: 肌肉嘅话咧就将你嘅肌肉细胞修复咗之后咧，更加令你嘅肌肉纤维嘅量咧嗰、那个横切面嘅比例咧会系大啲，
1: 即系其实呢、
0: 這个咪结实咗咯，
1: 即系奖俾你嘅
0: 吓，系啦系啦，好得意嘅，即系上天嘅吓。啊系训练之后，你经过咗恢复咧，你就会增生噶啦。
1: 系
0: 咁、啊，所以如果你嘅恢复中间呢个过程做得唔好嘅话，咁你不但止冇增生啦，仲、令你咧系有机会系增加咗日后受伤嘅风险。
1: 咁如果呢、這个即系训练后嗰个恢复，系咪有好多方面
0: 系啦，
1: 凑合埋一齐就最好啦。
0: 第一样就系我哋成日都提嘅，我成日都叫人哋要充足睡眠，
1: 系啦，
0: 睡眠系有啲文献就讲系叫最好嘅被动恢复，
1: 嗯，
0: 主动嘅恢复咧你自己做一啲嘢嘅吓，
1: 系
0: 被动嘅恢复啦，即系总之系我哋身体要瞓觉，
1: 嗯，
0: 咁而家嘅指引咧就系你想喺即系运动之中有好嘅表现啦，譬如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啦，或者我哋啲学生嘅运动员啦，你必须每日。每日吓讲紧都要一定嘅数量嘅睡眠时间，譬如系大约系讲紧八至十个钟啦。譬如如果体院嘅精英运动员，佢哋要瞓到十个钟啦。咁、而嗰个质量系要好嘅，即系你唔系话瞓下醒下转下身就会，哎呀又呢度又脚酸痛啊咁样嗰只啦。咁所以即系睡眠系第一样最紧要嘅恢复，而第二样咧，我哋而家科研发现咧。是营养嗰个补充，
1: 嗯，
0: 重要关键咧就系个时间，
1: 系
0: 嗱，如果你想系即系嗰个修复嘅过程系快啲嘅话咧，最佳嘅补充营养嗰个时机咧就喺运动之后，大约系30至60分钟内，
1: 嗯嗯，
0: 吓，其实我哋身体几时开始恢复咧？当我哋一停止运动咧，已经即时开始恢复噶啦，
1: 哦，
0: 咁所以如果你喺最尽快嘅时间系补充翻，特别系优质嘅蛋白质啦，
1: 嗯，
0: 适量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可以令我哋嘅身体即系用咗嘅糖分咧，呢、這个可以帮我哋咧系挤翻。厨房用咗啲柴米油盐，咁你都要补充翻啦。
1: 嗯，咁即系话我啱啱做完运动啦，我就可以坐低饮嘢食嘢咁样啦，系嘛？
0: 冇错，理论上系得嘅。咁当然啦，你可能有啲环境嘅因素啦，咁。都可能冲个凉啊，换翻衫先走去茶餐厅啦、所以30至60分钟内咧，我哋而家讲喺科研上高系一个合理嘅时间。
1: 好，记住。
0: 咁咧就另外咧就系喺个水分嘅补充，水分嘅补充咧喺运动之中，我哋身体咧一定会系流失一定嘅程度嘅水分。
1: 系啊系啊，
0: 运动我哋会产生热能啦，
1: 出好多汗啊。
0: 系啦，咁我哋人类就要做一个散热啦，因为我哋要保持身体一个恒温嘅状态。
1: 嗯，
0: 适量水分啦，而家我哋补充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你喺运动之后，如果你轻咗1公斤，就分阶段补充翻1.5公升嘅水，系1:1.5。
1: 如果我系啱啱做完运动上榜，真系可能见到系低少少噶。
0: 所以精英运动员咧，我哋喺科学上咧，喺嗰啲运动我哋实验室咧，真系运动前后咧要磅一磅嘅。
1: 系
0: 特别系。即係一啲最大運動能力嘅項目，譬如世界盃嗰啲足球員啦，咁所以而家足球都有3分鐘嘅半場中段咧，係俾佢飲水嘅時間啦。咁水分補充咧，其實就補充翻佢所謂流失咗嘅身體嘅液體啦，同埋。多過1個鐘頭嘅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嘅電解質咧都有機會咧係流失咗少少。
1: 哦，咁所以真係要喺黃金時間之內去做啦。
0: 咁你補充翻即係一啲含電解質啦，咁食香蕉都 OK 嘅。
1: 係，哦，所以怪之跑馬拉松都要送香蕉就咁啊。
0: 係，咁唔係一定香蕉嘅，咁因為只係香蕉係
1: 方便方便
0: 習慣，
1: 係係，
0: 同埋香蕉佢係含有一啲電解質啦嚇，譬如係鈉啊呢啲嘅電解質啦。咁佢相对嘅含量系比较高啲，同埋大家容易啲适应。
1: 系
0: 恢复咧，仲有一个比较少啲人提咧，就系、是、心理上或者精神嘅恢复。
1: 系点样样？
0: 因为我哋运动之中咧，其实我哋身体我哋有个交感神经啦，就系、是、叫我哋去喐动啦。副交感神经咧叫我哋休息嘅。其实呢两个神经系统咧，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咁同大家倾下偈啊，或者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而家揸紧车啊，或者早上。茶洗面啦，其实呢两个生理系统咧，同时间咧都调节紧我哋做嘢嘅。
1: 嗯，
0: 交感神经咧就系、是、叫我哋做快啲， 副交感神经咧就叫我哋做慢啲，系啦，咁就快慢。咁当我哋做完运动之后咧，如果你个交感神经依然都好活跃，咁你咪即系唔识得休息咯，系咪？你个人都依然好紧张嘅状态啊，咁就影响咗我哋嘅恢复。所以喺体育学院嘅即系精英运动员嗰啲咧，佢哋有运动心理啦，或者有啲运动嘅护理员咧，就教佢哋放松噶嘛。咁咧而家佢哋有啲仪器咧，就譬如掂住你嘅手指，就感应一下有微量嘅静电咧，系通过你个手指睇下你嗰个放松嘅程度。
1: 嗯，
0: 如果你个人好紧张咧，嗰啲电流量咧，相对咧就会令到嗰个声音可能会大啲。你懂得放松嘅时候咧，嗰个感应器嘅声音咧就会细啲。咁你就知道你而家识唔识得系做紧放松。咁所以运动之后咧，就做呢个伸展运动咧，基本上系必须要做噶啦。
1: 系即刻噶、哦，完咗之后可系嘛？
0: 咁、
1: 那个伸展系咯，
0: 真系我啲朋友踢波啊，咁喺球场打完波。跟住就執嘢走噶咯，
1: 即系冇人做呢啲。
0: 系啊，大家行啊，康文署嗰啲球场啊，你好少见到啲球员 book 场打波嗰啲咧，打完波系会做下伸展运动。
1: 啊，会唔会可能你去健身院嗰啲地方咧，你就会记得做下放松嗰、那个？
0: 冇错冇错，咁、所以真系要提啦。
1: 系系。
0: 嗱，而家我哋喺生理学上都发现啊，如果你做伸展运动咧，其实对于我哋嗰个本体感应嗰个恢复。令到我哋第二日有一个延缓性嘅肌肉疲劳呢个比例咧，相对都会系降低少少。
1: 嗯，
0: 因为伸展咧可以促进咗我哋啲静脉咧，系可以帮我哋回输翻啲血液咧嚟回流去心脏。咁所以与此同时咧，亦都可以帮我哋一啲代谢物啦。譬如所谓嘅乳酸啦，其实即系氢嘅离子嚟嘅，其实咁咧就帮我哋系回输翻去身体啦，就俾佢重新系吸收同埋代谢啦。咁就转化成为能量呢係帮到我哋嘅。咁所以伸展运动呢可以咁讲係运动之后必须要做嘅。
1: 係。可能运动后呢都会冲返个凉啦。冲热水凉同埋冲冻水凉有冇分别嘅呢？
0: 嗱，呢个传统我哋喺科学上呢就係冲热水凉呢都係倾向喺运动之后嘅一个指引嚟嘅。因为运动之后我哋嘅身体嘅免疫系统呢都会出现一个短暂嘅下降。呢个係一个生理嘅反应，因为我哋攰咗。咁如果你冲冻水嘅时候呢就有机会係更加容易係冻亲。咁所以一般嘅运动指引呢都係冲返一个大约係40到42度摄氏水温暖水啦，即係一般我哋而家冲凉啦。咁但係近呢十几年有啲研究咧，就系冷冻嘅一个浸浴啊。
1: 哦，即系呢下热，嗰下又冻咁样
0: 啊。系啦，即系所谓俗称我哋嘅三温暖啦，
1: 系
0: 芬兰浴啊嗰类啦。咁啊，有部分嘅研究咧，就系有啲运动员系都帮到手嘅。但是那个冻嘅时间你就唔能够太耐。
1: 嗯，
0: 即系冷冻嘅大约可能讲紧系一两分钟喺热嘅，定一两分钟喺冻啦吓。咁你就唔能夠浸，可能多過十零廿分鐘啊！咁
1: 咁呢個係咪浸咧？定係如果我嗱我喺屋企做嘅，咁我呢個時候淋熱水，跟住我又淋凍水咁樣算唔算係？
0: 譬如喺內地啦，同埋我哋體院咧嘅精英訓練中心咧係浸浴嘅，
1: 係
0: 嚇、啊。譬如我最近去過英國好多足球嗰啲職業嘅球會咧，都係浸浴嘅。嗱，花灑咧就困難啲，其實都幾浪費水嘅。
1: 咁啊係，但係個效果得唔得啊？即係如果我喺屋企家居，我冇浸浴嗰啲嘅。
0: 呢、這個效果咧，就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做個實驗。
1: 嗯，
0: 係啦，即係你感覺一下冷凍嘅一個膠體幫唔幫到你
1: 嚇？
0: 因為呢個都幾大程度都同我哋嘅心理嘅因素都有關係。
1: 係，其實主要呢個做法係更加刺激血液循環嘅做法啫嘛，係咪？
0: 可以咁。咁讲啦，冷冻嘅话咧，其实当我哋冻嘅时候咧，我哋血管会收缩啦，热嘅时候就会扩张啦。咁呢一个嘅收缩同扩张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促进咗我哋少少嘅血液嘅回输，咁同埋咧就系、是、你个感觉咧，因为你少少冷冻嘅感觉咧，你觉得。啊，因為佢可能係遮蓋咗你少少疲勞嘅感覺啦，咁、你令你覺得係好似舒服咗啦咁。咁另外咧，一定要提一提咧，就係按摩，係好、多人都做完運動去按摩。其實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上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證明咧，你運動之後你肌肉會攰啦、你按摩完之後。 你嘅肌肉力量即刻翻翻嚟，系唔会嘅。
1: 系，
0: 即系你唔会按完之后，哇！我就变翻超人，好大只啊，好力啊咁样样。但系按摩咧，我哋喺呢类我哋称为一个另类嘅一个治疗或者
1: 是，其实系心理上好似舒缓咗
0: 心理上嘅感觉。因为按摩咧，最主要系令我哋嗰个本体感应咧，呢、這个系统系所谓活化翻去、
1: 嗯。
0: 本体感应咧就系我哋神经传递嘅系统啦，咁佢会感应我哋肌肉嘅力量咧，同埋长度改变咗嘅，呢、這个称为本体嘅感应。咁呢啲感应咧活化咗嘅时候咧，就令你嗰个收缩啦，喺个肌肉纤维嘅运用嚟讲，都可能有啲帮助咁解。
1: 嗯、
0: 但系你话系咪按摩完就即刻成为啊？我变咗成超人，好大力噶，啲力量翻晒嚟啦。咁、嗯、呢个就似乎而家嘅研究就即系证明唔到呢样嘢。但系如果你按摩，你感觉系舒适嘅。你覺得喺個心理上，你係幫到你係做一個放鬆嘅狀態咧，咁、
1: 嗯嗯、
0: 就冇所謂嘅。但係都要注意按摩嗰個環境嚇，因為你運動完之後，你身體都疲勞咗啦，咁所以你個按摩環境係比較衞生情況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咁你趴喺度啦，咁亦都有機會係即係可能有啲感染啊咁咯。
1: 咁啊，頭先以上所講啲大致上就係即係運動後恢復。嗰、那個方法啦，係嘛？係
0: 啦，冇錯。咁、嗯、所以總結啦，就係唔係運動做得多就好，運動必須要有配好嘅恢復嚇，運動加恢復先可以令你有一個適應啦，同埋令我哋嘅運動能力咧可以持續咁提升咯。
1: 係嘅，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個禮拜會同我哋講乜嘢？
0: 下個禮拜咧就要配合翻我哋健康中國啊，我哋講緊2030年，我哋全中國人嘅體質係點樣樣？咁、嗯、所以喺上海嗰邊咧就推出咗一個所謂科普嘅教育嚇、啊，即係讓大家都知道，咦，我做運動，我有啲咩嘢基礎嘅科學知識，大家都要識咧咁。咁佢哋有新嘅小程式咧推出，咁啊聽講反應都唔錯，咁我亦都試過，咁我覺得啊有啲幾有趣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1: 一下。好啊，咁啊下次。大家听听啦吓，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见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和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好多外资企业长年深耕中国市场，近年更加持续扩大投资，亦都有企业睇好大湾区发展，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今集本台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我哋咧都向啊部分咧外国嘅企业啊了解过佢哋最新点样啊大展拳脚，亦都咧向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了解香港方面嘅支援工作。阵间一齐听听。
2: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即将展开，北京当然咧亦都系热门嘅旅游地点之一嚟噶。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非常浓厚啊，好似立体花坛啦呢一类嘅打卡位啦，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酒店嘅预订率咧已经系达到大约90%噶啦，一阵间我哋会请嚟啊，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 深记者去讲下现时嘅情况系点。
3: 位于东涌嘅医管局支援中服务中心咧，旧年开始咧已经分阶段投入服务，包括集中处理公立医院嘅洗衣同埋病人膳食方面嘅服务。大楼入面嘅中央洗衣房同埋中央厨房可以讲紧应付到十几间公立医院嘅服务需求。点样更加有效运用到资源，包括腾出医院本身现有嘅空间用作其他用途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中心嘅代表介绍。
2: 内地哈尔高速铁路日前就正式通车啦。嗱，途经嘅路段包括多个洞土带嘅，对于铁路嘅稳定要求极高。嗱，内地嘅专家事实上亦都喺呢一种嘅洞土铁路技术已经系取得突破，仲再度一路向北延伸添。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人类同人工智能所谓嘅人机大战咧，就而家啦，唔再讲紧系斗脑筋，而系近日延伸到网球场。早前喺深圳举行嘅国际网球赛事入面，有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就同网球女子名将旧年先至退役嘅啫，王翔上演咗一场真实对打，切磋球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三十年期债息突破 5.6 厘水平，创超过24年新高，十年期债息上市 5.3 厘，再创超过19年高位。市场观望快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另外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在再次加息之前仍然有时间分析数据，随后市场对联储局十月份加息预期由超过七成降低去到四成七。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50点，低见51129点，收市就报51349点，跌咗131点，跌幅是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咗22点，跌幅近0.1%。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先升后回，初段最多是升近0.7%。美市倒跌，收报10636点，跌了0.45%，连跌两日。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35点，跌了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一度是升近1%，收市就报25399点，升24点，升幅是0.1%。美元指数高见101.61，升超过0.4%，创两个月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金价就至接近八个星期低位反弹，现货金是高见每安士4185美元，升超过1.7%，最新就报4178.4美元。国际油价回软，有迹象显示中东原油出口正在恢复。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2.59美元，跌咗大约2.6%。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收报89.38美元，跌咗大约3.5%。另外，美国政府表示将会向能源企业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是全球释出储备协议之下最后一批原油。而外电报道就话，白宫敦促欧盟动用应急柴油库存以压低价格。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向下，美团和腾讯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大约1%，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69.8和427.7。阿里巴巴和小米 ADR 亦都偏远，京东集团 ADR 变动不大。至于金融股方面，汇控、港交所、建行和中行 ADR 都跌，友邦 ADR 就靠稳。 昨日是港股的期指结算日，恒生指数曾经是跌近200点，收市是报24,523点，全日跌了118点，跌幅大约 0.5%， 主板成交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249点，跌了大约 1.1%。内地宣布10月1号起首次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贴息年化1%，总规模不设上限。另外，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点子，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宋家良报道。
6: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号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一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但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7: 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6: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人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6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措施配合支持经济，至于会否再全面减息降准，他认为仍然会是政策选项，但目前银行间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全面减息需要考虑会否引发资金外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SpaceX 旗下星舰飞船在今个礼拜一试飞，成功进入轨道，并且将26颗新一代卫星送入预定位置。管理层形容是创造收入的飞行。详情由李以琴在财金百科讲下。
8: 财金百科。
9: SpaceX 旗下的星舰飞船星期一的第14次试飞，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虽然发动机故障令到原定持续10个钟的无人飞行缩短去到3个钟，不过今次的试飞亦都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而进入轨道之后在大约269公里的高度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这些卫星的目的是提升网络容量和使用速度。事实上，星舰进入轨道的目标一再推迟。创办人马斯克曾经预测，火箭将会在2022年实现入轨，2023年开始部署卫星，而整个研发已经令到 SpaceX耗资超过150亿美元，在之前13次都只能够在亚轨道飞行，亦即是距离地面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飞行。星舰是全球首枚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管理层说，今次是创造收入的飞行。 V3 的卫星已经达到量产标准，并且将会被正式整合到太空互联网卫星网络。分析认为，新型的 V3 星链卫星将会为 SpaceX 旗下的星链业务带来庞大的收入。公司说， V3 卫星 升处理数据的能力是 V2 微型卫星的10倍，亦都希望当星舰进入常规营运之后，每次可以发射60颗的 V3 卫星。有大行亦都继续睇好星链增长前景，预计去到2031年，家庭宽频的业务收入将会达到大约640亿美元，用户基础增加去到大约1亿6800万。回望在2020年时，用户数量几乎是零。
1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47分，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至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大幅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2: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施政报告有关鼓励生育方面的措施。
3: 多名官员都会先后出席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2: 理工大学是推出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与，并且是举行计划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
3: 香港科学馆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合作，在10月1号至28号是会推出创味盘中餐的展览，今日举行开幕礼和新闻界预展。

0: 如果提到人机大战呢，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人工智能同人类展开一啲例如系捉棋大战啊、斗脑筋、斗脑力。咁但系早前呢喺深圳就举行咗国际网球赛事，嗱当中呢就有人工智能机械人同网球名将王翔呢系上演一场真实嘅对打。一阵讲下。
1: 另外咧，印度有一名男子咧，因为啊不满啊戏院播放咗咧成22分钟嘅广告先至咧播电影，向当地嘅消费者委员会申诉。咁经过审理之后咧，男子咧系最终获得赔偿。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平时去戏院睇戏，大家可能都习惯咗套戏通常会被戏飞印住嘅放映时间迟一阵先会正式播放，因为会有广告同预告片段。印度一名男子就并冇习以为常，佢因为不满戏院播放商业广告，迟咗22分钟先至开戏，认为消费权益受损，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诉。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喺去年6月，呢位住喺海德拉巴嘅33岁男子买咗夜晚10:25嘅戏飞，同朋友提早入座准备睇戏，点不知戏院一直播放商业广告，直到10:52先正式开戏，足足迟咗22分钟，令佢睇完套戏翻到屋企已经系凌晨3点，比预期迟咗成个钟头。佢觉得戏院利用观众嘅时间嚟赚取广告收益，属于服务缺失，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戏院在审理期间辩称，播放广告和宣传片是正常营运，而且部分内容是公益宣传。不过消委会就认为，政府指引虽然允许播公益短片，但是上限只是2分钟，而戏院播的大多数是商业广告，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消委会最终裁定男子胜诉，下令戏院赔偿20,000卢比给这名男子支付仲费，仲要向消费者福利基金缴交罚款，总共75,000卢比，折合大约6,100港元。裁决强调，戏院不得以商业利益为理由，无故拖延电影开播的时间，以保障民众的消费权益。打网球找不到波友的话，或者只可以对住墙来打，或者用传统发球机。深圳最近就上演了一场特别的人机大战，由退役网球名将王翔挑战全亚洲首部双轮足网球机器人。新华社报道，这个机器人不单止会自主移动，还懂得变换球路，无论是平击球、双旋球还是粒高波都难不到它。王翔和不少业余爱好者试打之后，都觉得机器人打出来的球高速多变，很有真实对抗感。传统发球机出球点比较低，但是这部机器人靠住双腿和灵活的上身，击球点可以去到 1.2 米甚至更高，打出极具攻击性的球杀。报道说，这部机器人由深圳两间科技企业联手研发，只是用了短短2个多月，就展现出大湾区极高的硬件研发和供应链效率。近年AI 机器人纷纷在体育场上现身，除了打网球，还会踢足球、打乒乓和武术等。专家解释，体育运动场景规则清晰，是测试机器人视觉感知、大脑决策和肢体反应的最佳试验场所。如果机器人连高速对打都处理到，未来推广到家居服务或者工业应用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 香港创新投入是维持全球第八，其中市场成熟度表现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二，而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以及基础设施亦都分别上升至全球第六位、第七和第十一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十五。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亦都上升一位，去到第二十九位。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十一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是比较弱，可以借助到跟本港大学合作去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的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十月起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是属于首次置业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补贴一个百分点，保息是贴息，上限50,000元。这次亦都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花旗报告就指出，这次补贴相当于对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于150万元和面积少于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下线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获益较大，而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信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之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的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去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港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说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而注册护士大约有99%获聘。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是向70%应征的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就说，业界近月是有不少的说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的程序仲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的情况。由任职护理学系教授多年的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处理校长汪国成就说，近年各个院校毕业生的数目增加，预计就业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浮现，认为应该是借住机会审视需求和行业怎样转型。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大约129万嘅内地访港旅客人次，香港各界都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饮食等等嘅行业亦都已经增加咗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以期让到市民同旅客可以欢度假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说， 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都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挨晚的时段预期会是回港的高峰。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博康村；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都系车多。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昨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他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说知道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2: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一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美国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立香港的公司。美国财政部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但有分析師說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張曼燕報道。
3: 路透社報道，美方今次制裁對象包括伊朗國防部及武裝部隊後勤部駐北京代表。美國財政部指這名代表曾經代表伊朗在中國協調採購成品武器系統和軍民兩用零部件。美方亦制裁一間設於伊朗為伊朗飛機製造工業公司採購電子產品的公司，一間設於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駐內地代表，被美方指提供關鍵電子零部件支援那間伊朗公司亦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間私營國防企業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當地和國際的業務據點參與有關採購網絡，亦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單。今次被美國財政部以協助伊朗採購武器和相關零件為由而制裁的共有10名個人和實體。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絕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權的行為，將繼續識別、公開並孤立縱容伊朗的人。財政部就說有關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計劃的能力，同時令支持伊朗採購活動的人付出更多代價。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為營造正是打擊伊朗的觀感而採取的公關手段，實際作用是微不足道。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的企业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4: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定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和失控事故，公司网络安全和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是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

0: 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34美元，卖出4180.3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的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路，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包尾。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东北黑龙江省来往哈尔滨至到伊春市的哈伊高速铁路日前正式通车，途经的路段在冬季是属于全国其中一个最严寒的区域。最北面的伊春西站就成为了目前内地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伊哈高铁沿线是全年温差都很大的，途经多个冻土带，地势在不同季节亦都起伏不定。而高速铁路对于路轨稳定的要求极高，内地的工程专家经过不断的自主探索，亦都成功在冻土铁路技术上取得突破，并且是成功将高铁的版图再度一路向北伸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和大家讲一下。
0: 环看天下，
3: 任何铁路都需要稳定的路基，时速突破200公里的高速铁路驶经，对。

0: 何微細高低變化就更加敏感。在凍土上興建鐵路更加需要克服重重難關。凍土泛指溫度長期處於攝氏零度以下，含有結冰地下水的岩土表層。長年結冰的永久凍土佔全球大約兩成半的陸地面積，集中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北部等地。中國的凍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和加拿大，主要分布在西部高海拔地區以及東北高緯度的省份。視乎所在氣候，部分凍土區屬於季節性，每當夏季或者相隔幾個星期至幾個月，有機會稍微翻上去零度以上。地下水在冰點徘徊，結冰的時候膨脹，融化的時候流走，凍土結構亦都因此時硬時軟，地勢起伏不定，甚至嚴重至凹陷都是常態。在凍土上興建鐵路當然可以運用高架橋以橋代路，不過仍然要克服興建穩定地基和橋梁裝柱的難題。2006年通車的青藏鐵路就被視為中國凍土鐵路工程的一大里程碑，運用了片石通風路基技術，在路基下面鋪砌大量20至30厘米相對大塊的石頭，運用之間的大量空隙，達至冬天主動散熱、夏天隔熱的效果，減低凍土溫差造成的地面高低變化。青藏鐵路列車亦都因為這樣能夠以超過100公里的時速在凍土上面穩定行駛。20年来，中国高铁除了列车速度大幅提升，冻土铁路技术同样出现重大突破。2022年开始施工的哈伊高铁就成为国内第一条穿越高寒岛藏冻土区的高速铁路，位于东北一带的岛藏多年冻土被指比起青藏铁路所在的冻土路段更加不稳定。沿线在冬季可以低至出现摄氏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而全年的温差可以超出70度。工程专家团队经过改良，针对路基填料就首创出 5% 水泥加 3% 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的复合填料配方，既能够达到阻水防渗，同时亦都提高强度和稳定性。在桥梁装柱施工过程入面，项目亦都第一次应用隔温原理，先打入双层隔热护筒，尽量避免打桩过程产生的热力影响冻土温度。简单来讲，就是务求将路基日后大量入水结冰膨胀的恶性循环机会减到最低，同时要达到长时间隔热保温，以维持冻土结构稳定。另外，在极端寒冷的环境，施工期黄金时间相对狭窄，冷暖季节的地形变化怎样减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不同考验，工程人员最终都一一克服。极端寒冷、高海拔、缺氧环境，冻土一直是国际公认的铁路难题。2012年12月，全球第一条高寒高铁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已经率先通车，截至去年6月，累计载客量突破10亿人次。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铁路部门在缺少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自主探索创新，掌握了高寒高铁的营运和维护技术。日前通车的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当中终点站之一伊春西站就是全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同以往搭普通列车到省会哈尔滨需要大约7个钟头比较，哈伊高铁的车程时间大大缩短到大约2个钟。报道亦都指出，作为内地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亦都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的交通空白，令中国北部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1: 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位于东涌嘅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开始系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嘅洗衣同埋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同埋咧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咧引入咗人工智能同自动化科技，大楼入面嘅中央洗衣房同中央厨房可以应付10多间医院嘅服务需求。
2: 医管局就说中心启用之后可以更加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的效率，亦都减省人力工序，可以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的，听他介绍一下中心的运作情况。
3: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嚟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係嗰个增加服务量嘅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七成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4: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3: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呢，就係喺两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呢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係確保就冇細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呢，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囉。咁就係配合返病人嘅需要囉。用呢个速凉技术呢，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呢，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返一个相应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4: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佢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3: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杜绝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一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那个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囉。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4: 这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的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3: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比较高风险的动作，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洗衣其实很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不同类型的衣服，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係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呢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面，即係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呢就起码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确保我哋啲同事唔会即係受到伤害啦。其实厨房都有，譬如我哋将啲嘢煮完之后呢，其实佢都係透过啲机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滗呀剩呀咁样。咁食材亦都係透过一啲自动嘅机器去将佢倒入去个煲度，咁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同事个体力操作风险就相对低。
4: 未来中心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呢？会不会都有计划是开设第二间的中心？
3: 咁其实我哋会逐步配合返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嗰个需求呢，去提高返我哋个产能嘅。至于第二个嘅支援服务中心呢度呢，相信就需要配合返政府嗰个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时要睇下政府嘅政策点样，就评估相关嘅服务需求呢，再睇下需唔需要兴建另一个同类嘅设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日就是国庆日，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北京咧就系其中一个热门旅游地点。北京当局都预计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比起去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喺10月1日或者会达到咧4991000人次噶。
2: 北京市内的国庆气氛都浓厚，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的沿途都设有10组的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说，为了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去拍照留念。
1: 有北京的酒店业界都说，国庆假期头4日的房间预订率达到大约90%，都会提供餐厅的优惠。听听新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讲下。
5: 十一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站的花坛，吸引不少人停低影相。
6: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5: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9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话，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2日时间迎低花坛不同细节，
7: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共欣欣向荣的发展。
5: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和祖国庆祝生日。
8: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9: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10: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11: 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5: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90%，和去年相约。
12: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是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之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11的时候过来看星期啊，或者参加一啲国庆嘅活动啊。
5: 郑思芳话：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系比起平时贵10%多啲，要谂方法增加收入。
12: 过去咧比较旺嘅时候咧，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嘅。而家我哋应该系升幅咗大概10%左右啦。呢两年啦，其实酒店喺北京嚟讲系相对一个比较稳定嘅投资嚟嘅，所以咧竞争喺呢两年其实增加咗好多。我嘅判断系因为其实北京多了很多酒店，本地游客对这个价钱又敏感一点，所以他很多人都会选可能一些新一点或者远一点的酒店。国庆假的1、2、3号我们是需要3倍工资的，成本整体是会增加，所以我们都会去考虑一下怎样去创造更加多的收入，增加了我们的餐厅，给酒店的客人就一些优惠啊，还有我们下来吃东西我们还会送一杯酒啊，希望就可以吸引多些人继续在我们消费。
5: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 8%， 而在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多个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
4: 有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近年更加是持续扩大投资，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稳定，有不少发展的机遇。亦都有企业睇好大湾区发展，积极参与香港绿色基建，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
5: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支援企业发展，未来会因应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的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都是国家支持有序扩大开放的重点，同时亦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已经反映在实际行动。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来自德国的汉高集团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营商环境稳定，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积极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现在在上海已经有两个亚太研发中心，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生产力的发展。
8: 我们已经充分地融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里面了，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我们来讲就是中国政府能够坚持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同时呢，中国本身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在继续的加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话是适应了中国新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面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助力这个汽车轻量化，可以让电池可回收。
7: 纲要亦都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安娜话，希望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握绿色生产的机遇。
8: 在我们的包装材料里面，我们实现75%的包装可回收，然后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我们大量的使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生产。这个一方面跟企业的理念也是完全契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也看重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对环境友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从2023年起，我们在大中华区的镍和锡的所有的工厂都100%实现了这个绿色能源。
7: 国际环保企业亦都睇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大湾区的机遇。来自法国的企业苏伊士，除了在内地提供环保工程服务，近年亦都参与香港的绿色基建。沙田岩洞污水处理厂项目就引入了他们的先进脱水技术。据他们的项目运营及业务拓展总监贝通介绍，本港以海水冲刺导致污水的盐度较高，引入技术的时候都有刻意调节。他认为将技术和本地的经验结合，项目才能够取得成功，推动各方合作和国际标准接轨，正正是十五五规划的精神。相信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9: So the success will come when we can combine the expert knowledge to the lo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just bringing one technology like the one we propose here,from a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And basically, this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15-5-year plan, which i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collaboration to align with global best practices.
7: 在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国际药厂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非常看好内地药厂的能力，正是积极加强合作。
10: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国内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庞大的一个病人群体和它们基础的建设。有几方面可以合作的，譬如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些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可不可以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那个临床成功之后呢，产业化可以摆回国内的。中国药企的速度是非常之快，加上我们全球的临床开发的能力相辅相成，将一些好的产品带到全世界的。
11: 冯碧霞说，继续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就是看中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他希望将来有更多的配套，向总部争取将更多的临床研究带来香港。
10: 譬如说我们怎样跟大湾区的一些合作，譬如香港做牵头的临床的试验，怎样跟一些三甲医院对接，你知做临床都动辄几千万，那有没有一些税项的优惠啊，或者是一些临床速度的配合，怎样可以招募病人更加快一点，令到我们可以跟总部拿多些全球的一些临床来到香港。其实总部都在看香港可不可以作为第一个 wave 的注册的所有的市场，令到帮助我们可以将一些创新药物尽快落地去香港。另外我们亦都有个投资的 Venture Capital 的平台，都对接一些的投资项目。除了可以有些资金的投入，我们可不可以看看用我们全球一些的临床开发的能力去帮助一些初创，令到可以产业化、商业化，推到全世界。
11: 除了外资企业，对于打算开拓新市场的内地龙头企业来讲，香港亦都是不二之选。百胜中国在内地已经开设近两万间餐饮门店，最近仲积极进军香港。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屈翠容说，将香港视为员工练兵的地方，跟投资者的沟通亦都更有效率。
12: 香港呢，虽然呢都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但是顾客的需求是比较不同的。因为香港的顾客呢就是要求高，因为又懂饮又懂食，咁有国际视野，咁要求高是好事来的。对于我们团队来讲呢，我们就要虚心重新去学习究竟顾客需要啲乜嘢。咁呢个係一个好好嘅我哋叫做练兵嘅过程。香港不嬲都係我哋喺对投资者同埋对全球股东沟通一个好重要嘅阵地嚟嘅。首先我哋股东嘅结构係非常之国际性嘅。有美国嘅，有欧洲嘅，有亚洲嘅，当然都有内地嘅。好多呢啲分析师 analyst 呢，其实佢都係 base 喺香港嘅。同埋香港有好多國際化嘅 conference， 全球投資者都嚟香港，咁變咗我哋同人溝通嘅時候，個溝通係非常之高效嘅。
11: 特區政府喺2022年成立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目標就係成為引進來走出去嘅平台，幫助內地企業經香港開拓新嘅商機，同時吸引外資進軍內地。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话，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帮助有意走出去的企业增加胜算。
13: 香港我们在一国两制底下，你可以说全世界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的生产力啊市场的支持底下，亦都可以对外所有我们的制度啊营运模式啊标准啊都是可以融合得到的。你可以说独特的一个这样的地位，它在香港以香港作为基地去发展的时候，就更加可以就管理好国内的生产之余同其他地方的一些对接啊生产啊或者市场的开发。他们都明白，如果在香港行得通，在他们的国家城市都行得通的机会会高很多的。就是从这些重点的企业他们的反应里面，就是说你发觉到原来在海外你可以提高价格的水平，人家会接受，但是你要有一定的服务的水平。譬如就算我买杯咖啡，我不是说买一个咖啡饮了它，而是整个饮咖啡的时候那个用户的经验，你做得到呢，你其实那个咖啡可以卖贵很多的，它不需要这么卷，不需要纯粹是以价格来做一个竞争的招来。
11: 任景信希望香港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支援企业的发展。
13: 很多时候在这些资金的调动，他们融资去再做一些发展，他们对准备去入国内的市场的时候，对国内的政策可能不熟悉，整个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的成立，希望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个一站式 面對，而唔需要咧就係佢各自有唔同嘅需要嘅時候，揾唔同嘅政策啊，或者係個部門去自己去協調咁樣嘅安排嚟嘅。政府已經喺唔同嘅一啲嘅產業政策嗰度大力推動嘅。如果牽涉到一啲嘅先進製造嘅時候，亦都有啲資助嘅計劃喺項目上咧，就由1000万去到1亿都有嘅。對佢哋嚟講，吸引嘅一啲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嘅一啲嘅支援。
11: 任景顺强调，将会因应1555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嘅策略，特别喺先进制造、高端制药、半导体嘅方面都要自主自强，吸引更多产业链内嘅重要企业落户，配合好国家嘅发展大局。随住大湾区嘅发展日渐成熟，相信香港对外资嘅吸引力将会越嚟越高。
5: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4: 报章摘要。
4: 商报的头版报道，各行各业备战11黄金周。大公报，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文汇报，学术力量东升西降，内地八校应全球百强。星岛日报，世界大学排名现东升西降现象迹象。南华早报，消息透露中美元首国宴期间中国企业领袖缺席理由。
5: 明报的头版是应征医管局护士毕业生，今年暂时70%获聘。成报，香港万圣月举办街头派对。东方日报，百佳超市有分店属食档，巨鼠熟路过街坊，市民恐慌。经济日报，人民银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信报的头条就是油塘一个新楼盘尺价是卖13,988元，九龙十年低。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是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副指数当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在全球的第8，其中市场的成熟度表现是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位，而人力资本和研究而制度以及是基础设施亦都是分别上升至全球的第6、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的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是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亦都是上升一位，去到第29。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的，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10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是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多间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地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比较弱，可以借助和本港大学合作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八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表现优秀，四间的排名上升。香港大学继续排在全球的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中大、科大、城大和理大都打入全球8强。中大按年微跌一位，排全球第42位。科大维持全球第58位。城大升了3位至70位。而理工大学亦都微升一位至第79位。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 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15五时期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而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商报报道，
5: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是迎来新招，市场是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是实施，期限暂定是1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是享有贴息1%，上限50,000元。这个就是内地第一次补贴居民房贷的利息。花旗的报告是指出，今次的补贴是相当于对于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是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过150万和面积少过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下线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是获益比较大。至于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本地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寻日再发稿说明情况，就话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有99%获聘。而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是向70%的应征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就话，喺业界近月有唔少说法是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程序仲未完结，难以是在现阶段断言话今届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这个是明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是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有大约129万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次。香港各界都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飲食等等的行业亦都已经增加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10月4号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期是会是回香港的高峰。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是会在假期期间24小时运作，密切监察全港各区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情况和公共运输服务。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于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到 11.3 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一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昨日开始揀楼，首批大约35户的申请者是获安排揀楼。第一日有34个单位被揀选，近40%是启阳苑的单位，不少业主都说揀到深水的单位，又赞揀楼的过程是顺畅有序。第一位揀楼的业主成功揀到深水的启阳苑单位，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是充满着期盼。有业主就成功揀到心仪的乐岭轩单位， 估计保价大约40多万咧就可以完成置业，希望农历新年之前咧能够系顺利搬入去新居。大公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喺早前出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喺不同方面都提出多项新措施。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访问，展述多项同大厦管理相关嘅新措施，包括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首层是由区议员促成各方对话，第二层是由民政署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裁决。理念是在矛盾尚浅的阶段介入，加强业主、法团和业主委员会的沟通。而联下联管计划是除了继续协助旧楼，尤其三无大厦共同聘用管理公司摊分成本，亦都会透过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协助三无大厦成立法团之后参与联下联管计划，提供一条龙支援。文汇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在菲律宾被指藏毒罪成，年55岁的香港人邓龙威完成服刑之后，在香港入境处等协助下，昨晚返抵香港国际机场，结束26年在菲律宾的铁枪生涯。他的兄长到香港国际机场接机，并且社交平台是发帖透露，邓龙威返港之后是会前往身体进行检查，之后就会回家休息。本港入境处是会继续跟进个案，为他提供可行的协助。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诸多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保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是加速建成，以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5: 文汇报报道，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评论说，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的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旅发局宣布下个月将会是首办香港万圣月，进一步放大节庆元素，谷旺市况，争取旺丁又旺财。维园上演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就体现了中西合璧。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作用，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都强调要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做好盛事加节庆，自然是应有之义。商报时评。
5: 明报社评，护士人手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评论认为，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的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冇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不过政府系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嘅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缺乏护士，各方系应该本住开放嘅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4: 星岛日报嘅社论就话，随住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到基层医疗蓝图嘅推进，培训学额唔应该再系以静态嘅思维去计算，政府适宜系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同埋服务模式嘅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系长期陷入短缺。只有咁样，先至能够真正回应病人同市民嘅关切。星岛日报社论。
5: 信报社评，护士的工作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有职位空缺并不意味有人应征，有人应征亦都未必符合入职条件。评论说，政府不应该对护士职位错配的问题是掉以轻心。未来几年陆续有医院重建和落成启用， 政府不妨趁机理顺翻护士嘅人力资源，彻底消除毕业即失业嘅抱怨。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钟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5: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